命里常常因为世界太大，走得太快，一不小心就把某个承诺忘在了长大的路上。我们总以为等我们忙完了、成功了，再回头去摸摸他的头也不迟，却常常忘记了，对我们来说的一阵子，在他的世界里都是毫无保留的一辈子。本周我们要聊聊两部让无数人爆哭却又被深深治愈的电影。原来我们没能守住的承诺，他用尽几生几世都替我们牢牢记着。如果此时此刻你的身边也正躺着一个毛茸茸的可爱家人，请好好抱紧他，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两部关于等待、轮回与无条件包容的奇幻旅程。本周电影的催泪弹正式引爆。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星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星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玩具总动员》第五集，让陪伴无数人成长的玩具伙伴们再次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当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生活，平板、手机与智慧装置成为新的娱乐中心，玩具们开始发现自己不再是孩子目光停留的唯一焦点。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巴斯光年、胡迪、翠丝和伙伴们必须携手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努力找回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他们展开一场充满欢笑、冒险与感动的新旅程，也重新思考玩具存在的意义。当陪伴的方式改变，真正珍贵的回忆是否仍在跨越时代被保存下来？电影在热闹冒险之余，也带出关于成长、科技与陪伴的全新思考，推荐给从小看着这群角色长大的观众，也推荐给正在创造童年回忆的新世代孩子。

鬼上车，每年都有上亿人踏上旅程，但其中有上万人从此人间蒸发，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某个夜晚，一名乘客在荒凉公路上搭上一辆陌生车辆，原本平凡的旅程却逐渐偏离轨道，沿途的道路似乎没有尽头，导航失去作用，车窗外的景色不断重复，而车上的乘客与司机也开始露出令人不安的秘密。随着旅程持续深入，失踪案件背后的真相逐渐浮现，那些消失的人或许从未真正离开这条公路，而某种潜伏在黑暗中的存在正等待着下一位误入其中的旅人。电影结合都市传说、公路惊悚与超自然元素，以封闭车厢与无尽道路营造强烈压迫感，推荐给喜欢心理恐怖与悬疑氛围的观众。鬼上车提醒着每个深夜赶路的人，有些乘客上了车就再也到不了目的地。

一边是深夜公路上的诡异旅程，失踪者的秘密隐藏在看不见的尽头道路之中，另一边则是陪伴无数人成长的玩具伙伴们，在科技时代来临后努力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却都在诉说同一件事，当世界不断改变，我们该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为了与你相遇》（A Dog's Purpose）， 是一部于2017年上映的美国温馨剧情电影，讲述一只名叫贝利的狗狗历经四次轮回，在每一次的生离死别中学习不同的人生课题。它始终惦记着最初的主人 Ethan， 并在最终是奇迹般的重逢，帮助 Ethan 找回爱与幸福，寻找到他作为灵魂存在的真正使命。为了与你相遇，透过狗狗的独特视角探讨爱、陪伴与生命的意义。在影视文学里面呢，有一个概念叫做陌生化，刻意用一个全新的非人类的视角重新看待人类习以为常的世界。那为了与你相遇这部电影呢，就是采用这样子的陌生化视角，让我们这些观众呢带入了贝利的视角，这样我们跟着贝利一起轮回四次，然后在不同的主人身上呢找到了关于人生还有爱与归属的这些课题，人生课题的意义。主角贝利的内心独白呢，完全就是狗眼看世界，在他的眼里，人类的行为既古怪又好笑。例如他不懂人类为什么要为了抛接球这种毫无生产力的事兴奋半天，他也不懂男主人和女主人嘴对嘴接吻为什么不是为了抢夺食物。这种很幽默的天真呢，就是整部片当中的导演非常高明的地方。他一开始先用狗狗的幽默降低了我们这些观众的防御心，然后让节目气氛变得非常轻松。但是当我们笑得越开心呢，后半段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情绪的重击就会越痛。这就是喜剧与悲剧交织的叙事张力。在狗狗的逻辑里面呢，世界是非常扁平且绝对的，爱就是靠近啊，陪伴就是不离开。但他用这种完全没有杂质的滤镜来看待人类的悲欢离合的时候，反而就像是一把手术刀，切开了我们人类世界当中的那些言不由衷的虚伪以及纠结。在电影当中呢， Ethan 因为意外导致他再也没办法打球了，因为家道中落而陷入了绝望，所以他痛苦的把汉娜推开，就是当时他的年轻时期的一个女朋友，那甚至对着这个全世界呢愤怒的咆哮。在人类的戏剧框架里面，这是一种非常充满张力的命运悲剧嘛，充斥着尊严的拉扯啊，阶级的落差以及青春的幻灭。但是如果切换回贝利的陌生化视角呢，这些复杂的痛苦只会变成主人今天不开心，主人为什么不跟我玩球了，主人为什么要抱着那个叫汉娜的人类哭泣。这种视角的落差呢，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巨大的黑色幽默以及悲剧的反差。当我们在前20分钟看着贝利为了追逐一只蝴蝶啊，为了解读人类古怪的亲吻动作而发出会心一笑的时候，我们的心理防线其实早就被彻底的瓦解了。我们放下了看文艺片时的那种审视啊以及防备，忘记了在现实生活当中的防御机制。但是当电影后半段死亡、衰老与离别不可避免的降临的时候，这种很陌生化的天真就变成了最致命的催泪武器。因为狗狗不会用死亡或者是永别这种非常沉重的词汇去解读生命的终结，在他眼里，第一世的离开

0: 不过是我好累，我想要在 Ethan 的身边睡一觉。他不知道那叫做与世长辞，以及再也见不到 Ethan 了。所以对狗狗来说，对宠物们来说，其实死亡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可能只会觉得好累哦，好想睡一觉，或者是在他的第三世第转身到第二世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只德国牧羊犬，那就是一只警犬叫 Ellie。那他就学会了如何要保护跟拯救人类啊，然后并与孤独的主人解开了心结，然后他接下来他第三世的时候是柯基犬 Tino， 他就成为了一只陪伴犬，陪伴内向孤单的女大学生，教会他如何跨出舒适圈啊，去接近人群这件事。所以对狗狗来说，他只心中只会觉得说，我只是在陪伴一个我爱的人，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觉得哦，我好像跑不太动，我没有什么力气，但他们并不会很清楚的认知到说什么是死亡这件事情，他们并不会用死亡很沉重的这个概念去形容他们即将要离开了。所以对贝利来说，他并不觉得那是即将要与主人永别，他只知道那是他这辈子最安心的时刻。当这种很极致的懵懵懂懂啊，去撞击我们这些早已看透生死的上帝视角时，这些痛感是非常的真切以及是加倍的。这其实就是整个编剧跟导演当中非常厉害的叙事陷阱。他先是用狗狗的眼睛把世界整个陌生化，让我们以为这是一部轻松的宠物喜剧，但是接着再用这种毫无防备的天真去硬碰硬的撞击最残酷的生命命题。当我们跟着贝利一起笑完这四辈子的荒谬与可爱后，回过神来，那个关于梦碎30年的现实重击就已经连根拔起了我们心底压抑最深的情感。这不是刻意的煽情，是利用视角的极大反差完成了一次情绪的风暴。在前面提到的关于很多不同的喜剧电影之后呢，其实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真切的一个答案，就是喜剧的根基就是源于悲剧。在那些生死命题面前，在那些挫折跟人生痛苦人生考验前面，你还能够笑着说我愿意去面对这一切，然后很坦然的去接受命运的安排时，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喜剧。所以或许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喜剧或是悲剧之分，如果沉溺于喜剧当中的话呢，很可能就会成为一种悲剧，但是如果能够在悲剧当中呢找到一点苦中作乐的滋味，或者是能够从悲剧里的故事当中走出来，那就是一场喜剧嘛。所以在贝利的整个四次轮回当中呢，我们看见的是这只狗狗对于无论是在哪一世，它都以非常真切以及非常天真啊，或者是用一种非常坦然然后想要帮助身边的人的这种心情在应对。真的世界破破烂烂，然后小狗就是缝缝补补这样。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那贝利呢，每一世都在问的终极问题就是，我这一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简直就是存在主义的完美拟狗化，就是他整个把存在主义放到最大，从开头时期呢，就直接点明了说，我这一生到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在追求的是什么？我能够做到多少？那在第一世的时候，他是一只快乐的黄金猎犬，在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他体验到的是纯粹的爱与陪伴，与最初的主人伊森之间建立起毫无保留最干净的羁绊。这时候他以为生命就是一场好玩的游戏。而来到第二世威严的德国牧羊犬 Ellie 的时候呢，他代表的是一种责任与孤独，他成为了一只搜救警犬，他学会了保护人类，理解了制服背后的孤独，并在危急时刻呢牺牲了自己。而来到第三世幸福的柯基犬 Tino 呢，他陪伴了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大学生，他的任务没有要像第二世一样拯救整个世界啊，去打击犯罪啊，反而只是打破了主人的孤独。

独而已，看着主人恋爱成家生子，而最后来到了第四世被遗弃的圣伯纳混种犬的 Buddy， 在这边就达到了一种命运的圆满。他历经了被遗弃啊被遗忘的流浪犬呢，最后靠着记忆里的气味与灵魂的本能回到了已经年迈的 Ethan 身边。第一世以为意义是玩乐，第二世以为是英勇救人，第三世是看着主人幸福，但到了第四世他绕了这么大一圈才发现，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什么伟大的成就，是此时此刻的陪伴，去爱人以及享受当下的培根。既然生命的意义绕了一大圈，最后落脚在了陪伴爱人与享受当下的这个时刻呢，其实就打破了我们对催泪电影的既定印象，不是用悲剧在撕裂我们这些观众的心，反而用存在主义的哲学在抚慰每一个人。当我们看着狗狗在四辈子里面不断变换形体、毛色、性别，甚至社会功能，从最受宠的宝贝、肩负重任的警犬，到窝在沙发上的柯基，最后变成流浪犬，他的肉体不断在消逝，但那个核心的灵魂却是永恒不变的。这其实就是叙事上面给了死亡一个非常温柔的注解，肉体的离去只是一个段落，而爱具有穿透时间的韧性。在前面几集我们有提到可可夜总会这部电影时呢，其实也在可可夜总会里面对死亡留下了非常温柔的注解嘛，只要记忆还在，只要我们还记得他，那些逝去离我们而去的人呢，其实都依然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依然没有消失嘛。而在为了与你相遇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贝利在无论是第一世到第四世呢，无论是在哪一世，他都依然的去尽心尽力的去做好过好每一天，以及去爱他身边每一个他觉得最重要的人，以及他去做这些他认为值得的事。从第一世他陪伴了一个小男孩，从他年轻到他高中时期到升大学的这段期间，整整快20年的时间，他陪伴了一个小男孩成长，体验到了最纯粹的友谊以及羁绊。而到第二世的时候，他成为了一只警犬，他也为了任务啊，为了陪伴这些，为了陪伴孤独的主人，或者是他为了要去执行这些任务，愿意去牺牲自己。我觉得他们在看待各方面的事情都比人类看的角度还要更清澈以及更单纯。对 Belly 来说，他只认为我只想要为我喜爱的人付出，我是不求任何回报跟条件的。到了第三世，成为了一只宠物犬 Tino， 就完全是标准的宠物犬，这样就是柯基犬。他为了要让自己的主人试着帮助他、陪伴他，让他勇于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去认识更多的人。到了最后第四世，重新遇到了年迈的 Ethan。 其实在这四次轮回当中，他们贝利的内心呢，就只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以及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自己爱的人可以快乐。所以他想办法付出啊，或者是想办法去做出这些举动，都只是希望自己的主人可以不要不开心，他只希望可以让自己身边的人去感受生命带来的美好。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困在自己的回圈以及自己的框架当中，但是他就伸出那只毛茸茸的手，即便我们现在没有进步到很多，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做到这么多也没有关系，但是至少牵着他的手可以往前走个一步两步，对 Belly 以及对这些宠物们来说，其实就是很足够的事情了。所以在为了与你相遇当中呢，看见的是宠物作为心灵投射以及无条件正向的关怀。在我们的人类社会里面，爱往往是有条件的，考得好不好，工作赚多少，有没有符合社会期待。但是在狗狗的世界里面，不论你今天过得有多么的狼狈啊，在外面受了多少的委屈，只要你推开门的那一刻，在他眼里你就是全世界最棒的神。男主人 Ethan 在中年时经历了家庭破碎，梦想幻灭，然后又行动又不太方便，孤独一人住在了废弃的农场。他早就放弃了自己，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幸福。但是当第四世的 Belly 叼着当年的漏气美式足球出现时， Ethan 一开始还觉得只是小狗嘛，想要玩跑那个丢街的游戏，所以就也没有刻意的觉得怎么样。
可是当 Bailey 一直不断的提醒他说，快试试看我们当时我们一起练的那个拿手绝活啊，就是 Ethan 趴在地上，然后他会跳上他的背，然后去接住空中的那颗球，这样子一直暗示

是他说赶快试试看，赶快试试看，直到在这一刻当中，原来巴迪就是 Bailey 的这个身份确认之后呢，那一刻 Bailey 接纳的不只是一个好不容易找到的主人，反而是接纳那个残破不堪又充满遗憾的 Ethan。 这是心理学上最高层次的自我和解。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呢，总是在努力满足别人的期待，同时也会觉得自己活得好累哦。但是为了与你相遇这部电影，名义上是狗狗在寻找主人，但实际上是创作者透过狗狗的眼睛在寻找那个迷失在现实里忘记怎么微笑的我们。

当口哨声响起的那一刻，被拯救的不只是狗狗而已，更是戴着面具生活了很久的我们。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在月光下，让我们一起踏入他们的内心。本周的星空电影站银河观影台介绍的电影是为了与你相遇。那么在月光下的角色呢，如果要在这部电影呢选一个最让人感到心疼的角色呢，我会选 Bailey 的主人 Ethan。 虽然在 Bailey 经历这四次轮回当中呢，四次的主人其实都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以及都有触及到很多的生命命题，但是主要呢还是想要介绍一下 Ethan， 因为他其实默默的代表了我们很多人会面临到的问题，以及在人生当中呢会经历到的种种事情。其实 Ethan 都让我们看见了就是狗狗的力量有多么的伟大啊。电影里呢有两个道具完美隐喻了 Ethan 的一生。第一个是他年轻时那颗充满气的橄榄球，代表着他的梦想、骄傲与意气风发。但自从那场大火带走他的腿，也让他推开了最爱的女孩之后， Ethan 的世界就停滞了。当狗狗 Buddy 在30年后靠着灵魂的记忆回到那个荒凉的农场时，他在谷仓的破布堆里翻出了第二个道具，那颗当年被咬烂早就漏气的谢里美式足球。当老年的 Ethan 看着那颗漏气的球，又看着眼前这只陌生却眼神熟悉的狗狗时，他试探性的做出当年的动作，Buddy 踩着 Ethan 的背一跃而起去接那颗球。那个瞬间我每次看都会觉得啊，天哪，这眼泪真的是又被逼出来了。因为那个动作呢是年轻时 Ethan 和 Bailey 的专属默契。 Ethan 哭着抱住狗狗说，你是 Bailey 吗？ Bailey 你是 Boss Dog 吗？整个就是非常的催泪。那一刻呢，被拯救的不只是那只兜兜转转的几辈子的狗，同时被拯救的也是我们这些在现实生活当中长期戴着社交面具的我们，还有一则那颗死去了30年的心。狗狗用

人开始自暴自弃，甚至推开了深爱他的汉娜。因为在他残破的内心里面，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废人，再也配不上任何美好的事物。他用愤怒和逃避把自己关进了孤独的牢笼。到了第四世，当 Bailey 再次找到 Ethan 时，他已经是一个头发花白、眼神空洞的老农夫了，一个人守着荒废的农场，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很多催泪电影写到梦碎就结束了，但这部片拍出了梦碎后的30年，人生是怎么过的？伊森那种对生活不再抱有期待的眼神，是现代很多经历过挫折、向现实妥协的成年人的真实写照。而 Buddy 的拯救方式其实非常有趣，因为他真的是一只智商非常高的狗啊，马上就知道说，好，那我要制造机会，想要去试着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让 Ethan 可以好过一点，所以就找来了也已经年迈的汉娜，然后希望两个人可以谈谈啊，对谈一下，就是稍微解开当年的心结。结果真的发现说，很多事情只差没有讲开，或者是少了沟通而已。当两个人愿意去跨出一步，去跟对方说说话啊，把当年的事情讲开。当 Ethan 跟汉娜道歉说，当时的自己实在太冲动了，因为当时觉得自己的可能自卑感，或者是当时在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刻，所以用尽全力推开了自己爱的人。其实他非常的后悔，以及觉得非常的难过。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再重新跟你认识啊？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结果到最后呢，两个人就是又再次结婚，这样就是非常的戏剧化。但是可以看出说，其实无论是在 Ethan 身上，在第三世 Bailey 变成了一只柯基犬 Tino 时呢，他陪伴的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女大学生，他完全知道女大学生心中在想什么，只要他问他一句，他马上就可以知道说啊，要吃披萨了，要吃冰淇淋，或者是要吃优格，他都可以完全的接住女大学生的情绪。但是他其实也看得出来说，他渴望跟别人建立关系，或者是他渴望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希望可以跟其他人在一起，他有这样子的渴望去过自己心中的那一关，用一些自己的方式想办法让自己的主人可以去更勇敢一点，更跨出去一点。所以 Bailey 真的是一只智商非常惊人啊，我觉得他完全是可以上大学的这种程度了，就他的这个思考逻辑也是非常的合理。那其实重要的是，无论是在第二世的警犬啊，试着用一步步的靠近去陪伴那些我们这些用一步步的靠近去陪伴这些孤独的人，试着打开他们的心房，试着再去相信世界一点，然后试着再去做出更多的改变，他是一步一步的透过就是狗狗的视角，让我们看见他如何透过每一步每一步让大家更加的进步啊，或者是让自己的主人愿意去做出改变。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共通点上面呢，其实不只是 Ethan 被治愈到了，我们这些观众也整个被治愈到。他不会用一些强压的方式去催促你长大，不会用一些打压啊去告诉你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他就只是默默的陪在你身边，默默的陪伴，用他自己的方式鼓励你，愿意踏出去的时候再一起陪着你一起踏出去。所以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温暖的陪伴，以及因为看着他们跟你一起成长，陪伴能够产生的力量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他就只是他也不能讲话嘛，在日常生活中的狗狗猫猫他们也没有办法跟我们沟通，可是他只是单纯的睡在哪里，或者是他单纯的坐在旁边等你，就已经足以产生一种非常无声的力量。

电影里的伊森呢，在30年后等来了奇迹的重逢。但是如果把视线呢移回我们自己身边，移回现实世界里面，这种无条件的爱与救赎，其实每天都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上演。在人类的世界里，我们的世界好大，我们要忙着上课，忙着在职场上社交，我们还要忙着去应付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别人的期待。我们每天在外面戴着成熟的面具，把最疲惫，有时候甚至是最糟糕、最残破的那一面留给了推开门后的那个家。但现实世界里最神奇的魔法就在这里。当你结束了极度挫折的一天，可能和朋友闹翻了，可能被老板骂了，或者看着镜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像伊森一样想要把自己关进牢笼的时候，只要你一转开门锁，那个毛茸茸的身影永远会第一时间冲到门口。他不会问你今天表现得好不好啊，不会在乎你今天赚了多少钱，拿到了什么样的成就。就算你身上穿的是最宽松沾满污渍的睡衣，甚至哭得满脸都是眼泪鼻涕，在他眼里依然还是他的小太阳，是他整个世界的国王。心理学上常常在讨论如何疗愈自我，其实宠物在现实生活里面就是最厉害的心灵咨商师，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没有交换条件，他们的一生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他们没办法像电影里的 Belly 一样真的用轮回和口哨来给我们奇迹。现实中的他们只会用这短短的一辈子去包容你所有的不完美，他用舌头舔掉你的眼泪，用温热的肚皮贴着你冰冷的手脚，甚至在你假装坚强的时候，只是静静地把头靠在你的膝盖上。他们在用他们的日常动作对现实生活中的伊森说，没关系，你今天表现得再糟，我都一样爱你。电影里的 Belly 换了4次的毛色，跨越了30年去拯救 Ethan， 而我们家里的那只毛孩虽然只有一次的生命，但他同样在用他的整整一生，把所有的温暖与光亮毫无保留的传递到你的手上。如果灵魂真的有毛色，那 Belly 的灵魂一定是温暖像太阳一般的黄金，他用几生几世的温热融化了 Ethan 心中30年的冰雪。或许我们都曾在生活中受过伤，活成了那个把心关起来的 Ethan， 但请相信世界上总有一个灵魂，不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都在无条件的爱着你，等着为你吹响那声找回自我的口哨。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本周的特别单元，光影恋曲点播台。

在星光下，那些动人的爱情故事正在此刻上演。光影恋曲点播台，陪你听完没说出口的告白。本周的光影恋曲点播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与狗狗的十个约定》。犬と私の十の約束。剧情讲述女孩明里在12岁时收养了一只名为袜子的黄金猎犬，并与它立下了十个约定。随着明里长大成人，经历课业、恋爱与生活变故，他逐渐疏忽了狗狗，直到面临离别，他才深刻体悟到这份无私的陪伴。剧情核心与发展相遇承诺，12岁的明里在庭院遇见了一只迷路的小狗，在妈妈的见证下，他与狗狗约定会照顾他一辈子，并立下了与狗狗的十个约定。随着时光流逝，明里升学、交友、出社会工作，他开始将重心放在自己的生活上，对狗狗的关注与陪伴逐渐减少，甚至因为忙碌而忽略了狗狗的衰老。当明里遭遇人生挫折与亲友离世，回首才发现陪伴大半青春的狗狗已经年迈，这份纯粹的爱与牵绊带给了他重新面对未来的勇气。这部作品最感人的核心来自于10条深刻诠释人宠关系的原则：一，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了解你对我的要求；二，请信任我，这是我幸福的泉源；三，请不要忘记我也是有血有肉的；四，在责骂前，请先试着了解我；五，请偶尔对我说说话，虽然我听不懂，但我懂你的心；六，请不要打我，别忘了我认真起来是比你还强壮的；七，请好好照顾我，当我逐渐变老时；八，请记住，你有你的工作、娱乐和朋友，但我只有你；九，我只能活大概10到15年，请尽量和我在一起；十，请记住，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请陪伴在我身边，请不要说我不忍心看，或让我看不见的离开。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4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4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我第一次看这种，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部电影。那它也是我第一次看这种人宠关系的电影，就是有那种动物啊，然后宠物的关系。那一开始呢，因为我年纪很小，那时候大概可能国小而已吧，所以想说这部电影应该也就是跟一般的，可能就是我当时知道是多少还是催泪，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真的是哭得超惨的。因为这部电影到后面的时候，袜子当然就是因为年迈的关系所以就去世这样。那他其实更进一步探讨是说，我们在生活上面呢会经历很多不同的转变嘛，无论是升学啊，改变生活环境啊，或许是重大变故啊等等的，我们都很难，可能很难去同时去兼顾到自己爱的人，无论是陪爸妈的时间还是在照顾自己的小动物上面，其实都会去做出很大蛮巨大的转变，需要去做出更多的调整跟平衡。那这部电影呢就有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不是坏人去虐待动物，是人类的长大与狗狗的守候在时间上的错位。女主角明里在青春期前，狗狗袜子是她的全世界，是她失去母亲时唯一的救赎。但是当明里开始读大学、谈恋爱、进入职场实习、搬到不允许养宠物的大城市公寓时，他的世界就开始膨胀，袜子逐渐从生命的核心退化成了老家的行李。这其实就是一种很极强的成长代价探讨。我们每个人在走向成熟、走向社会的过程里，都在不断的舍弃过去。我们以为这叫做追求进步，但这部电影借着十个约定扮演了人类良知的监督者。它让我们看到，当人类在外面经历花花世界，为了前途奔跑忙碌时，那个当初被你承诺要爱一辈子的生命，却只能守在门口，用他一生仅有的日渐缩短的时间去包容你的遗忘。明里在长大的过程里丢下的，不只是一只叫袜子的黄金猎

犬，还有那个曾经为了一朵花、一个午后的陪伴就能满足的自己。当我们进入职场，开始学习在这个大人的世界里计较得失、争取前途时，我们的眼神变得精明，我们开始习惯用价值来衡量一切。而那只留在老家只会摇尾巴的狗狗，它不能帮你引路，不能帮你赚钱，甚至连你疲惫下班后给它的一顿饭都变成了时间成本的负担。当你在外面经历了世界的毒打、感情的挫折，终于带着一身的疲惫和世故回到家时，就发现全世界都变了，连他自己都变得面目全非，唯独那只狗没有变。它的毛色虽然灰白了，它的关节虽然因为老化而疼痛，但当它看见明里的那一瞬间，眼神里爆发出来的光芒和十年前还是一模一样。我们总是用身不由己来当借口啊，用为了未来奋斗来当作盾牌，心安理得的把它们排在我们行程表的最后一格。我们以为等我们工作稳定，等我们买了更大的房子，就可以好好补偿它。我们用大人的傲慢去以为时间在狗狗身上也是静止的，却忘了在我们向现实妥协，在外面社交的每一个夜晚，在他的世界里都只是一场长达数个世纪对着大门的苦苦守候。电影非常深沉的探讨成长代价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一个反派，甚至连明理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啊，只是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顺应着社会的规则长大了而已。但也正因为这份身不由己的自私，才让最后的道别变得非常的痛彻心扉。在这个凡事都需要交换条件的世界里面，我们何其有幸曾经拥有过一个生命，他什么都不懂，却懂得以你为世界的核心，毫无保留地包容了你的遗忘。

而这部电影呢，不同于好莱坞式的电影，像是我们银河观影台提到的《为了与你相遇》，带有这种英雄主义啊、冒险与激昂的这种感受以及画面呈现。《与狗狗的十个约定》呢，就有非常典型的日系东方美学，就是很克制、很隐忍，且带有一种暗淡色彩的悲伤。电影里面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意外或者是大起大落的拯救，最催泪的段落往往是极度安静的，像是袜子老到站不起来时，尾巴在木地板上拍打的微弱声音，或者在明里在深夜回老家发现袜子的毛色不再光亮，眼神变得非常混浊时，那种突然意识到时间已经所剩无几的惊心动魄。同时导演也花费了大量的特写镜头去拍袜子的衰老，无论是步伐啊、变慢的呼吸，还有他最后只能用眼神去追随主人的

无能为力，逼着观众去凝视死亡的过程。也因为前面铺陈的长达十年的生活细碎，当最后袜子在明里怀里闭上眼睛时，这种悲伤就像是一种很绵长的雨渗进了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产生一种对生命流逝的不忍与敬畏。好莱坞的为了与你相遇给了我们一个很宏大的超越生死的英雄，用轮回来告诉你爱能战胜一切，但是日系的这种与狗狗的十个约定呢，却选择留下来，极度残酷却又无比温柔的带我们去看见这些现实，用樱花落下的速度，用木地板上越来越微弱的尾巴拍打声，去记录时间是怎么在一个生命身上留下痕迹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哀伤是宛如一场绵长的雨，就像是一种梅雨季节一般，因为这就是生命非常真实的重量。去海边散步的午后，妈妈在厨房做饭时，狗狗围在脚边的阴影，以及那些在走廊前一起看雨的沉默，那些生活细碎在发生的当下是那么的平凡，甚至平凡到让人容易忽略。可是一旦与后面的衰老放在一起对照，这些日常就变成了最锋利的刀子。而虽然前面这样子说好像是有点在责怪明里啊，有点在责怪说啊，为什么你都不去回家陪陪狗啊什么的啊，我然后可能我们生活就是真的必须要忙碌啊，我们真的就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妥协的地方嘛，要怎么样取得这些平衡之类的。但是其实与狗狗的十个约定这部电影呢，探讨到了成长代价，但是不是用那种说教以及用责怪任何人的这种口吻来去拍摄的，反而只是默默的给我们一种提醒，就是当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会不会试着打一通电话回家，试着去多去关心身边的人，无论是宠物还是身边的亲人家人，这些都有值得我们停下脚步留一点时间给他们的。所以我觉得与狗狗十个约定是在你看完这部电影的爆哭之余呢，会发现说珍惜当下这件事情，无论是在为了与你相遇还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都给我们看了一个非常很大的由狗狗来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陪伴家人以及学会去爱别人，关心别人，然后去珍惜当下，这是这两部电影当中虽然拍摄手法跟整个调性都截然不同，可是都带给我们同样的提醒。

在电影当中的十条约定，名义上是母亲留给女儿的交办事项，用来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但是到了电影的后半段，我们其实会震惊的发现，这十条约定其实是狗狗对人类的祈求与承诺。约定是请对我有耐心，给我一点时间理解你，但现实中往往是狗狗在包容我们无常的情绪，理解我们工作后的疲惫。约定说你有你的工作，你的娱乐，你的朋友，但对我来说，我的世界只有你。这直接就对比出了宠物情感的单一与纯粹。而到了电影的尾声，明里在袜子临终前痛哭着一条一条读出这些约定，哭着说自己没有做到的时候，这十个约定就变成了一面心理学上的镜子，照出了人类在面对无条件的爱时所造成的实质。但是催泪的转折就在于袜子用他最后微弱的舔舐告诉明里，他从来没有怪过他。这种我用尽一生在等待，但是我依然在临终前选择原谅，以及我依然还是爱着你的这种机智包容，就是整部电影呢成为终极催泪弹的核心。就看到这边呢，真的眼泪再怎么样都还是会就是落下，我真的就是卫生纸就是必须得一直抽，这样真的太难过了。就是一种非常深沉机智的生命流逝，以及你对这些生命的命题提醒啊，还有一个生命命题的带给你一种很巨大的一种能量跟力量。而这部电影最终想要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看完之后觉得很愧疚啊，很自责，我都没有好好陪伴自己身边的人之类，它其实并不是想要带给我们这样子的感受，反而是一种近乎神圣的提醒。现实生活里的毛孩们没有四世轮回的奇迹，他们的灵魂只有这一个毛色，他们的生命也只有这短短的十几年。他们用尽了自己的一生，笨拙却毫无保留地去实践那十个约定。哪怕我们在长大的过程里不小心松开了手，哪怕我们因为外面的花花世界而暂时遗忘了他，他依然会在生命沙漏流尽的最后一刻，用那双浑浊却专一的眼睛看着你，在心里为你补上第十一个约定。谢谢你当了我一辈子的全世界。眼泪过后，这份东方美学里的不忍终将化为我们对当下生命的敬畏。他们用他的衰老与离去教会了我们，爱不是等有空再说的补偿，是此时此刻推开门后的每一次拥抱。

报。本周我们聊了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电影，一部用奇幻的四世轮回给了遗憾最温柔的解药，另一部则用现实的十年守候成了我们良知最诚实的镜子。但不管是哪一部，我相信此时此刻的我们心里一定都想起了某一个毛茸茸的身影。两段关于陪伴的故事，每一次重温，面纸永远不够用。他们不会说话，却用最笨拙也最纯粹的方式在提醒我们活在当下，留住爱。我们总以为是我们在照顾他们，拯救他们，但其实被治愈，被无条件爱着的一直都是我们自己。愿每个灵魂都能与那个最对的人在爱的日常里相遇。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唉，你怎么了啊？跟朋友又吵架了，好烦哦。
2: 好哟。
1: 那你是怎么啦？
2: 期末报告太多，都要做不完了，
3: 压力好大。
1: 压力大，喘不过气的话，要不要跟我去酸素交换所啊？
3: 酸素交换所。

0: Hello，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周五下午5点的节目酸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 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都有上架。那这边呢，想要先提醒一下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听到上一集的节目的话，可以先回去听一下，因为呢这一集是这个特辑的下集，那上集呢是上礼拜的时候播放的。这一集我们聊了有关生死，有关民俗信仰，以及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小环节。那还是再次提醒大家，没有听上集的话呢，快点回去先听一下补进度。那接下来就继续跟着店长还有我们的来宾 Kim 跟波波进入我们的特辑吧。
1: 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民间习俗跟它的一些原理这样子。嗯、那首先怎么了？你想到什么吗？
2: 我突然发现我们那边有一个民间习俗，就可能中部海线才有的、嗯，不知道你们南部海线有没有？就是我们有一个送霸掌，就是送霸掌。
3: 哦、我刚刚就是想要送霸掌。
2: 对对对，南部有吗？我是住在海线，
1: 也不能遇过啦。
3: 不要啦，不要啦，人家还有钟馗，人家生人勿近。
2: 对，他通常都要把那个什么窗帘拉起来。
1: 对对对，
3: 这个我在马来西亚听到的时候，还有看到相关的电影资料的时候，我有被震撼到。
2: 马来西亚没有，
3: 马来西亚不会啊。
2: 哦，
3: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海线的，南部的海线的信仰比较有，是不是？
2: 我好像没有听过，
3: 我也没有听过南部以外。
2: 淡水有吗？
3: 淡水应该没有吧。
2: 淡水我没有听过
3: 啊。
2: 像近期有一个什么东海有，东海台中有。
3: 哦，
2: 对对对。
1: 你们怎么都知道这类型的消息、
2: 啊？因为我朋友读那边，然后他们就会说：“哎、要躲起来，要把不要出门，什么东西不要出门。”因为你撞到那个松霸掌的时候，你就要跟完全程。
3: 其实，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我有，
3: 你有遇过是不是？
2: 对，我有，
3: 你有跟过？
2: 我有跟到海边，然后把他送走过。因为那时候住在朋友家，然后我们都很不信邪，就小屁孩，然后就跟着一起就。把窗帘打开，然后再看松霸掌，然后就被大人抓到、哦，这干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他说你要跟我，然后他就冲到我们家去把，冲到他家去把我们抓出来、
3: 哦，
2: 然后说我们要跟完全程。
3: 嗯，
2: 对，
3: 对啊，
1: 真的，真的就是鬼故事的第一个数掉的，通常就是这种这种类型的、
3: 啊。然后末日的时候，
1: 而且说到送肉粽，就是我前几天刚听到我朋友的朋友的故事，这样，
2: 哦、
1: 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好像我忘记是，反正不是台湾人， 然后他就是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习俗， 然后他就也是铁齿啊，然后开玩笑就说什么哈送肉粽，那我带筷子去吗？这样，
3: 没有、啊、
1: 不要闹了，
3: 对，就信仰不同的关系啊。可是
1: 确实啦，
3: 这个要解释的话，就是你不能看主要是因为这过程就是来带走邪灵了嘛，而且还有黑令旗，主要是前面走的是钟馗，钟馗生人是不能看。因为基本上好兄弟看到都会被吓走、但如果你生人看了，他们就会发现这是假的钟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可以、不可以看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都要回避。
1: 有、你是有认真看电
2: 影，对、你很认真研究。
1: 对，
3: 虽然我是一个还好人，可是你说民俗算命这种东西我还是
2: 蛮有趣的
3: 看。
1: 嗯，
3: 对对对对，蛮好的啦，蛮好的，当作一个故事听听、
1: 好，我接下来想要跟你们分享头七相关的。你们知道头七吗？
3: 知道啊。
1: 对，就是亲人过世的第七天就叫头七。那这天的时候，民间信仰是说法是，就是这天灵魂会回家探望。
3: 嗯。
1: 那因为灵魂是没有肉体的嘛，所以往往会附着在当天飞进家里的飞蛾，或是蝴蝶，或是大型的昆虫身上。所以这在网络上其实也是讨论度第一名的灵异共鸣，就是蛮多网友都有分享过、他们平常家里是不会有那种很大的昆虫的，可是在办丧事的那几天就会有一只非常巨大的飞蛾之类的，然后就停在灵堂或是亲人生前的床头，而且都赶不走、然后这个时候长辈都会很严厉的警告说不能打，因为那是长辈回来看我们了。对、
2: 有听过，
3: 而且其实还真的还蛮常发生，因为飞蛾不太会飞进家里。
1: 对，
3: 尤其是这里社区的话更难，我们那里有时候透天错因为比较多，然后很少见到飞蛾会飞来家。头七有，然后偶尔会有，然后飞来还会飞在那个老人家的卦象这样子。
1: 对对对，
3: 还飞上去，然后就哦阿嬷回来了这样子。
2: 哦，我们也会这样。
3: 对对对，我小时候很常发生啊。对，现在比较少一点。
1: 嗯，我觉得撇除这个真实性，我觉得这对往生者的家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心理的慰藉，
2: 嗯嗯，
1: 就是会觉得蛮温暖的这样子。
3: 哎、欸，你们知道撒面粉吗？
1: 撒面哦，你说看有没有脚印这样吗？
3: 不是，对对对，看有没有脚印。哦、透气的时候，然后早上醒来会看，哎、欸，怎么地上有脚印？啊，回来了。
1: 然后发现是有人就是不然走过去这样。
3: 对对对，不要破坏。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破坏氛围。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了，再来的一个就是刚刚 Kim 也有讲到的，半夜不能剪指甲，民间传。

0: 文是指甲吸收了人体的精气，所以半夜剪指甲除了会漏财，还会招来霉运。那最严重的说法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会见不到父母长辈的最后一面。你们有听过吗？
1: 是吗？
2: 没有听过这个。
0: 是哦，我小时候听的都是这个，就是半夜不能剪指甲，不然会看不到父母的最后一面。
1: 哈，那么威胁程度那么大了吗？
2: 对啊，这个好严重，
1: 好可怜哦。
0: 对，那其实前面刚刚讲的什么霉运啊，那其实它是有一个原理在的，就是因为古时候因为只有点蜡烛跟油灯嘛，晚上的时候，所以剪指甲就很容易剪到肉。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大家都是说哈很衰这样，然后就慢慢的就演变成这个道理。但是这个不孝的诅咒，也不知道是怎么演变来的，
1: 一个大型威胁现场。
0: 好奇怪哦。但是小时候听到还是会吓到、啊、没有错。刚刚讲到了很多民间习俗跟生死之类的话题嘛，那你们希望自己如果过世了之后亲友烧什么给自己会蛮开心的？
1: 哇，这是个好问题。烧台插电的。你知道我讲吗？你不知道烧几张上来好了，我就不用一股一股。没有啦。哇，烧什么？我一定会叫他们烧物资，不要烧冥币、
2: 嗯，
1: 因为在烧冥币上面的那个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2: 对对对
1: 对,
2: 對, 對, 對，
1: 直接烧资产上来会有保值的部分。
0: 好细节哦，
2: 那上面好几个零，好几个零，越来越多零。
1: 对啊，就烧房子就好啦，
2: 真的
1: 烧房子烧车没关系、啊。
0: 我们要拿到实体。
2: 对对对
1: 对
2: 對,
1: 對, 对，不要烧钱上面的通货膨胀。你知道每一年清明节的时候真的是指数性增长，委内瑞拉都没有他惨。
0: No.
2: 都臭维内瑞拉。
1: 对啊，不知道他们上面的国债是怎么处理的，很奇怪。
0: 怎么会讲到这边？
1: 经济学。
0: 完蛋了。好了，那伯伯嘞？
2: 其实我蛮希望他们烧房子给我的。对，因为就想要有个家。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人好像对家有一种莫名的执着嘛，我也不知道。
0: 你说一定要有自己有一栋房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我就是希望他们烧一个家给我，
1: 嗯，
2: 然后再一个车啊，然后再一个手机啊，然后其他都可以啊，反正都烧都烧，
1: 对，都来都来
2: 都来都
1: 来
2: 都来，都买都买都买，
1: 不要把那个叫什么制造厂给烧过来，
2: 可以啊，直接制造给我，
1: 喂，那不行，他没有工人啊，
0: 制造厂直接烧过去不好、欸，
1: 不好不好，
0: 会出事，
2: 再烧几个工人过来。
1: 有啦，金童玉女，金童，
0: 这确定可以播吗？
1: 金童
0: 可以，
2: 我不知道，帮我剪掉。
1: 金童玉女啊，
2: 对对对。
0: 好了，刚刚聊到有点失控，我们要拉回来。既然聊到这些民间信仰跟都市传说，然后还有刚刚聊到一些比较玄乎的事情，
1: 嗯，
0: 没有错。那接下来呢，店长就要邀请两位来宾一起进入这个深夜的鬼故事时间了。嗯、听众朋友们，你确定你现在是一个人在收听节目吗？听这首歌的时候。注意一下你的身后。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一六三 Braces。
1: 刚刚的歌曲呢是卢律明和雷光夏合作的《光明之日》，那这首歌呢也是经典的台湾国片《返校》的主题曲。你没有看过《返校》吗？
2: 有啊，游戏哦，
3: 没有，
2: 我从游
1: 戏，
2: 对对对，《返校》一开始是游戏
1: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对，哦哦，你知道《返校》一开始是游戏吗？
3: 不知道，
1: 我知道有游戏，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先后顺序。
2: 哦，先有游戏，就是因为游戏太成功。所以也改
3: 彩排电影，
2: 对对对、嗯，然后后面也有那个还愿嘛，是不是？
1: 哦，还愿我知道，
2: 他们都是同一个制作公司，
1: 也是游戏，
2: 对对。

0: 对对对，哎、欸，
1: 所以你们是都有去电影院看这个电影的吗？
0: 没有，
2: 没有，
0: 怎么了？
2: 没有。
1: 我记得我是，哎、欸，我好像是有的吧。我记得我那时候觉得还好，没有到说很可怕，嗯、但是教育意义应该还是有的啦。
0: 对, 对啦，确实。那你对咒怎么看？
2: 哎、欸，对啊，
1: 咒好可怕哎、欸。咒是我哎、欸，对，我接下来要问你们的问题是这个，就是你们看过最恐怖的鬼片是什么？我的应该就是咒，因为我是有去电影院看的，我觉得在电影院看的那个效果很好。
0: 我记得最比较有印象的微纪录片是昆池岩精神病院，你知道那个吗？韩国的，对，嗯，对。可是他那个就是他是主要是 jump scare 比较恐怖，他的鬼长得还好，
1: 哦，
0: 眼睛小一点的某某吧，差不多。
1: 什么形容？
0: 对, 对, 对，
2: 也很尖这样子，
0: 眼睛小一点，然后没有眼白的那一种。有啊，有很著名啊，那个画面，你上网找，你一看那个图片就有了。
2: 有某某吗？
0: 对对，不是，昆池岩精神病院的那个 jump scare， 你现在要不要找一下？
2: 某某，他晚上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会吓一跳。哦，
0: 等下他去找一下，
1: 我真的是很容易自己吓自己的人，就是我超
0: 自己吓自己。
1: 谢谢，我就是又菜又爱看，我是很喜欢看鬼片的人。对，嗯、没有错，你们很容易被吓到吗？这类型的？
0: 我很容易被声音大吓到、
2: 哦、我也是被声音吓到，
0: 对对对对，
2: 但影像还好，
0: 广播组嘛，广播组嘛，
2: 对，我的耳朵受伤了这样
1: 还可以扯到这个
0: 来、啊、
1: 那所以我是影像吗？
0: 对，所以你被影像吓到正常，
2: 对对对对，
1: 好 OK
2: 对对
1: 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想要尝试来吓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没有错，我在想要我先讲我的是比较长篇的，我们就是有邀请两位来宾朋友分、嗯
0: 两位朋友来宾
1: 两位来宾朋友就是各准备了鬼故事来节目跟我们分享这样子。那听说是有一位是刚刚才得知说有这件事情，所以
0: 另外一位
2: 对
0: 对不起店长，我们会跪下来，
2: 对不起店长。
1: 好了，那我们要不要先请不然 Kim 先来好了。你今天是要分享马来西亚的都市传说吗？
0: 诶、啊欸、我来讲一下好了。哇，讲鬼故事哦，试试看哦。
1: 哦，然后我觉得这个阶段我们可以就是讲的人就是纯享版这样，我们其他人先不给过多的一些
0: 反应。
1: 对、
2: 嗯、
1: 对、
2: 嗯，
1: 就是这一段就先给你这样。
0: 对，明白。那就下配乐吧，噔噔噔噔噔。这个故事呢，其实流传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有一个40到50年的历史。那这个故事的地点我们就不说，大家就自行推测，但是这个故事可以说真的是很时常会听到。有一天啊，在上个世代大概70、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这个出租司机、计程车司机还很盛行，就没有打车的软件，没有 Uber 啊，没有台湾大车队那一些东西的时候，那很常就有车开在这个城市的隧道。那这个隧道呢，当时没有很亮，稍微的有点暗，因为当时正值战争时期赶出来一个隧道，然后里面的灯光也很久没有修了，有个20-30年，然后就有点昏暗闪闪。但是每一次在大概半夜的时间的时候，每当有这个司机路过这个隧道的时候，他们很常会看到另外一辆黄色的计程车，可是上面的计程车呢，驾驶座是没有人的，很常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有一次刚好就是我的一个爸爸的朋友，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然后当时他就开在这段路，但这段路呢，类似在半夜的时间他就开始出现白雾，然后外面的空气也是冷冷的，那里面的灯当时也没有修好，就还是很暗。然后有一天呢，他就这样开过去的时候，就遇到了传说中的那一辆车。但是不一样的是呢，那一辆车它上面没人，可是他就摇下了车窗，然后才发现后面有个长头发的女生在看着他。他车就紧急的抛锚了，抛锚在了这个洞口的中间。当时他就不记得他到最后是怎么出来的，可是他就记得有这样一段故事，然后就这样他就流传下去。但是这个地点呢，不在马来西亚，大家就自行推测。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故事，谢谢。
1: 谢谢 King，
2: 谢谢
0: 哈。
1: 你倒是跟我们说在哪里啊？
0: 真的吗？
2: 可以私下跟我们讲。
0: 好，那我们就继续隐

0: 到恐怖氛围，是不是？
1: 我刚听到有起鸡皮疙瘩，
0: 哈，真的、哦啊？那我觉得是我讲法的问题。
2: 对，我觉得是因为你的那个……
0: 哈，我应该这样讲，这个隧道故事就是全世界都有的，包括我们那里，就是我们的山路、因为我们山路，你可以想，就是一个上高原的地方，去赌场的地方，那里很常发生跳楼案，然后、当然这种故事就层出不穷。那这里的话，就是所谓的辛亥隧道故事。但是辛亥隧道现在很亮、欸，
1: 难怪。
0: 我每一次去辛亥隧道，我都觉得现在很亮，以前应该也是很暗，所以大概形容得出来。对对对，但是就全世界都有这种故事，很正常啊。
2: 我一直有听说辛亥隧道有类似的事迹，但是我没有听，没有自己去看过这么详细的故事细节是怎么样的、
0: 对对对，可是这是一个国际流传的一种故事版型了。
1: 每个隧道都会有差不多类似这样的。
0: 对。但是的确就是因为隧道这个地方就很阴啊，又暗暗的，没什么灯，开采的时候又不知道挂了多少个人，对啊，都很常有这种传说啊，对啊，而且正值战争结束时期，而且辛亥隧道外面就是淮爱馆，嘿嘿。
2: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我是很喜欢我的外婆家在桃园，然后我很常从台南上桃园的时候妈妈就开车嘛，然后我都很喜欢播鬼故事的 podcast。
1: 哦，我知道。
2: 真的
0: 好、哦、
2: 我非常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情。
1: 你说播在车上给大家听，
2: 对对对，但是不知道你们没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其实当不管是像刚刚这样在讲述鬼故事或是在听别人讲，对，他们可能也是会因为这个就是有兴趣，就觉得说好像在讲我的事情嘛，所以就聚集过来，
1: 再吸引过来
0: 啊。
2: 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波波带来他的鬼故事。
1: 对，然后这个是在我以前小时候，我住在台中的某一个乡镇，我们家前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水沟，是那种台风天来它会直接淹灭的那种，它那个蛮高的，大概有一两栋楼那么高、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对那个水沟的印象就是它很臭，水很浅，但是台风天它又会涨很高，然后有一次就是某一个平日吧，它算是台风天过后的平日，然后那时候还是飘着小雨，就听到外面有尖叫声，因为我们住户在旁边嘛，我们就走过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发现有一个阿伯，因为他是一个像是鱼缸的感觉，对，然后就是有两个垂直的，他就躺在一个地方，然后沉尸在那边，对，应该是台风天，然后他又不慎坠入那个河里面，然后被冲到这里，然后又溺水。因为他是半夜的时候，听说我妈妈半夜回来的时候是有听到那边有人在哭，因为他们是半夜的班，然后我跟我哥都会看电视啊，然后看到凌晨，这很正常，反正就是躲在棉被里面看电视，然后爸爸妈妈都不在，这小屁孩很正常会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听到摩托车声，因为那个摩托车的声音跟我爸爸的摩托车声很像，我们就走到窗边去看，到底有没有回来，要不要把电视关掉，结果我跟我哥两个人一起目睹了有一个只有下半身的身影在走路，我就想到那个阿伯，因为那个阿伯的脚很黑，然后就是那种古铜色的皮肤，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二楼往下看，然后他就是完全没有上半身，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阿伯，但是我就是我那时候跟我哥就完全吓呆，然后我那时候看了一下我哥，然后我哥也看了一下我，我们就没有讲话，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那个卧室那边。后来隔天我问他说，你那时候有看到只有下半身的一个东西在走吗？他说有，然后我说那个是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还在想会不会是外星人什么的，但现在想起来其实蛮恐怖的，因为那个画面对我们来说冲击蛮大的，就是不止我一个人看到，我哥也有看到，而且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还是他是来抓交替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对，因为我那时候想到要讲鬼故事，刚刚想到要讲鬼故事，我就想到应该从网络上面查好了，然后结果就想到其实我以前有遇过那么诡异的事情，还是我拿来讲，但其实我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
0: 我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是金句、
1: 欸、我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你们是第一个听到的。
2: Oh my god！ 谢谢波波，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再次震撼，是不是？
2: 我整个鸡皮疙瘩。
1: shock
0: 啊，我有遇到类似的，
1: 真的假的？也是下半身吗？
0: 不是不是，没有，可是那是我自己吓自己，真的是自己吓自己。我那时候就在世新嘛，隔壁不是考试院，
2: 是
1: 哦，对啊，
0: 考试院，从考试院的那个拐角，因为我们走试院路出来，我那时候骑自行车，然后骑出来的时候

0: 没有了，
1: 不是啊，他应该是那个考试院的公务员啦。对对对，可是他走路真的很吓人，你就想一个人一拐一拐这样走，然后他穿白衣，就那种上班服装的一个伯伯，然后突然看到你，他就加速。
0: 他为什么要加速
1: 吗？没有啦，
2: 我刚刚第一次有被吓到，但你第二次模仿的蛮好笑的。
0: 对对对对，
3: 你看那个一拐一拐，
1: 真的，那就哦好的。
2: 但是真的很可怕、欸，我也是会
1: 半夜看到会被吓烂啦。
2: 对，而且又是半夜，不行不行。
1: 对，
2: 不要闹了呗。
1: 下次你下班的时候就这样吓你，
3: 好像丧尸哦。
2: Oh my god，
1: 还剪得下去吗？
3: 还可以吗？还可以吗？
2: 是可以的。对，我本来以为你们都会分享一些自己听过恐怖的，殊不知是有就是
1: 经历的部分，
2: 对，有真实经历的部分。
3: 对啊，
2: 还是第一次跟大家讲的。
3: 各位，你们是第一个听到的、哦。
1: 对，
3: 除了我跟我哥以外，
2: 要讲什么？好荣幸，
1: 好荣幸，谢谢你，
2: 太荣幸了。好，那接下来就换我啦。那我今天准备的是一个，因为我想说叫你们准备短片的嘛、嗯。那我这个就是稍微可能比较长一点的。那以下呢，因为怎么讲，我就用第三人称的话，我会比较卡一点，所以我把它用第一人称，就是我用我来代述。那这个故事呢，是转自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偷听史多利》。这是我在大学时期发生的故事。那时候大学的社团很兴盛，也因为我喜欢跳舞的关系，我加入了我们学校的街舞社。那某一次打工完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不过因为有一场我很看重的比赛正在筹备，即使已经很晚了，为了练习，我还是决定前往学校的社团教室。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怕警卫拦查，所以我就从学校的后门进去。那我们学校后门进去呢，先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地理位置。晚上其实是没有开灯的，还蛮暗的。进去之后呢，会先看到一个学校的小舞台，然后往左边拐的话，就是我们的社团教室。那接着呢，我刚进后门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往舞台正眼去看它，但是我隐约余光一直看到，好像有一个东西在舞台上面挥动，我以为是活动的布条。所以呢，我就也没有觉得怎么样，我就转头看，结果发现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又把目光收回来，继续往前走，打算继续往社团教室过去这样。可是呢，余光还是感觉到舞台上面有一个东西一直在挥动。这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就转头想要确认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结果这一转头呢，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然后他的衣袖是很长的，他在舞台上面很像跳着一个很神奇的舞步，然后挥动着他那个很长很长的衣袖。当下我其实有点被吓到了，可是也觉得说会不会是自己眼花了，所以呢，我就快点把目光又收回来，加速前往舞蹈教室。到了舞蹈教室之后呢，因为舞蹈教室就是给人家练舞的嘛，废话，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大镜子，
1: 要打就去
3: 练舞室打。
1: 好，回来
2: OK，下回来我们 BGM。 那在练舞室里面呢，四面都有大镜子，因为我怕警卫发现的关系，刚刚有说怕警卫在拦查嘛，我是偷跑回来的，所以呢我就只开了前面的三盏灯，所以舞蹈教室的后半部分是暗的。那在练习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练完了一首，我决定要去换另外一首歌。结果我在调音响找音乐的时候，突然又隐约的觉得教室的后半段角落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我抬头看向镜子，发现反射里面看到了一个红色衣服的小女孩正在跳舞。因为接连遇到太多事情，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我就马上转头看角落，发现没有东西，一个红色的东西都没有。而且最神奇的是，因为是舞蹈教室的关系，四周都是蓝色的软垫，其实不可能有红色的东西的。我就觉得说算了，就继续回来调音响，可是还是会隐约觉得很明显的有红色的东西在角落那边动。出去外面之后，外面还在下雨，而且天气越来越冷了。我又经过了学校的舞台，发现还是有一个白色衣服长袖的女生在上面挥动着她的袖子。我低头继续走。接着时间过了两周，再一次跟学长姐也是在舞蹈教室练习完之后，我在走出教室的时候想说开个玩笑，就跟空教室说拜拜。走在前面的一个学长听到这句话整个吓到，就问说你在干嘛。我就说没有啦，我在跟空教室说拜拜啊。学长整个脸变得非常的严肃，说 到校门。

口再说，快点走。后来到校门口之后，学长说了一个发生在过去的故事，也是在晚上的时候，他们有一群人到舞蹈教室练舞，他们很不信邪的就在舞蹈教室里面讲学校的鬼故事。结果呢，有一个学姐就在教室里面看到了一个红色衣服的小女孩。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整个吓到了，那天我一个人半夜回去发生的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讲。学长又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有一次也是晚上的时候，有一群人在教室的走廊上，他们往下看学校的舞台，结果发现有一个白色衣服的女子在跳舞。学长讲的这两件事情刚好就对应到了我那天晚上发生的两件事，结果我之后也就不敢再开玩笑了，也不敢晚上一个人再经过学校的舞台了。

0: 那其实这个故事，我是在有一次，也是在，我真的很不，我真的是很爱吓自己。我就是在回台南搭客运的时候，我就打开了这档节目，然后我就听，然后听听，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学校的鬼故事嘛，没什么。听完之后呢，就接回来到主持人的 talking，主持人男生呢，他就说，我越听越觉得他描述的这个地理位置超像我们学校的。然后女主持人也搭腔说，对啊，真的好像你们学校哦。然后男主持人这个时候说出了舞台的名称——八峰舞台。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
2: 思考一下哦。
0: 没有错。然后女主持人就说：“诶，难道真的是你们世新大学吗？”这样子，
2: 哇，吓烂！
0: 我当下在客运上面直接从脚毛到头，我想说到底是怎样？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客运上面半夜哦，1点多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已经僵住，我想说怎么办？因为我是随便点进来一个，然后结果刚好听到事情，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呢，我隔壁的阿贝可能是要上厕所吧，他就突然站起来，然后我整个大吓到。然后没有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你们的故事。
2: 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1: 我下烂，我。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我会觉得跟一般常听到的鬼故事相比的话，好像也没什么。这个恐怖程度，还是你们觉得有一点可怕？
1: 其实我觉得可怕的是你后面的那一段，
0: 对对对，
2: 对啊，
0: 我
2: 肯
0: 自
2: 定
0: 己
2: 是
0: 也
2: 这样
0: 是听
2: 啊。
0: 完之后觉得还好，但是后面听了就
1: 太巧了吧！
0: 但主要是刚刚那个故事，我是知道了是发生在哪边之后，你又会去想象，
2: 大家就套回来
1: 带
2: 所
1: 入
2: 有
1: 画
2: 东
1: 面
2: 西
1: 了。
2: 啊。
0: 对，像
2: 其
0: 我
2: 实
0: 刚刚
2: 我一
0: 讲
2: 开
0: 的
2: 始
0: 时候，
2: 也，
0: 其实也是套入画面的。那你们也是吗？
2: 我也是
1: 有，
2: 套入画
1: 我
2: 面
1: 有。
2: 啊。可是我就想，好像有一点不对位置。好，那就算了。对对，我会这样想。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
0: 接下来，其实本来想要问你们的问题是，你们自身有没有遇过用科学无法解释的事件，或是周遭朋友发生的事？刚刚波波已经有分享一个了吗？
2: 我有割耳朵也是啊，
1: 哦对啊，
0: 哦，对
2: 割耳朵也
0: 耶。
2: 是一个啊，
0: 那我自己的话，我目前还是麻瓜啦。
2: 麻瓜
0: 对，麻瓜，就
2: 哦，
0: 是我还没有遇过，不要
2: 鬼，
0: 讲好了。
2: 我不会讲蛇语，
0: 对，就是这样子。
2: 没
0: 好
2: 事的，这
0: 啦。
2: 种事情最好是不要遇到。
1: 其实我有遇到鬼压床过，
2: 哎，
1: 但
2: 我也有，
0: 我也有。
1: 是太累吗？还是怎样？
0: 应该是
2: 对
0: 太
2: 对
0: 累。
2: 对，就是你脑醒来，你身体醒不来，
1: 就动不
0: 我
1: 了。
0: 是刚上大学来台北的第一天的晚上，
1: 这么累？
0: 真的，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刚换到新环境，然后太紧张了。
2: 我
1: 你发生在哪里？
2: 刚交往了几个礼拜吧，
0: 怎么是这个时
2: 又
0: 间
2: 是
0: 点？
2: 交往？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刚交往了2个礼拜多，我自己在房间睡觉的时候，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那段压力我精神比较紧绷，那段时那我连话都讲反了，那段时间我精神比较紧绷，压力
0: 那
2: 比较
0: 段
2: 大，
1: 太
0: 压
1: 紧
0: 力
1: 绷了，太紧绷了。
0: 很紧绷。
2: 那段紧绷我精神比较压力也不对吧？
0: 天哪！
2: 对对对对，你的鬼压床是什么时候？
1: 可是我是在那是一个下午，但是我在我爸妈旁边睡觉，然后结果就被鬼压床。
2: 哦天哪，那我就记得了，有一次啊，我那个跟我我还跟我爸妈一起睡的时候，那个小就不知道9岁吧，9岁10岁的时候，反正有一天我就那个睡着嘛，然后一闭上眼睛，脑袋就是很像那种咒的画面。就是脑袋就有一堆那种很奇怪那种神灵鬼怪的画面在出现在我脑海，然后开眼睛又没
0: 然
2: 有，
0: 后是 POV 视
2: 然
0: 角
2: 后我
0: 那
2: 就
0: 种
2: 哇呀呀呀呀，
0: 吗？
2: 然后我爸妈就周末就我遇到可怕的东西，半夜2、3点，
1: 小 king，
2: whoops，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们是会控梦的吗？
2: 要
1: 有
2: 醒的
1: 训
2: 时
1: 练
2: 候其
1: 过
2: 实很好
0: 吗？
2: 控，
0: 但是我有一次经验是，我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然后那时候的场景。

0: 是在床上，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要醒过来。然后我醒来，我又在一个床上，可是我发现我还是在梦里。
1: 哦，你是梦中梦哎、欸。
0: 对，而且是连续了三次吧，
2: 欸、
0: 就是我一直意识到，嗯，
2: 完全没有梦中梦过哎、欸。
0: 哦，我之前听过一个很神奇的理论是，就是其实梦通常是你会感知不到颜色
1: 哦，
0: 对，然后通常在梦里的话，你是不会看到时钟这个东西的
2: 哦、
1: oh,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蛮神奇的，因为我其实一般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1: 欸，可是我做梦我一般不会梦到身边很熟的人
0: 哦、oh, 我自己是不管是熟的还是不熟的，好像都只有一个模糊的形体，比较不会有清晰的有印象是、oh, 就是那个五官这样子、
1: 欸、对对对，我的还算有，
2: 我的也是有清晰的五官，但是你的有形体是你会知道这个人是
0: 哦，对对对，我会意识到这个人是谁、嗯、但是可能醒来之后像是会不清楚他可能头发怎么样啊，或是衣服怎么样，但是你会知道 这个人
2: 是谁，这个人就是谁、
0: 嗯、对对对、
2: 嗯、你是不是脸盲，有可能吗？
0: 对啊，其实所以走出这个录音室我也不记得你们是谁
1: 哦，好的
2: 会不会你其实现在在做梦、
1: 欸、那你记得四号麦那一个是谁吗？
0: 啊哦呀哈哈哈
2: 哈，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1: 耶吓到了
0: 耶！而且我刚才没有意识到，我刚才想说嗯，上次有做谁吗这样
1: 耶、
0: yeah! 请不要再这样了，
1: 成功
2: 超强
0: 好
2: 对不起对不起店长
0: 其实今天本来也有想要跟你们分享关于梦境的鬼故事，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可能留到下次或是私底下再跟你们讲这样。
1: 好的，谢谢你，
0: 我觉得梦境的还是不错，不然我传链接给你们
2: 可以可以
1: 好的，谢谢你，谢谢。
0: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稀稀突突、欸、不过 Kim 跟 Bobo 请留步，因为我们接下来单元还是需要你们
1: 嘿嘿、嗯、
0: 对，然后也谢谢以上我们一直投到的这位投稿者，因为这份投稿我其实看了觉得还蛮感动的，就像我们前面也有提到的其实看到听众有这么强的回馈，或是像在这种投稿的环节愿意分享你们很多很深层的情绪跟故事，对我来讲就会觉得说蛮有荣幸的这样子。对，那同样也是引用刚刚 Kim 前面有讲到的，就是每个人对生死的定义还有、你们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没有错，所以今天其实所有的言论也没有不负责任的意思啦，就是你们就是当听故事就好。
1: 对，生死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决定，是由你的人生来谱写的，
0: 是的、
1: okay、
2: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
0: 没有错。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稀稀土土还有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三首歌曲，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的下一个单元，对流层探险
1: 耶、yeah.
0: yeah.欢迎收听晚间节目，现在时间是音乐对流层最不稳定的时段。热门旋律正在快速生成，情绪降雨几率偏高，耳机请随时佩戴。以下是本周的流行音乐报道。对流层的天气总是变化多端，就跟音乐市场一样，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介绍这阵子在热门排行榜的歌曲，不过今天比较不一样哦，因为我们两位来宾还没有离开嘛，那今天的对流层探险、嗯、想要邀请 Kim 跟 Bobo 留下近期的推荐歌曲
1: 耶、yeah, Bobo 要先吗、
0: 没有错，
2: 可以，因为我自己本身推荐这首歌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好好听，因为他是我自己是喜欢方大同、卢广仲，叭叭叭，就是他比较抒情歌，所以我推荐这首歌也是比较偏向抒情歌的。他是玻璃，是汤林山的。
0: 他是最近的新歌吗？
2: 他不算新歌，因为他2024年的时候就有 demo 了。
0: 哦，
2: 对，但是他最近发，他又红起来，是因为他又发了一个类似专辑的感 MV、啊、MV 的感觉，对对对，
1: okay, 就完
0: 正式的，
2: 对对对，而且是在5月20号这一天。他这首歌主要也讲述了一个很像年轻人想爱又不敢爱的感觉，
0: 嗯，
2: 对，我有 King 感觉就、那個、
1: 没有，我刚打了个嗝，
2: 哦，切
1: 切什么？
2: 还以为是你很有那个感触，
0: 还以为趴下要开始
2: 謝
0: 謝，
2: 要是开始
1: 趴，可是汤林山，没有啦，我对汤林山的印象就是我妹很喜欢听汤林山，
2: 欸、那我跟你妹妹应该是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还有 RMB 啊，陶喆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1: 嗯。欸、我妹也很喜欢、欸、
2: 啊！完蛋了，
1: 大家滚蛋，没有啦，
2: 干嘛？
0: 大重点，
1: 我觉得那我把她介绍给你的节目听听看，就好，不错吧？
2: 你说听我的节目啊？我节目，
1: 对对对对，
2: 我节目
1: 介绍给你的话，先打。
2: 好，
0: 谢谢。我们现在直接变成我是红娘。
1: Oops,
0: 好了，那这个单元呢？因为毕竟是你们推荐的歌嘛，想要请你们自己 Q 可以吗？嗯、
1: 可以的，所以

0: 刚刚带听众朋友们收听的就是汤令山的《玻璃》，那这首歌呢是我们今天的来宾朋友波波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
1: 耶，
0: 没错。那紧接着呢就轮到我们的 Kim 啦。
1: OK， 因为这一首歌呢是有跳过的，对不对？店长有先看过，
0: 没有错，
1: 很好笑
2: 的
0: 初步审核。
1: 我觉得作为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作为这个酸素交换所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角度，我在之前前半年骑自行车的一段时光，一骑自行车就在听 podcast， 刚好听到店长的节目，然后那时候听到的一首歌呢，就是很特别，欸，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本身还蛮喜欢听魏如萱的歌，但我有听金马博客讲魏如萱的那一集，
2: 对不起，
1: 还写了个魏如萱的台呼，
2: 对不起，
3: 欸，对啊，超故意，
1: 超好笑，超好笑，
0: 你的狡辩好及时哦，
1: 对对对对，所以表示我真的是有在听，
2: 哎，真的，好害羞，
1: 就是，
0: 欸，那我也有讲过魏如萱呢，
1: 哦，那就是有啊，太前面了，欸，我听了很多，我听了20多集，
2: 那时候还没出事吧，魏如萱，
0: 对，
1: 应该还没出事，
0: 欸，没有出事了。
2: 是吗？
1: 是吗？
2: 那么前面
0: 要讲到这个，
1: 第二季七月啦，
2: 他暑假的时候出事，
0: 我说第二季，
1: 第二季，啊，第二季出事了，哦天哪，
0: 对，
2: 好尴尬。
1: 好，回到来，
0: 我们不评论，
1: 不评论，不评论。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魏如萱，是要讲这个贺的 Crane，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恭喜 Crane 在这一次的这个金曲奖，对不对？金曲奖，
2: 嗯，
1: 没讲错，在这次金曲奖入围三项，耶，
0: 真的很厉害。
1: 对，也谢谢 OZ 带一个
0: 奇才，奇才。
1: 对，那这一次听到这个专辑，就是这个 same 叫什么 same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 就是同一个故事不同的视角。
2: 嗯，
1: 那就是这故事就是讲说，有的人在不同人故事都是好人或者坏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我在别人故事是一个坏人，但是你有被记在别人故事。嗯，那

0: 当然呢，被记在别人故事还有我们的店长，就是刚好那时候听酸素交换所，有一次就听到了这一首来自魏如萱跟 The Queen 的这个心脏的右边，
1: 没有错，
0: 对对对，心脏右边这一首歌很好听，
2: 嗯，
0: 对，因为那时候蛮喜欢魏如萱的歌，然后就哦听到这个好酷哦，然后最近又看到了这个专辑，就是这个Same Story Different Narrative， 然后刚好又提到这个节目，然后我就刚好有一天哦。这金曲奖入围名单出的时候，我就去敲敲店长，我们就跟他说：“哎、欸，你知道我认识这个人是因为听你的节目吗？”然后就呜呜呜这样子。
1: 我没有这样。
0: 没有，对对对，没有没有，呜呜呜，是我，是我，是我，
3: 对对对对，角色错误，
0: 对对对，角色错误，都是我，都是我。对，这个听众的内心剧场这样。那我今天要介绍这一首歌呢，是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个歌曲，叫做《Take It or Leave It》，就是。嗯，拿走或是留下来、嗯、我觉得这首歌相对来说它就很像把这个拿得起放得下弄了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方式、
1: 嗯、
0: 而且编曲其实蛮特别是哦，作曲上作词作曲上这首歌它主要是英文比较多我看了哦 OK 其实它是全英文啦对对对它是全英文
1: 没有错那这首歌呢我们也麻烦 Kim
0: 所以当然现在事不宜迟我们就来收听这首来自 Her The Crane 的 Take It or Leave It

0: Take It or Leave It 这首歌呢，就是今天的来宾朋友 Kim 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歌曲。
1: Yeah.
0: 那以上呢，也非常谢谢今天两位朋友的参与。
1: Yeah.

0: 成功感染
1: 啊、yeah. 谢谢 Kim 跟 Bobo
0: 耶
2: 耶
0: 很受不了
2: 好不受控的来宾
1: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酸素周分享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这一次的特辑分成了上下集，那现在终于要到尾声啦。那没有错，现在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酸素周分享。那本季呢，每一集节目都会选取一首听众投稿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时间也已经到毕业季了嘛，那今天选取的投稿呢，就是跟毕业这个话题有关系。这位听众选取的歌曲叫做《晴天雨》。他说忘记有没有投过了，不要担心你没有投过。那他觉得这首歌呢，听起来其实感觉是很感伤的。这个听众朋友在国小毕业的时候，看着全国的高三生一起唱毕业歌，很向往也很羡慕。记得那个时候还是启程这首歌的年纪，没想到这一次终于轮到他们了。虽然呢没有银海啊，银海就是我的高中，所以这应该是我高中的学弟或学妹。他说没有银海，但是有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在这一次的毕业歌里面。他觉得说呢，就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感觉。虽然这首歌呢是在他毕业的一年后才听到的，但他真的很喜欢，故事喜欢，旋律喜欢，歌词喜欢，人也好喜欢。他觉得说无论高中三年发生什么事情，记得了多少，他永远都会很想念那个年纪。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晴天雨》，也祝福今年毕业的，不管是国中的朋友还是高中的朋友，都能够带着你的梦想继续向前进。鹏程万里，毕业快乐！说到毕业呢，酸素交换所也快要从世新广播电台毕业了，没有错哦，应该再剩下两三集节目，我们节目就要收官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年来的支持，那最后几集节目也要陪伴店长一起完成哦。节目的首播时间一样是每周五的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收听。那没跟上首播的话，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我们都有上架节目哦。那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个特辑的上下集，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一次的特别企划，也非常谢谢这次邀请来的两位来宾 Kim 还有 Bobo。 下礼拜也要准时收听节目哦，我们下周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我们是
2: 宇宙人，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1: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再度收听环小鱼箩筐的节目。在这节目当中呢，为您选播两段由魏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共同合说的对口相声《戏说关公》以及《红先黑后》，我们一块来收听。
1: 要是做一个广泛的测验呢？啊，
2: 测验什么呀？
1: 测验大众对古人的认识。
2: 古人，历史人物。
1: 对，只要是100年以前的中国人
2: 啊，
1: 不论是哪朝哪代，男女丑俊，中间善恶，只要是真有其人，名气大，尽人皆知的，请大家选出10位来。
2: 哦，不论朝代，人所共知的古人。
1: 哎，我猜想这结果呀，
2: 嗯，
1: 关公要占前几名。
2: 关羽、关云长。
1: 哎，你瞧，一说就连名带姓带号都说出来了，足见他的知名度高。
2: 哦，他那长相特别吗？
1: 哦，你见过？
2: 不是啊，在戏台上见过呀，各地的官庙也见过呀，还有很多的饭馆商家呀，都供着那关公的神像嘛。
1: 那是什么样啊？
2: 哎，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面如重枣。
1: 哦，红的，
2: 红的。
1: 可是他老家山西运城解州西关的关庙那春秋楼上的塑像可是个白面书生啊。
2: 哎呦，那不是去过山西的人才知道的吗？遍地的关庙供的都是红脸的。
1: 那他这脸是怎么红的你知道吗？
2: 这个有说是吃枣吃红了的、
1: 嗯、
2: 也有说呢是河水洗脸洗红了的。哎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吧，红了。
1: 那么他一生的事迹你还知多少？
2: 他是山西人。
1: 对，
2: 自幼被卖豆腐的冯老头抚养，所以叫冯贤。
1: 嗯，
2: 因为他怒杀了恶霸熊虎就逃跑了，在关口被查，只关为姓，引以为名，就叫了关羽了。
1: 你说着这都是他出世的经过
2: 啊。之后这逃亡到河北涿州啊，遇到张飞跟刘备仨人结为盟兄弟，桃园结义嘛啊。后来破黄金呐、啊，温酒斩华雄啊，斩车胄，屯土山，约三世啊，降汉不降曹，封为汉寿亭侯，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保定二环黄嫂，过五关斩六将，故城斩蔡阳。
1: 哎，缓气缓气。
2: 哎呀，曹营12年嘛，
1: 我差点憋死。你这全都是看那个《三国演义》跟听那个李鸿春的关公戏的印象。
2: 哎，李鸿春、李万春。

0: 是这么演呢，他们都贴曹营十二年嘛。
1: 十二年
0: 啊，
1: 关公结识刘备那是28岁，麦城去世是58岁、
0: 哦、
1: 一共这30年的政治生命，如果在敌方阵营里待上12年，那还能算是忠义千秋吗？
0: 那是降敌不忠啊。
1: 关公到曹营是在建安5年，
0: 哦，
1: 那是公元200年，一定还在春天。
0: 哎，怎么知道的呢？
1: 因为同年4月初4，东吴孙策就死了
0: 啊。
1: 这件事可记载在关公王归刘备以前。
0: 古城相会？
1: 不是，相会不在古城，那会儿刘备啊在汝南呢。
0: 啊，
1: 这么一算呢，
0: 啊，
1: 关公在曹营最多是一季，也就是3月的时间吧，
0: 没有多久。
1: 不过也是白玉之殿喽。
0: 哎呦，哎，要说曹操对待关公，那真是100:1啊。
1: 怎么？
0: 上马献金，下马献银呢？啊，
1: 要照你这么一说，这关曹二位都是财迷。
0: 怎么着？
1: 哦，关公一上马，曹操给他2条金子，
0: 20两。
1: 啊，他骑着马打牌去
0: 啊
1: 啊！那关公回来，曹操接马，又给他几锭银子。要按说呀，关公下马，曹操接马，这关公应该给曹操1锭银子，
0: 干嘛呀？
1: 小费呀。
0: 不是都这么说吗？
1: 那叫上马敬，恭敬的敬，
0: 哦，
1: 说成了进了
0: 啊。
1: 下马迎，欢迎的迎
0: 啊，
1: 说成了银了。
0: 哎，哎，您这么说，是听着合理。
1: 就你说那个桃园三结义啊，
0: 啊，
1: 那也是想当然耳
0: 啊。
1: 东汉时代呀、啊，还不兴拜把兄弟呢。
0: 哦，
1: 不然呢，姚七马五岑彭杜茂哥四个早就皆为金兰之好了。
0: 哎，这在《三国演义》上可写的是明明白白，人人尽知。
1: 哎，你先别急，好吧？书上的说的是啊，先主刘备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仇人广作，势力终日，随先主周旋，不必艰险。
0: 哎，那这不是恩若兄弟吗？这不是把兄弟吗？
1: 那是说仨人在一块吃住不分，好朋友在一块啊，患难过穷日子。
0: 穷日子
1: 啊，但凡有办法，干嘛寝则同床还不买仨床啊？
0: 哎，那人家仨人感情好吗？
1: 那关公张飞可都是大块头
0: 啊
1: 啊，为了省钱挤在一个床上睡，半夜里张飞一撒一扔，那非把关公拍地下不可。
0: 哎呦喂，那你怎么净研究这个呀？哎，那白马坡斩颜良诛文丑，这没错了吧？
1: 那文丑啊，不是关公杀的
0: 啊，
1: 他死在官渡，也不是在白马坡；颜良也不是斩的，是刺死的。
0: 嗯，都说斩颜良吗？
1: 错了。
0: 嗯啊，
1: 袁绍袁公路派颜良的时候啊，
0: 啊，
1: 刘备在旁边就嘱咐他，给关羽带个信儿，
0: 哦，
1: 叫他回来。你们俩人呢，可别厮杀。
0: 这颜良认识关公吗？
1: 刘备告诉他了，那跟你说的一样，红面长髯，胯下黄骠马。
0: 哎，不是赤兔马吗？
1: 嘿，倒霉就倒霉在这马上了。
0: 怎么呢？
1: 赤兔马本来是吕布的。
0: 哦，
1: 曹操擒了吕布，这赤兔马姓烈，没人能骑。
0: 哦，
1: 关公来了呢，送给关公了。
0: 哎，赤兔马青龙刀，这是关公的商标啊。
1: 那会儿刘备不知道啊，颜良斩了曹将宋宪魏续，洋洋得意的正在灰盖下那儿休息呢。
0: 哦，
1: 瞧见一个人骑着赤兔马跑过来、
0: 啊、
1: 好像是刘备说的那个关羽。
0: 红面长髯，
1: 马可又不对呀、
0: 啊啊、
1: 一犹豫，这关公这马太快了，
0: 那是追风千里驹嘛。
1: 没等颜良准备，一箭就被颜良给刺死了。
0: 哦，
1: 斩首而回。
0: 不是青龙偃月刀斩的，
1: 反正不是刀，刀啊是砍。
0: 哦，
1: 他要举着大刀，颜良不就有防备了吗？
0: 哎，那倒是。哎，不管怎么说吧，关公是古今中外人皆尽知的大英雄。
1: 哦，还中外皆知
0: 啊，就连香港的警察，英国人每逢有了重大的案件，都先在关公神像前拜祭祷告，以求保佑啊。
1: 那也是政治
0: 啊，政治。
1: 因为在香港啊，家家户户都供关公。
0: 是啊，
1: 英国警察呀、啊、他们是入乡随俗。
0: 哦，
1: 他那是拜

0: 给中国人看呢、
1: 啊、
0: 表示前心，也告诉手下的弟兄们呢，办案不用害怕，咱们有关公保佑着呢。
1: 哦，有信心。
0: 这跟那明朝1387年在北京瓮城建的战神官庙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哦，哎，您说说怎么回事？
0: 明初燕王扫北，明成祖御驾亲征鞑靼族的本雅失礼可汗
1: 啊，
0: 经阔了海到沃难河，隐隐约约的瞧见关公骑着白马驱敌于军前。
1: 哦，
0: 这一战大胜
1: 啊，
0: 前门一带的居民可就说了，看见关庙前头站着一匹白马、
1: 嗯、
0: 从早到晚不吃也不动，可浑身出汗。
1: 白马出汗，
0: 那是让关公骑着打仗累的
1: 啊，
0: 他是出阴差去了。
1: 哦，哎，这代表什么呢？
0: 告诉百姓们呢，放心、
1: 嗯、
0: 同时呢，也告诉敌人们小心，我们呢有关圣帝君做先锋、
1: 哦、
0: 你们怕不怕吧，快投降吧。
1: 借助神威以神治国还真灵啊。哎，不是说给《三国演义》写序的那金圣叹
0: 啊，
1: 也是关公给染的吗、
0: 啊、那是说他批评关二爷在曹营啊跟二位皇嫂是干柴烈火，所以在回家的车上啊得了一个金字儿。
1: 金圣叹的金字儿？
0: 不是，一斤两斤的金，那个车加金不是斩吗？
1: 哦，哎，真有这事儿吗？哎，他不是为了清初抗梁哭庙斩的吗？
0: 那是并发症。哎，不过这个金字儿 啊可是大有学问呢。
1: 就您说的这一斤两斤的金字儿，
0: 嗯、哎，咱们中国字有几万个呢，可是能跟五行金木水火土都可以拼着用的很少、
1: 哦、
0: 这个金字是其中少有的一个。
1: 是啊，哎，这有空我得研究研究。
0: 你不是爱听关公戏吗？
1: 是啊。
0: 我请问你，在过五关斩六将到古城会这一段戏里头，谁最有功夫有本事？
1: 哎，那还用说呀，那自然是关公了。
0: 我认为不然
1: 啊，
0: 我说给他扛大刀的那位小校最有本事。
1: 怎么着？
0: 哎，这个人呢、啊、他是履历过人，脚力最快。
1: 何以见得呢？
0: 你看过五关啊，每过一关的时候都是他头一个出来，扛着那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
1: 又叫冷艳锯，
0: 后边跟着二位夫人的车辆
1: 啊，
0: 再上马头翻上，然后关公骑着赤兔马才上呢。
1: 那马是日行1000，夜走800，
0: 快吧？
1: 快。
0: 这扛刀的扛着大刀，走的比马还快
1: 啊！
0: 他是不是履历过人，脚力最快啊？那他要是去参加这个奥运，准得世界冠军。
1: 那是戏剧的表演程式，不做定论。哎，反正这么说吧，没有关公，没曹操，就没有三国。
0: 有错了
1: 啊啊！
0: 其实啊，这三国里头既没有关公也没有曹操。
1: 哎，你这是说话呀还是放屁呀？
0: 你才放屁呢。
1: 你这是颠倒黑白，哗众取宠，你在这儿胡说八道啊。
0: 哎，全是史实。
1: 还史实呢？人家谁不知道三国里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怎么你敢说三国里没他们这么俩人呢？
0: 他们二位都是东汉末叶的大人物，没错。
1: 嗯，
0: 可是呢，
1: 可是什么呀？
0: 三国正式形成是在公元229年。
1: 哦，
0: 先是曹操在220年正月23去世之后
1: 啊，
0: 他儿子曹丕才篡汉为魏文帝。
1: 嗯，
0: 那是皇初元年。刘备呢是次年221年在四川称汉帝，那国号是张武元年
1: 啊。
0: 这时候只有两国。
1: 哦，曹丕的魏国跟刘备的汉室。
0: 哎，可是关公死在219年12月，不但没赶上刘备登基，连曹丕称帝也没赶上，所以我说他们二位都没赶上进入三国时代。
1: 哦，
0: 那又过了8年，到了229年4月13，孙权才称为吴大帝。
1: 哦，这他才独立。
0: 那是黄龙元年，这才是三国的正式形成。
1: 魏蜀吴，
0: 哎，从公元229年到263年，这34年间才算是三国。所以说关曹 二位

0: 都没赶上，你明白了吗？
1: 哎，听您这么一分析呀、啊，我是天亮下雪也明了，也来了。不过这个关公是自古传下来的武圣战神，挟天打地，哎，这个不能不承认吧？
0: 那也是啊，他去世之后1000多年，到了宋代才被重视的
1: 啊。那在当时呢？
0: 嗨，连谥号都没有
1: 哦。
0: 直到建兴7年，那是他死后10年了，刘禅才想起来追谥关公为前将军、壮穆侯。
1: 哦哦哦！
0: 直到795年之后，北宋真宗时候，1014年
1: 啊，
0: 有谢州延迟蚩尤为患。关公大战蚩尤，延迟降妖。
1: 嗯，这准比那关公战秦琼还热闹。
0: 这之后才给他建了祠，加封为这个钟会公。
1: 哦，公爵。哎，那怎么很多文武庙里都供着孔夫子跟关二爷呢？
0: 嘿，对呀、啊，也有叫关夫子的
1: 啊。
0: 那也是清朝的事儿了。
1: 满清人敬重关公，
0: 自从清太宗皇太极在崇德年间呢，
1: 崇德那是还没进关呢。
0: 对了，那他就明白，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啊得先通汉文汉字。
1: 哦，
0: 所以就命八个士翻汉书，
1: 都翻成满文的
0: 啊，像四书啊、三国呀、啊，都是必读的课程。
1: 这《三国演义》一定都爱看。
0: 哎，他们让崇祯帝去掉袁崇焕
1: 啊，
0: 那就是采用了蒋干道书的反间计。
1: 哦，还真是现蹲现卖啊！
0: 清朝为了提高关公的神格，屡次给他增加谥号。
1: 哦，
0: 到了乾隆年间，加到了26个字。
1: 哦，哪26个字啊？
0: 是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26个。
1: 不、哦，哎，这要按清律，一年就有26万两的俸银呐、
0: 啊！啊，所以各地广建关庙吗？
1: 哎，我不明白呀、啊，这清朝为什么专门捧关公呢？
0: 他是一方面取悦于蒙古，这大清啊自比为正统的刘备
1: 哦。
0: 把这蒙古呢比作二爷关公，同时呢，
1: 嗯，
0: 捧关公也抵制汉人的反清情绪。
1: 这跟反清有什么关联呢？
0: 清兵进关以后，在扬州、嘉定造成了血腥的屠杀。
1: 哦，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0: 以至于各地都有反清的组织。
1: 哦，
0: 当时文武庙里还供的是孔子跟岳飞呢。
1: 岳武穆，
0: 哎，可是这岳飞呢，是北宋徽钦二帝时候的抗金兵的名将啊。
1: 是啊，满江红的主笔啊。
0: 金国本是女真族
1: 啊，
0: 也就是大清的前身。
1: 哦，
0: 这岳飞虽说是死在秦桧跟莫齐谢的手里头 啊，可是幕后的主谋还是金人搞的呀。
1: 啊，
0: 这要是一追根儿，不就引起来反清的情绪了吗？
1: 哦，有理。
0: 所以呀，就有了取而代之的构想了。
1: 那谁能够有资格代替岳飞呀？
0: 哎，可就想起关二爷来了。
1: 哦，对，那就赶紧下诏书吧。自即日起，全国各地文武庙，岳飞免职，关羽继任。钦此
0: 啊！大伙儿一琢磨，一起疑心，当时就能反了。
2: 那就这么着了。
0: 所以啊，先要把关公神话，各地呀、啊、建关帝庙，
1: 哦，
0: 制造神机，编排神戏。
1: 凡是除不了的妖魔鬼怪、邪魔外道，全让关公去讲讲。
0: 慢慢的，各地的文武庙也顺理成章的换成了孔夫子、关夫子了，
1: 山东夫子、山西夫子。
0: 哎，您要是找证明
1: 啊，
0: 如今在台中县日月潭那儿还有个文武庙、
1: 嗯，
0: 供的可就不是关公，而是孔子跟岳飞。
1: 这我去过呀。哦，嗨，我还以为是台湾人弄错了呢。
0: 哎呦，那才算对了呢。
1: 哦，哎，不过这对的太少了。
0: 那爱新觉罗弘历。
1: 乾隆皇帝，
0: 哎，他还自导自演过神机戏呢。
1: 哦，
0: 他自认是刘备一转呢、啊
1: 哦。
0: 有一天在御书房那写字，听见身后的有甲胄之声。
1: 嗯，
0: 何人保驾？
1: 谁呀、啊？
0: 二弟云长。
1: 哦，关二爷。
0: 三弟何在？
1: 张飞在哪儿？

0: 瞅辽阳。
1: 那一定是辽阳总兵啊。
0: 乾隆当时下旨召回。
1: 哦，哥仨好见见面。
0: 那年头啊，是文官怕宣，武将怕召。
1: 哦，这没好事。
0: 这位总兵一听皇上急召，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一害怕跳城自杀了。
1: 嗨，
0: 这下子官里官外可就传上动了
1: 啊！
0: 愣说乾隆是刘备转世，身边啊还有关公保驾，
1: 可别想行刺他了。
0: 他比关公都大。
1: 嗯，见了就磕头吧。
0: 这所以他做了60年的太平皇帝
1: 啊，这都是沾关公的光了。
0: 关公什么人都保护。
1: 是啊，
0: 商人拿他当财神爷，
1: 武财神，
0: 家家供奉，住家的供那看书的，
1: 看春秋，
0: 商家呢供拿刀的。
1: 嗯，好威武。
0: 你注意了没有
1: 啊？
0: 那刀刃可都朝外哟。
1: 这还有什么典故吗？
0: 来一个再一个。各行各业都供关公，那不足为奇，就连妓女也供奉关公。
1: 干嘛呀？
0: 客人呢。
1: 啊，哎，你这可是亵渎神明啊。
0: 真的？
1: 还真的呢。
0: 哎，不是说北京前门那关庙最灵吗？
1: 是啊，你刚才说过了，
0: 前门外头不是有八大胡同吗？
1: 哎，那妓院林里那是窑子窝。
0: 嘿，这妓女一没客人就发愁了。
1: 是啊，没收入了吗？
0: 每逢初二十六早上啊，就上关帝庙去烧香祷告去了。
1: 祷告什么呀？
0: 关圣帝君呐、
1: 啊，
0: 您显显灵验吧，给我们拉几个客人，明儿个给您挂匾。
1: 哎呦喂，有求必应吗？
0: 关公自个儿身为挟天大帝，亘古一人，汉寿亭侯，三界伏魔大将军，
1: 能管这事吗？
0: 他自个儿当然不能去啊，派周仓。
1: 周仓
0: 啊，就是关公旁边拿大刀的那个。
1: 哎，我知道啊，
0: 白天他不能出来。
1: 哎，对，这事儿总得晚上办。
0: 华灯初上。周仓拿着大刀在前门桥头上这么一站，瞧着20多岁的小伙子从打这儿过
1: 啊，
0: 拿刀就拦。站住
1: 啊！
0: 干什么去？
1: 上同仁堂给我妈买药去。
0: 不行
1: 啊，
0: 先逛窑子去。
1: 别别别，像话吗你？
2: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红仙黑后，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1: 您会下棋吗？
0: 会。哎哎，那可得看下什么棋了。
1: 象棋。
0: 象棋还可以
1: 啊，
0: 围棋可就不行了。我只能练那个五子儿。
1: 咱们中国的象棋啊，源远流长。
0: 哦，
1: 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战国时代啊，
0: 嗯，
1: 就有了关于象棋的记载了，够早的吧？
0: 哎，历史悠久。
1: 象棋是一种富于韬略的体育活动。
0: 哎，我一直纳闷，俩人坐这儿下棋，怎么会把它列入体育活动了呢？
1: 象棋啊，它能锻炼思维
0: 啊，
1: 陶冶性格
0: 啊，
1: 增强毅力，培养品德，这不是一项肢体活动吗？
0: 哦，这是个头脑体操，智力拔河。
1: 哎，先民留下了这种活动，您看多好啊！
0: 啊，
1: 不吝时间地点，茶余饭后，
0: 嗯，
1: 街头巷尾，园林树下。既能消遣解闷，又能调剂身心，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下象棋呢？
0: 哎，这跟那上了岁数的人呢，常打麻将不会得老人痴呆症的道理啊，大概有点关系。
1: 打麻将呢，讲究牌品，
0: 嗯，
1: 这个下象棋呢，要具有高尚的棋风。
0: 哎，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1: 啊，
0: 什么叫棋风啊？
1: 下棋的人呢，
0: 嗯，
1: 要谦虚有礼
0: 啊，
1: 互相尊重。
0: 嗯，
1: 这个看棋的人呢，要观棋不语，暗中学习。
0: 哦，保持应有的风度。
1: 哎，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
0: 是啊，
1: 我那兄弟就是个例子，
0: 棋风不好。
1: 哎呦喂，差劲儿极了。
0: 他有什么毛病啊？
1: 站在人家身后的看人家下棋呀，
0: 啊，
1: 是摇头晃脑，咂嘴跺脚。人家这步棋要是走错了啊，他能急出一身汗来。
0: 嗨，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其实啊，他下的也不怎么样
0: 啊，
1: 还爱多嘴，还喜欢支招。
0: 哎呦，这多讨人嫌呢，
1: 站在人家的身后头拿那磕膝盖啊， 拱人家后腰
0: 啊。
1: 嗯嗯，拱足，拱足，拱足啊！
0: 哎呦，人家受得了吗？人家
1: 是把那位给拱急了。
0: 嗯，
1: 扭过头来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0: 啊，
1: 虽然人家没有骂出来，但是那意思已经是表明了。
0: 嗯，
1: 你拱什么呀？你也比我强不了多少，别下这招了。
0: 哎，自个儿知趣点吧。
1: 我兄弟领会错了，
0: 他是怎么想的？
1: 他以为啊是人家没听明白呢。
0: 嗯，
1: 伸手啊就把这棋子抄起来。哎呦，我让你拱足啊，你怎么不拱呢？你把足搁这儿不就？哎呦，不行，那是人家像眼着。
0: 嗨，这不是多事吗？
1: 我兄弟看棋支招啊，还有个毛病。
0: 还有什么毛病啊？
1: 他是打胜不打败。
0: 什么叫打胜不打败呀？
1: 比方说在公园里树底下，
0: 嗯，
1: 好些人那儿下棋呢，
0: 啊，
1: 他过来一看这盘啊刚摆上，他走了。
0: 怎么了？不看
1: 开始的棋没进。
0: 哦，不愿意看。
1: 一看那盘还分不出胜负来，嗯，没意思，掉头了。
0: 哦，他也不看，
1: 俩眼呢满处乱学摸。一看这盘，哎，行了，
0: 哦，
1: 黑棋再有三步啊，就把红棋给将死了。哎，他过来了，
0: 哦，给红棋支招，
1: 不，给赢的这边出主意。
0: 嗨，那多讨厌啊！
1: 其实他不说呀，人家也那么走，
0: 那还说什么劲儿啊？
1: 哎，显着他高明啊！
0: 啊，
1: 哎，出去！哎，对，跳马！哎，拿炮打的呀！来，哎呀，你看。死了没有啊？
0: 气人呐。
1: 输棋的这位啊早就憋着一肚子火了，
0: 不高兴，
1: 已经连输三盘了。
0: 嗯，
1: 又碰见我兄弟这么一位支招的，
0: 嗯，
1: 那能不起急吗？
0: 啊，
1: 冲着我兄弟就嚷嚷上。
0: 说什么呀？
1: 哎哎哎，我跟他下是跟你下呀？
0: 人家问的没错啊，
1: 照理说我兄弟该走了吧。
0: 是啊，多臊得慌啊，走吧。
1: 不，他不但不走，他还拿话气人家。什么？跟他下？跟我下？哎呦喂，跟他下你还不行呢，你还跟我下呀？
0: 嘿，这是诚心斗气儿。
1: 气得那位干瞪着俩眼说不出话来，
0: 气糊涂了。
1: 我这兄弟还没结没完。
0: 哦，
1: 怎么你还不服啊？不服没关系啊，来呀，摆上啊，我杀你三盘不开张啊。臭棋篓子，来，我要红旗，我先走，红先黑后嘛，
0: 这是规矩，红先黑后。
1: 我兄弟他自个儿摆上棋子了，
0: 那位愿意跟他下吗？
1: 那位让他给气炸了
0: 啊！
1: 一扬手，去你的吧！坏了，
0: 怎么了？
1: 他这一扬手啊，劲儿还挺大
0: 啊，
1: 把我兄弟这鼻子给碰破了。
0: 哟，
1: 我兄弟呢，顺手这么一葫芦，
0: 嗯，
1: 哎呦，好嘛！唱关公戏啊，他不用勾脸了，
0: 得弄了个满脸红。
1: 我兄弟不单臭毛病多，他那脾气还不好
0: 啊。
1: 他哪吃这个呀？冲着那位，当的就是一拳，
0: 打上了。
1: 哎，您说怎么那么准？这一拳下去，正好打在那位的眼眶子上。
0: 哎呦，
1: 也许是劲儿太大了
0: 啊，
1: 那位的眼窝啊，当时就青了。
0: 哎呦，可挺严重啊！
1: 赶紧送医院吧！
0: 哎，快快快！
1: 出了公园，对街就有一家诊所
0: 哦，
1: 还就一位大夫。
0: 那快请大夫检查检查吧！
1: 别看我兄弟是满脸红啊，
0: 嗯，
1: 他只是鼻子流了点血
0: 哦，
1: 一擦一洗就行了。
0: 那位呢？
1: 哎呦，那位的眼窝发黑，疼得那儿直哭啊，情况比他严重多了。
0: 哦，这得先给那位看。
1: 哎，我兄弟不干了，冲着大夫直嚷嚷：“哎，大夫！”你懂不懂规矩？你得先给我看呢。
0: 凭什么呀？
1: 你没看见他那儿发黑，我这儿发红吗？
0: 他比较严重啊，
1: 再重也不能从你这儿破坏了这个老规矩啊。
0: 什么老规矩啊？
1: 红先黑后嘛。
0: 他还惦记着下棋呢。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启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你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5.9，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嗯，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哎，我们上礼拜在新闻当中特别提到这个渗音现象，尤其超级渗音现象的时候，如果骤降雨的话，最令人担心应该是都市的排水问题，可能很容易积水。那我相信这一波的下雨，我们的台东池上应该没有太多积水的问题吧？
1: 如果台东池上这边积水的话，很多地方可能全台湾很多地方，如果说都下大雨的话，应该都会积水，因为池上算是在一个比较高海拔的乡镇哦，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池上

0: 不是有种很多稻田吗？
1: 对
0: 但
1: 啊。
0: 是池上的平均海拔超过海拔250公尺哦，所以来池
1: 哎，
0: 上的朋友，其实你们已经离海平面有200多公尺以上了
1: 我
0: 哦。
1: 都不知道哎，去过那么多
0: 是
1: 次都
0: 的，
1: 不知道，原来它海
0: 是
1: 拔
0: 的，
1: 高度是250公尺啊！
0: 以上哦，
1: 哇，
0: 以
1: 以
0: 上，
1: 上。那其实我们上周刚好提到这样的新闻，哎，这个礼拜就印证了，因为台北积水状况，哇，突然骤降雨，就马上那个水都来不及排。对，所以像我们这种搭公车的公车族啦，就是只要汽车啊、摩托车经过，尤其在等公车的时候，就突然啪，
0: 就会
1: 或
0: 喷
1: 者
0: 水，
1: 对，喷得 满
0: 是的，
1: 身
0: 会溅
1: 湿。
0: 水起来，对，
1: 对，然后
0: 是，
1: 现在出门可能就不能尽量不要穿牛仔布料，因为要让它干呢，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点
0: 是
1: 不
0: 的，
1: 容易，而且那个衣服呢，牛仔布料一穿上去就可能一喷湿或者一淋湿就会变得很重。
0: 是，
1: 对，这种
0: 没
1: 天
0: 错。
1: 气真的还蛮难穿衣服的，在
0: 没
1: 都
0: 错，
1: 会区啦，真的是这样。所以真的也就在眼前喽，那个积水现象马上有那个
0: 就
1: 效应
0: 发生
1: 出
0: 了，
1: 来，就发生了。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我就会跟老天爷讲说，像我有一天刚好请休假要去拿药，然后又要再去参加纪录片导演的放映会，那我就说哇，我就内心跟大宇宙讲说，请明天让我出门的时候雨不要太大。然后等我回家的时候再开始下雨，果真的雨几乎都没有下下来，然后回家的时候才下雨啊，好开心哦！
0: 心诚则灵 啊，
1: 对对对对，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哦，不下雨也不行哦，但下太
0: 是
1: 大
0: 的，
1: 呢，如果是在上班期间或者可能出游期间，就会觉得说啊，有些那么一点点不方便。但是我觉得只要不要是那个急降雨的状态，我觉得都是可接受，因为大地需要甘霖嘛，对不对？
0: 没错。
1: 环境要大家共同来守护。那我们的环境到底如何守护好？其实应该从小开始培养起，而且呢，如果能够培养起一些种子、一些青年环境守护的 leader 的话，哎，是不是也蛮好的？安顺，
0: 是，我觉得这当然是最基本的。我们要从小给予我们的小孩子有这样的概念，那从小让他们能够有积累这样的知识之后呢，以后我相信只要提到相关的环境保育的议题，他们的这个参与率可能也会相对的比较高
1: 那当然喽。所以，我们今天大自然人文守护者单元当中，很高兴为朋友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的秘书长，也就是陈世宏。那早期呢，他曾经担任关渡自然公园的专员，那个时期他是红豆哥哥。所以稍后那段节目当中，我偶尔会提到说啊，红豆哥哥，他说没有啦，现在是红豆阿伯了啦。他特别来节目当中提到，诶，跨国之间的环境保育，我们台湾做得怎么样？以及呢，国外会跟我们之间如何进行交流？诶，真的很不错。他说我们在环境教育这个部分，在国外来说，他们都赞呼我们是 number one，真的很棒哦。那我们的环境部呢，也举办了一个亚太中心跨国实习计划哦，这个可以让年轻人，我跟安顺的年纪都不符合
0: 要
1: 标
0: 都
1: 准
0: 超
1: 了。
0: 过了，都超过，
1: 对，
0: 我们
1: 就
0: 不年轻了。
1: 18到30岁的青年朋友呢，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实习计划。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个部分。哎，家里有18到30岁的青年，或者你自己正在听的，也就是一定要来听听稍后的这段访谈哦。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0: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你最希望学员，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这些18到30岁的年轻朋友报名，
1: 对，
0: 后来真的有实际去参与，你觉得你希望他们带走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种子吧，我就做环境教育到后面就是种子，哎，
0: 就是种子。
1: 讲实在的，我也希望我派了三国出去回来，
0: 嗯，
1: 在台湾，对，因为我们都走过这一行，我都觉得说啊，你们去了啊，把你的经验留着，然后再回来做一点跟环境教相关的。

0: 不管在哪个位置啊，去默默的发挥影响力。
1: 嗯，
0: 啊，假设今天有三位国外来的孩子啊，如果他们真的有机会把台湾的环境教育的能量带回去，
1: 嗯，
0: 哦，他可以在他们的国家推环境教育，嗯，我都觉得很棒啊。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今天的单元是大自然人文的守护者。哇，今天的来宾呢，我认识他呢超过20年了。今天其实要谈到跟国际间的环境议题有关系，因为其实现在环境议题其实早就超越国界了，从气候变迁，从生物多样性保育，这一点呢倒是我记得世宏之前有特别强调，未来全世界希望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主流，所以他不断的在推动，那也特别提到永续发展这件事情，因为全世界其实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在接受这方面的挑战。那在环境教育啦，在串联各种不同文化跟世代上，其实呢世宏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他不断的在做这之间的一些桥梁。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台湾湿地学会特聘研究员，同时也是全球环境教育伙伴亚太区域中心的执行团队成员之一，也就是陈世宏秘书长，也就是我的红豆哥哥，来欢迎。
1: 好，谢谢妮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宏。哎，我终于又回来了。
0: 对，又回来了。每一年一定要邀请红豆哥哥世宏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我觉得他不容易耶，从北鸟的专职，总干事，
1: 对，
0: 那觉得阶段性完成了，然后现在完全投入我们的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的工作，秘书长这个工作，
1: 是
0: 这个是无几职的。
1: 对，我现在是无几职。
0: 对啊，那对于有这个小孩的人来讲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谈生活，我们谈环境也要谈生活啊，对不对？一定要先够巴豆啊。但是我们世宏好像够巴豆这件事情
1: 我必须说我还是务实的啦我是评估过后再发现，因为真的有一些专案跟朋友有一些给我一些工作做就评估过后也跟家里确认过后我才
0: 生活与无余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 对，
0: 可以让你很快乐去从事环境的工作，
1: 真的还蛮快乐，真的蛮快乐的。不管这样，就是每一步都很踏实的去帮台湾跟整个世界的环境教育做一些事情，就都还算不蛮开心去做事情。
0: 就是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之后，
1: 对，
0: 就要走向自己更宽广的目标
1: 对对对
0: 目的。因为我们世宏刚刚告诉我，他是目标主义者，
1: 对，我是
0: 走一直很希望台湾被看见这件事情。
1: 哦，当然，当然，我认为我这十几年来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0: 真的非常努力耶！我们要帮世宏拍拍手，
1: 谢谢，谢谢你。
0: 对，其实我们常会觉得哈，好像国际间很认定我们的环保做得很好之后，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国人好像发现说哎，我们真的做得很好，
1: 我必须说我们真的做得很好。
0: 对，
1: 如果可以讲三次我很想讲三次，
0: 我们真的保育做得很好，
1: 我们真的做得很好，
0: 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哦。那其实台湾的环境教育这件事情早就已经走向全世界了，
1: 对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您在这个推动这个部分，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1: 是
0: 这需要时间积累，不是这么容
1: 易的。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
0: 对，所以要参与国际之间环境的教育合作，
1: 对，对，
0: 你觉得目前的台湾在国际环境教育的领域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说应该是说我们大概2000年就开始整个环境教育进来之后，那时候环境部还是环保署的阶段也很认真推嘛，然后教育部教育系统当中也把它引入学校里面，然后其实就是很蓬勃发展。然后当然你可我觉得我在猜你可那时候你访问所有的 NGO 组织大概都有在做环教，
0: 没错，
1: 基本上2000到2001年左右，其实即便现在更蓬勃了嘛，因为环教法通过之后
0: 是
1: 加上 ESG 等等的。那其实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比较可惜啦，因为台湾可能在很多的环保声量什么等等的，我们

0: 都一直被限缩、哦、特别是像上 UNESCO 啊 IUCN 啊然后 CBD 嘛就是生物多样性缔约国大会、哦、拉姆萨斯缔约国大会基本上我们都没有什么机会出声音然后也没什么机会跟外部的伙伴交流跟交易所以就有点可惜啊，但只是说因为我们台湾之前整个环境教育系统是跟美国那边关系还不错所以在就是我们跟 NWWE 那边有一直有很密切的合作那如果你空你还有印象的话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跑来跟你宣传 Graduate 这一个节目、嗯、
1: 是
0: 好那时候就是透过北美环境教育学会跟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合作我们把国外一个很棒的那个教育方案带进来、
1: 嗯、
0: 好那时候大概就是我们跟在一我觉得那个年代对我来讲就是台湾一直在跟国际学习最好的东西进来、
1: 嗯、哼
0: 好那进来之后因为我觉得环教法给予一个很稳定的能量去推动很多事情再加上整个台湾不管是后期的你看一些对于大家生态的关注然后对环保的关注以及很多 NGO 组织大家很努力做很多事情嘛所以那个我觉得就是国民素养一拉高起来之后再加上整个台湾又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真的就是好多我都觉得想到那些案例我都觉得哇这些真是一群天才们我就是这些年轻人老年人然后又很努力又坚持又有创意又哎，就比较难过一点就是又觉得说薪水少少的没有关系好、哦、对
1: 愿意投入
0: 就是真的非常愿意投入那 你就必须要会要感动然后真的就创造很多可能性就是你现在真的手一大把抓下去一把抓下去台湾数百个环教案例非常好的案例都是非常好的
1: 嗯哼、
0: 哦、那当然就是说疫情期间也更限缩了一些国际交流但是台湾内部可能也做了很多东西都不错好那所以光我们这样的案例一摆到外面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其实到后面在跑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台湾绝对是在保育工作跟环教工作的第一线模范生
1: 嗯，
0: 我们做的一点甚至比日本韩国都还要更好
1: 针对这点还是要拍
0: 真的必须要拍手
1: 真的要拍拍手
0: 然后我们像最近美国当然是念一下嘛美国最近环教有点衰退是因为川普总统不支持、哦、
1: 所以那个上位者的支持基本上也是蛮重要的、嗯、
0: 我必须说在国整个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我认为大家对环境教育这一块的支持度是够的、
1: 嗯嗯嗯、
0: 没有错大家还是觉得、啊、不够不够不够但是我必须说其实很多事情你看比方说像海保署成立之后林保署成立之后、
1: 嗯、
0: 然后你看山海之间、
1: 嗯
0: 哦、然后我都觉得哇那个蓬勃发展好像如果现在在谈说什么 number one 好了我觉得光台湾在公民科学发展大概就超级 number one 吧、
1: 嗯、
0: 又多元又广泛然后又实际投入的伙伴又那么多
1: 是啊我们最早知道我想就是有关于鸟类的调查这件事情是 number one 嘛
0: 對對對
1: 對那现在连巨木的计划也是靠公民科学
0: 對啊對啊對啊
1: 另外是鹿杀事件也
0: 是
1: 靠公民
0: 科
1: 学,、
0: 啊、
1: 公
0: 民科學还有我最之前有稍微来推的那个创伤的那个
1: 哦，对，创伤
0: 那个也现在也继续嘛，
1: 是
0: 对、
1: 啊。
0: 那你看最近，你看我们的院线片哦，大概有四片纪录片，
1: 嗯、是，
0: 然后大概三片是生态相关的，
1: 对。
0: 嘿，
1: 就其实大家也都看见，很多人都说，事实上我上次访问梁杰德导演的时候，他有特别讲到说，他的朋友告诉他，其实真的耶，嗯、看纪录片是 CP 值最高的投资，因为我只花了一点点票钱，我可以看到可能大部分人走不进去或看到
0: 的
1: 生物或台湾自然的样态。那导演花了20年、12年、30年帮大家做记录，这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0: 就是因为之前的累积嘛，那我也就是接秘书长的时候，那时候张子超老师跟尼克也是认识，因为他也是很重要的在跟国际伙伴交流跟推动，
1: 嗯，
0: 特别是日本啊、美国、韩国、菲律宾、泰国的人，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老师就可能跟环境部倡议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蛮重要的价值，台湾 can help，
1: 嗯，
0: 我们可以帮忙什么？
1: 嗯哼，
0: 哦，那帮忙什么这件事情当中就发现说，我们其实我认为台湾的友善，哦，你看到国际社会我们还是很友善，
1: 嗯，
0: 哦，你看台湾国家愿意我们来，那我们来出一点费用来帮忙统整国际的
1: 是
0: 这些环境教育伙伴网络，然后做一个链接，
1: 嗯，
0: 所以就有 GIP 就是 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

0: Scholarship 就是全球领袖会议嘛，那这件事情当然也是一，我认为也是一个不容易的外交突破啦，就是它是跟美国环境部直接合作，
1: 嗯哼，
0: 那也就是在台美之间的合作去促进这件事情，
1: 嗯，
0: 好，那在促进这件事情当中，因为大家可能那时候可能几个老师他们在讨论说，哎，我们不能只能倡议啊，要应该要有一个
1: 落
0: 实的单位，
1: 实际
0: 落
1: 实的行动，
0: 好，落实的单位，所以才有那个就是 APRC， 就是在亚太运营中心这一个思维。那亚太就是以东亚地区为主，
1: 嗯嗯，
0: 所以我们现在串联的像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越南。还有不丹，
1: 哦，
0: 我们还有不丹，
1: 还有不丹，哇，
0: 还有新加坡，
1: 幸福国度，
0: 真的幸福国度了，嗯，
1: 对啊，
0: 还有新加坡的委员，那其实就是说大家的目标就是说怎么样去把一些现阶段大家做的环境教育做一些串联跟串接，
1: 哇，很棒，很不容易，所以 GIP APRC 这个单位，
0: 对对，
1: 就是我们全球环境教育伙伴亚太区域中心，
0: 对，
1: 是我们这边执行的，
0: 对，就是环境部直接出资执行这样子，
1: 哇，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我
1: 真
0: 的觉得我也必须要谢谢，
1: 领头羊，
0: 谢谢环境部啊，就是因为我这样的交流，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因为青年世代这件事情是被重视，
1: 嗯 哼，
0: 所以就有后面的今天要特别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计划。
1: 那我们当然很快的就要提提这个2026年这个跨国实习计划的亮点到底在哪里哦。對對對對對對，那所以呢，这个跨国实习计划的诞生是怎么样，嗯，有什么契机？刚刚有稍微提到一点点，
0: 是就是我们开始在交流嘛，啊，交流你知道说我们这些环教人大家都很喜欢一定要做点实事，我们不能好，就是要做点什么工作，
1: 嗯嗯，
0: 然后我在猜说，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环境教育场域，因为台湾的环境教育场域是很蓬勃发展的，
1: 嗯，
0: 因为环境教育法下，那整个环境部在推这件事情也是真的做得非常的好，那就想说，欸，不然我们来交换看看，这是一个嘛，再来就是说，在整个 GIP 他们在推整个全球环境教育工作的话，那当然是配合联合国一个新的部分嘛，他们叫做 New Agenda，
1: 嗯，
0: 哦，就新世代，
1: 嗯哼，
0: 好，哦，那新世代的培力，所以他们在北美有个叫 EE30， 就是三十岁以下的，
1: 哦，好，我们都没有资格，
0: 对，我都觉得，哎，好，
1: 如果早点办，我们应该都有机会。
0: 对，我没有，就开玩笑，好了，我们做不成那个 EE30 的人，那我们就做那个推一把。
1: 也很好啦，因为不同阶段年龄层可以做不同年龄层的事情啦，
0: 对，
1: 嗯，
0: 那因为 EE30 这件事情的推行，所以就让亚太这边就觉得说好啊，那我们可能就跟着这一个概念去推。那当然一开始在推的时候比较保守一点嘛，就是先找一两个单位啊，然后派两个过去，然后再邀委员，因为我们有来自各国的委员嘛，齁，那有些委员是在地的学校老师，就是他们的学生来台湾然后做一点交流。那今年是我觉得因为前几年的成果还不错，
1: 嗯，
0: 啊，我们今年算是扩大办理，
1: 所以今年是第四届嘛，
0: 对，
1: 对不对？
0: 第四届，
1: 嗯，
0: 对，就是算扩大办理。那扩大办理之后，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前阵子大概对外做场域招募，从六个国际单位跟六个台湾单位，委员都很不舍了，因为其实有些都很优秀，只是说就评估每一年每一年的执行的进度，
1: 嗯，
0: 所以今年在这个时间点就先挑了三个场域，国外场域跟三个台湾场域，
1: 嗯，
0: 然后会比较赶的原因是可能也是我觉得台湾人是太贴心了齁，就是说可能来的都学生嘛，我们赶紧拼拼看在暑期之前，
1: 哦，
0: 嘿，
1: 让他们可以
0: 报名，对，让他们可以
1: 报名，
0: 所以就会有一点像是想过拼拼看，就是在630啊，因为我们小朋友如果投稿过来之后，我们还要请委员帮忙做审件的工作，
1: 嗯，
0: 就尽量做到公平公正的事情，
1: 嗯哼哼哼，
0: 所以变成说就会稍微急一点这样子，
1: 嗯嗯嗯，
0: 那我们这一次我觉得在推的时候我们很感谢啊，第一个啊，哦，出水是我自己都很想去，
1: 每个地方我一看都很想去，怎么办？
0: 真的都很棒，欸，真的，
1: 我们是 double 年纪无法。
0: 哦，好了，所以我就说我们来，刚刚说阿北，我们是推自己的小孩和侄子、外甥去这样子，
1: 啊，对对对对，
0: 朋友啊，
1: 自己的小孩才有机会。
0: 然后我特别来找你控，也是看上你们世新大学这么多年轻孩子。对
1: 对，我会帮忙 push 一下，但是就是那个资格上，嗯，参与的资格呢？
0: 我觉得环境部也是希望推推看嘛，所以我们就没有太大的限制。 就资格报名这个没有太大

0: 只有年龄限制了，18到30岁。
1: 对，只有年龄限制。然后当然会有一些填写的资讯嘛，哈、
0: 嗯，
1: 那还有一些计划书的一个思考。我觉得这个我们当时在内部在讨论的时候，也觉得说也不能完全帮孩子都安排好。
0: 哦，也要让他们可能被录取之后，自己也可以有什么想法，
1: 对，
0: 把它列出来，这样做一个计划。
1: 对，然后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你们的眼睛去看见这些环境教育场域。
0: 嗯哼嗯哼，
1: 所以会有一些要求，比方说做，你要好歹要做个影片啊，
0: 啊，是
1: 做个记录啊，
0: 做
1: 个
0: 规划
1: 嘛，然后你去他们那边要帮人家什么，然后做点什么事情，
0: 嗯，
1: 好、
0: 嗯
1: 啊、像我们这一次，我刚刚讲说几个我都好棒，第一个像出水市，他们为什么约那个时间就比较有趣的时间，因为馆长特别坚持，我们本来说这个暑假可不可以去，他都不行，一定要12月1号以后，
0: 理由是
1: 呵。
0: 哦，因为鹤在那个时候，
1: 他就说你这个是暑假来没有鹤，
0: 所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候鸟还是过境鸟呢？鹤在这个
1: 鹤在他们那边是渡冬
0: 哦，
1: 所以
0: 是来这边渡冬，
1: 所以说我们压的时间12月1号到2月28号这个
0: ，OK， 在日本鹿儿岛县的出水市，
1: 出水市，而且那个出水市他还特别希望说这群孩子是、嗯、12月1号到14号来，
0: 嗯 哼
1: 因为他们12月5号要办。整个市的鹤属鹤活动、
0: 哦、
1: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叫做比方说淡水的同步调查，
0: 对对 对
1: 他们要办出水是鹤类同步调查，
0: 同步调查，
1: 所以孩子去那边就要帮忙算鹤、
0: 哦、OK， 哇，很棒耶。可是12月1号到12月14号是在学期间，
1: 对，
0: 如果还在就学的，
1: 所以就看看毕业生或者说实习生有、
0: 这个、
1: 而且这一次他们好贴心，我都觉得我好一直想要帮他们推，就是他们特别找了一个、嗯、我觉得是民宿
0: 啊、
1: 哦，就有点是就是日本型的民宿，
0: 是
1: 哇，那个我都觉得哎，好想谎报年龄了，就是那个住的条件，他们提供1%20%，
0: 嗯嗯嗯，
1: 就是有点像是我就去到一个很日本的传统的空间，
0: 嗯，
1: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次找了 intern， 他会一点中文，
0: 嗯嗯嗯，
1: 哦，就是不是 intern， 那个叫 mentor。就是那个导师、
0: 哦、导师
1: 导师他会有中文，然后他可以帮忙去 handle 一些事情、嗯、对，
0: 哇、欸、所以这个很棒，这个实习计划不只是大人们帮这些年轻人规划、嗯、而是他们自己也必须要有想法去规划出一个想象、嗯、然后对于他参与这样的一个事情、嗯、自己可以贡献些什么，除了学习之外，也要把你看到的成果提前做好规划，以及实际的去交流、
1: 嗯、
0: 然后之后还要产出一些内容。
1: 对，因为我们明年2027要办亚太的线上会，不是实体会议
0: 啊哈、
1: uh-huh. 就是就会邀请一些我们刚刚讲的国外的一些伙伴、
0: 嗯、
1: 然后分享一些 case、
0: 嗯、
1: 请他们来台湾，
0: 是，
1: 那我们想要特别安排有个时段，就是实习生要分享他们
0: 到
1: 去外面的
0: 去外面的一经验，
1: 对，
0: 就会互相交流，从国外来的实习生跟在台湾到国外实习生之间可以互相的交流，就在明年的时候。所以今年你看你在日本鹿儿岛是12月1号到12月14号，
1: 对对，
0: 那另外有两个地方，像泰国，
1: 对，
0: 金溪农业博物馆，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他们的环教中心，这两个地方它的时间点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1: 在暑假，就是这一次、哦、因为我们第一波就真的我觉得环境部太贴心了，就想说拼拼看，好、哦、拼在暑假的部分，
0: 嗯，希望让小朋友暑假就真的可以，
1: 对对对啊，如果反正我们这个是2年计划嘛，第一阶段如果哎还有一点名额、哦
0: 嗯、
1: 我们总共其实是各6个名额，六个台湾的小朋友、
0: 嗯、
1: 六个国外的小朋友，
0: 嗯哼，
1: 啊，所以如果这一次大家来不及没事，我们再努力再有第二阶段，
0: 这一次是到报名到6月30号嘛，
1: 对对 对、嗯、那第二阶段因为有第一次的经验，应该会在及早因应这件事情、
0: 哦、
1: 然后去推好这个工作，
0: 所以第二阶段的、嗯、参与的实习的地方也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三个地方，
1: 没有没有，我们除了这三个之外会再邀请，因为好多伙伴就跟我们说他们来不及报、
0: 哦、
1: 因为说实在接待一个实习生有时候还真的不容易。金溪的那个农场是我们的一个委员、哦、我们都昵称他叫小凤吧、
0: 哦、小凤，
1: 不是 他不是华人，只是说他的、
0: 哦、
1: 那他那个我不太会念他的泰国名叫方方广，方广、哦、有、
0: 嗯、
1: 我不好意思，这个我如果念错对委员不好意思，但是我们就就是昵称他小凤啊，小凤委员很他真的非常热心，
0: 嗯，
1: 他说好我来帮忙，他就去联络了这个金溪 农场，因为他本身在朱荣公大学就是在

0: 流也是我们很想做的啦，嗯，因为我觉得说假设台湾的环境教育真的做得很好，
1: 是，
0: 那我们这群孩子，我不管怎样，我觉得说我们这群孩子以18到30岁也确实都是环教法下的孩子。
1: 嗯嗯嗯，
0: 哦，这环教法也到现在快15年了。
1: 哦，有这么久了？
0: 有，2010年到现在，所以是个环教法执行下的孩子们。
1: 嗯嗯，
0: 所以我其实认为说我们的环保意识什么等等都也不赖。
1: 嗯嗯嗯。
0: 哦，那所以我们想说，哎，这一次也让他们去看看国外的一些执行的东西，然后再去文化的不同的角度的话，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看见不一样。那毕竟台湾的风土人情跟泰国的风土人情绝对不同。
1: 嗯，
0: hey, 对，
1: 哇，就是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一种体验。
0: 对，对，
1: 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所以其实你们交流场域有很多，那这次会特别选上日本出水市这个地方，
0: 嗯
1: 嗯，以及泰国这两个场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目前在接洽当中应该很多，这次会特别先选这三个地方。
0: 我们也问了像日本像新加坡，那，
1: 嗯，
0: 那韩国还有韩国啦，
1: 嗯，
0: 那韩国那边就刚他们只是说因为他们今年已经有要接待实习生过去了，
1: 哦，
0: 所以他是说他们今年来不及，
1: 嗯，
0: 所以他们希望2027年去，
1: 嗯，
0: 啊，所以2027年我们那时候大委员的讨论说他就属于第二阶段，
1: 嗯，
0: 我们在第二阶段再把他们列上去就好了，
1: 嗯，
0: 比较算是这样子，
1: 嗯，
0: 那新加坡的因为我们有跟双溪部落那边有联系上，
1: 哦，
0: 啊，主要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嗯，
0: 所以来不及，
1: 嗯，
0: 所以就是想说再持续去沟通，
1: 嗯，
0: 那像越南当然菲律宾也有啊，不过也是考量到因为要接待实习生，哦，所以那个他们本身的量能也够，
1: 嗯，
0: 哦，要够才行啊。这个就是，欸，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在台湾就真的不再挑就很容易挑，
1: 嗯，
0: 哦，就是那个服务量能，哦，就是台湾真的我们这一次也是有一点点竞争了，啊，就是我也是
1: 很多地方，欸，东眼山无为港跟
0: 这个还是挑出来的，因为想说我们这一次是设定的名额就33嘛，
1: 对，都33，
0: 哎呀，就怕说一下子拉太多，如果实习生不够，
1: 嗯，
0: 不过我是希望说大家把它挤爆了，嗯，挤爆的话我们就可以好好
1: 争取
0: 跟环境部争取
1: 名额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环境教育场域太多元 太妙了，
1: 嗯，
0: 就是怎么样去，
1: 嗯，
0: 去让被看见，因为我其实我大概跟你控讨论过，
1: 是，
0: 在台湾的环境教育如果一直要靠内部市场是有点辛苦的，
1: 嗯哼，
0: 啊，但是我们要怎么让国外的伙伴看见，
1: 嗯嗯，
0: 啊，因为我觉得说可能对于政府单位来讲，我们在一些价值当中不止国内的朋友要拍手嘛，如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国外的朋友的拍拍手，我觉得对他们讲也是一个无上的光荣这样子，
1: 嗯，当然因为国外来拍拍手好像上位者或我们一般的民众好像就比较容易再次看见，
0: 嗯，
1: 再次肯定我们自己。
0: 对，
1: 世宏这个20多年来，
0: 嗯，
1: 你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投入环境，嗯，包括学习的这个部分到正式进入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都一直投入在很深的，
0: 嗯，
1: 越来越深度的去看见台湾跟看见全世界，
0: 嗯，
1: 你觉得我们台湾的环境教育的经验国际伙伴最欣赏的是哪一个部分呢？
0: 哦，我觉得好多，哦，
1: 哇，
0: 如果以一开始来讲的话，
1: 嗯，
0: 我们像关渡那个时候最被称赞的就是我们叫志愿者，
1: 嗯，
0: 哦，就是你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台湾有你看国家公园是志愿解说员，
1: 对，
0: 好，哦，鸟会志愿解说员，自然步道志愿解说员，
1: 嗯，对，
0: 荒野保护协会志愿解说员，
1: 志愿解说员，
0: 好，所以我们的志愿的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超级能量，就让国外的，哦，连日本韩国他们都哇好棒，很难想象，
1: 嗯哼，
0: 哦，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在一开始是这样志愿的，那如果你现在问我就是就那种多元发展，如果你最近看哦，我都最近有跟你工作，我其实都不太敢写教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哦，外面这些年轻人多卷啊，你看要搞桌游搞实体游戏，
1: 欸，他们现在都是桌游跟实体游戏，
0: 实体游戏搞密室逃脱，
1: 对对对，
0: 哦，我要怎么，哦，搞影片唱歌，
1: 现在在师大环教所的工作场域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就应该很棒，可以跟很多的年轻人做链接，然后可以找寻到适合符合年轻人他们想法的一种推动方式，
0: 是，
1: 哇，
0: 对啊，就是像现在因为师大现在整个师大环教所他们比较更重视在怎么跟企业跟政府对谈的部分，
1: 嗯，
0: 因为 早期第一阶段，我觉得也都是阶段性的，第一阶段我们是以环境教育场域跟自然中心为主题的

0: 发展，然后也确实我觉得也 run 得蛮好的。那现在就是说因为整个 ESG 啊，或者是前阵子这些新名词，我就觉得哇，当一个环教人也蛮辛苦啦。
1: 了
0: 解 TNFD 啊TDFD 啊，
1: 你看
0: CBD，
1: 我们这种主持人真的就只能串场我听到这么多专业的名词，说实在的，我们真的都是半吊子。
0: 对对对对，
1: 我今天做完这个节目，我可能如果没有延续下去，我可能就只听过然后就带过，就跟像我昨天参加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发表会，他还说啊，我们纪录片工作者基本上呢就是半吊子，事实上都需要研究者提供给我们相关资料，然后我们再做整合，让普罗大众可以用一般人的语言去听见跟看见。那我也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0: 是啊，是
1: 就是一个串场者，我的来宾最重要，我都要
0: 没有没有，我现在所以你刚刚讲我也不敢说，我就觉得说真的也有幸做环境教育啦，所以就是说在从记录跟记忆，我觉得可能跟你控也蛮像，
1: 是
0: 就是你也在记录跟记忆一些事，
1: 是
0: 我觉得我也是，那只是说因为我觉得我在第一线工作，然后就觉得这些年轻人怎么样给一点机会，因为我觉得我上次一个比较大的国际工作是我那时候带了鹿角溪的孩子们，我现在有跟你控分享，
1: 是
0: 我们跟文珍嘛，我们去斯里兰卡参加那个威利 Asia Oceania 的会议，
1: 是
0: 我觉得哇，这些人好棒哦，侃侃而谈，然后一群25岁以下的孩子，然后最后被包围，然后我其中我有一张珍藏的，我好喜欢，就是一群斯里兰卡的大学生，他们就主动来跟这一些孩子合照，他们那些我觉得他们看到那些孩子在分享，他们眼睛是亮的，那个亮的是原因说，这些孩子做得到，我们也应该可以做得到。
1: 哇，生命的灿烂，
0: 对对对对对，
1: 互相交流，
0: 那这个也我会觉得说，这也是我觉得相互鼓励啊，因为我觉得在因为你控，因为我们刚才稍微聊过，在教育现场当中，孩子多少因为
1: 有不一样的表现，
0: 对，因为没有错，台湾社会很卷，真的太卷了，我也说真的觉得太卷了，那就是你看当他们准备好了做好了，然后真的很用心投入在一件事情，他们在国外的被就是我刚刚就讲了为什么说台湾真的做得很好这件事情，那自己比就跳了，自己比自己真的很累，要
1: 跟外国人比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厉害，
0: 我
1: 们 number one，
0: 真的是很多东西是 number one，所以我觉得说我也很荣幸可以协作这个案子的，就是反正不管这样就是尽量好看，希望台湾孩子去看看，现在也是如果有国际的朋友们真的欢迎来看看台湾的这几个场域，也都是精挑细选，
1: 对，其实就是到环境部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这个实习的机会，就可以上去，
0: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 GEP APRC 网站，之后再拜托那个你控在挂在你的那个脸书，
1: 当然没问题，一定要来写上一篇的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的孩子们或你自己刚好是18到30岁之间，
0: 对，
1: 都欢迎哦，就是只有年龄限制我想事后应该还是会有期待，大概什么样的朋友来参与来报名的，你会很期待揪来那
0: 个，因为也是我们这次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当然是希望说台湾的场域也被国外的伙伴看见，
1: 是
0: 所以说变成说你如果刚好你有在经营你的 YG 啊 Facebook 啊什么的，你有能力可以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 promo， 我们当然很希望啊，就是比方说到你的国家然后被看见，这是在国内场域的一个认同嘛，那再加上说因为孩子来是大概政府是补助了13天的住宿，还有全额的机票费用，
1: 是是是，
0: 那当然我们会希望说这孩子你来那可不可以做一点记录啦或者什么的，那在之后呢你可以回到我们在明年会邀请你来参与我们的，不管是如果是国外可能是线上那台湾就实体，那你可以分享你的经验那更产生更多的共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说这件事情它是被记录跟持续下去的，当然是说如果你有环境教育背景或者是相关的当然是更好，因为当然只是说会希望说透过你现在在专业研读这件事情会给一些知识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有一点点小私心因为台湾现在有一群年轻的孩子他们在环境教育场域现场，那其实就是刚刚说的环境教育工作者薪水不高，那作为一个阿伯可以帮忙的好吧，作为一个阿伯可以帮忙的就是好了。

0: 哎，刚好环境部也愿意补贴一些费用嘛，哈。因为
1: 哦，
0: 我说实在，我早期是
1: 嗯。
0: 真的我去的，像我认为我的环境教育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去美国西雅图
1: 嗯，
0: 跟波特兰接受了他们那边的一些，那时候我认为是最好的环境教育现场的时候，得到一些启发。嘿，那台湾我们当时觉得说，台湾如果现在是东亚环境教育现场真的做了很强大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些孩子可以带点印象回去嘛，吼。那当然我们也不能自满，要去偷偷学人家的，所以像日本、韩国有做得很好的，我们也，还有泰国做得很好的，我们当然希望说台湾的孩子去把他们记录下来，然后带回来，
1: 那你刚刚有特别提到
0: 哦。
1: 说，你到西雅图、到波特兰
0: 对，
1: 有获得一些启发，
0: 哇
1: 哇，那个启发
0: 哦，
1: 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0: 哇，
1: 吗？
0: 这个也是我们 Jeep APRC 的延续会工作嘛，哈。如果之后有兴趣，我可以再跟你空带来谈一集，哈。就是我们在今年，我也很开心的，就是我在2007年左右，那时候在自费，哦，就很好笑，在自费2个月的薪水，哦，跑去跟周老师去，我们去波特兰参加北美环境教育年会，哦，那时候就哇，原来环境教育是这样子，
1: 是可以这样做的，
0: 哇哦，光那
1: 哇，
0: 个专业工作坊就十几场，我是付不
1: 啊，
0: 起啊，我就大概花了，我记得有印象，我大概花了300块美金去参加了一场。已经有点贵，那有点心疼。好，但是就学了很多。哦，那学了很多之后，你就发挥。然后再来是说，因为波特兰是一个非常 green 的一个城市。好，这是一个。然后他们周遭像 Nike、Columbia，他们就是一个非常讲永续的一个 factory。哦，就是一个产业。那时候也跟着去嘛，
1: 是，
0: 跟着老师走。好，然后再来就是往西雅图，因为波特兰离西雅图在开车3个小时，我们就途中就是。哦，这些老师们就是国家公园通，你知道吗？你
1: 哇，
0: 就知道周老师、张老师他们就立
1: 是，
0: 刻转弯就去，我去那个，我这辈子印象一直，我们去参访一个叫 Saint Helen 的一个 National Park，就圣海伦火山，然后就，那个门票很贵，美国人哦，台湾真的是太 nice 了，那个光门票进去就要100多块，啊，
1: 没
0: 就是十几块美金。有点贵哦，说实在，对于我们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因为台湾挖工人都不用钱嘛，
1: 是啊，
0: 好，他就有点小心汤，然后就进去。那进去之后呢，我觉得我必须说，那个印象就是说，我们去坐在那个，他有个影剧厅嘛，就像这样子，好，这样子，然后再看完那个圣海伦的过程，好啊，然后15分钟，然后你知道结束之后是什么吗？他的布幕，圣海伦火山就在你这边，
1: 哇，那个
0: 全
1: 设
0: 景。
1: 计真好哎，
0: 我都觉得说，哇哦！所以我就
1: 哇，
0: 觉得说，那种你看，对于自然的理解，对于人文的思维跟创造创意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说，那个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感动。那另外是那个时候，我们去西雅图也去 Ironwood，就是我们整个都非常推崇的一个自然中心，住了2天1夜。好啊，那个 Ironwood，我们觉得说它是一个在理想中的环境教育场域最棒的，就是住宿条件、吃喝、空间什么等等的。那我必须说，如果你问我那个部分，就是说，确实在住宿条件当中，我觉得台湾的很多自然型场域，我也常常说，我国家型场域、自然型场域，我们住宿条件是真的有点糟。当然，现在你说林务局有没有改好？有，比方说像那个太平山。大雪山，好，然后那个武陵，大家真的还有阿里山，现在阿里山根本就一位难求，好，那我觉得说那是对的，就是说你要提供一个好的住宿空间环境，让人家进去，好啊，没有错，费用这件事情会高，但是我觉得说费用高这件事情是叫做这个叫成本，但是埃隆特他们提出一个方法是，他有每年又提供几个大概半个月的公益时段吧，就让免费啊，让那个需要的孩子过来啊，然后你有能力付费，你就自己付费嘛。好，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
1: 减低那种不平等，
0: 对啊，你也可以不用去住他的 center，你可以在旁边住 camp 啊，什么 hostel 什么等等的。我觉得本来他那种配套都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光这一件事情的，让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嘛。那再加上说，我大概2000里。2011年，我开始在跑整个世界的湿地的国际组织， 我说在台湾那是、啊、一直被压着打、
1: 嗯
0: 哼哦、我们要第一次是斯里兰卡菲律宾什么的就、哦、真的很蛮辛苦的。

0: 我必须说，我第一次去斯里兰卡，我真的觉得说，我好怕我去了之后回不来、哦、我就只有一个人
1: 啊。
0: 我那天半夜去的时候、哦、就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语言也没那么好啊。他们那个，因为可能在台湾习惯，台湾的很多服务配套真的做得很好，即便在2014-16年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去，因为我 pick up 的人没有 pick up 我、
1: 嗯、
0: 然后又没有 cell phone，
1: 嗯，
0: 然后我就稀里糊涂的坐了一个计程车，坐了3个多小时，半夜。
1: 你都不怕中间有发生？
0: 我就觉得我快吓死了。我一直在祷告祈祷啊，然后去了那个饭店，然后我就哇，很庆幸的我到了那个位置，
1: 嗯嗯，
0: 然后之后就参与那个会议跟会程，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讲实在的，我原本的主会场的饭店我被排挤出来
1: 哦。
0: 因为 some country，
1: 嗯嗯嗯，
0: 我们对岸的国家觉得他要那个空间，然后我们有一群人被挤出来，
1: 嗯，因为我一直觉得环境的事情，国际间应该不会有政治力介入，
0: 没有，因为联合国的掌握还是
1: 会影响到、
0: 中国大陆那边，真的掌握是最大的主权，
1: 嗯哼哼，
0: 所以像一些我们在保育组织，特别是保育，其实在联合国底下各种组织，我们是都被有点被排挤的。
1: 嗯，
0: 好啊，当然是说你说台湾因为做得好，我觉得台湾因为做得好，
1: 还是有影响力的，
0: 很多人就会想要让
1: 台
0: 湾
1: 进来
0: 案例被进去被看见。
1: 嗯，
0: 我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在外面得到的名声是真的，我们台湾做得很好。
1: 嗯，
0: 也真的不是什么撒钱啊什么过来的。嗯啊、即便是说 我第二次去，我都觉得我跟文珍还有鹿角溪的孩子们，我说我很开心，我终于不是一个人、
1: 嗯、
0: 我终于不是一个人、
1: 嗯
0: 欸、文珍的那个水资源区的案例、
1: 嗯、哼，
0: 他都跟我说，世宏你不知道吗，他们早期那时候水资源区想要种菱角，不知道怎么种，还跑来斯里兰卡学怎么种菱角、
1: 嗯嗯嗯、
0: 那事过境迁，他竟然来到斯里兰卡，
1: 嗯、
0: 一堆斯里兰卡人问他，你的菱角是怎么种起来的？
1: 哇哦，
0: 哇哦，对，那时候真的他讲完之后，一群人是围着他跟他讨论说，因为他的那个就是文正的那种经营模式，在东南亚更多是如此，因为他们很多的这种食用型的水生植物更是如此。
1: 嗯哼哼，
0: 对，所以然后你看这个双赢嘛，那个生态案例也做好了，然后他的你看他的销售农夫管道什么东西都已做好了、
1: 嗯、是是是，
0: 所以你看台湾，你看我那一次去，我就哇，在走路
1: 有风
0: 一灾吗，左边李文珍，右边鹿角溪的孩子，
1: 嗯，
0: 骄傲的嘞，
1: 骄傲的嘞，
0: 真的，
1: 这个部分就是你也做了一个最棒的桥梁，
0: 还不敢
1: 让两边可以互相的交流，哦，原来曾经是这样，
0: 对对，
1: 哇，
0: 对，
1: 我觉得不容易，做好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嗯、而且在水质生态园区，你现在也有会帮忙 push 一些教程啦、嗯、帮他们做一些规划，
0: 没有啦，我觉得就帮忙啦，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做得很好、嗯、啊，我的功能就是说，因为我看了国际的案例比较多，就说你们大家可以做哪些事情、
1: 嗯、
0: 哼哼，这样，
1: 所以每个人站的位置视野不同，看到的事情不同，做的事情也就不同，但是真的是每一个部门都需要有这样的人来投入，
0: 谢谢啦、啊、但是我觉得因为台湾现在、嗯、我自己有看到说，可能台湾现在的整个对于外交思维有一点点改变，
1: 嗯哼哼，
0: 以前会太想要砸钱在跟邦交国之间的链接、
1: 嗯、哼哼，对，
0: 现在更乐意去做到用国民外交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我认为台湾的国民外交如果更推得更好，会是一个非常棒的，
1: 这个国民外交我觉得感觉上也跟公民科学家的概念事实上
0: 是
1: 一样的嘛，
0: 是啊，我觉得可以更努力的去把国民外交跟国外的 NGO 组织做一点链接，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帮一点忙、
1: 嗯、是，那当然也是要我们的年轻朋友，不同年龄层的人有机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跟国外进行交流跟了解，
0: 那当然我觉得国外有很多的法令我们还是可以学啊，
1: 嗯，
0: 好，不管是像我最近也在跟环境部队稍微提了一下，然后我们就许个愿、
1: 嗯、
0: 因为日本有个很棒的法叫水资源循环法，
1: 哦，嗯，
0: 哇哦，所以之前如果你有看了一下新闻、
1: 欸、
0: 就是说比方说什么台积电熊本厂，他有被要求说他要灌到田里面去、
1: 嗯、是
0: 不是，这个我必须要帮台积电说话，他这个还真的不是台积电在日本才，为什么在日本做在台湾不做，
1: 嗯，
0: 是日本的水资源循环法就要求，就是你所有的工厂排出去的水要进到田里面，因为水田会吸附水，
1: 嗯哼哼，
0: 然后

0: 会让水渗入地下水，然后以及它在散发的过程当中会进入到空中的下雨等等的，就是他们用透过科学的角度在讲循环法这件事情。
1: 哦，但
0: 那
1: 是
0: 我，
1: 应该有规范说那个水要处理过吧？
0: 当然要啊，
1: 对
0: 就是
1: 吧？
0: 说，所以变成说，让台积电去那边的工人就工作，就是他必须要把它的排放水做到可以放
1: 可以
0: 流的
1: 放
0: 标
1: 到
0: 准。但是
1: 嗯。
0: 说国内真的没有啊，所以说国内假设我们今天把水资源循环法也放进来，那也许我们在像宜兰这边，大家在讲工厂、在讲田的时候，我觉得一些思维跟角度就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确实这个对台湾来讲，水资源因为现在有了，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有这个观念，但是我觉得可能要再串得更好一点，这样子。
1: 那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的推动，因为高科技业者也是高用水者。如果面临2030年，如果有人提到说可能是一个缺水的年代的话，全世界都在抢水的状态，我们应该做好因应，这也是一个方法。
0: 我觉得台湾确实在很多事情还有空间，国民的能量很强，这没问题。但是怎么样再更好哈？当然我们会很期待嘛。
1: 对，我们也很期待这一次的实习机会，可以有一些跨域的连结，之后很多的青年朋友海外啦，或者是国内朋友，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视角去看我们的环境教育做得如何。所以，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你最希望学员，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这些18到30岁的年轻朋友，在6月30号以前报名，好，那后来真的有实际去参与，你觉得你希望他们带走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种子吧，我就
1: 种
0: 做环境
1: 子，
0: 教育到后面就是种子。
1: 就是种子
0: 讲实
1: 哈、
0: 在的，我也希望我派了3个月出去回来，在台湾我就开始要不能说鞭策北啊，很坏，但我会期待说，对，因为我们都走过这一行，我都觉得说你们去了把你的经验留着，然后再回来做一点跟环教相关的，不管在哪个位置去默默的发挥影响力，假设今天有3位国外来的孩子，如果他们真的有机会把台湾的环境教育的能量带回去，他可以在他们的国家推环境教育，我都觉得说很棒啊，所以我都觉得就是种子嘛，
1: 是种子，
0: 就是种子这样子，对，
1: 种子飘散，然后到世界各地。无论你可能未来也许不见得是在国内，可能会到海外去，事实上也一样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行动力，去将这样这个美好的环境教育的种子散播下去，让它变成大树一样。哇，就很棒！哇，其实我们今天的访谈，我们听到世宏呢非常有热情的
0: 对，还
1: 投
0: 是很
1: 入
0: 热情。
1: 这个。他虽然有提到说从事环境教育工作那个相对的 pay 其实不高，但是我觉得生命的历程应该吸收到非
0: 谢谢，
1: 常的多。
0: 我还是很感谢走这一招，真
1: 对，
0: 的。
1: 充满丰富的能量，给自己的人生，我想就是哇，那个光谱好大。就是从左边到右边，整个的就是生命的历程，然后也可以看到用眼睛去看世界，或用心去看世界。其实很多人在投入，希望把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呢，能够展现得更好。
0: 可以的，
1: 这是我们很期待的。那所以呢，如果您是18到30岁的朋友，对环境教育、对自然保育、对国际交流跟永续发展有兴趣的青年朋友，
0: 对，青
1: 真
0: 年朋
1: 的，
0: 友们，
1: 哎呀，青年朋友们要好好的 把握这
0: 来
1: 次
0: 啦啊！
1: 难得的机
0: 对
1: 会
0: 啊，
1: 哦。
0: 我们
1: 对，
0: 其实就是学会会提供辅导，不用担心。如果你怕你写东西觉得卡卡的，欢迎打电话来问，写信来问我们，
1: 看看怎么写，
0: 我
1: 对
0: 们
1: 不
0: 愿意给予
1: 对？
0: 辅导，因为我们的重点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培育种子嘛。
1: 对，哇，很棒啊！连你要撰写投稿，你都可以有人协助，所以从这一刻开始，你想有这样想法、有这样理念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开始
0: 对，你只要
1: 学
0: 有
1: 习
0: 兴
1: 了。
0: 趣真的说红豆老师我不会写，没关系我再跟你好，我可以好好跟你讲，你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1: 对啊，一个跨国的交流可以改变我们年轻朋友的视野哦，一次环境教育现场的体验，也可能成为影响你未来人生的重要契
0: 我觉得
1: 机。
0: 绝对会，
1: 真的
0: 真的，
1: 啊，非常感谢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秘书长陈世宏来到节目当
0: 谢谢尼
1: 中，
0: 克，谢
1: 特别
0: 谢，
1: 我们介绍这么棒的活动，希
0: 真的很
1: 望
0: 棒，
1: 18到30岁的青年朋友，赶快
0: 对，
1: 去 我们的网站 GIP 的网站呢去看这样的一个很棒的活动，由环境部所推展的计划，期待您的参与哦。
0: 谢谢，
1: 也谢谢世宏，
0: 谢谢妮可，
1: 谢
0: 谢大家，
1: 谢
0: 谢。

0: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安生，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野鸟之最呢，是有关于哪方面的呢？
2: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这个认识鸟类的鸟巢哦。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个主角呢，是大家可以在动物园可以看得到的哦。在台北市立动物园应该有这一种鸟类，它叫做小红冠。它的筑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要先认识它生活的地方。其实它们很喜欢在强碱跟高温的极端环境当中生活，像是在东非的坦桑尼亚的纳特龙湖里面哦，都是布满了强碱水域。它厉害一点就在于它的脚长了一种可以隔绝强碱水的这个鳞片。我们看到它站在这种强碱的水域里面，像这种湖水里面呢，它好像都没事的人一样齁、这个就是它最大的厉害的地方。也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哦，所以它们筑的巢呢，它会利用这个强碱的湖的周边的火山灰或者是泥土。然后因为但毕竟还是没有鳞片可以去隔绝这一些水哦，你看他们很聪明哦，他筑起一座座高耸然后高出水面的圆锥形的巢穴，就是呢在这个水湖里面呢，他就你会看到很多像小金字塔一样的这个巢、那上面就有孵蛋在上面这样子哦、因为这个区域呢是很多生物没有办法进去的地方，也就是说呢他的一些的这个猎食者呢根本就到不了，因为进去就会被腐蚀掉哦。
1: 是啊，
2: 所以你看很厉害哦、就是他们先天上呢繁衍的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呢具备了可以隔绝这个湖水这个鳞片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觅食的时候呢，他们有大家都知道红鹤呢它有一个弯形的大嘴，对不对？那个大嘴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塞子，就可以过滤这个强碱水里面。那过滤掉它要过滤掉这个强碱水之后呢，它把它要吃的东西呢就流到嘴巴里面，把它吞到肚子里面。所以它有独特的这个觅食技巧，让它们可以安然无恙的在这样的水池里面呢生活，然后又可以保护它们的幼雏或者是它们的这个鸟蛋。所以这个是应该说它们从演化的过程当中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呢他们独特的这种生存的技巧也是老天给他们这一口特殊的饭吃啊，我们只能这么说了、
1: 哇，就成为他们天然的屏障、对不对？哇，
2: 是的是的，
1: 真的很棒，好厉害，老天爷造物真的是符合他的生存条件来打造，然后也因应环境，他们也会 自我做一些演化。其实我想跟人类一样吧，
2: 是
1: 也是在不断的过程当中，是在演化当中、精进当中。我常想以后我们
2: 人、我觉得人好像也有在退化当中啊。
1: 就是因为太多科技的东西可以取代，那五感也慢慢，这也会是因应着这个现实状态而改变的哦。所以
2: 另外一种演化，
1: 对，哇，这个可能大家要思考一下，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不是永远的演化都是这么美好的，所以我们要冷静思考一下，我们的科技到底要发展到什么样的境界，对人是比较好，对这个地球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单元当中，我们的陈世宏特别提到，其实我们台湾的国民的能力是很强的，有关于自然环境保育非常给力。你看我们的公民科学真的大家都做得非常好，包括你看陆沙，包括可能窗沙，然后包括鼠鸟的活动，事实上都是公民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能量是具足的。所以他希望呢年轻朋友们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都能够成为一位环境保育的种子，然后回到故乡或回到他乡的时候呢，都能够将这个种子散播到我们居住的环境，那我们的自然环境就会越来越好。好，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2: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节目主持人德德，
6: 我是哎呦喂
5: 呀。今天我们来到节目的第13集，也就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啦。好的，那我们就同样的继续来谈到有关于生命这个议题。那我们稍做一个收尾之后呢，我们也会来请 IOV， 因为还是我们的节目听众嘛，会来稍微回馈一下，然后还有我自己身为主持人在做这个节目的一些收获。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来谈论有关于生命与死亡的这个议题。你刚刚都一直讲，都没有让我有时间给你 feedback， 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没有相关的经历，然后我也是那一个在社会上会想要避而不谈，或是会觉得这个议题太沉重，所以我觉得我不够格，所以我不想碰的人。然后在刚刚你的种种陈述之中，虽然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到能够说完全理解，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吧，就是好像透过你刚刚在讲的过程，我也开始好像会愿意去谈论死亡这件事情。
6: 就我觉得连我自己身为当事人都有想过，那我要不要来讲这件事情、嗯、但我后来就会觉得，如果都没有人出来讲的话，那这个社会的理解有一天会打折嘛，就还是会希望这个社会可以变得稍微温柔一点，就即便可能我们影响到的人只是可能是周边不是那么多的人，但就会觉得，那如果我今天讲这些事情可以被多一点人知道，多一点人了解的话，那好像它就有它的价值。
5: 那我觉得从你上集的各种分享，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生而为人，但对我来说完全不能，完全很难去体会你在那些境况的感受跟境遇。那同样都作为一个人，你到底是怎么在这些很复杂的情绪的这些夹缝当中去挣扎，或是得以生存到现在的？
6: 得以生存到现在。
5: 对，因为对我来说，你刚刚的各种描述，我觉得如果是我很难，我很难坚持下去。
6: 我觉得，那我觉得可能等一下讲东西会让你觉得更 shock 嘛，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就像你之前说，你们其实都知道，但也不太清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其实很多人听到的时候是有点震惊，或者是觉得，就是完全没有想过的。
5: 嗯，
6: 这样我讲好像大家听不懂，大家不知道前面的故事的。好，没关系，
5: 就是去听上一集就知道。
6: 然后我想要，就像他刚刚说到的，就我觉得更实际的例子是，像刚刚发生那些事情，它同时发生在我在筹备一场活动，就是全校性的活动，这个状态下，然后这个活动就是我是负责人，我也是唯一一个，那时候也觉得哇，学校心好大、哦，就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是，有一次好像我刚从医院出来，然后我就跟我妈吵着说我要回学校，但我一直没跟她说为什么，因为我要回去开会。就是我忘记那一天是开什么会，但我就记得是，我就跟我妈吵我要回学校，我要干嘛干嘛，然后我妈才让我回学校。然后就这样，就是因为那时候她刚好也没有，也还算是没有很热，就是大家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自己也觉得啊，

0: 就继续开会啊，事情还是要做，不然要做不完了。然后就回来跟大家开会，然后或者是也是差不多时间发生的是，那个时候好像是刚从也是从医院出来，然后但是有住几天的那种医院出来，
1: 我真的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0: 但他其实是那个时候跟我一起合作的，就是很明显直观，就是
1: 你隐藏得很好。不知道，还是我真的太 focus 在事物上面？
0: 没有，真的没有人知道。
1: 真的没有人知道。
0: 真的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当下就会希望大家就 focus 在事情上面就好。
1: 那你做得很好。
0: 对，對或者是像其实那一次，甚至是跟就是各处室的老师、主任、校长开会，然后我是那一场会的关于这些事情主讲。然后后来我同学有帮我拍一张照片，就是
1: 是我吧。
0: 是你啊，
1: 对
0: 啊，谢谢你。然后，但其实那一张照片背后是，我其实刚从医院出来。然后，对，然后那一次的，就那一次大概是跟老师们十几分钟分享是分享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1: 这样让我好感动啊！好，你继续。
0: 然后很意外的就，我觉得那是我跟学校开的最
1: 成功的一场会。
0: 对，就是收我的，就是收回来。回馈最好的一场会议，但他其实背后是在那样情况发生，就由此可见，这个人又失控又不失控，这也算一种没失控，
1: 就是在不同面向上面。所以你刚刚讲到又失控又不失控，那就是在失控的那一瞬间，一定是就是比较激烈的那个样子被看到吗？
0: 应该说。我不会让这些事情在大家面前发生，就是有点像是，
1: 但是总会有一些人看到吧，应该就是最亲密的人
0: 啊。没有，我就躲起来
1: 哦。
0: 我喜欢当小仓鼠，
1: 跟你家的猫一样。
0: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安全感。对啊，应该说，就假设我们今天有活动，或是要干嘛，要开会，要干嘛，就是像之前我一起就是合作了一年的伙伴，那时候我跟他们讲说，他们一整年完全没有发现过，然后听到的时候是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就会觉得好像一直以来都是我在
1: 掌舵，
0: 然后去陪伴他们、安慰他们，他们没有想过原来我有这样子的面向。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印象蛮深刻。他说：“就是你之前就你每次都听我说很多话，但这一次我想要换我听你说。”就。
1: 哇塞，
0: 然后就对我自己来讲，是我不会允许自己在该
1: 负责的时候失控。
0: 对对对对，但是当然是他会有一个代价，是他这个时候被压下来，可是他总一个被压住的东西，他不会莫名的消失，他会在可能事情结束的时候以加倍的量喷回来嘛，就是就我也有曾经在团队里面会觉得说。我好像也不想要，我不想要每一次都当那一个好像要最成熟、最稳重那一个。我也希望自己可以闹脾气一下，可以失控一下，然后可以被当接住的那一个人。但
1: 有共鸣，
0: 但换一个角度想，就会发现没有。但我不能接受自己是这样的模样出现在团队里。
1: 我觉得我某一方面也是。这样的状态，但我觉得我发现我上大学之后好像蛮容易呈现那种有点小失控的状态，
0: 因为身边充满了很有能力的人。
1: 这个也是一个点，对，然后就是整个环境都变了吧，会很容易展现失控的啊。这边在跟那个我的大学同学抱歉，有时候献丑了。
0: 还有一个想要说的是，可能有好几个画面嘛，就都是在我房间那个小沙发上，就我已经觉得就是已经有点崩溃，然后要爆炸，就觉得很的时候，然后可能又会想到啊，可是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掉，就是然后就会觉得不行，我还是
1: 要忍下来。
0: 就如果今天是我自己的功课啊，我就真的会丢着不管。但如果今天是，但今天是。跟别人一起，或是今天是一个团队，然后尤其是当我是一个团队 leader 的时候，会有点像是无时无刻，我觉得我需要站出来的时候，我无时无刻都会把那些东西压下来，让自己可以是那一个我觉得应该要有的样子。但后来其实我的伙伴他们在知道之后，给我一个反馈是， 其实

0: 其实也希望当下的我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就我后面就很多都是卸任之后才跟他们讲，但他们都会都其实都说，就是为什么当下不跟我们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就他们也想要帮我一起承担这些事。就即使我知道我身边的有一群很好的 partner，但我还是会不是那么习惯，也还是会不是那么允许自己。
1: 去表达。
0: 对，所以到后来我们在第二次在另外一个团队继续合作的时候，还是以这个模式。
1: 那所以不表达的真正的原因是，你觉得你会没办法被接住吗？还是你会觉得这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你不想要去迁就别人？我自己的想象啊，就是会涉及这一题的人，他其实会很需要别人的情感支撑吗？去把这个维护网系起来，以至于你才不会掉下去。但是当你今天不愿意去表达的时候，我的观点我会觉得，那你的出口其实很少，然后你在面对社会、面对你的职位的时候，你需要换一个角色，你需要换一个面向去应对这些人，这很费力耶。就是都已经有一些合作的模式了，但是为什么你还是会倾向不去表达？
0: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可以回到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些人在社群上面讲，就回到社会上，就是对他们来讲，可能那已经是最后一个出口，最后一道防线。可是有时候却还是会被以不是那么友善的方式对待。那另外一个是对我来说，在工作上面，以工作上面来讲好了，我会觉得，我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比较常还是站在领导阵线，我会希望大家都认真 focus 在我们要做事情上面，然后
1: 可是
0: 也。
1: 你是团队的一员呢，甚至你是领航者。
0: 就会觉得，但是，就如果今天连我都倒，那这个团队怎么办？又或者是说，对，这会比较像是，这会比较是初期很混乱时候的想法。那到后来是就已经习惯是这个模样，就已经习惯。对，那如果是以身边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有时候是个性吧，就从小的个性，我自己印象中，我从大概幼稚园小班、中班就是这个样子，就不习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口。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好像就是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啊，说会不会被接受跟不会被理解嘛？我觉得其实也并不全然，是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一群温暖的人，然后他们也其实在等我开口。其实大家有时候也会在一个困惑，就是他们不知道我会不会，其实不希望他们靠近。但我后来就会跟他们说，就其实没有，其实是，
1: 可以靠近的。
0: 与其说可以，更多的是喜欢跟，这会让我觉得是温馨的。只是可能
1: 要
0: 我
1: 在
0: 不
1: 对的
0: 会，
1: 时间吗？
0: 不是应该说我不会习惯去把它说出来，跟我不会习惯有这样的要求，让大家看到我可能有这样的需求，或者是说，
1: 所以
0: 就
1: 对，
0: 像我刚刚说，我就习惯当仓鼠就自己躲起来。
1: 所以对于你来说，这个情感支持是需要你身边的人主动去挖出来，
0: 但我又会觉得，
1: 你不想要麻烦，
0: 就是他们凭什么要来做这些事情？但我知道，一段
1: 但我
0: 关
1: 们是一
0: 系，
1: 个 team 啊，
0: 就是一段关系会持续，它一定是互相的。他今天过来，我今天过去；他今天过来，我今天过去。但好了，我可能就个性就比较就逞强呗，就死逞强，然后在那边不知道搞什么鬼呗。
1: 好，我就有一个经验可以回馈给你，就是你刚刚讲到的是说会不愿意去表露嘛，然后但我有一个还蛮不错的例子嘛，在我台中的那个教会，我们的辅导他就蛮擅长做一件事情，是展现自己的脆弱嘛，就是很勇敢的去表达说，我身为一个领袖，然后我现在到底面对了什么样的困境，然后我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很难受，但他最后还是会把目标拉回到那接下来我们的目的，然后跟就是我觉得身为那个团队的一员，当听到领导者去自我展现自己的脆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关系是更亲近的。
0: 我会有策略性的做这件事，就是我会有目的性，我就是为了要让大家这样被他们听到。
1: 喂，
0: 我好像没有跟他们讲过这件事情，
1: 好，没事，好，都来听哦。
0: 就是 会就

0: 但这就会是会发生在我发现大家可能有点都不太理解，都不太有共鸣，然后可能这个凝聚力已经有点失控的时候，我才会特地的用其实是有目的性的去说出我对于这些事的想法跟感受，然后我希望可以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就是会表达出我的失望跟失落是为了让这件事情有所改变。哇，这个人真的好难搞哦，这样还要
1: 你说我吗？
0: 我
1: 哦，
0: 就讲这些话的时候还要有目的性的去讲。
1: 我觉得不会啊，就是这就是会吧，一定都会有目的啊，只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而已。
0: 那对啊，就是我在讲的时候都通常都是带有目的性，当然是以过去在团队了，那现在就是当然不在团队就不是。对，
1: 那你会觉得就是其实刚从各种你的故事或是你不愿意说就可以感受到你其实是一个很矜的人，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好，从高中是这样的状态，或是甚至更久以前也是，那现在放到了大学的一个新的环境，对你来说这个矜的形象会是一个阻碍吗？还是你觉得它会是一个助力，只是要怎么去转化而已？
0: 因为我觉得它直接破灭嘛，就有点像是高中大家是先看到那一个好像蛮有
1: 干的，
0: 对，然后才发现另外一个我，但现在有点像是我还是不会去跟大家就是主动去说可能怎样怎样，但是大家就是会看到表面上，哎，这个人怎么又没有来上课，为什么他又消失，那我可能同学也会说你为什么没有来上课，你为什么没有消失，然后你怎么一直翘课。但是就是可能到了大学这个金的就会变成是我不会去过度的袒露跟解释这个为什么，然后这其实反倒会变成了一种不信任嘛，就会有点像是
1: 不信任谁？
0: 我本人，因为
1: 你自己吗？
0: 没有，应该说不是说他们怎样怎样，是因为我让他们看到，就只有我没有去上课，然后我没有出席，然后我很常小事就这样，可我没有去跟他们解释或者是说明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们就当你看到今天看到一个人就一直消失，当然想就是他可能有点不负责任。只是所以这个跟到了大学阶段就好像暂时是变成这个样子，当然也不会特别觉得说那我要去跟大家说怎样怎样，我觉得大学有时候更偏向是自己的生活，那我就把我自己
1: 活好。
0: 对，但偶尔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啦，那
1: 少了一点连结的感觉。
0: 但我就是我觉得这就有点这个大学现在的阶段跟我的定位，就我觉得有点就像跟以前是完全相反的。像是在高中刚刚讲过，那或者是在国中，其实以成绩来讲是在就是比较前段，在我放弃国三比较放弃之前，对，就是在蛮前端的，好像都是一个比较大家会
1: 称赞，
0: 对，称赞的那个角色，但称赞的层面不一样。一个是国中的时候是成绩，高中的时候是关于其他地方的。对，那到大学好像这些东西消失了。那我觉得现在就有点像是那当这些所谓的光环消失之后，我要怎么去面对自己跟怎么去跟自己相处。接下来想要分享一小段，就是关于 ADHD 过动这件事情。这其实从我国中的老师就跟我讲了，就是少说十次，就是关于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有跟我妈妈讲。那个时候，我妈就是跟他说啊，他成绩那么好，怎么会有这样？就是有点像是都被成绩盖过去。然后，但有点像是被成绩盖过去之后，这个需求并不会发现。然后到了高中，应该说很多人其实尤其是女生的 ADHD 或者是那一些比较聪明的就是比较聪明的角色，他们都会在成人之后才被诊断出来。我觉得那就有点像是你戴了很久的面具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会是这样子是因为这些原因，然后原来那些东西并不是我的错，而是我的大脑或是我身体就是这样子去运作的。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少了一点，就是原来因为会有一种 释然吧，就

0: 是虽然他好像是被贴上一个标签，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标签对于本人来说会有一种不是我的错的感觉。结果后来我以为是国小老师都没有这样觉得，所以国小老师没有提过，然后结果我后来有一次聊天，就是回去找国小老师聊天的时候提到，然后国小老师他听到的他就说啊，很正常啊，你现在才发现吗？ 但是他当初就是国小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提过这件事情，就可能一方面提出来也会有他的风险在。对，所以我觉得我国中真的遇到了一个真的很棒的老师，愿意去跟我说这些，然后就是让我意识到这些事情。
1: 所以综上所述，其实可以知道哎呦喂他是一个生命经历跟我们一般人蛮多不一样的，很特殊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存在，对我来说啦。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蛮可以去对听众朋友们说一些话的，就是因为他的经历很特别。那我觉得第一个对象是正在痛，就是快要撑不住的一些人，然后甚至会有很多负面情绪笼罩的人，然后说几句话。
0: 我觉得这一题比前面的都还难，我就在想
1: 什么样的才是最
0: 能够，因为有时候当下我其实任何一句话都听不下去。就不论现在的你就是认为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就都要记得你绝对是一个值得被好好对待，然后被好好的照顾跟被这个世界理解与拥抱的一个人。因为你本来就值得这样的美好。
1: 没错，非常 IOV 的口吻。好，那对于你身旁的朋友、师长，或者是你最亲密的家人呢？有没有一个走过这些历程，然后很想要对透过这麦克风对他们所说的？
0: 就会希望不要只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有时候可能问了我也不一定会说怎么办，就可能但是就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是比较有技巧的问的时候，就会希望是不要只看到我做了什么，而是我做这件事情的背后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因为有时候做了什么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最表面最肤浅，它虽然它可能是带来最大伤害，可是它只是最表层的东西。但如果大家都只看到这个的话，那所谓这个表层东西会一直在发生吗？就
1: 多去看得深一点，
0: 但又会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是人家为什么。所以会另外一个方式是，就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大家相处会有一个我好像现在要跟你说什么，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话，不知道怎么陪伴你，我想要帮助你但不知道怎么办。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你就你会存在在我身边，代表你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然后我很信任你，然后我很喜欢跟你相处的人。你就当一个吉祥物坐在那里，我就会觉得很开心的。
1: 就是你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安慰。
0: 对。或者是我所谓爬到你身上。
1: 爬到你身上。好，了解。那最后来最后一个，就是那你觉得对于整个制度或者是整个校园整个教育界，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对于这样子经验的人，然后对整个制度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0: 就我知道通报它是一个这个社会上规定的制度，但如果当学生谈到这些事情的后果只有被通报的话，那你永远不会听到
1: 真实的声音。
0: 对，然后你以为没有在发生，其实是你再也不会被信任，因为学生不会想要让你知道。但我觉得这当然有很多层面可以去看的，就以我来讲，当然会有可能不是那么开心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还算是在整个求学阶段遇到身边的大人都还蛮暖心的。
1: 好，所以我们针对了这三个对象，然后哎呦喂有他自己想说的话。好，那相信听完这两集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哇脑袋爆炸，怎么资讯这么多。但是我相信总会就是这是一个内容，然后可能会触及到你

0: 生命的一些光景，希望这些东西也可以为你们带来帮助。那最后因为来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嘛，然后 IOA 本身也是我们节目的听众，然后想要听听看他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些回馈。
1: 我觉得我看完德德的 podcast， 我那时候最大的想法是，他真的很适合走这一行。就我听了这么多 podcast， 他的声音是真的让我听起来最舒服、最温暖，然后是会让人最想要听下去。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就是你继续做下去，我当你的企划，拜托你要继续做，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让人听起来是很治愈的。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也算是他很与众不同的天赋，跟当然也是来自于那个声音背后，除了生理上的声线之外，那个声音会这么好听背后，当然也是来自德德是一个很温暖的人，虽然这样讲就好耳烂哦。好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其实在看德德的频道之前，我一直会不太理解 Podcast 到底在干嘛，因为对一个过动小孩来说，就是 Podcast 就是我个人不知道你要讲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又很长，可是你然后又没有就是给我一个大纲，大概知道说哦会干嘛会干嘛会干嘛，然后也没有画面，就是那个刺激度很小，我就会没什么耐心去听。而且有时候弹一弹，就是听戴耳机听的时候 Podcast 的声音里面都会有大笑声音，然后我就被吓到，因为我会不喜欢这一种很突然的声音。所以就其实以前是除了通勤时间没办法滑手机的时候，才会听一些跟社会时事有关的东西。然后可是听完德德做 Podcast 的时候，就我好像理解了他这个东西存在意义，就是这是一个起点很高，起点很高的意思是指说要观众要花比较多的心力才能去进入这个共鸣，但是他起点很高，但他同时深度也很深。我觉得他可以传播的深度比现在任何一个管道都来得深刻。那这个慢节奏的方式其实让很多时候是让真心话有了空间跟时间可以被说出口，也少掉了影片的干扰，可以让人更专注在对话的思考上。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透过慢带出来的传播方式，它最轻柔也最有温度。然后希望德德可以继续做，因为继续做我就可以继续听。还是你可以去做那个什么啊，就是童话故事，那个哄睡故事，我会每天听。然后我觉得这真的会有市场。
2: 我回来了，
0: 是有这么喜欢我的声音就对了。
1: 就跟你说，你的声音是我现在听到这么多 podcast 里面最好听的，所以你要不要继续录啦？
0: 我考虑看看。好啦，所以我觉得感谢刚阿姨的分享。刚因为一些缘故，所以他回馈的时候我不在，但我回去会好好听。然后对我来说，在主持这样的节目之前，我完全对广播没有概念，也没有接触，然后很偶尔才会听 podcast。然后要这么高密度的每个礼拜都产出30分钟的节目，对我来说很困难。然后我觉得我的访谈技巧也没有到很好，但有关于要消除偏见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的一种使命，或是对于社会关怀的一种方式。然后透过这个节目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族群，然后我很开心这个录音室可以是一个他们去诉说他们故事的一个地方。然后希望我之后可以继续做这个节目，希望这些群体的声音可以更认真的被听见。这就是我做主持人的收获还有我的期待。
1: 我觉得你的期待真的有达成，是对于来访者来说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有一个机会让之前没有机会说出口声音透过这个管道被大家听见。
0: 好的，
1: 所以继续做。就这样结论。
0: OK， 那我们那些我所以为的我们就说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3: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世界，
1: 魅力无限。
0: 世新电台
2: 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1: AM 729 FM 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1: 真 blu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不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M729FM 88.1 首播在每周六的下午三点，
1: 还有联合广播电台 FM92.5 在每周日的下午一点也有重播哟。我是雨佳，
0: 我是庭轩，
1: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50集了，半百了，
0: 哇，50哎，
1: 50个礼拜哦，都有我们的节目可以听，
0: 我们已经陪伴大家50个礼拜了，
1: 对啊，时间过很快，然后也已经6月了，我们这时候已经放暑假了，
0: 好开心，
1: 真的放了吗？还没啦，
0: 还没，
1: 我们还有一个那个
0: 大计划，
1: 对哦，我们电台的一个节目，
0: 哦、
1: 我爱芳龄，
0: 对对，不是午茶旋律的大计划。计划是在我们生活中
1: 对世新广播电台另外有一个我爱芳龄节目，如果大家有兴趣是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到时候6月17号嘛，
0: 对，6月17号的
1: 中
0: 午12点
1: ，
0: 然后上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就可以
1: 也可以及时收听哦。
0: 对，没错，我们那一集呢会介绍到深坑的一些故事，
1: 对
0: 对，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都可以上YouTube 去看，有画面，所以就是
1: 对
0: 比较推荐去 YouTube 看，
1: 精彩哦，
0: 没错。
1: 那我们自己，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午茶旋律，
0: 对，没错，
1: 就是和大家分享啊，歌手还有好听的音乐，
0: 嗯，然后大家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听听这些音乐，然后听他的故事，这样子，
1: 没错没错，那就是已经到50集了，非常的快呢，
0: 对啊。就是大家会想念我们吗？不晓得。
1: 对，毕竟也就听那么久了，应该如果我常常在收听的话，
0: 哦，有可能，
1: 可能会哦，又是礼拜六，哎，又是那个粉红色头贴的那个要上架，
0: 上架了，上架了，那个一直在上图片上面吃东西的这样子
1: 啊，对对对，我们的图片是吃。
0: 甜甜圈吧，
1: 对对对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主厨特调，
0: 耶、
1: 讲错，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2: 主厨特调，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那就是英国的女歌手 Charlie XCX。
0: 没错，那呢，她也是一名词曲创作家，然后她是出生在英国的剑桥这边，然后呢，在那个时候 MSN 还盛行的时代呢，她给自己的身份昵称叫做 Charlie XCX， 那这个 XCX 就是说，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别的意义，对，她就说，就是单纯觉得哦，好像蛮酷的，念起来很顺口 ，XCX 有很顺口吗？
1: 其实我觉得还好 ，XCX。
0: 如果以台湾人的话，我们就会叫他 XCX。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反正他就是 XCX。他本名是夏绿蒂·艾玛·艾奇逊，但是艺名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叫他酷娃恰利
0: 哦
1: ，Charlie，
0: 因为他就是酷酷的这样子。
1: 对对对，他是酷过。他其实刚出道，他在2008年先发自己的第一支独立单曲，然后就有在伦敦那边的一个舞会表演。他刚出道是那种比较。算是甜美吗？就是跟现在风格还蛮妆容吧，妆容比较不一样。现在就是那种真的是 cool girl，
0: cool girl，
1: 真的是酷娃了，
0: 就是那种修容有打好打满的。
1: 对，然后眼线很那种很长的，然后眼睛眼妆很
0: 精致的那种，也是很深邃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没错。
0: 那呢，他是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创作了，所以也是属于那种很有天分啊，就是注定要走这一路的这种艺人。
1: 没错。
0: 对，然后呢，他之后就进入了毕晓普斯托福德大学，就是一个名字很长的大学。然后呢，他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
1: 离开了那个大学之后，再进入伦敦大学的院斯莱德美术学院去就读美术，结果他在2年级的时候又辍学了，
0: 所以他是
1: 他就去转去往音乐发展了，
0: 就是一个不断在寻找自己的路吧，
1: 没错没错，
0: 就读进去之后发现好像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最后呢还是踏上了音乐的这一条道路，
1: 然后他是14岁啊，就是父母也有帮他出资，所以他就出了他第一首歌就叫 14 14，
0: 因为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是 14 的时候，14岁的时候 做出来的。
1: 对对对，然后啊，他在2012年，他是1992年。

0: 年出生的，然后他在2012年就有帮一个瑞典的
1: 歌手，
0: 对，他有帮一个瑞典的歌手就是做了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在全球有430万下载量，然后还是英美排行榜冠军哦。
1: 哇，在他20岁的时候哎，然后就帮就是这个瑞典歌手就是做出了这么高销量的歌曲，
0: 对，
1: 也是很厉害耶。
0: 对，然后他之后又帮很多人就是发了一些专辑啊歌曲，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有和澳洲的饶舌星女生一起合唱 Fancy 这首歌，
1: 不是那个 Fancy
0: 对，
1: 不
0: 是不
1: 是，
0: 是
1: 一个澳洲的一首 Fancy 这一首歌，
0: 对，跟 Azalea 一起合作，然后这一首歌在全球狂卖700万张，
1: 哇，
0: 然后是年度最佳唱片哦，格莱美奖的，
1: 哇，有
0: 还有最佳流行重唱团体，
1: 哇，所以真的也是他做的歌曲，其实就是不，虽然不是给他唱，但是他做的作词跟作曲都是很棒的那个殊荣，有得到很棒的奖这样子。嗯，那他呢，就是在有被 Coldplay 啊，然后还有Perry 啊，这些就是很多艺人，然后就都很欣赏他，所以呢也都有就是指定他要当他巡演的开场嘉宾，就是帮忙炒热气氛。
0: 啊，这样子我还是要给他一点 money 吗？
1: 本来就要啊，
0: money
1: 对吧，有些是公司安排吧，就
0: 如果
1: 说
0: 是同公司的，
1: 对对对对，
0: 我的前辈或是后辈，我可以去，
1: 应该通常都会是后辈，然后把你邀请来开场，然后就是有点蹭我的，
0: 就像周杰伦之前是邀派伟俊，
1: 对对对，就带他啦，然后让他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有那种很抢眼的外形啊，然后也有很那种呛辣的感觉的他，
0: 对，辣妹，
1: 对，所以呢他就是他不想要走这种很
0: 当花瓶很做作，
1: 对，他不想要走这种路线，因为毕竟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他干嘛要这样子，对，所以呢他是属于那种想要走强烈自我风格啊，然后还要捣毁流行的这种感觉，然后让大家都认识他，
0: 对，就是有自己的那个魅力在，
1: 对对对，不是走一般的路线的，
0: 对，酷帅风哦。但他刚出道啊，现在要讲第一首歌就是 Boom Clap。这首歌是在很早2015年收录在那张专辑 Sucker 没有 S烂咖里面这张专辑的歌，然后也是电影《生命中的美好缺憾》的主题曲
1: 哦。
0: 好像没看过这个电影，
1: 我也没有，应该就是因为
0: 国可能十岁啊，
1: 对，
0: 国小那
1: 时候
0: 的一
1: 个
0: 电影，对。那这首歌就是将恋爱那时候灵魂被猛烈击中的心跳 ，boom clap 这样子的感觉
1: 哦，
0: 就写到这首歌里面。
1: 真的算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的谈的感情比较轰轰烈烈嘛，
0: 对，
1: 所以真的就是有被撞击到的感觉。那这一张唱片呢也有就是缔造了全球250万的销量哦，然后呢他这一首歌在 Spotify 啊还有 YouTube 上面有27200万次的播放浏览次数，
0: 没错，而且现在很多人会喜欢把一个歌曲可能他原本没有到超快，可能会变成什么两倍速或是抖音 remix，就会变得很
1: 那种什么 DJ 小荒版这种的感觉，
0: 对对 对，所以这首歌在抖音上也有被改编，对，所以又是让他更红了，
1: 就是让大家更听到这一首歌了，
0: 对，可是有时候可能听到这首歌不会想到他是 Charlie XCX 的，因为就是很
1: 广泛在
0: 蛮不同的，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一开始
0: 比较早期的歌，
1: 所以不会联想到它，那这首歌的歌曲核心就是在说我有纯粹但是也很有破坏力的这种浪漫，就是不只是纯纯的，是具有破坏力的，
0: 对，
1: 那里面的心跳的象征啊还有那个副歌中不断的 boom clap 就是在代表这个心跳，因为我就是在热恋嘛，
0: boom boom
1: boom boom yeah， 那个是 Seventeen 又错棚了，
0: 第一集 OK 然后他歌词还有讲到就是金银珠宝都无法让我如此美丽，因为你是我黑暗世界中的微光，
1: 哇，
0: 就是这个爱超过物质了，所以就算他很穷我还是可以跟他在一起嘛，
1: 哦，所以你是
0: 就对方像是太阳一样啦，
1: 爱情跟面包你选择了爱情，
0: 对，有点这种感觉。不是啊，我也还好啦，我看情况。
1: 你是面包，
0: 看情况。
1: 你是欧巴。

0: 啦，
1: 欧巴，
0: 你选欧巴了，对对对，所以呢，欧巴对你来讲是你生命中的微光，
1: 哇哦，
0: 嗯嗯，
1: 是我那个钱包破洞的理由
0: 啊、哦，
1: 没有啦，最近很少买了，
0: 最近很节省了，
1: 对，还好，
0: 对，所以呢，就在这首歌当中呢，他就是把爱呢，就是超越了物质的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仍然是他的太阳，是他的光，是他的童话。对对
1: 对
0: 的那种感觉，
1: 一个很心动的歌曲，
0: 嗯，所以整首歌就洋溢着青春啊，然后还有那种浪漫主义的感觉，所以呢只要你生命当中遇到那个对的人，所以呢这个全世界都会为你伴奏起来啊，然后帮你砰砰砰砰砰的那种感觉，
1: 帮你蹦，然后clap clap，
0: 对对对对，
1: 拍手 OK，
0: 对，所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Boom Clap。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Boom Clap。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 Boys， 然后是在2017年7月发行的，是一首电子流行的舞曲，很可爱的一首歌。
0: 对，是一首就是又走回了可可爱爱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对，因为呢这首歌是在讲男孩嘛，所以呢、也一样是那种在谈感情啊，然后有一点点恋爱脑的那种感觉嘛。就是
1: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0: 就是我太容易就想到这个男孩，
1: 对，
0: 然后就配上的那个有点像电游戏吗、
1: 对
0: 的那种得分的声音，
1: 对对对，
0: 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在讲自己，就是在自嘲啦，说我自己就是一个恋爱脑。
1: 他自己也知道。
0: 对啊，本来就是有些人可能就自己知道，但是还是救不了。就我自己都不是都会说什么我是什么易晕船体质吗？对啊，然后就会自己讲自己，可是还是无法遇到男生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反正就遇到喜欢的人，还是无法这样。
1: 太爱了 ，Oh my god！
0: 对，
1: 反正这首歌就是很轻快，很洗脑。然后就是看起来有点肤浅，但其实是很真实的那种想法。
0: 就是说。

0: 好像很容易很快就喜欢上他、嗯、可是他可能啦还是有深思熟虑过的嘛、哦、但如果说
1: 深思熟虑过三秒钟我要喜欢他吗？哦要，
0: 对啊，那种一见钟情的那种都是反正先被外形吸引嘛、
1: 哦、
0: 然后吸引进去之后，然后你再更了解他，然后就会发现自己更爱他什么的，
1: 或是才会发现要不要赶快逃。
0: 哦，也是有可能，那种虽然外面看起来很好，但是败絮其中哦，那个成语是这样讲的吗？
1: 有败絮其中吗？现在很久没有读成语，
0: 现在中文其实没有很好。对，已经没有就是国高中的时候英文程度跟国文程度这么来得好了。
1: 应该是，
0: 毕竟现在 AI 也很厉害啦、
1: 啊。对啊、嗯，对啊，不会的就问 AI 啊。
0: 嗯，所以现在真的是，但是求知欲就变高了，所以你可能奇怪的知识就奇怪的对知识就增加了。
1: 哦，因为最近天气很热，然后晚上都一直有蚊子，
0: 嗯，
1: 气到不行，我起来会一定会把它打到啦。
0: 哦，
1: 对，也有
0: 跟它拼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就问 AI， 他就跟我说什么要检查纱窗。然后什么什么那个不要积水，因为会有他的小孩决绝
0: 啊、哦，决绝我就把
1: 可是我就看纱窗，对啊，我看纱窗都很好啊，然后他也没办法给我一个答案，
0: 没有，你
1: 就
0: 是就
1: 我
0: 走回家的时候，然后他跟你一起
1: 开门要超迅速是吗？
0: 走进来，他是不是停在你身上，然后跟着你一起进来啊？
1: 哦，会这样吗？哦，好吧，所以
0: 有
1: 时候 AI 也是没办法，就真的完全帮到我们。
0: 对啊，可能以后机器人吧，然后他就会在家里帮你杀蚊子。
1: 然后他会快速捕捉，嘿
0: 嘿，对，那你这干脆养一只青蛙好了。
1: 哎呦，不要。
0: 对，所以这一首歌呢 ，Boys， 它就是一个可爱的歌曲，然后呢，它也就是会在抖音上面就是蛮盛行的，
1: 因为你可以换你喜欢的 Boys，
0: 噔噔，
1: 然后再换哦，那看你有几个 Boys 哦，
0: 然后就把照片全都放上去这样子。
1: 对对对，很可爱的，应该是有那种模板可以套啦。
0: 嗯嗯，现在很多。
1: 对，真的真的。
0: 嗯，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Boys， 噔噔。

0: 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都有播出哦。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Boys，
0: 接下来介绍的歌是 Apple， 然后是收录在他的第六张路易斯专辑 Bright 当中，然后是在2024年6月7号，也已经发行两年嘞。
1: 哦，对耶，
0: 两年前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就是有用那种2000年代，这样是千禧年吗？
1: 哦，有哦
0: 的那种英国舞场当作灵感，嗯，所以很有那种夜店动感的风格。
1: 就是你听着听着就会忍不住一起舞起来，
0: 嗯，
1: 对对对。那这首歌呢，就是有空降 Billboard 200的第三名哦。
0: 哇，这首歌跟这张专辑就是那时候就非常爆红，它的。那个专辑的封面是一个青柠绿色，
1: 嗯，他说营造了一个恶心啊，然后还有就是艳俗的效果啦。
0: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没有到恶心，就是一个绿色，然后也蛮有记忆点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直接把专辑的名称打在那个中间。
0: 对对对，然后他的字体就是他是用那个。ARIAL
1: 就是你平常在打，
0: 如果打 Google 文件一开始没选，它好像就会出现，
1: 就会是这个字体。对，他说是一个廉价感，可是我觉得看起来也算是一个有点复古复古的感觉嘛，有那种他想要营造出的2000年的这种感觉。
0: 哦，是是是，但的确做这张专辑封面就很简单，找一个颜色打一个字。
1: 对，然后我把就是字体稍微拉伸了一下，就这样，然后我就给出去，这样。然后结果大卖，
0: yeah， 对啊对啊，真的，他应该说不定没想到会不会
1: 不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越简单越厉害嘛。
0: 哦，对，
1: 这种简单暴力的美学，嗯，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有点赋予个性的感觉吧，就是好像很简单，嗯，但其实好像又很厉害，对对对，嗯，这样就是酷，
0: 对，
1: 有点那种就是小巧精致也不到超大显眼的感觉。
0: 对，而且你那个可能那种音乐播，然后你一看到啊是绿色，就知道是那张专辑里面的歌了，
1: 啊，因为很少会有就是那么
0: 纯色吗？
1: 纯色，然后又只有
0: 一个
1: 字母，对对对，
0: 对，好像很少。现在音乐专辑要不就是放你的封面，然后有人，对，或是照片，
1: 对对对，就是会稍微设计，这样应该也是经过设计啦，就是，
0: 有设计，
1: 对
0: 对
1: 对，
0: 對，啊，
1: 这样也是有设计，就是
0: 那个字的排版啊，
1: 对啊，然后挑选什么颜色啊，那个色号是几号啊，
0: 对对对，
1: 这都是
0: 确实，
1: 就是，
0: 那个色号差一个数字应该就差很多吧，
1: 对对对啊，所以这都是有经过设计的啦，
0: 嗯，没错。那这首歌啊是描写了很有深度还有充满张力的家族创伤与自我认同，欸，为什么是用 Apple？ 还以为是什么开心吃苹果什么的。
1: 是这个 Apple 对他来讲有个很重要的故事，这样子。
0: 嗯，就是英语当中有一个俗语，就是 The apples doesn't fall far from the trees。
1: 哇，你英文好好。
0: 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就是说苹果不会掉到离他树很远的地方。
1: 哦，就是说再怎么样，他也都是这棵树的。
0: 啊，对啦，就这意思，反正他的中文解释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他就是把苹果当转化成这种什么血缘啊，然后母女的这种关系。
1: 哦，所以在英国就是在
0: 英
1: 文这个当中呢
0: 背起来吗？以后会有机会用到吗？
1: 哦，有可能让大家学起来这样子。
0: 嗯
1: 嗯，那这一首歌的核心呢是在于逃离宿命的拉锯战。
0: 对，然后就是这些，就是他的血缘呐带来的恐惧，就是让他发现自己好像活成像他父母一样的那种样子。
1: 嗯，
0: 就他可能不想要像他父母一样那种，
1: 就是说他可能其实以前就是很讨厌他父母对他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长大之后发现他还是一样用他父母的这个样子来对待。
0: 对，所以就让他想要把这个 Apple 扔向天空，对，丢掉，就是我想要切断跟这些。嗯，可能家里的一些关联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要摆脱家族的阴影还有焦虑。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所以不是什么真的吃 Apple，
1: 也不是什么拿 Apple，
0: 对，
1: 不是拿苹果手机。
0: 对，他歌曲是蛮轻快，可是他其实是讲这种可能家庭关系。对，
1: 嗯，他是把这个歌词藏在这个歌曲里面了。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听不懂这个歌词
0: 的人，就觉得哦好听，
1: 然后在那边嗨这样子，
0: 嗨，对，嗯，
1: 开心开心这样子。
0: 对
1: 对，所以呢他逃离的冲动就是说他觉得他沟通失效啊，然后他整个只能宣泄的方式就是说他要开车去机场，在这个歌词里面，
0: 嗯，
1: 因为他觉得机场就是可以象征一个我要彻底切断我们的联系。

0: 疑啊，然后我可以飞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去寻找这个宣泄的出口的这种感觉。
1: 然后他其实，在逃离的这个过程，他也有就是对于父母啊那份脆弱还有孤独有更多的理解。就其实他父母也是受害者了，他就意识到，就是可能这种复杂的感情，
0: 就是一开始可能不懂为什么爸妈要这样对你，可是你在就是可能自己冷静下来，或者是自己更长大之后嘛，然后你就可以更理解这个他们的决定这样子，
1: 对，所以就多了一份温柔啦。
0: 就是到最后有个 happy ending 啦
1: 对，Happy 的 Apple，Apple，
0: ，happy 的 apple，OK，那就赶快来一起吃这颗 apple 吧。

0: 刚听到的就是 Charlie 的 Apple，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360
0: 啊，
1: 对，
0: 是这样吗？对
1: 360
0: 对对对，
1: 这样就变316了，
0: 360，对
1: 对，
0: 那是在2024年他6月发行的第6张专辑当中的歌。
1: 对，没错。然后呢，这一首歌呢是将这种酷儿的次文化，或者是说网络美学这种绝对自信这三个主题，然后把它融合在一体的一首歌。
0: 嗯，
1: 对，所以它是一个很有自信的歌曲啊，然后就像是说，哦，我自己就是流行的文化啦，
0: 对，
1: 大家就是 follow me 这样子的感觉。
0: Yeah， 没错没错。那这一首歌就是有那种重低音的 hyper pop 的律动，有一种在夜店 party 当中我就是无所不在，嗯，我就是很有自信，我就是风潮这样子的一首歌曲，然后将那种现代流行乐的地下次文化的这种感觉就是变成一个主流文化的 feel，
1: 就不要把它当成次文化了，要把它移到变主文化的这样的感觉。
0: Yeah, yes.
1: 对，你不要再看不起了，现在这个最流行的，
0: 对对对，
1: 懂吗 ？You know？
0: Yeah， 的确这首歌也是很赞。
1: 嗯嗯，然后呢，就是告诉大家说，不管大众是爱啊还是恨啊，他都已经用就是360度，这边的360是指360度，用那种无死角的聚光灯，或者是说相机的闪光灯，就把自己的风格啊都展现给所有人看，然后烙印在大家的脑海里面这样子。
0: 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360。

0: 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360。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 Party for You， Four 是数字的 Four，
0: 然
1: 后 You
0: 是 A B C D U 的 U。
1: 对，那是收录在2020年，也已经六年前的专辑《How I Feeling Now》当中的歌曲。
0: 嗯，然后呢，因为呢 ，TikTok 就是抖音
1: 短影音，现在随便乱拍的都会爆红，然后你有可能很用心拍摄剪辑，不一定会红。
0: 真的哎，而且尤其是那种猫猫狗狗，就是那个流量密码，
1: 就不用剪辑，你就发一只狗在流口水什么的，
0: 然后就红了。那不然就是拍一只猫躺在那里，然后就红了这样子。
1: 对，嗯，那这首 Party for You 就是因为 TikTok 的关系，就是他有拍很多短影音都会用这个音乐，所以就有登上 Billboard Hot 100当中第55名哦。
0: 对，那这首歌呢 Party for You 是一首将狂欢派对啊，然后还有极致孤独这种强烈的对比，就是一下是很嗨，然后一下是很孤独这种对比呢的一首电子抒情悲歌的感觉。
1: 对，没错，他这首歌节奏很强烈，真的就是夜店风。对，嗯，等一下大家听的时候就可以
0: 嗨起来，
1: 那个灯关掉然后开个手电筒，哎，
0: 这几嗨。
1: 对，反正就是张在夜店那种虚醉虚醉宿醉，
0: 嗯，
1: 我也宿醉了，宿醉后的那种空虚感，还有那种爱而不得的卑微，就是结合在这首歌曲里，所以就是唱出了可能就去夜店的人啊，其实都是比较漆黑很孤独的这种灵魂
0: 哦。就是说虽然大家看起来好像表面上都很狂欢，但其实内心上是孤独的，然后或者是
1: 说可能会想要去找别人一起玩，
0: 对对对，然后可能是单身的这种感觉。所以那种夜店文化是没有体验过啦，我们目前还没有去过夜店，只有去过酒吧。就是
1: 对，夜店可能是更嗨嘛，因为夜店就是一间，
0: 对对对，然后你可能要下午吃什么的，然后挤在一起，然后好像空气会很稀薄这样子吧。
1: 好可怕哦。对，而且是室内。
0: 对啊，
1: 户外夜店啊，那这样就不算夜店。
0: 然后前胸贴后背这样子的感觉。
1: 哦，对对对，
0: 嗯，是还没有体验过啦，
1: 就是要小心啦，可能还是很多危险存
0: 在。对，然后记得就是喝酒了就不要开车。
1: 哦，对对对，然后那些饮料
0: 看离开你的视线就不要再碰了。
1: 对对，然后你可能感觉到你快不行，如果有人一直灌你酒，你赶快逃。
0: 对，赶快逃，真的就是要小心啦。因为像是信义可能或是圆山那种，很多会坐在路边，然后已经快不行了。
1: 哦，
0: 记得要吐在水沟盖哦，不要吐在人家的店里面，这样还要付清洁费。
1: 然后你还会被公审。
0: 哦，对，还要被公审哦。计程车上也不要吐，记得要吐的话就要吐在外面，
1: 自备一个塑胶袋这样。
0: 对，如果你是那种酒量比较差的人，就出门前带一个塑胶袋这样。
1: 嗯
0: 嗯，
1: 那就一起来听这首 Party for You。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都有播出。
0: 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Party for You。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在咆哮山庄电影的原声带当中里面的 Always Everywhere 这首歌。
0: 对，到处。总是在到处直翻，
1: 对
0: 对。那这首歌呢，有融合了那种合成器的感觉，然后还有它标示性的那种 hyper pop 的碎拍，所以就有营造出一种我好像被回忆全面包围啊，然后我已经无处可逃的这种窒息的美学。
1: 对，没错，因为它是一首就是失恋歌，然后还有加上那种歌德式电子的一种感觉在这首歌曲。

0: 区里面。
1: 对，所以呢，他就已经是没有很单纯的那种失恋歌，不是可能很直白的失恋歌这样子的风格啦。
0: 嗯，
1: 那他也有从就是燃烧的黑花啊，然后或者是说紫罗兰已经褪色了，或者是说就是用那种闪电在你的血液里面串流的这种意象吗，然后来去形容就是这个失恋的感觉。
0: 嗯，没错没错。
1: 嗯，
0: 就是当就是可能有一个人呢、啊，就因为你都跟他在一起那么久，然后他真的离开你，还是会觉得他 always everywhere，
1: 就是他
0: 那种拍韩剧电影都会幻想什么哦，他真的在那边、结果走过去发现没有。
1: 对，然后什么走到一个地方，假设一个餐厅好了，然后你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出我们两个人曾经住在这边的、
0: 什么鸦片粉圆，对
1: 啊、对，
0: 反正就是你们虽然分手，但他还是永远在你心中啦，回忆是去不了的。
1: 对，
0: 对，
1: 因为毕竟这都发生了。除非你可能哈利波特帮你施一个魔法，然后你就全忘记
0: 消除什么、
1: 对，把你的那个头脑一根丝抽出来、然后你就忘记了、这样、不可能嘛、所以
0: 对、
1: 一定就是发生过，就是发生过了。
0: 对，所以这首歌就是很适合你在深夜可以听这种伤心的情歌。失恋了，
1: 失恋了，然后你还是放不下忘不掉的这种感觉。
0: 但如果你真的是会看到幻影，那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啊？
1: 对对，应该是
0: 可是哦，我看到金敏奎在那边，然后走过去发现其实没有。
1: 你要确定你自己知不知道是在想回忆，还是你真的以为这是个是现实。如果真的以为这个是现实的话，那可能
0: 要看
1: 个医生。
0: 对对对
1: 对，那个只有在韩剧里面才会演出来说、我真的跑过去然后碰了一下，然后
0: 就还要叫他戳一戳什么。
1: 对，所以呢还是对要谨慎一下，看是不是自己真的失恋到出现幻觉，
0: 对，
1: 伤心到出现幻觉，这样不行不行。
0: 没错、那就赶快来听听这首 Always

0: 刚听到的就是 Always Everywhere，
1: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的歌曲是 Speed Drive。
0: 没错，那就是在2023年上映的电影 Barbie 里面的 Barbie the Album 当中的原声带歌曲哦。虽然我们两个都没有看过 Barbie，
1: 对，好像蛮

0: 蛮红的啦，就是
1: 很粉嫩。
0: 对，有空的话是可以回去就是看一下。等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去，就是放暑假了。
1: 对，
0: 准备放暑假七八月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最后一次的暑假了耶。
1: 对，
0: 所以是要好好的
1: 两个半月，
0: 对，好好的那叫什么珍惜
1: 享受，
0: 对，不要安排太多工作给自己
1: 啊、哦。对啊，其实就能好好耍废追剧就追啊，不然我还要等到我退休。我妈都说每次她那些剧就是那个她退休再来看
0: 啊，退休再来看，为什么？
1: 平时是
0: 其实、啊、六日没有空看
1: 哦，但其实六日都会想休息睡觉啊，然后
0: 追剧也算是一种休息
1: 哦，眼力很累，就是而且你平常上完班，哦、然后你。就是
0: 想要看一些完全不需要动脑的那种废片，这样子，或者是说，
1: 主要要很早睡，而且上班族也不可能有哦，也可以熬夜啦。如果你很能熬，但通常都是就是下班回家吃个饭，洗个澡，早点睡。
0: 嗯、对啦，我四五十的时候可能没办法熬了，毕竟我现在21岁就没有办法熬了。
1: 哦，真的。
0: 对啊，所以还是。就是对啦，确实，因为追剧有时候啊，如果你是看那种要
1: 烧脑的剧，
0: 其实也是蛮累的。
1: 我也不爱看那种什么侦探啊、破解、
0: 犯罪那种。
1: 对，我那种
0: 就
1: 我还好，
0: 你喜欢
1: 看
0: 恋爱的
1: 无脑剧，然后配饭可以看一集啊。如果没看到下一集，也不会怎么样，
0: 哦、
1: 也不
0: 会
1: 至于
0: 揪心。哦，我好想看下一集这种感
1: 觉。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至于。嗯，了解。反正呢 ，Barbie 这一个是还不错，大家是可以去看看。如果跟我们一样都还没有看的听众。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1: Yes, OK。那这一首歌啊，在英国单曲排行榜上排名第9名哦。
0: 对，所以呢，就成为他是在他的榜单上面第6首前10名的单曲哦。
1: 哦，而且竟然是帮 Barbie 唱，因为 Barbie 是真的蛮红的、嗯，大家去看都要穿那个粉红色嘛。然后还有肯尼嘛，要穿衬衫。
0: 对，然后就会有那个 IG Reels 的影片，是我扮演成那个 Barbie， 然后肯尼，然后我们去问那个售票员说、你猜我们要看哪一部电影？这样子，对，就会拍这种类型。
1: 通常应该就会知道。
0: 嗯嗯嗯，对 ，Reels 很常拍这种，不管是什么电影都会这样。
1: 对，但我觉得可能要看店员，如果我遇到的店员是那种
0: 比较害羞的，
1: 对，很害羞，他已经那个上班就是
0: 厌倦了。你好，请问要看什么电影？
1: 哦、Barbie, 好，那我帮你询问。
0: 两张票，谢谢。
1: 对，但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下是遇到那种很嗨的、Oh my god， 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对，这样会比较有趣，
0: 嗯嗯嗯，比较有情绪价值啦，你喜欢情绪价值，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一首 Speed Drive 呢，是将一个女性情谊，然后还有大胆反叛，还有迷幻公路狂飙这种完美融合在这一首歌里面，
1: 嗯，没错没错，就是 Barbie 嘛，然后 Speed Drive 开车，他们要上那个车，
0: 要上
1: 那个敞篷车嘛，
0: 公路。对对对对对，他们的粉红色敞篷车这样子。
1: 耶、yeah, ，那这首歌是采样了经典老歌 Mickey， 然后还有加入 Charlie XCX 的 Hyper Pop 这个能量，
0: 所以他是结合了老的，也有结合他自己的，在这一首歌曲里面。
1: 没错，
0: 嗯，所以呢，就是让大家然后听了这首歌，跟他们一起狂飙的这种感觉，然后闯红灯啊，这种非常厉害啊，有速度感。对对对对对
1: ，OK，
0: 不能效仿这种闯红灯的行为，电影可以，现实不行。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呢，就不仅是开快车啦，更象征说我要打破现实社会的这种框架，然后束缚的感觉。
1: 嗯，
0: 对，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有那种暂时离开现实生活中，然后来到梦境的这种感觉嘛、
1: 来飙一场。
0: 对，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果被束缚太久，
1: 对、yeah, ，
0: 还是会需要这种
1: 那个释放一下。
0: 对对对，你就可以看这个
1: Barbie，
0: 对 Barbie， 对，然后听这首歌。
1: 对，那就来听这首 Speed Drive。

0: 刚听到的就是 Speed Drive，
1: 没错，今天听了非常多 Charlie XCX 的歌曲，
0: 对，就真的是很有他那种酷帅又甜美都有综合在一起的风格，
1: 然后从以前到现在的风格也算是不一样的感觉啦，
0: 很多变，
1: 对对对
0: 对，你想听什么在这边都找得到，
1: 嗯，没错。
0: 那 Charlie XCX 呢，在今年的7月24号也要发行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Music Fashion Film，这张专辑哦，音乐、fashion 跟电影，
1: 对，没错，
0: 感觉又是会一张很酷的专辑。
1: 嗯，真的。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六月的节目嘛，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对今天听了这么多首歌曲对他有兴趣的话，七月底不要错过他的新歌。
0: 对，没错，嗯，他说这一次专辑有11首歌、哦，
1: 哇，听到饱了，
0: 也是很丰富哎。
1: 对啊，其实专辑有11首歌也是蛮多的耶，
0: 就是感觉欧美那边的那种明星歌手都是可能半年一年推一张专，可是他们专辑都会很多歌，那可能韩团什么迷你专辑，对，迷你专辑
1: 可能就5、6首，
0: 对，5、6首，
1: 不然要不然就出一首单曲而已，
0: 哦，对 对，
1: 那这一张有11首歌让大家听到饱，
0: 没错，希望到时候他的新专辑也可以发行顺利，
1: 那对，卖的超好，大红大紫，然后一发行就空降这样，
0: 对对对，
1: 祝福他。
0: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2: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聆听新歌。
0: 没错，那介绍的新歌呢，就是 Baby Monster 这个女团，他们推出了5张韩语单曲Sugar Honey Ice Tea。
1: 对啊，其实我已经一直都还在听前一张专辑，其实也还是很新啊，5月4号才刚推出一张迷你专辑而已，
0: 然后又出了一个韩语单曲，
1: 对，
0: 就是一直在发新的歌， YG 太厉害了，
1: 真的真的。那这一首歌呢，是一个节奏很轻快的歌曲，
0: 然后是一个融合重节拍啊、流行还有嘻哈元素，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嘛，这首歌就是 Ice Tea 创造那种像是碳酸饮料啊、冰茶一样那种很清爽的夏日氛围，
1: 对，
0: 像夏天就是要这种清爽 Ice Cream 冰淇淋，
1: 对对对对对，
0: Ice Summer Teas 这种，
1: 对对对，
0: Ice Summer Teas 冬天，
1: 还有那个什么 Lemon，
0: 对 Lemon Drop
1: 这种，
0: 对，就是夏天就是出一些符合夏天的歌，
1: 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非常有律动感啊，然后让整个人就是感觉很有节奏，整个都跳起来，这种很清凉清爽的感觉，时尚的合成音效啊，然后让女孩们就是这些 Baby Monster 他们全部都有甜美的一面，然后也有酷酷的一面，这种感觉发挥到极致，
0: 没错。而且这个歌词啊Sugar Honey Ice Tea， 它简称就是，如果你看每个单字嘛的开头就是 SHI 跟 T，
1: 嗯，
0: 就是 shit， 就是它这个歌词里面就有一直的 Baby Monster， 他们就是舞台的女王，然后我就是那个最厉害的狠角色，你们大家都给我闭嘴哈，
1: 啊，
0: 然后就形容自己就是有甜美啊，像冰淇淋一样，但又有冰冷强大，像是 Monster 一样的存在。
1: 哦，所以是一个搞双关的感觉，
0: 对，酷帅风格，哦，
1: 表面上面感觉好像是一个冰凉的茶，但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自信的歌曲，然后
0: 没错没错，
1: 我出场了，你们就是 给我退下的这种感觉，
0: 对。而且 Baby Monster 他们在今年11月也要来台湾开唱咯，
1: 对呀，啊，大家那个抢票的日程还没有出来，所以大家就是要，哦，

0: 仔细的关注一下。
1: 这次是在哪开啊？
0: 小巨蛋，小巨蛋。哦、对，但是大家都说小巨蛋其实还不错，就是说
1: 其实蛮近的，
0: 对，不至于到大到你会看不到。
1: 对
0: 对，然后又会有那个800块的票嘛、
1: 哦？对对对，嗯，山顶。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坐小巨蛋的淡定一定会比那个高雄市运好。
0: 对啊，一定的，一定的。
1: 而且它才800，我就可以听现场哎。
0: 就是在那个氛围下，
1: 对。
0: 如果说你是歌迷的话，就是没有被没有一定要看到就是毛细孔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最后。但是通常最便宜的也是很热卖哦。所以大家也是要快很准，
1: 对，要记得关注一下抢票的消息。
0: 嗯嗯嗯，没错没错。
1: 那最后就用这首 Baby Monster 的 Sugar Honey Ice Tea 和大家说再见。这里是
0: 午茶旋律，每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1: 还有每周日下午1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都有播出哟。那我们下周再见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其实天再黑总有太阳，寂寞也是可以坚强。其实我们都还有时间，只需要勇敢地去爱。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哇，还记得我们上礼拜做的题目应该是雨天必听歌单嘛？哇，这礼拜就给你淅沥沥哗啦啦的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从上礼拜三就是录完，好吧，那一集好像有点不是很好的预兆，就是从那一集录完之后，接下来的几天完全就是暴雨等级的。就我不知道为什么的雨可以这么大，就它好像不太像午后雷阵雨，它很像台风天该下的雨，那个雨真的都超级超级大。而且我前几天就是上礼拜在下暴雨的时候，我几乎都是在外面准备要回家的时候，哇，还好是准备要回家，不是准备要出门，因为那个一定是无法出门的，准备要回家就比较好一点，就是至少我可以不用很小心的走路，因为湿了就是回家换掉就好。哦，那雨真的是超级超级大，而且我看好多地方都淹水，因为我住板桥嘛，然后呢，我那天就

是坐公车从从新店到新埔，我那天也是发现一个新大陆，就居然有公车可以从世新坐到新埔捷运站那里，就板桥花市那里，就是离我家这样变超级近，而且速度也变超级快，就是不用下雨天一直在挤捷运，然后人挤人这样子。那时候就想说，哇塞，这也太棒了吧，就是可以走捷径的感觉。但是那一天的公车，就是我有一次第一次坐是上礼拜二，就是录完这个节目之后，然后我就坐公车回去板桥，然后那天没什么人，然后天气又蛮好的，所以坐起来就还蛮舒服的。哇，礼拜四的时候不得了不得了，那雨超级超级大，然后呢我又坐公车，公车又超级超级多人，而且我第一次坐的公车是一般的，可是第二次坐的就很像游览车那样有加高的。哇，还好那时候上高速，因为它有走个快速道路，还好走快速道路的时候我已经坐下来了，没有办法想象还站着的话要怎么走那个快速道路，我觉得那好可怕，就是人挤人的感觉真的是很可怕，而且大家都湿哒哒的，然后那天我也是湿哒哒的，就是那天雨真的大到一个夸张，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书包是在滴水的程度，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书包滴水滴出来居然是黑水，超级超级黑的，让我觉得说我这个暑假应该来洗一下书包了，而且我的书包跟鞋子完全就是晾到今天来上课的时候我才收起来用，不然那个真的是超级湿，因为这几天都还有陆陆续续一直在下雨，就是完全没有看到太阳的感觉，有太阳感觉也就是一个早上，然后下午就下暴雨。但今天呢，今天是6月9号礼拜二， Oh my god， 今天在出门的时候也是下起了一阵暴雨，要不是今天早八，就今天一整个早上都是期末考的话，我真的会考虑休息，雨超大大的夸张，然后完全就是不依照就是一般上课没有要干嘛的我来说，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出门的。但是呢，期末考嘛，我不知道为什么期末周就是事情很多，然后已经很累了，然后还要给我来这样一场暴雨，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天要亡我的感觉，就是你知道下雨就会让人家很心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下雨好像也是格外的浪漫，不过呢这次的雨就是让你本来就很烦的时候然后变得更烦了，因为它雨真的超级大的，我还没有去看说为什么会下那么大的雨，是不是有什么台风，我记得上上礼拜的时候好像说有个台风吧，但后来不是说没有来台湾吗，就是把转去那个冲绳还是转去哪里，反正就是转走了，那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来一个台风，不是又来一个台风，是突然下起暴雨，就有点 Oh my god， 就是每一天的那暴雨等级，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我住板桥嘛，然后我看那个新埔啊，然后还有华江桥几乎都淹水，就是我看华江桥骑机车的那个骑士他发脆，然后他就说那个水已经淹到他的脚踏板，那很严重的，我看他们录影，然后他们完全都没有办法骑车，都用牵的，我就觉得说好可怕哦，还是在那个华江桥上，就在桥上感觉车都很快啊，然后又淹水感觉很危险，所以真的提醒大家如果知道说要下雨的话，真的尽量少骑车啊，多坐大众运输工具，虽然可能会有一点久，然后也会有一点湿，因为真的下雨天大家就是每个人不知道为什么雨伞撑的跟没撑一样，我自己也是，我觉得雨伞这个东西的发明不是特别好，就是为什么撑的雨伞然后身体还会湿掉呢，是不是雨伞不够大吧，还是说雨伞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说就算是搭大众运输工具，然后大家会人挤人啊，然后很湿啊，然后就像现在夏天大家可能会很热，但都比就是骑摩托车好，因为骑机车真的就是很蛮危险的，就是毕竟它是大部都说机车是肉包铁嘛，但你如果开车就是铁包肉就比较好一点，但是真的骑机车下又加上下雨天，我那时候下雨天看到大家让机车咻咻咻过去的时候，我都有点替他们捏一把冷汗，就觉得说你们骑这么快真的有确定吗，有确定说不会打滑或者是怎么样吗，但是我们不要诅咒别人，希望他们都可以一路平安，就是可以安安全全的到家，但是还是呼吁一下大家，就是雨天真的搭大众运输工具，虽然真的啊可能会有一点没那么干净，但是就是因为湿嘛，然后你自己可能是干的，但隔壁人的可能书包上的水啊，包包上的水，或者是雨伞上的水一定会不小心波及到你，所以还是好啦，还是提醒大家，就算

坐大众运输工具，但你在进捷运站之前或者是进公车之前，那个雨伞水要甩一下。还有其实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坐公车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大家坐公车收伞的时候都，因为大家是排队上车，哇，每一个都往后面的脸这样子关伞，我就觉得后面的人好无辜哦。所以我每次坐公车的时候都会提早关伞，就是淋一点雨也还好啦，但就是不要让后面的人湿掉，因为下雨天嘛，大家其实心情都不太好，每个人都蛮暴躁的，然后你如果水又再波及到别人的话，感觉那个人心情会更不好，然后他不可能骂你，因为他也不认识你，所以他只能自己默默的把这些苦都吞下去，这样好可怜。但是还是尊重一点大家，就是彼此尊重嘛，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的方便然后带给别人不便。好，那我们今天聊了那么久，开场讲了那么久，哇，刚午餐吃好饱，我来这边一直打嗝。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这一天这一集比较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但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路饶歌单。大家应该知道，我从去年在电台开播之前，我就迷上了路饶。对，没错，就是在去年四月的时候，就真的爱上那时候好像是看。我那时候蛮闲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闲，然后我就看巅峰对决2022的巅峰对决，然后就一个不小心就爱上了 TZT 谢瑞桃，然后看到现在又不小心爱上了 Capron，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就是很有水准的音乐人，就是他们的音乐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我昨天现在不是期末周嘛，然后我昨天就是在做我的期末作业的时候，然后我就开 Spotify，昨天第一次觉得 Spotify 好用，就是呢我昨天就开 Spotify， 因为我那时候原本要听我自己的歌单，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就突然想到前几天时代少女团有发一个纪录片，就是他们很常会发纪录片，就是记录他们这个区间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我就刚好看到刘耀文跟 Capper 做歌那个环节，然后我就听到就是好像有蛮多和声或者是蛮多一些 backup 是 Capper 帮他录的，我想说 OK， 那我再来重听一次 Too Many 这一首歌，就是看看就是会不会听到一点 Capper 的声音，那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认真做报告好像没有听到，但是呢没有关系，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刚讲什么Spotify， 对，但是呢就是我自从听了这个 Too Many 之后，我就没有时间再切换为原本的歌单，然后他的下一首刚刚也是播到 Capper 的枪火天使的歌，然后我想说哇怎么这么棒，然后我想说 OK 那就让你自己随机播放，没有想到播的一整串都是我喜欢的，就是不只是一整串我喜欢，还有就是那个就算是我没有听过，但是那种就那个 type 啊那个 vibe 也就是我的有在我的那个点上，我就觉得第一次觉得说 Spotify 的那个随机播放是还蛮不错的一件事情真的他都会推播给你你喜欢的歌，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我喜欢的歌还蛮明显的，然后有一些我自己听过，然后有一些是没听过，然后因为 Spotify 的随机播放，然后让我爱上了这个，让我爱上那一首歌。对，好，那我们讲了那么久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要来听什么呢？听什么呢？听这一首。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在做捷运的时候，下雨天嘛，然后我就滑抖音，滑，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很久没有就是看有关 KL 刘聪的影片了，但他今天突然推播给我这一首歌呢，也是蛮有趣的，很少会在他们的歌里面听到有关台北，这首歌呢叫午夜心碎台北，然后那时候想说哇怎么那么酷啊，为什么会有台北，没有想到是因为有 MC Hot Dog 在里面，所以才会有午夜心碎台北，然后里面也是提到蛮多台湾的，就不只是台北，台北应该只是一个地名而已，但有台南啊，然后101啊，有的没的台啤啊，大家等一下可以仔细听听看这首歌呢，我也觉得是一首还蛮好听的歌，就是很 KL 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 KL 的回到2000这张专辑里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听完刚刚那一首歌，有没有觉得说那首歌也是蛮适合雨天听的？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是听那首歌来学校的，就是有稍稍抚平一点，就是很烦躁的那个心，不然真的是无敌烦。因为雨真的超大，我到出门前还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出门？那就是碍于这个期末考，所以直接勇敢的踏出这个家门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歌是。翻一下我的歌单哦，我今天就是没有什么准备，就是想介绍哪首介绍哪首。好，那我们下一首歌呢，好像没有介绍过 Benzo 的歌，李大奔 Benzo 是没有。接下来介绍这首歌也是我蛮喜欢的李大奔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呢叫做《零距离》。还记得李大奔他是去年11月吗？反正我记得他去年年底。

的时候有来台北开专场，然后那时候呢也是因为之前一直都知道李大奔这个人，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毛病，就是一直在说帅哥说唱的人我就会不去看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倒也不会觉得说他长得不怎么样，也不觉得说没有对他这个人有什么意见，但就是没有提得起一点点兴趣。是到他要来台北之前，然后不知道什么抖音开始疯狂对我推播李大奔给我，那他说 OK 好吧，来看一下，然后就被他的那个你是不是傻喜欢些胆小鬼，那首歌叫颜玉如，就被这个开头给哇给迷到了，就是有一点 get 到他的帅哥说唱的人设，然后就是有一点说呜、好像蛮不错的耶这个人，然后就开始听他一些歌啊，然后就听到这一首零距离。其实还有一首西湖水，西湖水呢是他跟脆皮还有 Michael 一起唱的，然后但是呢我比较喜欢这首零距离，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比较能把李大奔那种坏坏的感觉就是体现出来。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零距离。

好，那么再下一首呢？我想要介绍的歌曲呢，就是，好像蛮多都介绍过。我现在就是在翻一些你们没有听过的歌，然后介绍给你们。对了，讲到这个没有介绍到的歌，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万妮达呢？她在6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就是你们在听的时候，你们她应该已经发了，她要发一首她的新歌。Oh my god，她的新歌是无敌好听的那种等级，很想要给你们偷听一下，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有版权问题的，所以就没有办法让你们提前偷听。但是呢，那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听。那我接下来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就是。Tabery 呢，他在就是这个下半年的时候，一直有在跟就是不一样的歌手 feat，然后他觉得他会一直不停的出现在大家的就是不一样的歌曲里面。那我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叫做是 Tabery 跟秋森万一起唱的，这首歌叫做《年度新秀》。这首歌呢，一开始我还没有 get 到它的好听在哪，但是我觉得。

应该是说他前面有一点平，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就是 Taveri 的声音一出来之后，你就会有一种哇哦的感觉。其实 Taveri 他现在真的就是一个年度新秀的感觉，就是他不知道什么今年变得特别特别的红，可能是因为去年新说唱第三名，因为他是年纪最小的季军嘛，然后呢一直到今年他真的是上爆各种节目啊，不管是说唱的巅峰对决，或者是唱歌的有歌，他一开始不是一开年的时候一二月的时候不去有歌吗？居然一个饶舌歌手去有歌可以拿第二名，诶，第一名，吓到，他说哇哦，你是怎么办到的？然后有歌结束之后呢，他又进去了那个超然青春合唱团，虽然我有点看不太懂那个节目在拍什么，但是呢 Taveri 在里面也是蛮厉害的，尤其是他前几集吧，好像是上一集还是上上一集的时候，他有做一首歌叫做，就是他们有唱一首歌叫长子的样子，然后 Taveri 有在里面写一段饶舌，然后他也说那段饶舌呢是他，就是他很少写歌词给他的家人，所以他那一段歌词就是给他的家人。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感触的，就是他在那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歌词里面的一开始，他就写说他原本写歌很快，但是要写给他们的时候今天却写不出来，因为是要写给他的家人嘛，然后他平常可能也比较少对家人讲一些比较可能内心话，因为毕竟男生嘛，加上都是说唱歌手，感觉就是会有一种拽拽的感觉在那边。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哇，他那首歌也写得不错。其实他在蛮多地方，不管是改编啊，或者是做新的尝试，我都觉得他越来越好了。而且他最近也是去了很多音乐节嘛，不管是之前，我记得前天吧，五月底的时候，还是昨天，六月七号，还是六月六号的时候，好像有一个音乐节叫做 On Fire， 然后在上海。然后呢，那时候他有去，然后他最近超级常跟Rapiter 合作 DD Baxi 的，但是 DD Baxi 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所以想说分享一点不一样的。那他这首歌呢是收录在 Chosen 的专辑里面，然后他们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 SGA， 这首 SGA 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首歌，但是比起 SGA 我更喜欢年度新秀，因为我觉得年度新秀很有那个，就是他的歌词你可能会觉得可能稍微有点听不太懂，但是整体的氛围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是他那一整张专辑的 intro， 就是整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打头阵的那种感觉，虽然不是主打，那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年度新秀。

像 Razor Razor 上涂眼圈问他还不 balance 我胭脂铺在墙上眼前只有他的发丝圈去 I see my shadow 偏方我把我杀进眼里前去用 remedy 这个地狱我敌人总是留下不留电梯

欢迎回到听有回声，那就接下来一起继续来听我分享我的歌单吧。好，那我们刚刚听完了刚刚的那一首年度新秀之后呢，我想跟你们分享一首歌。我记得这首歌是有一次我在来录电台的路上我听到的。这首歌呢，我记得是艾热之前发的新专辑，叫做，我记得那张新专辑叫做爱师傅。然后呢，这首歌呢是艾热发在他的新专辑里面的歌，爱思集，不是爱师傅，爱思集。然后呢，这一首歌呢，我记得是艾热、王以太还有李佳隆一起唱的，这首歌叫《天下无敌》。因为呢，我觉得艾热跟王以太已经是一个绑死的组合，叫做太热啦。我记得我之前有分享过。然后呢，加上这个李佳隆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三个人好像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的那种，就是那种音乐的那整个氛围都很不一样。尤其是我自己也蛮少听这种类型的歌，所以我就觉得呜，好像还蛮不错的。而且我也很少听艾热、王以太、李佳隆他们三个的歌，就通常都是听他们跟别人 feat。 像之前李佳隆跟 Kaper 就有 feat， 他在 Kaper 的新专辑里面，然后叫做那首歌叫什么，凶狠类型，对。然后呢，其实好，在这边再跟大家讲，Kaper 他在6月21号的时候呢，他也要跟周震南一起发一张联合专辑、联合 EP。好像因为6月21号好像是他们的生日吧，因为他们生日好像只差一天，然后所以就选在6月21号的晚上发，就是那个12点那边，就是20号到21号的12点，刚好是他们两个生日的交界处，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这样。然后我也是蛮期待那张专辑的，因为 Kaper 他在前几次去音乐节的时候呢，他都有唱那张专辑里面的歌，所以我这个本人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的，就是期待他在他的那个新专辑里面跟周震南可以两个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因为周震南我原本不熟，但他上次在枪火电视跟 Kaper 一起唱那个 M4F 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他的声音还蛮有辨识度的，而且也是蛮低，然后看起来酷酷的，然后跟 Kaper 也是蛮合的，所以我本人是非常非常期待的。而且我之前有看到他们发抖音，对，可能是一个 vlog 吧，然后就是他们一起在外面做歌，就是去外面做音乐，然后觉得哇，其实就是看那个氛围，我就是蛮期待这张专辑的。虽然感觉不是什么臭臭的专辑，但是呢，我也是蛮期待 Kaper 再发一次新歌的。毕竟自从《香火天使》之后 ，Kaper 也是非常之久没有发新歌。然后《香火天使》这张专辑 也已经快要被我听烂掉了。因为说实话，《香火天使》已经是我荣登我这辈子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太好听了，而且里面的歌就是百听不厌的感觉，就是你有些歌你可能听一听就觉得哇好腻哦，想换个曲风，但是枪火天使就是可能随机播放到你耳朵里面，你就会哇被电到的那种感觉。那回到这张爱思集，这张爱思集呢其实里面也是收录了蛮多首歌，它好像有分第一部跟第二部，然后也有找蛮多人合作的，像是有找咖喱呀，然后还有池修，我们可能比较认识的池修，然后还有阿令也有跟艾热一起合作，其实都是还蛮厉害。

OK， 那我们下一首要介绍的这位呢，也就是昨天我刚刚不是说我昨天在做那个期末作业的时候，我就开 Spotify 推播，然后他推播给我这位先生。这位先生呢，他叫做范丞丞。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他这个人，但是我就是没有很认真的听过他的歌，所以呢我现在要来推荐两首他的歌给你们。第一首歌呢叫做 TTTM， 这首歌呢是1月1号出的吧，我记得是反正就年初的时候出的，全英文。而且我觉得范丞丞唱全英文实在是太有魅力了，因为他看起来就很像那种美式男孩，而且他唱歌都有一种很慵懒的那种调，我就觉得哇，其实有一点被他吸引到。而且他本人也长得蛮帅的，然后再加上我看那个跑男，虽然最近就是有一点负面新闻有一点多，但是看了这个跑男之后呢，其实还蛮喜欢

范丞丞的，然后再加上昨天的推播，我就觉得哦，这首歌还蛮不错听的。我一直都觉得 TTTM 不错听，只是我没有再听更多他的歌，但昨天有推播到很多他的歌给我听，所以我等一下要分享两首歌给你们。第一首我们先听这首 TTTM。 Stop talking and listen to me.

有没有感觉刚刚那一首歌里面的范丞丞跟大家在平常在那个综艺节目里面看到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人一样？但其实范丞丞他也有在那个跑男上面说过，就是有一集不是说他最想要选跑男里面哪一个女生当他 MV 女主角，然后他就先排除四位很熟的，因为他说如果很熟的人听到他音乐，看到他在音乐那一面感觉会社死，所以代表说其实他就是有不一样的，你们知道吗？但好像感觉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原本好可能是一个很搞笑的人设在你朋友面前，那你今天突然要很正经的话，然后再看到你的朋友你就会很想要笑。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是，就是如果我的朋友进来看到我在录音室里面这么正经的话，感觉我也会不小心笑场的感觉。所以我们第二首歌要介绍的一样是范丞丞的歌，这首歌呢就叫做二。其实呢我有一点在这首歌还有 GTA 里面犹豫，但是呢我等一下还要再介绍两首歌，所以我就只挑一首歌介绍，这首歌就叫做 Two， 就是一个数字二的那个二。然后这首歌呢我也是觉得还蛮适合范丞丞的，而且整个曲风我也是还蛮喜欢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Two。Baby, I wish

那么呢，我们今天呢就是介绍环节之后一首歌呢，我要介绍的就是我的心头爱 TZT。那他前他之前不前阵子很久之前有跟 MC Hot Dog 一起合唱一首歌，叫做《平民百万男孩》。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我无意间听到的，然后我就想说，哇哦，这个人声怎么那么明，好像有哪里有听过，因为热狗声音你很明显有听得出来，但我不知道跟他合作的是 TT。然后我就去找，我就。原来是你，能够想说怎么这么耳熟，而且那时候是我才刚认识 TZT 的时候，就是对他声音非常敏感的时候。现在的话可能有一点没那么敏感，毕竟那个前后鼻音不分的部分。但是呢，其实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声音真的超级超级有辨识度，尤其是他唱歌的时候，不管是唱情歌或者是一般唱凶凶的歌，都超级有辨识度，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音。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平民百万男孩》。

好，说着说着呢，又来到节目的尾声啦。哇，这个尾声呢，应该是我们这个节目倒数第三个尾声了。哇，真的，走着走着，整个节目也要做完了。然后也非常，荣幸能在这边推荐给大家很多我自己喜欢听的歌，然后也让我自己喜欢的音乐，感觉有一种帮他们发扬光大的感觉。虽然不太确定有没有人，就是很每周都很固定的在收听这个节目，但我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就是。陪伴我们这样度过一整年，从一开始很新手的我到现在驾轻就熟。我还记得一开始的我录一集要大概两三个小时，甚至我记得我第一集好像用了两个礼拜才录完，但到现在呢，我就觉得好像还好了，就是一个小时就可以录完一整集，毕竟我们节目也是都播一个小时嘛。然后呢，其实从一开始做到现在呢，也是有蛮多感触的，然后也会在最后一集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所以喜欢听友回声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听友回声的最后一集，绝对是有非常多好笑的、好玩的、感伤的或者是有趣的都有在里面哦。那么我们最后一首歌呢，要来介绍的这首歌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人唱的，它叫做 Capper。 我们觉得说今天介绍完一整集怎么都没听到 Capper 的声音啊。 Capper 呢，我放在压轴，然后呢也是放我最喜欢的专辑，叫做《枪火天使》，是去年12月19号发的，永远不会忘记。12月19号发的这张《枪火天使》呢，它就是这首歌收录在里面。这首歌呢叫做钱江龙，钱就是很有钱的钱，那个钱江龙。我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一听就觉得说太厉害了吧，感觉很帅的那种感觉。当然听完整首会觉得更帅，而且我真的有时候我看抖音上面有人说，一旦接受 Capper 的唱腔之后呢，你就回不去了，每一首歌都将是你的最爱。真的就是你越听可以开始都只听一些红的歌啊，像是雪啊，然后手卷烟啊， Baby 啊，然后520赫兹之类的。但是呢，到后面你就会一直挖他很久很久以前的歌，像是 Mumble Rap 模糊说唱这首歌，还有他之前跟陈艺伦一起唱的《爱》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我记得上一节的时候我介绍给你们《雨天可以听》嘛，那包括这整首的整张《枪火天使》的专辑里每一首歌都是我的心头爱，尤其是除了这首《钱江龙》，还有另外一首歌叫《乌龙》。乌龙也是我的最爱，就是我觉得它的最后面的设计很有意思，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 88.1 AM 729，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听众朋友呢准时收听欢迎小鱼裸框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由温龙豪及吴兆南两位老师所共同合说的对口相声以毒攻毒。另外我们再来欣赏温龙豪老师所带来的单口相声点痦子，我们一块来收听。
1: 以毒攻毒，温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天怕浮云地怕荒，穿新鞋怕走大泥塘，耗子怕猫，猫怕狗，公鸡就怕黄鼠狼，卖砂锅的就怕狗打架，多大的兔子怕鸟枪，推牌九的怕起三条黄瓜一头蒜，打牌的就怕多抓一张。
3: 您这首定场诗啊，
2: 啊，
3: 应了一句歇后语
2: 啊。哪句啊？
3: 叫盐卤点豆腐，
2: 这话是
3: 一物降一物，
2: 哎，比喻的很恰当。
3: 我也听说过一个，
2: 怎么个内容呢？
3: 那是说咱们中国人呐、啊，古时候的老百姓啊，
2: 啊，
3: 怕谁呢？
2: 这怕谁呢？
3: 老百姓啊，怕县官儿。
2: 哦，那这县官儿怕谁呢？
3: 这个县官儿啊，怕大臣。
2: 那大臣又怕谁呢？
3: 这个大臣呢、
2: 啊？啊，
3: 怕皇帝。
2: 哦，那这皇帝就没得怕了。
3: 哎，皇帝怕老婆。
2: 嗨，现在的皇帝打老婆。
3: 像咱们中国人呢、
2: 啊，啊，
3: 好面子、好客，喜欢热闹。
2: 是啊，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嘛。
3: 不，不过有时候这个礼太多了，叫人也怕。
2: 怕？
3: 嗯，
2: 不会的。
3: 啊？
2: 嗯，不会。
3: 不会
2: 啊，不会。俗话说嘛，
3: 啊，
2: 礼多人不怪，怎么会嫌多呢？
3: 哦，不嫌多。
2: 不会了。
3: 那咱们是老朋友了
2: 啊，不只是老朋友，还是好友，一块儿共事多年了。
3: 那好极了，我内地下礼拜六结婚。
2: 哦，
3: 本来呢是不想知会您了。
2: 哦，
3: 照这样看，为了不让您挑我的眼，
2: 哎呀，
3: 我还是补张喜帖给您，
2: 这
3: 免得您怪我失礼呀。
2: 哦，这种礼
3: 啊，您不见怪吧？
2: 哦，怪怪。哎

0: 这个不送也行啊。
1: 那就不送了。
0: 您说的啊，要是他们找个茬挑个毛病炒了我的鱿鱼，到时候你管饭。
1: 不是，我管得着吗？我
0: 那个就是喽。
1: 那你还是送吧。
0: 哎，像什么沏茶到手工友老张的儿子应招入伍啊，啊，管理电梯的服务小姐阿花呀，流产住院，
1: 哎，这些个人也送啊。
0: 这些人怎么了？
1: 这些人
0: 不是人呐。
1: 不是啊，那他们呢？
0: 他们不偷不抢，忠于职守，安分守己，问工作啊，凭劳力换饭吃。他们怎么了？
1: 他们 啊， 啊，我是说呀。
0: 你说什么呀？两头不乐意。
1: 我
0: 不错，教育程度是有高有低，职务工作也有轻有重，不管怎么说这人格，哎，这总是平等的吧。
1: 那当然了。哦，
0: 工友跟服务生不好。
1: 我没说呀。
0: 谁好呢？你好。
1: 我
0: 你什么地方好呢？
1: 这个
0: 就冲你说这句话啊，跟你这种思想观念啊，就知道你这个人呢，
1: 怎么样？
0: 就是狗眼看人低呀，两只摸高眼长在脑瓜顶
1: 上，
0: 只往上看不往下瞧。
1: 我，
0: 你是只会锦上添花，你绝不会雪中送炭。自私自利、机会主义、摇尾乞怜、专拍马屁、一身官僚的习气，你是什么东西？
1: 哎呀，我招你了，我啊。
0: 对不起，我是让这些个红白帖子弄得我一脑门子的火。
1: 哎呀，那你别拿我出气呀。
0: 不是道歉了吗？原谅我这一时的冲动啊。
1: 这我可招谁惹谁呢？那是。
0: 这说整个的了啊，越是比我们职务低的，我们越要尊重他。
1: 哎，那对。
0: 他们的收入低，负担重，拖家带眷的不容易。我们要尽可能的支援他们，
1: 对，
0: 照顾他们。
1: 哎，助人为快乐之本嘛。
0: 其实啊，那些高高在上那些有钱的人家，他们并不在乎属下送他们的那俩钱儿，那点礼。
1: 对，
0: 他们要的是什么呢？是排场，是面子。
1: 哎，人多热闹。
0: 可是，一般的生斗小民，一家老小依赖着这点固定的薪水过日子，碰上这种红白炸弹满天飞的情况，那可就招架不住了。
1: 哎呀，那是受不了啊！
0: 我还不只是为了这些个伤脑筋，
1: 还有别的麻烦，
0: 还有一些没帖子的啊，光凭口头上传的。
1: 哎呦，那你可以装没听见呢。
0: 哦，那您像我岳父的诊所。完工迁入，重新开业啊，悬壶济世，这我能装糊涂吗？
1: 那可不能啊。您得请位名人书法家写块匾送去道贺
0: 啊。您像我丈母娘今年七十大寿啊，子孙满堂，欢宴亲友，这个我装不知道。
1: 那不能，不行，您得呀，送个寿桃寿面，还得带着孩子们给老太太磕头拜寿去。
0: 我大舅子儿子考上托福了，
1: 那得送套对笔奖励纪念。
0: 我那小舅子跟女朋友订婚，
1: 那得送对花瓶，平安吉祥，对对成双嘛。
0: 我那大姨子的先生，我那连襟儿开画展，
1: 这买不起画，你得送个花篮。
0: 我那小姨子的婆婆过世。
1: 这不去祭奠，你也得送一副挽联。
0: 我老婆她干爹抱孙子，
1: 您得送一块长命百岁的金锁片。
0: 我干妈住院隔忙长，
1: 您得送鲜花水果、人参补品，还得祝她早日康复。
0: 就这么七送八送的，连来回的车钱加起来得多少啊？
1: 这得仨月的薪水没了。
0: 我这已经焦头烂额了。我那小儿子还跟着一块凑热闹。
1: 怎么了？这是
0: 学校毕业了啊，同学们要联合送给老师纪念品。
1: 那一个人也花不了多少钱呢、
0: 还要在香格里拉摆谢师宴。
1: 哎呦，美其名叫尊师重道。
0: 俗语有这么两句话呀，说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
1: 对，
0: 这老师又吃又拿的，都让孩子们亲眼看见了啊，这让孩子怎么个尊重法？
1: 这是不大好。
0: 为人师表的不教给孩子们点好的，以身示范就教给孩子们这个呀？
1: 可别学这个，这是一股子不良之风。让您这么一嚷嚷啊，我相信他们听见了，为了形象，他们会虚心改善的。
0: 哎，可不能让这种歪风再继续下去了，
1: 对，
0: 让他恶性循环的永无休止。
1: 是啊，那算来算去啊，都成了被害人了。
0: 哎，我就是从惨痛的经历过程当中啊，慢慢的研究分析，检讨改进，实习体验而实践力行，终于找到。

0: 了一种纠正这种不良风气最有效的方法。
1: 哎，那好极了，您说给大伙儿听听。
0: 好，我研究过，有兴趣啊。就是起源于盲从。
1: 哦哦哦，
0: 人云亦云，跟着起哄架秧子。
1: 哦，人家怎么样他就怎么样。
0: 哎，尤其是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
1: 啊，
0: 像参加这种应酬活动啊，
1: 嗯，
0: 就代表着他长大了，成人了，
1: 够资格了。
0: 特别是接到第一张帖子的时候
1: 啊，
0: 那种感受啊，可以说是令人兴奋，是令人疯狂啊。
1: 对，差不多呀，都这样，
0: 讲人情要面子。
1: 哎，对
0: 不对
1: 啊？
0: 人我们一般人开始的时候啊，都是这样。
1: 那是啊，
0: 您仔细研究分析一下，
1: 嗯，
0: 您就会觉得猴舔蒜坛子越咂嘛越不是滋味了。
1: 怎么了？
0: 哎，我们不能够死要面子活受罪呀。
1: 这倒是实话。
0: 经过检讨之后
1: 啊，
0: 这随份子就要看交情分远近了。
1: 怎么个分法呢？
0: 亲戚走得近的
1: 啊，
0: 能有谈得来的，
1: 哎，
0: 帮过我的忙的，对我有过恩的，
1: 嗯，
0: 这个送800。
1: 哦，
0: 见个面点个头，
1: 啊，
0: 也没什么神交的同事，
1: 嗯，
0: 跟八竿子扒拉不着的远亲，
1: 嗯，
0: 能打马虎眼就糊弄过去了。
1: 哦哦哦，
0: 实在没辙，少送点减半。
1: 哦，送400。
0: 是，打对折这也没关系
1: 啊，
0: 对方也不会挑眼的。
1: 哦，这样就节省多喽。
0: 哎，从前不论婚丧嫁娶，都得找本黄历挑个好日子。
1: 是啊，找个黄道吉日。
0: 现在不用挑，
1: 嗯，
0: 礼拜六礼拜天就是好日子
1: 啊，也不迷信日子吉凶了。
0: 哎，否则人家赶着回家去换衣裳来不及，也许人家就不去了。人家要不去呢，
1: 啊，
0: 他就捞不回本来了。
1: 哦，说的归齐还是为赚点钱啊。
0: 有时候碰巧了吧，
1: 啊，
0: 同一天能有好几张帖。
1: 哎呦，这得赶好几个地方。
0: 哎呀，做梦也没想到
1: 啊，
0: 这年头喝喜酒都得赶场。
1: 哎呀，
0: 比歌星们作秀还忙活。
1: 那您怎么办呢？
0: 这个没什么交情的
1: 啊，
0: 打个招呼道个喜啊，送了份子就走。
1: 嗯，哦不，这人家会不高兴啊。
0: 不会的
1: 了啊，
0: 不在他那儿吃，他干赚400，他正求之不得。啊，
1: 你瞧这笔账算的。
0: 最后呢，到至亲好友交情深的地方
1: 啊，
0: 送800，就在他那儿吃了。
1: 嗯，好主意。
0: 嗯，不，这玩意儿也有缺点。
1: 哎，哪一点啊？
0: 有时候只顾交情了，这个菜呀，吃不好。
1: 哦，这话怎么说呢？
0: 您别看饭店大、名气大、礼堂大、派头大、
1: 全大，
0: 连盘子带碗都大，
1: 啊，
0: 就是鸡小鱼小鸭子小，菜少汤少味儿不好。
1: 是吗？大饭店的席面都差，
0: 厨房又远，上菜又慢
1: 啊，
0: 等半天，好容易上一个菜，一人夹一筷子。没了，
1: 好嘛，喂猫啊！
0: 喜酒喝完了，回家还得泡碗速食面，
1: 干嘛呀？
0: 没吃饱啊！
1: 你看这点钱花的。
0: 哎，经过再检讨之后
1: 啊，
0: 这样还是不行，必须要再改进。
1: 哦，那您又有什么新方略了？
0: 新方法是不能再顾交情了。
1: 哦，
0: 花俩钱啊，要对得起自个儿的胃了。
1: 哦，
0: 要选菜馆。
1: 哦，哪家菜好到哪儿去。
0: 对，其他的份子呢尽量托人带去送，这还有个好处
1: 啊，
0: 可以节省下不少车钱。
1: 哎呦，越研究越精了。
0: 喝喜酒呢，差不多都是找熟人，大家伙凑一桌。
1: 是啊，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一边说，多好啊。
0: 不好，聊我说话，耽误吃来耽误喝，找生人坐一桌，也不聊也不说，是既得吃来又得喝。使用这招啊，还得要压着时候去，不能早去，要晚去。
1: 那干什么呢？
0: 去早了又让熟朋友给拉走了。
1: 哦，对对对对。
0: 到了门口呢，在门口上了份子，
1: 啊啊，
0: 签个名就往里走。
1: 啊，
0: 到前边给主人道个喜。顺便呢，用眼睛这么一扫，
1: 哦，
0: 找一桌斯文点的，那年纪大一点的就往那桌那么一坐。
1: 干嘛找斯文点的呢？
0: 他们不会抢菜呀。
1: 哦，这年纪大的呢？
0: 那年纪大的吃不多呀，剩下来吃不完的菜叫服务生给打包啊。怎么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呦喂，都不认识，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哦，
0: 要是因为你不好意思，他全撤走了，倒在桶里卖给人，全做了骚水油了。
1: 哎呦，有道理，不拿白不拿，打包就打包吧。
0: 哎，这样一次喜酒吃下来啊，
1: 怎么样？
0: 不但是我酒足饭饱了，
1: 啊，
0: 而且还可以节省我们家2天的伙食钱。
1: 怎么呢？
0: 呀，甜点蒸饺豆沙包可以给孩子们上学当早点。
1: 嗯，
0: 剩下来的拼盘啊，我拿它当下酒菜。
1: 啊，
0: 鱼呢加2块豆腐一咕嘟就是一大碗。
1: 哦，
0: 鸡鸭肥肉加上一颗大白菜，
1: 啊，
0: 2板宽粉条，
1: 啊，
0: 混成一锅杂烩菜，足够。

0: 我们家吃两天。
1: 哎呦，真亏你想得出来呀、啊！哎，
0: 虽然已经严改精进到这个地步了啊，可是还有粉红色的炸弹来轰啊！
1: 哎呦，这是避免不了的。
0: 不，
1: 怎么
0: 可以避免？
1: 哦，还有绝招吗？
0: 哎，一年以前呢，
1: 啊，
0: 我使出了个撒手锏
1: 啊。
0: 纠正了这种不良的风气
1: 哦，
0: 而且目前呢
1: 啊，
0: 我还在实践例行啊。
1: 哦，有什么好办法了？
0: 这招叫以毒攻毒。
1: 嗯，不懂，
0: 不懂，
1: 哦，不懂。
0: 不论他是我的至亲好友、同学、同事，
1: 嗯，
0: 一律采用一少一多的政策。
1: 哎，什么是一少呢？
0: 出的分子钱少。
1: 哦，那怎么就叫一多呢？
0: 吃喜酒的时候人去的多。
1: 哦，这么着一少一多呀。
0: 哎，对，诸亲好友不分远近、
1: 啊、
0: 同学同事不分厚薄。
1: 哦，
0: 只要接的请帖，贺仪一律是400块。
1: 哦哦哦，
0: 自祭平安。
1: 哦，
0: 反正喜庆寿宴全都排在礼拜六。
1: 对，
0: 不然就是礼拜天。
1: 哎，
0: 孩子们放假也不上学，全家六口是一起出动。
1: 哦，
0: 尊重对方喜帖上的邀请、
1: 啊、
0: 给他来个何地光临啊。哎，我们家到哪儿啊，哎呦，哪儿就热闹喽。
1: 是啊，
0: 一站就是半桌呀、
1: 哦、
0: 别说吃了
1: 啊，
0: 就是孩子们吃的糖果瓜子喝的汽水跟果汁啊，
1: 怎么样，
0: 就已经值回票价了、
1: 哦、
0: 而且我们还自备塑胶袋
1: 啊，
0: 吃完了喝完了再打包，除了自个儿这一桌，连附近的那桌上的也划了。
1: 哎呦，
0: 甭管剩多剩少啊，一点不浪费，
1: 嗯，
0: 全都把它带回家。
1: 哎呦，这份下作呀。
0: 什么下作呀、啊，他能帮你解决一难
1: 啊，
0: 又能帮助社会移风易俗啊。
1: 哦，
0: 就这以毒攻毒的方法，
1: 怎么样，
0: 没吃了几回
1: 啊，
0: 亲戚传朋友，同事传同学，
1: 嗯，
0: 一传十，十传百、
1: 啊、
0: 到现在一年多了、
1: 啊、
0: 我愣没接着过一张喜帖、
1: 啊、这招还真管用，
0: 太灵了
1: 啊。
0: 因为他们知道了
1: 啊，
0: 谁要是发喜帖给我呀
1: 啊，
0: 那不是他们打秋风了，
1: 那是
0: 请我们全家去打牙祭了。
2: 悠闲的午后时光，您是不是想与人共享这份感受呢？世新广播电台是您真心的朋友，陪您寻找午后的新感受。
3: 点痦子，魏龙豪单口相声。
4: 这个爱美呀、啊、这是人的天性，这跟自私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无多有少呢，总有点缺陷。人又是万物之灵，所以呢，就掏空了心思，用尽了智慧，来弥补缺陷，追求完美。如果生活的困苦，一天三顿饭都揭不开锅，吃喝都是问题，还有资格谈美吗？能填饱了肚子那就美了。但是生活富裕的人呢，就有的折腾了，垫个鼻子，拉个双眼皮儿啊，隆个腮帮子，加个下巴颏啊，利用流行的整容手术，东挖一块西补一块，全面性的调整。刚开始的时候呢，一星耳目啊，让人眼睛一亮，时间一久呢，打进去的药水一起化学作用，垫进去的材料一变直，可就完全走了样了，变了形了。走到街上啊，您会不认识他了，因为他不是您认识的那个俊男美女了，他现在呀、啊、已经变成七爷八爷了。尽管如此，那些个整形美容的医院呢，还是越开越多，美容整形的人呢，还是有增无减。这些个医院呢，是猛登广告，大肆宣传，都说是从欧美呀、啊、引进来的最新科学技术。但是这些个医院呢，也都迷信，神龛上啊，也都供着他们的祖师爷。而且呢，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感谢什么呢？感谢祖师爷。

的恩典赏他们饭吃。这整形美容的祖师爷是谁呀？电视公司。怎么会供电视公司呢？他因为电视公司啊免费给整形美容的做广告啊。你看，因为他们一直强调俊男美女嘛，只有俊男美女才能上电视啊。就因为爱美是人的天性，所以呢就有人抓住这个弱点来骗钱。这并不是说今天社会繁荣生活富裕才有这种行业应景，在很早以前的农业社会里呢就已经有这种蒙人的行业了。干什么的呀？点痦子的。这点痦子啊跟相面是一行的，不相面了就点痦子。桌上的呢搁着个小匣，匣子上边呢摆着几个小玻璃瓶，靠墙呢挂着一张画，这张画上啊画着两个大脸，眉目鼻口耳画的都很周正，脸上呢竟是黑点跟红点，黑点特别多，红点呢比较少。不管黑点跟红点啊，哪个点底下都有几个字儿，一个黑点就代表一个痦子，红点呢是好痦子。很少啊有人脸上没有黑点的，有人只要打从他这儿一过，他就叫人家，哎老弟老弟，哎，你往前点儿，我跟你说两句话。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跟他一对脸，他这眼睛快，哎，你看见没有，你这个痦子可不好啊，一辈子老有亏空啊，你赚多少钱也不够花的，全是这个痦子的坏处。你瞧我这儿写着呢吗，啊，这痦子长在这儿是不是破财？给你个小镜子你照照。这位把小镜子接过来了，你看长这地方跟画上这个地方一样不一样啊？一辈子老有亏空啊，存不下攒不下呀，老有亏空等着你呀，你怎么办呢？拿药把它点下去吧，我这儿有药，点在脸上啊又不疼又不痒，他自个儿就掉了，花钱不多呀，一分钱。打这儿往后你净走好运了，点不点可在你。这位一想，这破财是一辈子的事儿啊，花一分钱点了去便宜呀，买块糖不还得两分呢吗？好吧，你给点去吧。好，他打开小瓶，里头的药啊雪白，拿个小铜勺一咬那白药膏，这手呢拿一只红骨头签儿。这是什么药膏啊？我告诉您吧，他这药膏啊是杂货铺卖的，叫大白，又叫白土子，刷白鞋用的，一分钱呢能买那么一大块，和上凉水呀，搁在瓶里头，一分钱能和八瓶，八瓶才合一分钱的本。要到现在连和都不用和了，买管白鞋膏往那瓶里一挤就行了。他拿着这骨头签啊一挑这白药膏，哎呀，你这痦子也不好，这个痦子呀犯口舌，他一说呀这就点上了，一碰就一个白点儿。这个痦子有是非，这个痦子往后有牢狱之灾，这个痦子克妻，你娶八个也到不了头，这个痦子呢克父，这个痦子克母，哎，你看看见这个痦子没有，这痦子你给我100块钱现在要，我也不给你点，因为什么呢，我不能缺那德呀，你这个痦子往后发财走运娶妻生子有好儿子好子孙就全在这个痦子上了。你看这儿写着呢吗，大富大贵富贵寿考啊。他说的呀得有一个好的，有这么个好的呀这位高兴爱听，要是没这个好的这位就蹿了，怎么我这脸上一个好地方没有啊。
哎，这个物

0: 克长子，这个痦子克少女，反正啊，他慢慢找，是黑点啊，他全给你点上，最末了没地方点了，才把这个破财的给点上，一分钱一个呀、啊，您去数吧，一个俩仨一数，好了，98个，一分钱一个，一块钱找您二分，他把钱接过来找您二分，您绕个弯去吧，哪玩去都成，半个钟头回来，回来呢我给您换药，换药可就不要您花钱了。哎，钱也花了，顶着一脸白米饭溜达了半个钟头回来了，先生，这时候成不成啊？成，来我给你点。这回呀又打开一个瓶，这个瓶啊跟那瓶一样，哎，可是里边装的药啊不一样，这个药啊是粉红颜色的，这是什么药啊？这是烧酒或石灰，里头再加消强水，往脸上点这个了，扒拉下了一个白点儿，往上点这个。那位说了，不对啊，要是烧酒石灰或消强水，他打开始的时候就点这个不就得了吗？那白土子不发生作用啊，那又何必点两回呢？嘿嘿，这算盘呢您没打过来，不点那个不成，因为那个呀、啊、是既不疼又不痒，他要是一伸手就点这消强水跟石灰，98个他点不上，怎么呢？一过仨那位就受不了了。您瞧他啊，扒拉下来一个点一个，点到5、6个那儿，头一两个那就变了颜色了，肉的颜色啊四外发红，紧跟着就发紫，您再瞧这人疼的这五官呢、啊、都挪了位了。这刚点这6、7个，哎呦先生，哎呦，他你这药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啊？哎，不要紧，忍一会儿啊，马上就好。他是这么着，你怕疼你不点了没关系，你给的钱你拿不回去了，那9.8归他了。这位咬着牙全点上了，他还说呢，明天呢别洗脸，后天呢就好了，回家吧，明天别洗脸，俩礼拜也洗不了脸了。怎么呢？他那药啊愣往下烧啊，烧肉啊，过了俩礼拜半个多月这才掉嘎吱，再拿镜子一照，哎，痦子没了。是啊，痦子是没了，可一脸麻子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嗯，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哎，我们上礼拜在新闻当中特别提到这个圣婴现象，尤其超级圣婴现象的时候，如果骤降雨的话，最令人担心应该是都市的排水问题，可能很容易积水。那我相信这一波的下雨，我们的台东池上应该没有太多积水的问题吧？
1: 如果台东池上这边积水的话，很多地方可能全台湾很多地方，如果说都下大雨的话，应该都会积水，因为池上算是在一个比较高海拔的乡镇哦，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池上不是有种很多稻田吗？
0: 对啊，
1: 但是池上的平均海拔超过海拔250公尺。

0: 所以来池上的朋友，其实你们已经离海平面有200多公尺以上了
1: 我
0: 哦。
1: 都不知道哎，去过那么多次
0: 是
1: 都
0: 的，
1: 不知道，原来它海
0: 是
1: 拔
0: 的，
1: 高度是250公尺啊！
0: 以上哦，
1: 哇，
0: 以
1: 以
0: 上，
1: 上，那其实我们上周刚好提到这样的新闻，哎，这个礼拜就印证了，因为台北积水状况，哇，突然骤降雨，就马上那个水都来不及排。对，所以
0: 对，
1: 像我们这种搭公车的公车族啦，就是只要汽车啊、摩托车经过，尤其在等公车的时候，就突然啪，
0: 就会
1: 或
0: 喷
1: 者
0: 水，
1: 对，喷得 满
0: 是的，
1: 身
0: 会溅
1: 湿。
0: 水起来，对，
1: 对，然后现在出门可能就不能尽量不要穿牛仔布料，因为要让它干呢，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点
0: 是
1: 不
0: 的，
1: 容易，而且那个衣服呢，牛仔布料一穿上去就可能一喷湿或者一淋湿就会变得很重。
0: 是，
1: 对，这种
0: 没
1: 天
0: 错。
1: 气真的还蛮难穿衣服的，在
0: 没
1: 都
0: 错，
1: 会区啦，真的是这样。所以真的也就在眼前喽，那个积水现象马上有那个
0: 就
1: 效应
0: 发生
1: 出
0: 了，
1: 来，就发生了。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我就会跟老天爷讲说，像我有一天刚好请休假要去拿药，然后又要再去参加纪录片导演的放映会，那我就说哇，我就内心跟大宇宙讲说，请明天让我出门的时候雨不要太大。然后等我回家的时候再开始下雨，果真的雨几乎都没有下下来，然后回家的时候才下雨啊，好开心哦！
0: 心诚则灵 啊，
1: 对对对对，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哦，不下雨也不行哦，但下太
0: 是
1: 大
0: 的，
1: 呢，如果是在上班期间或者可能出游期间，就会觉得说啊，有些那么一点点不方便。但是我觉得只要不要是那个急降雨的状态，我觉得都是可接受，因为大地需要甘霖嘛，对不对？
0: 没错。
1: 环境要大家共同来守护。那我们这环境到底如何守护好？其实应该从小开始培养起，而且呢，如果能够培养起一些种子、一些青年环境守护的 leader 的话，哎，是不是也蛮好的？安顺，
0: 是，我觉得这当然是最基本的。我们要从小给予我们的小孩子有这样的概念，那从小让他们能够有积累这样的知识之后呢，以后我相信只要提到相关的环境保育的议题，他们的这个参与率可能也会相对的比较高
1: 那当
0: 哦。
1: 然喽。所以，我们今天大自然人文守护者单元当中，很高兴为朋友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的秘书长，也就是陈世宏。那早期呢，他曾经担任关渡自然公园的专员，那个时期他是红豆哥哥。所以，稍后那段节目当中，我偶尔会提到说啊，红豆哥哥，他说没有啦，现在是红豆阿伯了啦。他特别来节目当中提到，诶，跨国之间的环境保育，我们台湾做得怎么样？以及呢，国外会跟我们之间如何进行交流？诶，真的很不错。他说我们在环境教育这个部分，在国外来说，他们都赞呼我们是 number one，真的很棒哦。那我们的环境部呢，也举办了一个亚太中心跨国实习计划哦，这个可以让年轻人，我跟安顺的年纪都不符合
0: 要
1: 标
0: 都
1: 准
0: 超
1: 了。
0: 过了，都超过，
1: 对，
0: 我们
1: 就
0: 不年轻了。
1: 18到30岁的青年朋友呢，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实习计划。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个部分。哎，家里有18到30岁的青年，或者你自己正在听的，也就是一定要来听听稍后的这段访谈哦。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0: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你最希望学员，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嗯、这些18到30岁的年轻朋友报名，
1: 对，
0: 后来真的有实际去参与，你觉得你希望他们带走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种子吧，我就做环境教育到后面就是种子，哎，
0: 就是种子。
1: 讲实在的，我也希望我派了三个出去回来，
0: 嗯，
1: 哦、在台湾，对，因为我们都走过这一行，嗯、我都觉得说啊，你们去了啊，把你的经验留着、嗯，然后再回来做一点跟环教相关的。
0: 嗯、
1: 哦、啊不管在哪个位置啊去默默的发挥影响力。
0: 嗯
1: 啊假设今天有三位

0: 国外来的孩子，如果他们真的有机会把台湾的环境教育的能量带回去，
1: 嗯，
0: 他可以在他们的国家推环境教育，我都觉得很棒啊。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今天的单元是大自然人文的守护者。哇，今天的来宾呢，我认识他呢超过20年了。今天其实要谈到跟国际间的环境议题有关系，因为其实现在环境议题其实早就超越国界了，从气候变迁，从生物多样性保育，这一点呢倒是我记得世宏之前有特别强调，未来全世界希望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主流，所以他不断的在推动，那也特别提到永续发展这件事情，因为全世界其实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在接受这方面的挑战。那在环境教育啦，在串联各种不同文化跟世代上，其实呢世宏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他不断的在做这之间的一些桥梁。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台湾湿地学会特聘研究员，同时也是全球环境教育伙伴亚太区域中心的执行团队成员之一，也就是陈世宏秘书长，也就是我的红豆哥哥，来欢迎。
1: 好、啊，谢谢妮可、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宏，哎、我终于又回来了。
0: 对，又回来了。每一年一定要邀请红豆哥哥世宏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我觉得他不容易耶，从北鸟的专职、总干事，
1: 对，
0: 那觉得阶段性完成了，然后现在完全投入我们的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的工作，秘书长这个工作，
1: 是
0: 这个是无几职的。
1: 对，我现在是无几职。
0: 对啊，那对于有这个小孩的人来讲、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谈生活，我们谈环境也要谈生活啊，对不对？一定要先够巴豆啊。但是我们世宏好像够巴豆这件事情、
1: 我必须说我还是务实的啦。我
0: 是
1: 评估过后再发现、因为这里有一些专案跟朋友有一些给我一些工作做、就评估过后也跟家里确认过后，我才
0: 生活与无余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可以让你很快乐去从事环境的工作。
1: 真的还蛮快乐，真的蛮快乐了。不管这样，就是每一步都很踏实的去帮台湾跟整个世界的环境教育做一些事情，就都还算不蛮开心去做事情。
0: 就是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之后，就要走向自己更宽广的目标目的。因为我们世宏刚刚告诉我，他是目标主义者。
1: 对，我
0: 就一直很希望台湾被看见这件事情。
1: 当然，我认为我这十几年来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0: 真的非常努力耶！我们要帮世宏拍拍手。
1: 谢谢你。
0: 对，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国际间很认定我们的环保做得很好之后，我们国人好像发现说，我们真的做得很好。
1: 我必须说我们真的做得很好。
0: 对，
1: 如果可以讲三次，我很想讲三次。
0: 我们真的保育做得很好，
1: 我们真的做得很好，
0: 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哦。那其实台湾的环境教育这件事情早就已经走向全世界了。
1: 对吧？对，
0: 那您在这个推动这个部分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1: 是
0: 这需要时间积累，不是这么容
1: 易的。我觉得真的是
0: 对，所以要参与国际之间环境的教育合作。
1: 对，
0: 你觉得目前的台湾在国际环境教育的领域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说应该是说我们大概2000年就开始整个环境教育进来之后，那时候环境部还是环保署的阶段也很认真推嘛，然后教育部教育系统当中也把它引入学校里面，然后其实就是很蓬勃发展。然后当然我觉得我在猜你可能那时候你访问所有的 NGO 组织大概都有在做环教。
0: 没错，
1: 基本上2000到2001年左右，其实基本现在更蓬勃了嘛，因为环教法通过之后
0: 是
1: 加上 ESG 等等的。那其实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比较可惜啦，因为台湾可能在很多的环保声量什么等等的，我们都一直被限缩，特别是像 UNESCO 啊、IUCN 啊，然后 CBD 嘛，就是

0: 生物多样性缔约国大会和拉姆萨斯缔约国大会，基本上我们都没有什么机会出声音，然后也没什么机会跟外部的伙伴交流跟交易，所以就有点可惜啊。但只是说因为我们台湾之前整个环境教育系统是跟美国那边关系还不错，所以在就是我们跟 NWAWE 那边有一直有很密切的合作。那如果你空你还有印象的话，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跑来跟你宣传 Graduate 这一个节目，
1: 是
0: 好，那时候就是透过北美环境教育学会跟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合作，我们把国外一个很棒的那个教育方案带进来。
1: 嗯，
0: 好，那时候大概就是我们跟在一，我觉得那个年代对我来讲就是台湾一直在跟国际学习最好的东西进来。
1: 嗯哼，
0: 好，那进来之后，因为我觉得环教法给予一个很稳定的能量去推动很多事情，再加上整个台湾不管是后期的你看一些对于大家生态的关注，然后对环保的关注，以及很多 NGO 组织大家很努力做很多事情嘛，所以那个我觉得就是国民素养一拉高起来之后，再加上整个台湾又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真的就是好多，我都觉得想到那些案例，我都觉得哇，这些真是一群天才们，我就是这些年轻人老年人，然后又很努力又坚持又有创意，又哎，就比较难过一点，就是又觉得说薪水少少的没有关系、哦、对，
1: 愿意投入，
0: 就是真的非常愿意投入，那 你就必须要会要感动，然后真的就创造很多可能性，就是你现在真的手一大把抓下去，一把抓下去，台湾数百个环教案例，非常好的案例都是非常好的。
1: 嗯哼，
0: 啊，那当然就是说疫情期间也更限缩了一些国际交流，但是台湾内部可能也做了很多东西都不错。好，那所以光我们这样的案例一摆到外面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其实到后面在跑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台湾绝对是在保育工作跟环教工作的第一线模范生。
1: 嗯，
0: 我们做的一点甚至比日本韩国都还要更好，
1: 针对这点还是要拍拍
0: 手，真的必须要拍手，
1: 真的要拍拍手。
0: 然后我们像最近美国，当然是念一下嘛，美国最近环教有点衰退，是因为川普总统不支持、哦、
1: 所以那个上位者的支持基本上也是蛮重要的、嗯、
0: 我必须说在国整个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我认为大家对环境教育这一块的支持度是够的、
1: 嗯嗯嗯、
0: 没有错，大家还是觉得、啊、不够，但是我必须说其实很多事情你看，比方说像海保署成立之后，林保署成立之后、
1: 嗯、
0: 然后你看山海之间、
1: 嗯
0: 哦、然后我都觉得哇，那个蓬勃发展，好像如果现在在谈说什么 number one 好了，我觉得光台湾在公民科学发展大概就超级 number one 吧、
1: 嗯、
0: 又多元又广泛，然后又实际投入的伙伴又那么多。
1: 是啊，我们最早知道我想就是有关于鸟类的调查这件事情是 number one 嘛，
0: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连巨木的计划也是靠公民科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另外是鹿杀事件也是靠公民科 学,、
0: 啊、公民科学，还有我最之前有稍微来推的那个创伤的那个部分、
1: 哦、对，创伤的部分
0: 那个也像也是继续嘛，
1: 是是 是, 是，
0: 对、啊、那你看最近你看我们的艳羡片、哦、大概有四片纪录片、
1: 嗯、是, 是, 是，
0: 然后大概三片是生态相关的，
1: 对，就其实大家也都看见，很多人都说，事实上我上次访问梁杰德导演的时候、
0: 嗯、
1: 他有特别讲到说他的朋友告诉他、嗯、其实真的耶，看纪录片是 CP 值最高的投资因为我只花了一点点票钱我可以看到可能大部分人走不进去或看到的生物或台湾自然的样态，那导演花了20年、12年、30年帮大家做记录，这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0: 就是因为之前的累积嘛。那我也就是接秘书长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张子超老师、
1: 嗯、
0: 跟 Nicole 也是认识，因为 他也是很重要的在跟国际伙伴交流跟推动、
1: 嗯、
0: 特别是日本啊、美国、韩国、菲律宾、泰国的人，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老师就可能跟环境部倡议说、欸、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蛮重要的价值，台湾 can help，
1: 嗯、
0: 我们可以帮忙什么、
1: 嗯哼
0: 哦、那帮忙什么这件事情当中就发现说我们其实我认为台湾的友善、哦、你看到国际社会我们还是很友善，
1: 嗯、
0: 哦，你看台湾国家愿意我们来，那我们来出一点费用来帮忙统整国际的这些环境教育伙伴网络，然后做一个链接、
1: 嗯、
0: 所以就有 GEP 就是 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nership， 就是、
1: 嗯、
0: 全球领袖会议嘛，那这件事情当然也是我认为也是一个不容易的外

0: 较突破啦，就是它是跟美国环境部直接合作，
1: 嗯哼，
0: 那也就是在台美之间的合作去促进这件事情，
1: 嗯，
0: 好，那在促进这件事情当中，因为大家可能那时候可能几个老师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哎，我们不能只能倡议啊，应该要有一个落实的单位，
1: 实际落实的行动，
0: 好，落实的单位，所以才有那个就是 APRC，嗯，就是在亚太营运中心这一个思维，
1: 嗯，
0: 那亚太就是以东亚地区为主，所以我们现在串联的像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越南，还有不丹，
1: 哦，
0: 我们还有不丹，
1: 还有不丹，哇，
0: 还有新加坡，
1: 幸福国度，
0: 真的幸福国度了，嗯，
1: 对啊，
0: 还有新加坡的委员，那其实就是说大家的目标就是说怎么样去把一些现阶段大家做的环境教育做一些串联跟串接，
1: 哇，很棒，很不容易，所以 GIP APRC 这个单位，
0: 对对，
1: 就是我们，全球环境教育伙伴亚太区域中心，
0: 对，
1: 是我们这边执行的，
0: 对，就是环境部直接出资执行这样子，
1: 哇，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我真的觉得我也必须要谢谢
1: 领头羊，欸，
0: 谢谢环境部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交流，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因为青年世代这件事情是被重视，
1: 嗯，哼，
0: 所以就有后面的今天要特别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计划。
1: 那我们当然很快的就要提提这个2026年这个跨国实习计划的亮点到底在哪里哦。對對對對，那所以呢，这个跨国实习计划的诞生是怎么样，嗯，有什么契机？刚刚有稍微提到一点点，
0: 是，就是我们开始在交流嘛，啊，交流你知道说我们这些环教人大家都很喜欢一定要做点实事，我们不能好，就是要做点什么工作，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在猜说，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环境教育场域，因为台湾的环境教育场域是很蓬勃发展的，
1: 嗯，
0: 因为环境教育法下，那整个环境部在推这件事情也是真的做得非常的好，那就想说，欸，不然我们来交换看看，这是一个嘛，再来就是说，在整个 GIP 他们在推整个全球环境教育工作的话，那当然是配合联合国一个新的部分嘛，他们叫做 New Agenda，
1: 嗯，
0: 哦，就新世代，
1: 嗯哼，
0: 哦，那新世代的培力，所以他们在北美有个叫 EE30， 就是30岁以下的，
1: 好，我们都没有资格，
0: 对，我都觉得哎呀，好，
1: 如果早点办我们应该都有机会，
0: 对，我没有，我就开玩笑好了，我们做不成那个一一设体的人，那我们就做那个推一把
1: 也很好啦，因为不同阶段年龄层可以做不同年龄层的事情啦，
0: 对，
1: 嗯，
0: 那因为一一设体这件事情的推行，所以就让亚太这边就觉得说好啊，那我们可能就跟着这一个概念去推，那当然一开始在推的时候比较保守一点嘛，就是先找一两个单位啊，然后派两个过去，然后再邀委员，因为我们有来自各国的委员嘛，哦，那有些委员是在地的学校老师，就是他们的学生来台湾然后做一点交流，那今年是我觉得因为前几年的成果还不错，
1: 嗯，啊，
0: 我们今年算是扩大办理，
1: 所以今年是第四届嘛，对，
0: 是算第四届，
1: 嗯，
0: 对，就是算扩大办理，那扩大办理之后，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前阵子大概对外做场域招募，从六个国际单位跟六个台湾单位，委员都很不舍啦，因为其实有些都很优秀，只是说就评估每一年每一年的执行的进度，
1: 嗯，
0: 所以今年在这个时间点就先挑了三个场域，国外场域跟三个台湾场域，
1: 嗯，
0: 然后会比较赶的原因是可能也是我觉得台湾人是太贴心了齁，就是说可能来的都学生嘛，我们赶紧拼拼看在暑期之前，
1: 哦，嘿，让他们可以报名，
0: 对，让他们可以报名，所以就会有一点像是想过拼拼看，就是在630啊，因为我们小朋友如果投稿过来之后，我们还要请委员帮忙做审件的工作，
1: 嗯，
0: 就尽量做到公平公正的事情，
1: 嗯哼哼哼，
0: 所以变成说就会稍微急一点这样子，
1: 嗯嗯嗯，
0: 那我们这一次我觉得在推的时候我们很感谢啊，第一个啊，哦，出水是我自己都很想去，
1: 每个地方我一看都很想去怎么办，
0: 真的都很棒，欸，真的
1: 我们是 double 年纪无法
0: 好了，所以我就说我们来刚刚说阿北我们是推自己的小孩和侄子外甥去这样子，
1: 啊，对对对对，
0: 朋友啊，
1: 自己的小孩才有机会，
0: 然后我特别来找你控也是看上你们世新大学这么多年轻孩子对
1: 对，我会帮忙 push 一下，但是就是那个资格上，嗯，参与的资格呢，
0: 我觉得环境部也是希望推推看嘛，所以我们就没有太大的限制，就资格报名这个没有太大
1: 限制，只有年龄限制了，
0: 对，
1: 18到30岁，
0: 对，只有年龄限制 然后当然会有一些填

0: 写的资讯嘛，
1: 哈，嗯哼
0: 哼，那还有一些计划书的一个思考，我觉得这个我们当在内部在讨论的时候，也觉得说也不能完全帮孩子都安排好，
1: 哦，也要让他们可能被录取之后，自己也可以有什么想法，
0: 对。
1: 把它列出来，这样做一个计划。
0: 对，然后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你们的眼睛去看见这些环境教育场域，所以会有一些要求，比方说做，你要好歹要做个影片啊，
1: 啊，是
0: 做个
1: 是
0: 记录
1: 是，
0: 啊，
1: 做
0: 写
1: 个
0: 个
1: 规
0: 脸书
1: 划，
0: 嘛，然后
1: 是，
0: 你去他们那边要帮人家什么，然后做点什么事情。好，像我们这一次，我刚刚讲的几个我都好棒。第一个像出水市，他们为什么约那个时间就比较有趣的时间？因为馆长特别坚持。我们本来说这个暑假可不可以去，他说不行，一定要12月1号以后。
1: 理由是，
0: 鹤，
1: 哦，因为鹤在那个
0: 他就
1: 时
0: 说你
1: 候，
0: 这个暑假来没有鹤，
1: 所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候鸟还是过境鸟呢？鹤在这个，
0: 鹤 在他们那边是渡冬，
1: 哦，来这
0: 所以
1: 边
0: 说我
1: 渡
0: 们压
1: 冬。
0: 的时间12月1号到2月28号这个
1: OK，在日本鹿儿岛县的
0: 对，
1: 出水
0: 出水
1: 市，
0: 市，而且
1: 啊哈。
0: 那个出水市，他还特别希望说这群孩子是，12月1号到14号来，因为他们12月5号要办整个市的贺属贺活动，就是我们之
1: 哦，
0: 前不
1: 有
0: 是
1: 点
0: 有那个叫
1: 像，
0: 做，比方说淡水有同步调查，
1: 对，
0: 他们要
1: 要
0: 办
1: 鼠
0: 出水
1: 鸟
0: 市贺类同步调查，
1: 同步调查，
0: 所以孩子去那边就要帮
1: 哇
0: 忙算贺，
1: 哦，OK，
0: 嘿，
1: 哇，很棒哎！可是十
0: 对。
1: 二月一号到12月14号是在学期间，如果
0: 对，
1: 还在就学的
0: 所以就
1: 这个
0: 看看
1: 部
0: 毕业
1: 分。
0: 生或者说实习生有，而且 这一
1: 有
0: 次他们
1: 办
0: 好
1: 法，
0: 贴心哦，我都觉得我
1: 是，
0: 好一直想要帮他们推，就是他们特别找了一个我觉得是民宿，就有点是就是日本型的民宿，
1: 是，
0: 哇，那个我都觉得哎，好想谎报年龄了，就是那个住的条件，他们提供1趴20。就是有点像是我就去到一个很日本的传统的空间，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次找了 intern，他会一点中文，哦，就是不是 intern，那个叫 mentor，哦，就是那个导师，
1: 导
0: 导
1: 师，
0: 师他会有中文，然后他可以帮忙去 handle 一些事情，对，
1: 哇，哎，所以这个很棒，这个
0: 是，
1: 实习计划不只是大人们帮这些年轻人规划，而是他们自己也必须要有想法去规划出
0: 对。
1: 一个想象，然后对于他参与这样的一个事情，自己可以贡献些什么，除了
0: 没
1: 学
0: 错，
1: 习之外，
0: 对，
1: 也要把你看到的成果
0: 是，
1: 提前做好规划，以及实际的去交流，然后之后还要产出一些内容。
0: 对，因为我们明年2027要办亚太的线上会，不是实体会议，好，就是就会邀请一些我们刚刚讲的国外的一些伙伴，然后分享一些 case，请他们来台湾。那我们想要特别安排的有个时段，就是实习生要分享他们这
1: 到
0: 到去外面的
1: 去
0: 一个
1: 外
0: 经
1: 面的
0: 验，
1: 一经验，
0: 对。
1: 就会互相交流，从
0: 当
1: 国
0: 然
1: 外
0: 啊，
1: 来的
0: 当
1: 实
0: 然
1: 习
0: 啊，
1: 生跟在台湾到国外实习生之间可以互相的交流，就在明年的时
0: 对，
1: 候。所以今年你看你在日本鹿儿岛是12月1号到12月14号，那另外有2个地方，像泰国。
0: 有个
1: 金
0: 自
1: 溪
0: 动，
1: 农业博物馆，还有他们的环教中心，这2个地方，它的时间点会是在什么
0: 在
1: 时
0: 暑
1: 候呢？
0: 假，就是这一次，因为我们第一波就真的，我觉得环境部太贴心了，就想说拼拼看，好，
1: 我
0: 拼
1: 真
0: 在
1: 的很
0: 暑假
1: 拼，
0: 的部分，
1: 希
0: 没
1: 望
0: 事
1: 让
0: 了。
1: 小朋友暑假就真的可以。
0: 如果反正我们这个是2年计划嘛，哈，第一阶段如果还有一点名额，哈，我们总共其实是各6个名额，6个台湾的小朋友，6个国外的小朋友，啊，所以如果这一次大家来不及，没事，我们再努力，再有第二阶段。
1: 这一次是到报名到6月30号嘛？
0: 那第二阶段因为有第一次的经验，应该会再及早应应这件事情，嘿，然后去推好这个工作，
1: 所以第二阶段的参与的实习的地方，也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三
0: 没
1: 个
0: 有没
1: 地
0: 有，
1: 方
0: 我们
1: 吗？
0: 除
1: 还
0: 了
1: 是
0: 这
1: 会有
0: 三个
1: 另
0: 之
1: 外？
0: 外，会再邀请，因为好多伙伴就跟我们说，他们来不及报，因为说实在，接待一个实习生有时候还真的不容易。金溪的那个农场是我们的一个委员，哈，我们都昵称他叫小凤吧，哈，
1: 小凤。
0: 嘿，不是他不是华人，只是说他的那他那个我不太会念他的泰国名叫方广，好，他是一个。
1: Fengguang，
0: 我不好意思，这个我如果念错，对委员不好意思。但是我们就是昵称他小凤啊，小凤委员他真的非常热心。他说好，我来帮忙。他就去联络了这个金溪 农场，因为他本身在朱荣公大学，就是在曼谷的朱荣公大学教书，所以实习生基本上是去跟他的朱荣公的学生一

0: 起到京西去实习
1: 啊、
0: 哦，然后他也是可能要会因应这些孩子、
1: 嗯、
0: 有没有？
1: 嗯嗯、
0: 他是已经想好要怎么找他的学生啊，最好是会讲点中文的啊，来、
1: 嗯、
0: 会陪、
1: 哦、
0: 陪台湾的孩子去京西那个农场。
1: 嗯嗯嗯嗯，
0: 对
1: 对，哇，互相交流。
0: 对，而且他这个就是住在曼谷里面这样子。
1: 嗯嗯 嗯, 嗯，那也可以去体验。如果不曾去过曼谷的人，借由这个机会，然后透过、嗯。环境场域的研究人员也许可以理解不一样的曼谷。
0: 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一次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文化交流也是、
1: 嗯、
0: 也是我们很想做的啦、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说假设台湾的环境教育真的做得很好，
1: 是
0: 那我们这群孩子 我不管怎样，我觉得说我们这群孩子以18到30岁也确实都是环教法下的孩子。
1: 嗯嗯嗯，
0: 哦，这环教法也到现在快15年了。
1: 哦，有这么久了？
0: 有，2010年到现在，所以是个环教法执行下的孩子们，
1: 嗯嗯，
0: 所以我其实认为说我们的环保意识什么等等都也不赖。
1: 嗯 嗯, 嗯, 嗯，
0: 哦，那所以我们想说，哎、欸，这一次也让他们去看看国外的一些执行的东西，然后再去文化的不同的角度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看见不一样。
1: 嗯、
0: 那毕竟台湾的风土人情跟泰国的风土人情绝对不同。
1: 嗯，
0: 哎，对，
1: 哇，就是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一种体验，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所以其实你们交流场域有很多，那这次会特别选上日本出水市这个地方、
0: 嗯、
1: 以及泰国这两个场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目前的接洽当中应该很多，这次会特别先选这三个地方。
0: 我们也问了像日本像新加坡，那、
1: 嗯、
0: 那韩国还有韩国啦、
1: 嗯、
0: 那韩国那边就刚他们只是说因为他们今年已经有要接待实习生过去了、
1: 哦、
0: 所以他是说他们今年来不及、
1: 嗯、
0: 所以他们希望我们2027年去、
1: 嗯、
0: 啊，所以2027年我们那时候大委员的讨论说他就属于第二阶段，
1: 嗯，
0: 我们在第二阶段再把他们列上去就好了，
1: 嗯，
0: 比较像是这样子、
1: 嗯、
0: 那新加坡的因为我们有跟双溪部落那边有联系上、
1: 哦、
0: 啊，主要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嗯、
0: 所以来不及、
1: 嗯、
0: 所以就是想说再持续去沟通。
1: 嗯，
0: 那像越南当然菲律宾也有啊，不过也是考量到因为要接待实习生、哦、所以那个他们本身的量能也够，
1: 嗯、
0: 哦、要够才行啊。这个就是诶，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在台湾就真的不再挑就很容易挑，
1: 嗯、
0: 哦、就是那个服务量能、哦、就是台湾真的我们这一次也是有一点点竞争啊、哦、就是我也是
1: 很多地方诶，东眼山无为港跟
0: 这个还是挑出来的，因为想说我们这一次是设定的名额就33嘛，
1: 对，都33、
0: 哎啊、就怕说一下子拉太多如果实习生不够、
1: 嗯、
0: 不过我是希望说大家把它挤爆了、嗯、挤爆的话我们就可以好好的
1: 跟
0: 环境部
1: 再争
0: 争取
1: 名额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环境教育场域太多元 太妙了、
1: 嗯、
0: 就是怎么样 去让被看见。因为我其实我大概跟你控讨论过，我们
1: 是
0: 在台湾的环境教育如果一直要靠内部市场是有点辛苦的，
1: 嗯哼、
0: 啊、但是我们要怎么让国外的伙伴看见，
1: 嗯 嗯
0: 因为我觉得说可能对于政府单位来讲，我们在一些价值当中不止国内的朋友要拍手嘛，如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国外的朋友的拍手，我觉得对他们讲也是一个无上的光荣这样子。
1: 嗯，当然因为国外来拍拍手好像上位者或我们一般的民众好像就比较容易再次看见、
0: 嗯、
1: 再次肯定我们自己。
0: 对，
1: 世宏这个20多年来、
0: 嗯、
1: 你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投入环境、嗯、包括学习的这个部分，到正式进入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都一直投入在很深的、
0: 嗯、
1: 越来越深度的去看见台湾跟看见全世界、嗯、你觉得我们台湾的环境教育的经验国际伙伴最欣赏的是哪一个部分呢？
0: 哦，我觉得好多、哦、
1: 哇！
0: 如果以一开始来讲的话、
1: 嗯、
0: 我们像关渡那个时候最被称赞的就是我们的叫志愿者，
1: 嗯，
0: 哦，就是你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台湾有你看国家公园是志愿解说员，
1: 对，
0: 好、哦，鸟会志愿解说员、自然步道志愿解说员，
1: 对，
0: 荒野保护协会志愿解说员，
1: 志愿解说员，
0: 好，所以我们的志愿的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超级能量，就让国外的哦，连日本、韩国他们都哇，好棒，很难想象，
1: 嗯 哼
0: 、哦、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在一开始是这样志愿人员。那如果你现在问我，就是就那种多元发展，如果你最近看哦，我都最近我跟你空说，我其实都不太敢写教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哦、外面这些年轻人多卷啊，你看要搞桌游搞实体游戏、
1: 欸、他们现在都是桌游跟实体游戏
0: 搞密室逃脱，
1: 对对对、
0: 哦、

0: 嗯，
1: 哦，或者是全村子哦，
0: 嗯，
1: 哦，这些新名词我就觉得哇，当一个环教人也蛮辛苦的。
0: 要
1: TNFD 啊 ，TDFD 啊，
0: 你看
1: CBD,
0: 我们这种主持人真的就只能串场。我听到这么多专业的名词，说实在的，我们真的都是半吊子。我今天做完这个节目，我可能如果没有延续下去，我可能就只听过，然后就带过，就跟。像我昨天参加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发表会，他还说，啊，我们纪录片工作者基本上呢就是半吊子，事实上都需要研究者提供给我们相关资料，然后我们再做整合，让普罗大众可以用一般人的语言去听见跟看见。那我也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1: 是啊是啊，
0: 就是一个串场者，我的来宾最重要，我都要
1: 没有没有，我现在所以你刚刚讲我也不敢说，我就觉得说真的也有幸做环境教育，而且就是说在从记录跟记忆，我觉得可能跟你控也蛮像，
0: 是
1: 就是 你也在记录跟记忆一些事，
0: 是
1: 啊，我觉得我也是，那只是说因为我觉得我在第一线工作，然后就觉得哎，这些年轻人，哦，怎么样给一点机会，哎，我觉得我上次一个比较大的国际工作是我那时候带了鹿角溪的孩子们，
0: 嗯，
1: 我想有跟你控分享，
0: 是
1: 我们跟文征嘛，我们去斯里兰卡参加那个威利 Asia Oceania 的会议，
0: 嗯嗯，是
1: 我觉得哇，这些人好棒哦，侃侃而谈，
0: 嗯，
1: 然后一群25岁以下的孩子，然后最后被包围，
0: 嗯，
1: 然后我其中我有一张珍藏的，让我好喜欢，就是一群斯里兰卡的大学生，
0: 嗯哼，
1: 他们就主动来跟这一些孩子合照。
0: 嗯嗯嗯，
1: 他们那些我觉得他们看到那些孩子在分享，他们眼睛是亮的，那个亮的原因说，欸，这些孩子做得到，我们也应该可以做得到，
0: 哇，生命的灿烂，互相交流，
1: 欸，啊，这个也我会觉得说这也是我觉得相互鼓励啊，因为我觉得在因为你控因为我们刚刚稍微聊过在教育现场当中，孩子多少因为
0: 有不一样的表现，
1: 对，因为没有错，台湾社会很卷，啊，真的太卷了，我也说真的觉得太卷，
0: 嗯，
1: 啊，那就是你看当他们准备好了做好了，然后真的很用心投入在一件事情，他们在国外的被就是我刚刚就讲了为什么说台湾真的做得很好这件事情，
0: 嗯，哼
1: 哼，我们自己比好就跳了，好，自己比自己真的很累，要跟
0: 外国人比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厉害，
1: 我们
0: number one，
1: 真的是很多东西是 number one，所以我觉得说我也很荣幸可以协作这个案子的，
0: 嗯
1: 啊，就是反正不管这样就是尽量好看，希望台湾孩子去看看，啊，现在也是如果有国际的朋友们真的欢迎来看看台湾的这几个场域，也都是精挑细选，
0: 对，其实就是到环境部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这个实习的机会，就可以上去，
1: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 GEP APRC 网站，
0: 嗯哼，
1: 好，啊，之后再拜托那个你控在挂在你的那个脸书，
0: 当然没问题，一定要来写上一篇的。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的孩子们，嗯，或你自己刚好是18到30岁之间，
1: 哦，对，
0: 都欢迎哦，就是只有年龄限制。我想事后应该还是会有期待，大概什么样的朋友来参与来报名呢？你会很期待揪来那？
1: 因为也是我们这次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当然是希望说。台湾的场域也被国外的伙伴看见，
0: 是
1: 啊，所以说变成说你如果刚好你有在经营你的 YG 啊，Facebook 啊，
0: 嗯，
1: 什么的啊，你有能力可以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 promo，
0: 嗯哼，
1: 我们当然很希望啊，就是，嗯，比方说到你的国家然后被看见，这是在国内场域的一个 认同嘛，
0: 嗯哼，
1: 那再加上说因为孩子来是大概政府是补助了13天的住宿
0: 哦，
1: 还有全额的机票费用，
0: 是是是，
1: 哦，那当然我们会希望说啊，这孩子你来那可不可以做一点记录啦或者什么的，
0: 嗯嗯，
1: 哦，那在之后呢你可以回到我们在明年会邀请你来参与我们的，不管是如果是国外可能是线上，哦，那台湾就实体，那你可以分享你的经验，哦，那更产生更多的共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说这件事情它是被记录跟持续下去的，
0: 嗯嗯嗯，
1: 啊，当然是说如果你有环境教育背景或者是相关的当然是更好，
0: 嗯，
1: 因为当然只是说会希望说透过你现在在专业研读这件事情好会给一些知识啊，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有一点点小私心啊，因为台湾现在有一群年轻的孩子他们在环境教育场域现场嘛，
0: 嗯，
1: 好，那其实就是刚刚说的，因为环境教育工作者薪水不高，
0: 嗯，
1: 哦，那作为一个阿伯可以帮忙的，好吧，作为一个阿伯可以帮忙的，就是好了，刚好环境部也愿意补贴一些费用嘛，
0: 哦，
1: 因为我说实在，我早期是真的，我去的，嗯，像。

0: 我认为我的环境教育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去美国西雅图跟波特兰接受了他们那边的一些，那时候我认为是最好的环境教育现场的时候，得到一些启发。嘿，那台湾我们当时觉得说，诶，台湾如果现在是东亚环境教育现场真的做了很强大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些孩子可以带点印象回去嘛，吼。那当然我们也不能自满，要去偷偷学人家的，所以像日本、韩国。有做得很好的，我们也，还有泰国做得很好的，我们当然希望说台湾的孩子去把他们记录下来，然后带回来，
1: 那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你到西雅图到波特兰
0: 对，
1: 有获得一些启发，
0: 哇，
1: 哇，那个启发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0: 哇，这个也是我们 Jeep APRC 的延续会工作嘛，哈，如果之后有兴趣，我可以再跟你空再来谈一集哈。就是我们在今年，我也很开心的，就是我在2007年左右，那时候在自费，就很好笑，在自费2个月的薪水，跑去跟周老师去，我们去波特兰参加北美环境教育年会，那时候就哇，原来环境教育是这样子，
1: 是可以这样做的，
0: 哇哦，光那个专业工作坊就十几场，我是付不起啊，我就大概花了，我记得我印象，我大概花了300块美金去参加了一场。已经有点贵，那时候有点心疼，好，但是就学了很多，那学了很多之后你就发挥，然后再来是说，因为波特兰是一个非常 green 的一个城市，好，这是一个，然后他们周遭像 Nike、Columbia，他们就是一个非常讲永续的一个 factory，就是一个产业，那时候也跟着去嘛，跟着老师走，然后。再就是往西雅图，因为波特兰离西雅图在开车3个小时，我们就途中就是，这些老师们就是国家公园通，你知道吗？你就知道周老师、张老师他们就立刻转弯就去，我去那个，我这辈子印象一直，我们去参访一个叫 Saint Helen 的一个 National Park，就圣海伦火山，然后就，那是很门票很贵，美国人哈，台湾真的是太 nice 了，那个光门票进去都要100多块，
1: 没。
0: 就是十几块美金。有点贵哦，说实在，对于我们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因为台湾挖工人都不用钱嘛，
1: 是啊，
0: 然后就有点小心汤，然后就进去。那进去之后呢，我觉得我必须说，那个印象就是说，我们去坐在那个，它有个影剧厅嘛，就像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再看完那个圣海伦的过程，然后15分钟，然后你知道结束之后是什么吗？它的布幕，圣海伦火山就在你这边，
1: 哇，这个
0: 全
1: 设
0: 景。
1: 计真好哎，
0: 我都觉得说，哇哦！所以我就
1: 哇！
0: 觉得说，那种你看，对于自然的理解，对于人文的思维跟创造创意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说，那个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感动。那另外是那个时候，我们去西雅图也去 Islandwood，就是我们整个都非常推崇的一个自然中心，住了2天1夜。那个 Islandwood，我们觉得说它是一个在理想中的环境教育场域最棒的，就是住宿条件、吃喝、空间什么等等的。那我必须说，如果你问我那个部分，就是说，确实在住宿条件当中，我觉得台湾的很多自然型场域，我也常常说，我国家型场域、自然型场域，我们住宿条件是真的有点糟。当然，现在你说林务局有没有改好？有，比方说像那个太平山。大雪山，然后那个武陵，大家真的还有阿里山，现在阿里山根本就一位难求，那我觉得说那是对的，就是说你要提供一个好的住宿空间环境，让人家进去，没有错，费用这件事情会高，但是我觉得说费用高这件事情是叫做这个叫成本，但是艾伦文特他们提出一个方法是，他有每年要提供几个大概半个月的公益时段吧，就让免费啊，让那个需要的孩子过来啊，然后你有能力付费，你就自己付费嘛。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
1: 减低那种不平等，
0: 对啊，你也可以不用去住他的 center，你可以在旁边住 camp 啊，什么 hostel 什么等等的。我觉得本来他那种配套都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光这一件事情的，让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嘛。那再加上说，我大概2000里。2011年，我开始在跑整个世界的湿地的国际组织。我说在台湾那是一直被压着打。我们要第一次是斯里兰卡、菲律宾什么的，就真的很蛮辛苦的。我必须说，我第一次去斯里兰卡，我真的觉得说，我好怕我去了之后回不来我就只

0: 我一个人。我那天
1: 啊。
0: 半夜去的时候，哦，就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语言也没那么好啊。他们那个，因为可能在台湾习惯，台湾的很多服务配套真的做得很好，即便在2014、16年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去，因为我 pick up 的人没有 pick up 我，然后又没有 cell phone，然后我就
1: 哇！
0: 稀里糊涂的坐了一个计程车，坐了3个多小时，半夜
1: 你
0: 没
1: 都
0: 有
1: 不怕中
0: 灯，
1: 间有犯人？
0: 我就觉得我快吓死了，我一直在祷告祈祷啊，然后去了那个饭店，然后我就哇，很庆幸的我到了那个位置，然后之后就参与那个会议跟会程。那因为我们讲实在的，我原本的主会场的饭店我被排挤出来，因为 some country，我们对岸的国家觉得他要那个空间，然后我们有一群人被挤出
1: 因为我一直觉得
0: 来。
1: 环境的事情，国际间应该不会有政治力
0: 没有，
1: 介
0: 因为
1: 入，
0: 联合国的掌握还是
1: 还是会影响到。
0: 中国大陆那边真的掌握是最大的主权。所以像一些我们在保育组织，特别是保育，其实在联合国底下的各种组织，我们是都被有点被排挤的。好啊，当然是说你说台湾因为做得好，我觉
1: 所
0: 得
1: 以
0: 台湾因为做得好，
1: 还
0: 所
1: 是
0: 以
1: 有影响力
0: 很多
1: 的。
0: 人就会想要让台
1: 台
0: 湾
1: 湾
0: 的
1: 进
0: 案
1: 来，
0: 例被进去被看见。我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在外面得到的名声是真的，我们台湾做得很好。也真的不是什么撒钱啊什么过来的，好啊，即便是说我第二次去，我都觉得我跟文珍还有鹿角溪的孩子们，我说我很开心，我终于不是一个人，我终于不是一个人。哎，说文珍的那个水资源区的案例，他都跟我说，世荣你不知道吗？他们早期那时候水资源区想要种菱角，不知道怎么种，还跑来斯里兰卡学怎么种菱角。那事过境迁，他竟然来到斯里兰卡。一堆斯里兰卡人问他：“你的菱角是怎么种起来的？”哇哦，对，那时候真的他讲完之后，一群人是围着他跟他讨论说，因为他的那个就是文件的那种经营模式，在东南亚更多是如此，因为他们很多的这种食用型的水生植物更是如此。对，所以然后你看这个双赢嘛，那个生态案例也做好了，然后他的你看他的销售、农夫管道什么东西都已做好了。所以你看台湾，你看我那一次去，我就哇，在走路，
1: 有
0: 红一
1: 风哦，
0: 灾吗？左边李文珍，右边鹿角溪的孩子，骄傲的嘞，
1: 骄
0: 真
1: 傲
0: 的，
1: 的嘞，
0: 真
1: 这
0: 的
1: 个
0: 是
1: 部
0: 骄傲
1: 分
0: 的，
1: 就是你也做了一个最棒的桥梁，
0: 哎，不敢不
1: 让
0: 敢，
1: 两边可以互相的交流。哦，原来曾经是这样，哇，我觉得不容易，做好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而且在水质生态园区，你现在也有会帮忙 push 一些教程啦，帮他们做一些规划，
0: 没
1: 真
0: 有
1: 的
0: 啦，
1: 是
0: 我
1: 不
0: 觉得
1: 容
0: 就帮
1: 易。
0: 忙啦。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做得很好啊。我的功能就是说，因为我看了国际的案例比较多，我就说你们大家可以做哪些事情这样
1: 所以
0: 子。
1: 每个人站的位置视野不同，看到的事情不同，做的事情也就不同。但是真的是每一个部门都需要有这样的人来投入。
0: 谢谢啦。啊，但是
1: 对，
0: 我觉得，因为台湾现在，我自己有看到说，可能台湾现在的整个对于外交思维有一点点改变，以前会太想要砸钱在跟邦交国之间的链接，你看现在更乐意去做到用国民外交这件事情。我认为台湾的国民外交如果更推得更好，会是一个非常棒的。
1: 这个国民外交，我觉得感觉上也跟公民科学家的概念事实上是一样的嘛，哈，
0: 是啊，我觉得可以更努力的去把国民外交跟国外的 NGO 组织做一点链接，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帮一点忙，
1: 那当然也是要我们的年轻朋友，不同年龄层的人有机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跟国外进行交流跟了
0: 那当然，
1: 解，
0: 我觉得国外也有很多的法令，我们还是可以学啊。好，不管是像我最近也在跟环境部在稍微提了一下了，我们就许个愿，因为日本有个很棒的法叫水资源循环法。哇哦！所
1: 哇，很
0: 以之
1: 棒
0: 前，如
1: 哎，
0: 果你有看了一下新闻，就是说，比方说什么台积电熊本厂，它有被要求说它要灌到田里面去，不是这个，我必须要帮台积电说话，它这个还真的不是台积电在日本才，为什么在日本做，在台湾不做？是日本的水资源循环法就要求，就是你所有的工厂排出去的水要进到田里面，因为水田会吸附水，然后会让水渗入地下水，然后以及它在散发的过程当中会进入到

0: 进入到空中的下雨等等的，
1: 是
0: 就是他们用透过科学的角度在讲循环法这件事情。
1: 哦，但是应该有规范说那个水要处理过吧？
0: 当然要啊，就是说，所以变成说，那台积电去那边的工人就工作，就是他必须要把他的排放水做到可以放的标准。
1: 嗯，
0: 但是说国内真的没有啊，所以说国内假设我们今天把水资源循环法也放进来，那也许我们在像宜兰这边大家在讲工厂在讲田的时候，我觉得一些思维跟角度就会不一样。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确实这个对台湾来讲水资源，因为现在有了，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有这个观念，但是我觉得可能要再串得更好一点这样子。
1: 嗯，那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的推动，因为高科技业者也是高用水者，如果面临2030年如果有人提到说可能是一个缺水的年代的话，全世界都在抢水的状态，我们应该做好因应，这也是一个方法。
0: 我觉得台湾确实在很多事情还有空间。
1: 嗯
0: 啊，国民的能量很强，这没问题。
1: 嗯
0: 哦啊，但是是怎么样再更好哈？当然我们会很期待嘛。
1: 对，我们也很期待这一次的实习机会，可以有一些跨域的连结，之后很多的青年朋友海外啦，或者是国内朋友，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视角，去看我们的环境教育做得如何。所以，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你最希望学员，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这些18到30岁的年轻朋友，在6月30号以前报名，
0: 对，
1: 好，那后来真的有实际去参与，你觉得你希望他们带走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种子吧，我就做环境教育到后面就是种子，欸，
1: 就是种子。
0: 讲实在的，我也希望我派了3个出去回来，
1: 嗯，
0: 在台湾我就开始要啊，不能说鞭策阿北啊，很坏，但我会期待说，对，因为我们都走过这一行，我都觉得说，啊，你们去了啊，把你的经验留着，然后再回来做一点跟环境教育相关的。
1: 嗯，
0: 啊，不管在哪个位置啊，去默默的发挥影响力。
1: 嗯
0: 啊，假设今天有3位国外来的孩子啊，如果他们真的有机会把台湾的环境教育的能量带回去，
1: 嗯，
0: 哦，他可以在他们的国家推环境教育，
1: 嗯，
0: 我都觉得说很棒啊。所以我都觉得就是种子嘛，就是，
1: 哦，是种子，
0: 就是种子这样子，
1: 嗯，
0: 对，
1: 种子飘散，然后到世界各地，嗯，无论你可能未来也许不见得是在国内，可能会到海外去，事实上也一样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行动力，去将这样这个美好的环境教育的种子散播下去，让它变成大树一样。哇，
0: 对对对对，
1: 就很棒。
0: 是
1: 哇，其实我们今天的访谈，我们听到世宏呢非常有热情的投入，
0: 对，还是很热情
1: 这个他虽然有提到说从事环境教育工作那个相对的pay其实不高，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生命的历程应该吸收到非常非常的多。
0: 谢谢 我还是很感谢走这一招，哎，
1: 对，
0: 真的
1: 充满丰富的能量，给自己的人生我想就是哇那个光谱好大，
0: 嗯，
1: 就是从左边到右边整个的就是生命的历程，然后也可以看到用眼睛去看世界或用心去看世界，其实很多人在投入希望把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呢能够展现得更好，
0: 可以的，
1: 这是我们很期待 的。
0: 嗯，
1: 那所以呢如果您是18到30岁的朋友，对环境教育、对自然保育、对国际交流跟永续发展有兴趣的青年朋友，
0: 对，青年朋友们，
1: 哎，青年朋友们要好好的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哦，
0: 对啊，我们是，我们其实就是学会会提供辅导，不用担心，如果你怕你写东西觉得卡卡的，
1: 哦，
0: 欢迎打电话来问，写信来问我们
1: 哦，看他怎么写，
0: 我们愿意给予辅导，因为我们的重点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培育种子嘛。
1: 对对对对对，哇，欸，很棒啊！连你要撰写，嗯，投稿，你都可以有人协助，嗯，所以从这一刻开始，你想有这样想法、有这样理念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开始
0: 了。对，你只要有兴趣，
1: 嗯，
0: 啊，真的说，红豆老师，我不会写，没关系啊，我再跟你，好，我可以好好跟你讲，你可以怎么做，
1: 嗯，
0: 这样子，
1: 嗯。对啊，一个跨国的交流可以改变我们年轻朋友的视野哦，一次环境教育现场的体验也可能成为影响你未来人生的重要契机，
0: 我觉得绝对会，
1: 真的，
0: 真的
1: 啊，非常感谢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秘书长陈世宏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谢谢，
1: 特别我们介绍这么棒的活动，希望18到30岁的青年朋友赶快赶快去我们的网站 GIP 的网站呢去看这样的一个很棒的活动，由环境部所推展的计划，期待您的参与哦，
0: 谢谢，
1: 也谢谢世宏，
0: 谢谢妮可，
1: 谢
0: 谢大家，
1: 谢
0: 谢。
2: 鸟类是森林。

0: 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安顺，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野鸟之最呢，是有关于哪方面的呢？
2: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这个认识鸟类的鸟巢哦。那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个主角呢，是大家可以在动物园可以看得到的哦。在台北市立动物园应该有这一种鸟类，它叫做小红冠。它的筑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要先认识它生活的地方。其实它们很喜欢在强碱跟高温的极端环境当中生活，像是在东非的坦桑尼亚的纳特龙湖里面哦，都是布满了强碱水域。它厉害一点就在于它的脚长了一种可以隔绝强碱水的这个鳞片。我们看到它站在这种强碱的水域里面，像这种湖水里面呢，它好像都没事的人一样哦。这个就是它最大的厉害的地方，也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哦，所以它们筑的巢呢，它会利用这个强碱的湖的周边的火山灰或者是泥土。然后因为但毕竟还是没有鳞片可以去隔绝这一些水哦，你看他们很聪明哦，他筑起一座座高耸然后高出水面的圆锥形的巢穴，就是呢在这个水湖里面呢，他就你会看到很多像小金字塔一样的这个巢，那上面就有孵蛋在上面这样子哦。因为这个区域呢是很多生物没有办法进去的地方，也就是说呢他的一些的这个猎食者呢根本就到不了，因为进去就会被腐蚀掉哦。
1: 是啊，
2: 所以你看很厉害哦，
1: 是啊，
2: 就是他们先天上呢繁衍的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呢具备了可以隔绝这个湖水这个鳞片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觅食的时候呢，他们有大家都知道红鹤呢它有一个弯形的大嘴，对不对？那个大嘴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塞子，就可以过滤这个强碱水里面，那过滤掉它要过滤掉这个强碱水之后呢，它把它要吃的东西呢就流到嘴巴里面，把它吞到肚子里面，所以它有独特的这个觅食技巧，让它们可以安然无恙的在这样的水质里面呢生活，然后又可以保护那它们的幼雏或者是它们的这个鸟蛋，所以这个是应该说它们从演化的过程当中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呢他们独特的这种生存的技巧也是老天给他们这一口特殊的饭吃啊，我们只能这么说了、哦、
1: 哇，就成为他们天然的屏障、对不对？
2: 哇，是的，是的，
1: 真的很棒，好厉害，老天爷造物真的是符合他的生存条件来打造，然后也因应环境他们也会 自我做一些演化。其实我想跟人类一样吧，
2: 是
1: 也是在不断的过程当中，是在演化当中，精进当中、我常想以后我们
2: 人、我觉得人好像也有在退化当中、
1: 就是因为太多科技的东西可以取代，
2: 感
1: 那五感也慢慢，这也会是因应着这个现实状态而改变的哦。所以
2: 另外一种演化，
1: 对，哇，这个可能大家要思考一下，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不是永远的演化都是这么美好的，所以我们要冷静思考一下，我们的科技到底要发展到什么样的境界，对人是比较好，对这个地球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单元当中，我们的陈世宏特别提到，其实我们台湾的国民的能力是很强的，有关于自然环境保育非常给力。你看我们的公民科学真的大家都做得非常好，包括你看鹿沙，包括可能窗沙，然后包括鼠鸟的活动，事实上都是公民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能量是具足的。所以他希望呢年轻朋友们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都能够成为一位环境保育的种子，然后回到故乡或回到他乡的时候呢，都能够将这个种子散播到我们居住的环境，那我们的自然环境就会越来越好。好，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2: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

0: FM 88.1，这孤独的我，
1: 自言自语。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AM 729
4: FM 88.1。
3: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4: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咯，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3: 哇，真的吗？
4: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2: 交换节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节目主持人德德，
6: 我是哎呦喂
5: 呀，今天我们来到节目的第13集，也就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啦。好的，那我们就同样的继续来谈到有关于生命这个议题。那我们稍做一个收尾之后呢，我们也会来请哎呦喂，因为还是我们的节目听众嘛，会来稍微回馈一下，然后还有我自己身为主持人在做这个节目的一些收获。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来谈论有关于生命与死亡的这个议题。你刚刚都一直讲，都没有让我有时间给你 feedback， 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没有相关的经历，然后我也是那一个在社会上会想要避而不谈，或是会觉得这个议题太沉重，所以我觉得我不够格，所以我不想碰的人。然后在刚刚你的种种陈述之中，虽然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到能够说完全理解，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吧，就是好像透过你刚刚在讲的过程，我也开始好像会愿意去谈论死亡这件事情。
6: 就我觉得连我自己身为当事人都有想过，那我要不要来讲这件事情、嗯、但我后来就会觉得，如果都没有人出来讲的话，那这个社会的理解有一天会打折嘛，就还是会希望这个社会可以变得稍微温柔一点，就即便可能我们影响到的人只是可能是周边不是那么多的人，但就会觉得，那如果今天讲这些事情可以被多一点人知道，多一点人了解的话，那好像它就有它的价值。
5: 那我觉得从你上集的各种分享，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生而为人，但对我来说完全不能，完全很难去体会你在那些境况的感受跟境遇。那同样都作为一个人，你到底是怎么在这些很复杂的情绪的这些夹缝当中去挣扎，或是得以生存到现在的？
6: 得以生存到现在。
5: 对啊，因为对我来说，你刚刚的各种描述，我觉得如果是我很难坚持下去。
6: 我觉得可能等一下讲东西会让你觉得更 shock 嘛，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就像你之前说，你们其实都知道，但也不太清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其实很多人听到的时候是有点震惊，或者是觉得，就是完全没有想过的，这样我讲好像大家听不懂，大家不知道前面的故事的，好，没关系，
5: 就是去听上一集，是不是？
6: 然后我想要，就像他刚刚说到的，就我觉得更实际的例子是，像刚刚发生那些事情，它同时发生在我在筹备一场活动，就是全校性的活动，这个状态下，然后这个活动就是我是负责人，我也是唯一一个，那时候也觉得哇，学校心好大、哦，就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是，有一次好像我刚从医院出来，然后我就跟我妈吵着说我要回学校，但我一直没跟她说为什么，因为我要回去开会。就是我忘记那一天是开什么会，但我就记得是，就我就跟我妈吵我要回学校，我要干嘛干嘛，然后我妈才让我回学校。然后就这样，就是因为那时候她刚好也没有，也还算是没有很热，就是大家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自己也觉得啊， 就继续开会啊，事情还是要

0: 做不完又做不完了，然后就回来跟大家开会。然后或者是也是差不多时间发生的是，那个时候好像是刚从也是从医院出来，然后但是是有住几天的那种医院出来，
1: 我真的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0: 但他其实是那个时候跟我一起合作的，就是很明显直观，就是
1: 你隐藏的很好。不知道还是我真的太 focus 在事物上面，
0: 没有，真的没有人知道，
1: 真的没有人知道，
0: 真的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当下就会希望大家就 focus 在事情上面就好，就
1: 好，那你做得很好，
0: 对，对或者是像其实那一次甚至是跟就是各处室的老师、主任、校长开会，然后我是那一场会的关于这些事情主讲，然后后来我同学有帮我拍一张照片，就是
1: 是我吧。
0: 是你啊，
1: 对
0: 啊，谢谢你。然后，但其实那一张照片背后是，我其实刚从医院出来。然后，对，然后那一次的，就那一次大概是跟老师们十几分钟分享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1: 啊，这样让我好感动啊！好，你继续。
0: 然后很意外的就，我觉得那是我跟学校开的最
1: 成功的一场会。
0: 对，就是收我的，就是收回来。回馈最好的一场会议，但他其实背后是在那样情况发生，就由此可见，这个人又失控又不失控，这也算一种没失控，
1: 就是在不同面向上面，所以你刚刚讲到又失控又不失控，那就是在失控的那一瞬间，一定是就是比较激烈的那个样子被看到吗？
0: 应该说。我不会让这些事情在大家面前发生，就是有点像是，
1: 但是总会有一些人看到吧，应该就是最亲密的人
0: 啊，没有，我就躲起来
1: 哦。
0: 我喜欢当小仓鼠，
1: 跟你家的猫一样。
0: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安全感。对啊，应该说，就假设我们今天有活动，或是要干嘛，要开会，要干嘛，就是像之前我们一起就是合作了一年的伙伴，那时候我跟他们讲说，他们就是。他们一整年完全没有发现过，然后听到的时候是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就会觉得好像一直以来都是我在
1: 掌舵，
0: 然后去陪伴他们、安慰他们，他们没有想过原来我有这样子的面向。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印象蛮深刻。他说：“就是你之前就你每次都听我说很多话，但这一次我想要换我听你说。”就。
1: 哇塞，
0: 然后就对我自己来讲，是我不会允许自己在该
1: 负责的时候失控。
0: 对对对对，但是当然是他会有一个代价，是他这个时候被压下来，可是他总一个被压住的东西，他不会莫名的消失，他会在可能事情结束的时候以加倍的量喷回来嘛，就是就我也有曾经在团队里面会觉得说。我好像也不想要，我不想要每一次都当那一个好像要最成熟、最稳重的那一个。我也希望自己可以闹脾气一下，可以失控一下，然后可以被当接住的那一个人。但
1: 有共鸣，
0: 但换一个角度想，就会发现没有。但我不能接受自己是这样的模样出现在团队里。
1: 我觉得我某一方面也是。这样的状态，但我觉得我发现我上大学之后好像蛮容易呈现那种有点小失控的状态，
0: 因为身边充满了很有能力的人。
1: 这个也是一个点，对，然后就是整个环境都变了吧，会很容易展现失控的啊。这边在跟那个我的大学同学抱歉，有时候献丑了。
0: 还有一个想要说的是，可能有好几个画面嘛，就都是在我房间那个小沙发上，就我已经觉得已经有点崩溃，然后要爆炸，就觉得很的时候，然后可能又会想到啊，可是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掉，就是然后就会觉得不行，我还是
1: 要忍下来。
0: 就如果今天是我自己的功课啊，我就真的会丢着不管。但如果今天是，但今天是。跟别人一起，或是今天是一个团队，然后尤其是当我是一个团队 leader 的时候，会有点像是无时无刻，我觉得我需要站出来的时候，我无时无刻都会把那些东西压下来，让自己可以是那一个我觉得应该要有的样子。但后来其实我的伙伴他们在知道之后给我一个反馈是，其实也希望 当下的我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
1: 嗯，
0: 就我后面就很多都是卸任之后才跟他们讲，但他们都说，就是为什么当下不跟我们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
1: 嗯，
0: 就他们也想要帮我一起承担这件事。嗯，就即使我知道我身边的有一群很好的 partner，
1: 嗯，
0: 但我还是会不是那么习惯，也还是会不是那么允许自己
1: 去表达。
0: 对，所以到后来我们在第二次在另外一个团队继续合作的时候，还是以这个模式。
1: 那所以不表达的真正的原因是你觉得你会没办法被接住吗？还是你会觉得这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你不想要去迁就别人？我自己的想象就是会涉及这个议题的人，他其实会很需要别人的情感支撑吗？去把这个维护网系起来，以至于你才不会掉下去。但是当你今天不愿意去表达的时候，我的观点我会觉得，那你的出口其实很少，然后你在面对社会，面对你的职位的时候，你需要换一个角色，你需要换一个面向去应对这些人，这很费力耶。就是都已经有一些合作的模式了，但是为什么你还是会倾向不去表达？
0: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可以回到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些人在社群上面讲，就回到社会上，就是对他们来讲可能那已经是最后一个出口，最后一道防线，可是有时候却还是会被以不是那么友善的方式对待。那另外一个是对我来说，在工作上面，以工作上面来讲好了，我会觉得我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比较常还是站在领导者身上，我会希望大家都认真 focus 在我们要做事情上面。然后
1: 可是你是团队的一员啊，甚至你是领航者，
0: 就会觉得，
1: 哦，
0: 但是就如果今天连我都倒，那这个团队怎么办？
1: 嗯，
0: 又或者是说，对，这会比较像是，这会比较是初期很混乱时候的想法。那到后来是就已经习惯是这个模样，就已经习惯。对，那如果是以身边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有时候是个性吧，就从小的个性，我自己印象中，我从大概幼稚园小班中班就是这个样子，就不习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口，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好像就是从小就是这个样子。那说会不会被接受跟不会被理解吗？我觉得其实也并不全然，是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一群温暖的人，然后他们也其实在等我开口。其实大家有时候也会在一个困惑，就是他们不知道我会不会其实不希望他们靠近，但我后来就会跟他们说，就其实没有，其实是
1: 可以靠近的。
0: 与其说可以，更多的是喜欢，跟这会让我觉得是温馨的，只是可能
1: 要在对的时间吗？
0: 不是，应该是我不会习惯去把它说出来，跟我不会习惯有这样的要求，让大家看到我可能有这样的需求，或者是说，
1: 所以
0: 就像我刚刚说，我就习惯当仓鼠，就自己躲起来。
1: 所以对于你来说，这个情感支持是需要你身边的人主动去挖出来。
0: 但我又会觉得，
1: 你不想要麻烦。
0: 就是他们，凭什么要来做这些事情？但我知道，一段关系，
1: 但我们是一个 team 啊，
0: 就是一段关系会持续，它一定是互相的。他今天过来，我今天过去；他今天过来，我今天过去。但好了，我可能就个性就比较就逞强呗，就死逞强，然后在那边不知道搞什么鬼。
1: 好，我就有一个经验可以回馈给你，就是你刚刚讲到的是说会不愿意去表露嘛。然后但我有一个还蛮不错的例子嘛，在我台中的那个教会，我们的辅导他就蛮擅长做一件事情，是展现自己的脆弱嘛，就是很勇敢的去表达说，我身为一个领袖，然后我现在到底面对了什么样的困境，然后我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很难受。但他最后还是会把目标拉回到那接下来我们的目的，然后跟就是我觉得身为那个团队的一员，当听到领导者去自我展现自己的脆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关系是更亲近的。
0: 我会有策略性的做这件事，就是我会有目的性，我就是为了要让大家这样不然我听到我好像没有跟他们讲过这件事情，就是
1: 好都来听啊
0: 就是会就是但 这就会是

0: 会发生在我发现大家可能有点都不太理解，都不太有共鸣，然后可能这个凝聚力已经有点失控的时候，我才会特地的用其实是有目的性的去说出我对于这些事的想法跟感受，然后我希望可以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就是会表达出我的失望跟失落是为了让这件事情有所改变。哇，这个人真的好难搞哦，这样还要
1: 你说我吗？
0: 我啊，
1: 好
0: 哦，就讲这些话的时候还要有目的性的去讲。
1: 我觉得不会啊，就是这就是会吧，一定都会有目的啊，只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而已。
0: 那对啊，就是我在讲的时候都通常都是带有目的性，当然是以过去在团队了，那现在就是当然不在团队就不是。对。
1: 那你会觉得就是其实刚从各种你的故事或是你不愿意说就可以感受到你其实是一个很矜的人，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好，从高中是这样的状态，或是甚至更久以前也是，那现在放到了大学的一个新的环境，对你来说这个矜的形象会是一个阻碍吗？还是你觉得它会是一个助力，只是要怎么去转化而已？
0: 因为我觉得他直接破灭嘛，就有点像是高中大家是先看到那一个好像蛮有
1: 干的，
0: 对，然后才发现另外一个我，但现在有点像是我不会去，我还是不会去跟大家就是主动去说可能怎样怎样，但是大家就是会看到表面上，哎，这个人怎么又没有来上课，为什么他又消失，那我可能同学也会说你为什么没有来上课，你为什么又消失，然后你怎么一直翘课。但是就是可能到了大学，这个矜的就会变成是，我不会去过度的袒露跟解释这个为什么，然后这其实反倒会变成了一种不信任嘛，就会会有点像是
1: 不信任谁？
0: 我本人，
1: 你自己吗？
0: 没有，应该说不是说他们怎样怎样，是因为我让他们看到，就只有我没有去上课，然后我没有出席，然后我很常小事就这样，可我没有去跟他们解释或者是说明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们就当你看到今天看到一个人就一直消失，当然想就是他可能有点不负责任，只是所以这个跟到了大学阶段就好像暂时是变成这个样子，当然也不会特别觉得说那我要去跟大家说怎样怎样，我觉得大学有时候更偏向是自己的生活，那我就把我自己
1: 活好，
0: 对，但偶尔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啦，那
1: 少了一点连接的感觉。
0: 但我就是我觉得这就有点这个大学现在的阶段跟我的定位，就我觉得有点就像跟以前是完全相反的，像是在高中刚刚讲过，那或者是在国中，其实以成绩来讲是在就是比较前段，在我放弃国三比较放弃之前，对，就是在蛮前端的，好像都是一个比较大家会
1: 称赞，
0: 对，称赞的那个角色，但称赞的层面不一样，一个是国中的时候是成绩，高中的时候是关于其他地方的，对，那到大学好像这些东西消失了，那我觉得现在就有点像是那当这些所谓的光环消失之后，我要怎么去面对自己跟怎么去跟自己相处，接下来想要分享一小段，就是关于 ADHD 过动这件事情。这其实从我国中的老师就跟我讲了，就是少说十次，就是关于这件事情。那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有跟我妈妈讲。那个时候，我妈就是跟他说啊，他成绩那么好，怎么会有这样？就是有点像是都被成绩盖过去。然后，但有点像是被成绩盖过去之后，这个需求并不会发现。然后到了高中，应该说很多人其实尤其是女生的 ADHD 或者是那一些比较聪明的就是比较聪明的角色，他们都会在成人之后才被诊断出来。我觉得那就有点像是你戴了很久的面具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会是这样子是因为这些原因，然后原来那些东西并不是我的错，而是我的大脑或是我身体就是这样子去运作的，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少了一点，就是原来因为会有一种释然吧，就是虽然他好像是被

0: 贴上一个标签，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标签对于本人来说会有一种不是我的错的感觉。
1: 嗯，
0: 结果后来我以为是国小老师都没有这样觉得，所以国小老师没有提过，然后结果我后来有一次聊天，就是回去找国小老师聊天的时候提到，然后国小老师他听到的他就说啊，很正常啊，你现在才发现吗？ 但是他当初就是国小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提过这件事情，就可能一方面提出来也会有它的风险在，对，所以我觉得我国中真的遇到了一个真的很棒的老师，愿意去跟我说这些，然后就是让我意识到这些事情。
1: 嗯，所以综上所述，其实可以知道哎呦喂他是一个生命经历跟我们一般人蛮多不一样的，很特殊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存在，对我来说啦。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蛮可以去对听众朋友们说一些话的，就是因为他的经历很特别。那我觉得第一个对象是正在痛，就是快要撑不住的一些人，然后甚至会有很多负面情绪笼罩的人，然后说几句话。
0: 我觉得这一题比前面的都还难，我就在想
1: 什么样的才是最能够，
0: 因为有时候当下我其实任何一句话都听不下去。就不论现在的你就是认为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就都要记得你绝对是一个值得被好好对待，然后被好好的照顾跟被这个世界理解与拥抱的一个人。因为你本来就值得这样的美好。
1: 没错，非常爱呦喂的口吻。好，那对于你身旁的朋友、师长，或者是你最亲密的家人呢？有没有一个走过这些历程，然后很想要对透过这麦克风对他们所说的？
0: 就会希望不要只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有时候可能啊，问了我也不一定会说，怎么办？就可能，但是就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是比较有技巧的问的时候，就是会希望是。不要只看到我做了什么，而是我做这件事情的背后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1: 嗯，
0: 因为有时候做了什么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最表面最肤浅，它虽然它可能是带来最大的伤害，可是它只是最表层的东西，但如果大家都只看到这个的话，那所谓这个表层东西会一直在发生吗？就
1: 多去看得深一点，
0: 但又会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是人家为什么。所以会另外一个方式是，就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大家相处会有一个，我好像现在要跟你说什么，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话，不知道怎么陪伴你，我想要帮助你但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你就你会存在在我身边，代表你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然后我很信任你，然后我很喜欢跟你相处的人。你就当一个吉祥物坐在那里，我就会觉得很开心的。
1: 就是你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安慰。
0: 对，
1: 嗯，
0: 或者是我所谓爬到你身上，
1: 爬到你身上。好，了解。那最后，来最后一个就是，那你觉得对于整个制度或者是整个校园、整个教育界，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对于这样子经验的人，然后？对整个制度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0: 就我知道通报它是一个这个社会上规定的制度，但如果当学生谈到这些事情的后果只有被通报的话，那你永远不会听到
1: 真实的声音。
0: 对，然后你以为没有再发生，其实是你再也不会被信任，因为学生不会想要让你知道。但我觉得这当然有很多层面可以去看的，就以我来讲，当然会有可能不是那么开心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还算是在整个求学阶段遇到身边的大人都还蛮暖心的。
1: 好，所以我们针对了这三个对象，然后哎呦喂有他自己想说的话。好，那相信听完这两集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哇脑袋爆炸，怎么资讯这么多。但是我相信总会就是这是一个内容，然后可能会触及到你生命的一些光景， 希望。

0: 这些东西也可以为你们带来帮助。那最后，因为来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嘛，然后艾薇本身也是我们节目的听众，然后想要听听看他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些回馈。
1: 我觉得我看完德德的 podcast， 我那时候最大的想法是，欸，他真的很适合走这一行。就我听了这么多 podcast， 他的声音是真的让我听起来最舒服、最温暖，然后是会让人最想要听下去。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就是你继续做下去，我当你的企划，拜托你要继续做，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让人听起来是很治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也算是他很与众不同的天赋，跟当然也是来自于那个声音背后，除了生理上的声线之外，那个声音会这么好听，背后当然也是来自德德是一个很温暖的人。虽然这样讲就好耳烂哦，好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其实，在看德德的频道之前，我一直会不太理解 Podcast 到底在干嘛，因为对一个过动小孩来说，就是Podcast 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你要讲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又很长，可是你然后又没有就是给我一个大纲，大概知道说哦会干嘛会干嘛会干嘛，然后也没有画面，就是那个刺激度很小，我就会没什么耐心去听。而且有时候弹一弹，就是听戴耳机听的时候，Podcast 的声音里面都会有大笑声音，然后我就被吓到，因为我会不喜欢这一种很突然的声音。所以就其实以前是除了通勤时间没办法滑手机的时候，才会听一些跟社会时事有关的东西。然后，可是听完德德做 podcast 的时候，就我好像理解了他这个东西存在意义。就是这是一个起点很高，起点很高的意思是指说，要观众要花比较多的心力才能去进入这个共鸣。但是它起点很高，但它同时深度也很深。我觉得它可以传播的深度比现在任何一个管道都来得深刻。那这个慢节奏的方式，其实让很多时候是让真心话有了空间跟时间可以被说出口，也少掉了影片的干扰，可以让人更专注在对话的思考上。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透过慢带出来的传播方式，它最轻柔也最有温度。然后希望德德可以继续做，因为继续做我就可以继续听。还是你可以去做那个什么啊，就是童话故事，那个哄睡故事，我会每天听，然后我觉得这真的会有市场。
2: 我回来了，
0: 是有这么喜欢我的声音就对
1: 就跟你说，你的声音是我现在听到这么多 podcast 里面最好听的，所以你要不要继续录啦？
0: 我考虑看看。好啦，所以我觉得感谢刚阿优的分享。刚因为一些缘故，所以他回课的时候我不在，但我回去会好好听。然后对我来说，在主持这档节目之前，我完全对广播没有概念，也没有接触，然后很偶尔才会听 podcast。然后要这么高密度的每个礼拜都产出30分钟的节目，对我来说很困难。然后我觉得我的访谈技巧也没有到很好，但有关于要消除偏见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的一种使命，或是对于社会关怀的一种方式。然后，透过这个节目，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族群，然后我很开心这个录音室可以是一个他们去诉说他们故事的一个地方。然后，希望我之后可以继续做这个节目，希望这些群体的声音可以更认真的被听见。这就是我做主持人的收获，还有我的期待。
1: 我觉得你的期待真的有达成，是对于来访者来说，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有一个机会，让之前没有机会说出口声音，透过这个管道被大家听见。
0: 好的，
1: 所以继续做，就这样结论。
0: OK，那我们那些我所以为的，我们就说再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3: 我是 LCY 吕之宇，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红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You're listening to E-Radio.
3: E-Radio.

我是 Ray 黄庭 Ra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首播在每周六的下午三点，
2: 还有联合广播电台 FM 92.5，在每周日的下午一点也有重播哟。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50集了，半百了。
1: 哇，50欸。
0: 50个礼拜哦，都有我们的节目可以听。
1: 我们已经陪伴大家50个礼拜了欸。
0: 对啊，时间过很快，然后也已经6月了，我们这时候已经放暑假了。
1: 好开心。
0: 真的放了吗？还没啦，我们还有一个那个
1: 大企划。
0: 对哦，我们电台的一个节目、
1: 哦、
0: 我爱芳龄。
1: 对，不是午茶旋律的大企划。是在我们生活中的，
0: 对，世新广播电台另外有一个我爱芳龄节目，如果大家有兴趣是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到时候6月17号嘛，
1: 对，6月17号的
0: 中午12点，
1: 然后上世新广播电台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就可以
0: 也可以及时收听哦。
1: 对，没错，我们那一集呢会介绍到深坑的一些故事。
0: 对，
1: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都可以上YouTube 去看，有画面，所以就是比较推荐去 YouTube 看。
0: 精彩哦。
1: 没错。
0: 那我们自己，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午茶旋律。
1: 对，没错，
0: 就是和大家分享啊歌手还有好听的音乐。
1: 嗯，然后大家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听听这些音乐，然后听他的故事，这样子。
0: 没错，那就是已经到50集了，非常的快呢。
1: 对啊，就是大家会想念我们吗？不晓得。
0: 对，毕竟也就听那么久了，应该如果我常常在收听的话，
1: 哦，有可能，
0: 可能会哦，又是礼拜六，哎，又是那个粉红色头贴的那个要上架，
1: 上架了，那个一直在上图片上面吃东西的这样子
0: 啊、哦，对，我们的图片是吃
1: 甜甜圈吧？
0: 甜甜圈，
1: 对。
0: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主厨特调。
1: 耶、yeah ！
0: 讲错。
2: 主厨特调，
0: 欢迎来到
1: 主厨特调。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那就是英国的女歌手 Charlie XCX。
1: 没错，那呢，她也是一名词曲创作家，然后她是出生在英国的剑桥这边，然后呢、嗯、在那个时候 MSN 还盛行的时代呢，她给自己的身份昵称叫做 Charlie XCX， 那这个 XCX 就是说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别的意义，
0: 嗯，
1: 对，她就说就是单纯觉得哦好像蛮酷的，念起来很顺口。XCX 有很顺口吗？
0: 其实我觉得还好耶， XCX
1: 如果以台湾人的话，我们就会叫他 XCX。
0: 对
1: 对，
0: 反正他就是 XCX， 他本名是夏绿蒂艾玛艾奇逊，
1: 嗯，
0: 但是艺名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叫他酷娃恰利
1: 哦
0: ，Charlie，
1: 因为他就是酷酷的这样子。
0: 对，他是酷过。他其实刚出道，他在2008年先发自己的第一支独立单曲，
1: 嗯，
0: 然后就有在伦敦那边的一个舞会表演。他刚出道是那种比较算是甜美嘛，就是跟现在风格还蛮妆容吧，妆容比较不一样。现在就是那种。真的是 cool girl， 真的是酷娃了，
1: 就是那种修容有打好打满的，
0: 对，然后眼线很那种很长的，然后眼睛眼妆很
1: 精致的那种，也是很深邃的那种
0: 感觉。对，没错。
1: 嗯，那呢他是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创作了，所以也是属于那种很有天分啊、嗯、就是注定要走这一路的这种艺人。
0: 没错，
1: 对，然后呢他之后就进入了 毕小普斯托福德大学，就是一个名字很长的大学。然后呢他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
0: 离开了那个大学之后，再进入伦敦大学的院斯莱德美术学院去就读美术、欸
1: 哦、
0: 结果他在2年级的时候又辍学了、
1: 欸、所以他
0: 就去转去往音乐发展了、
1: 哦、就是一个不断在寻找自己的路吧。
0: 没错，
1: 就读进去之后发现好像不是自己想要的，
0: 嗯
1: 嗯，所以最后呢还是踏上了音乐的这一条道路。
0: 嗯，然后他是14岁啊，就是父母也有帮他出资，所以他就出了他第一首歌就叫 14， 14，
1: 因为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是 14 的时候，14岁的时候做出来的。
0: 对，然后啊他在2012年，他是1992年出生的，
1: 嗯
0: 然后他在2012年就有帮一个瑞典的
1: 歌手，
0: 对，他有帮一个瑞典的歌手就是

0: 了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在全球有430万下载量，然后还是英美排行榜冠军哦。
1: 哇，在他20岁的时候哎，然后就帮就是这个瑞典歌手就是做出了这么高销量的歌曲，
0: 对，
1: 也是很厉害耶。
0: 对，然后他之后又帮很多人就是发了一些专辑啊歌曲，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有和澳洲的饶舌星女生一起合唱 Fancy 这首歌，
1: 不是那个 Fancy
0: 对，不是
1: 是一个澳洲的一首 Fancy 这一首歌，
0: 对，跟 Azalea 一起合作，然后这一首歌在全球狂卖700万张，
1: 哇，
0: 然后是年度最佳唱片哦，格莱美奖的，
1: 哇，有入围，
0: 还有最佳流行重唱团体，
1: 哇，所以真的也是他做的歌曲，其实就是不，虽然不是给他，不是给他唱，但是他做的作词跟作曲都是很棒的那个殊荣，有得到很棒的奖这样子。嗯，那他呢，就是在有被邀，有被 Coldplay 啊，然后还有 Perry 啊这些，就是很多艺人，然后就都很欣赏他，所以呢也都有就是指定他要当他巡演的开场嘉宾，就是帮忙炒热气氛。
0: 啊，这样子我还是要给他一点 money 吗？
1: 本来就要啊、
0: money
1: 对吧？有些是公司安排吧，就
0: 如果
1: 说
0: 同公司的，我的前辈或是后辈，我可以去，
1: 应该通常都会是后辈，然后把你邀请来开场，然后就是有点蹭我的，
0: 就像周杰伦之前是邀派韦俊，
1: 对对对，就带他啦，然后让他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有那种很抢眼的外形啊，然后也有很那种呛辣的感觉的他，
0: 对，辣妹，
1: 对，所以呢他就是他不想要走这种很
0: 当花瓶很做作，
1: 对，他不想要走这种路线，因为毕竟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他干嘛要这样子，对，所以呢他是属于那种想要走强烈自我风格啊，然后还要捣毁流行的这种感觉，然后让大家都认识他，
0: 对，就是有自己的那个魅力在，
1: 对对对，不是走一般的路线的，
0: 对，酷帅风哦，但他刚出道啊，现在要讲第一首歌就是 Boom Clap， 这首歌是在很早2015年收录在那张专辑 Sucker 没有 S
1: 烂咖
0: 里面这张专辑的歌，然后也是电影《生命中的美好缺憾》的主题曲
1: 哦，
0: 好像没看过这个电影，
1: 我也没有，应该就是因为
0: 国可能10岁啊、喔，
1: 对，
0: 国小那
1: 时候
0: 的一
1: 个
0: 电影，对，那这首歌就是将恋爱那时候灵魂被猛烈击中的心跳 ，boom clap 这样子的感觉
1: 哦，
0: 就写到这首歌里面，
1: 真的算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的谈的感情比较轰轰烈烈嘛，
0: 对，
1: 所以真的就是有被撞击到的感觉。那这一张唱片呢，也有就是缔造了全球250万的销量哦。然后呢，他这一首歌在 Spotify 啊，还有 YouTube 上面有2亿7200万次的播放浏览次数。
0: 没错，而且现在很多人会喜欢把一个歌曲，可能它原本没有到超快，可能会变成什么2倍速，或是抖音 remix 就会变得很
1: 那种什么 DJ 小黄版这种的感觉。
0: 对对 对，所以这首歌在抖音上也有被改编。对，所以又是让它更红了。
1: 就是让大家更听到这一首歌了。
0: 对，可是有时候可能听到这首歌，不会想到他是 Charlie XCX 的，因为就是很风格蛮不同的，对对对，
1: 所以大家一开始不会，而且
0: 是比较早期的歌，
1: 所以不会联想到他，那这首歌的歌曲核心就是在说我有纯粹但是也很有破坏力的这种浪漫，就是不只是纯纯的，是具有破坏力的，
0: 对，
1: 那里面的心跳的象征啊，还有那个副歌中不断的 boom clap 就是在代表这个心跳，因为我就是在热恋嘛，
0: boom boom
1: boom boom， 耶，那个是 Seventeen 又错棚了，
0: 第一集，
1: OK，
0: 然后他歌词还有讲到就是金银珠宝都无法让我如此美丽，因为你是我黑暗世界中的微光，
1: 哇，
0: 就是这个爱超过物质了，所以就算他很穷我还是可以跟他在一起嘛，
1: 哦，所以
0: 就是对方像是太阳一样啦，
1: 爱情跟面包，你选择了爱情，
0: 对，有点这种感觉，不是啊，我也还好啦，我看情况，
1: 你是面包
0: 看情况
1: 你是欧巴啦
0: 欧巴，
1: 你选欧巴了，对对对，所以呢欧巴对你来讲是你生命中的微光，
0: 哇哦，
1: 嗯嗯，
0: 是我那个钱包。

0: 超破洞的理由啊、没有啦，最近很少买了
1: 啊、最近很节省了，
0: 对，还好，
1: 对，所以呢，就在这首歌当中呢，他就是把爱呢，就是超越了物质的这种感觉，然后人家是他的太阳，是他的光，是他的童话，对对对的那种感觉，
0: 一个很心动的歌曲，
1: 嗯，所以整首歌就洋溢着青春啊，然后还有那种浪漫主义的感觉，所以呢，只要你生命当中遇到那个对的人。所以呢，这个全世界都会为你伴奏起来啊，然后帮你砰砰砰砰砰的那种感觉，
0: 帮你 boom， 然后 clap clap，
1: 对对对对，
0: 拍手 ，OK。
1: 对，所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Boom Clap》。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Boom Clap。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 Boys， 然后是在2017年7月发行的，是一首电子流行的舞曲，很可爱的一首歌。
0: 对，是一首就是又走回了可可爱爱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对，因为呢这首歌是在讲男孩嘛，所以呢、一样是那种在谈感情啊，然后有一点点恋爱脑的那种感觉嘛。就是
1: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0: 就是我太容易就想到这个男孩，
1: 对，
0: 然后就配上了那个有点像电游戏吗、
1: 对
0: 的那种得分的声音，
1: 对对对，
0: 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在讲自己，就是在自嘲啦，说我自己就是一个恋爱脑。
1: 嗯，他自己也知道。
0: 嗯，对啊，本来就是有些人可能就自己知道，但是还是救不了。就我自己都不是都会说什么我是什么易晕船体质吗？对啊，然后就会自己讲自己，可是还是无法遇到男生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反正就遇到喜欢的人，还是无法这样。
1: 太爱了 ，Oh my god！
0: 对，
1: 反正这首歌就是很轻快，很洗脑。然后就是看起来有点肤浅，但其实是很真实的那种想法。
0: 就是说，虽然他好像很容易、很快就喜欢上他，可是他可能啦，还是有深思熟虑过的嘛。但如果说
1: 深思熟虑过3秒钟，我要喜欢

0: 他吗？哦，要。
1: 对啊，那种一见钟情的那种都是，反正先被外形吸引嘛，
0: 哦、
1: 然后
0: 对啦，
1: 吸引进去之后，你让你再更了解他，然后就会
0: 可能
1: 自己更爱他什么的，
0: 或是才会发现要不要赶快逃。
1: 哦，也是有可能那种。虽然外面看起来很好，但是败絮其中哦。那个成语是这样讲的吗？
0: 欸、有败絮其中吗？现在很久没有读成语，
1: 现在中文其实没有很好。
0: 对，
1: 已经没有就是国高中的时候英文程度跟国文程度这么来得好了。
0: 应该是，
1: 毕竟现在 AI 也很厉害啦、
0: 啊。对啊、嗯，对啊，不会的就问 AI 啊。
1: 嗯，所以现在真的是，但是求知欲就变高了，所以你可能奇怪的知识就。奇怪的对知识就增加了
0: 哦，因为最近天气很热，然后晚上都一直有蚊子，
1: 嗯，
0: 气到不行，我起来会一定会把它打到啦。
1: 哦，
0: 对，也有
1: 跟它拼了，
0: 对对对，然后我就问 AI， 我他就跟我说什么要检查纱窗，然后什么什么那个不要积水，因为会有他的小孩决绝
1: 啊、哦、决绝，我就把
0: 可是我就看纱窗，对啊，我看纱窗都。很好啊，然后他也没办法给我一个答案。
1: 没有，你
0: 就
1: 是走回家的时候，然后他跟你一起
0: 速是吗？
1: 走进来，他是不是停在你身上，然后跟着你一起进来啊？
0: 哦，会这样吗？哦，好吧，所以
1: 有
0: 时候 AI 也是没办法，就真的完全帮到我们。
1: 对啊，可能以后机器人吧，然后他就会在家里帮你杀蚊子，
0: 然后他会快速捕捉。嘿
1: 嘿，对，那你这干脆养一只青蛙好了。
0: 哎呦，
1: 不要。对，所以这一首歌呢 Boys 它就是一个可爱的歌曲，然后呢它也就是会在抖音上面就是蛮盛行的、
0: 嗯、因为你可以换你喜欢的 Boys
1: 噔噔，
0: 然后再换哦，那看你有几个 Boys 哦，
1: 然后就把照片全都放上去这样子。
0: 对对对，很可爱的，应该是有那种模板可以套啦。
1: 嗯嗯，现在很多，
0: 对，真的真的
1: 嗯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Boys 噔噔。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

0: 播出哦。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Boys，
1: 接下来介绍的歌是 Apple， 然后是收录在他的第六张路易斯专辑 Bright 当中，然后是在2024年6月7号，也已经发行两年嘞。
0: 哦，对耶，
1: 两年前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就是有用那种2000年代，这样是千禧年吗？
0: 哦，有
1: 的那种英国舞场当作灵感，所以很有那种夜店动感的风格。
0: 就是你听着听着就会忍不住一起舞起来。对对对。那这首歌呢，就是有空降 Billboard 200的第三名哦。
1: 哇，这首歌跟这张专辑就是那时候就非常爆红，它的那个专辑的封面是一个青柠绿色，
0: 他说营造了一个恶心啊，然后还有就是艳俗的效果啦。
1: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没有到恶心就是一个绿色，然后也蛮有记忆点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直接把专辑的名称打在那个中间。
1: 对对对，然后他的字体就是他是用那个ARIAL，
0: 就是你平常在打，
1: 如果打 Google 文件一开始没选，它好像就会出现，
0: 就会是这个字体。对，他说是一个廉价感，可是我觉得看起来也算是一个有点复古复古的感觉嘛，有那种他想要营造出的2000年的这种感觉。
1: 是是是，但的确做这张专辑封面就很简单，找一个颜色打一个字。
0: 对，然后我把就是字体稍微拉伸了一下，就这样，然后我就给出去，这样。然后结果大卖。
1: 对啊对啊，真的，他应该说不定没想到，会不会
0: 不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越简单越厉害嘛。
1: 哦，对，
0: 这种简单暴力的美学。
1: 对，真的
0: 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有点赋予个性的感觉吧，就是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好像又很厉害。对对对，这样就是酷。
1: 对，
0: 有点那种就是小巧精致也不到超大显眼的感觉。
1: 对，而且你那个可能那种音乐播，然后你一看到啊是绿色，就知道是那张专辑里面的歌了。
0: 哦，对耶，因为很少会有就是那么
1: 纯色吗？
0: 纯色，然后又只有
1: 一个
0: 字母。对对对
1: 对，好像很少。现在音乐专辑要不就是放你的封面，然后有人，对，或是照片。
0: 对对对，就是会稍微设计，这样应该也是经过设计啦。
1: 有设计。
0: 对对 对，
1: 啊，
0: 这样也是有设计，就是
1: 这个字的排版啊。
0: 对啊，然后挑选什么颜色啊，那个色号是几号啊。
1: 对对对，
0: 这都是
1: 确实，
0: 就是，
1: 那个色号差一个数字应该就差很多吧。
0: 对对对啊，所以这都是有经过设计的啦。
1: 没错。那这首歌啊是描写了很有深度还有充满张力的家族创伤与自我认同。为什么是用 Apple？ 还以为是什么开心吃苹果什么的。
0: 是这个 Apple 对他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这样子。
1: 就是英语当中有一个俗语，就是 The apples doesn't fall far from the trees。
0: 哇，就是，你英文好好。
1: 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就是说苹果不会掉到离他树很远的地方。
0: 哦，就是说再怎么样，他也都是这一棵树的。
1: 啊，对啦，就这意思。反正他的中文解释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对，所以他就是把苹果当转化成这种什么血缘啊，然后母女的这种关系。
0: 哦，所以在英国，就是在
1: 英
0: 文这个当中呢，
1: 背起来吧，以后会有机会用到吗？
0: 哦，有可能让大家学起来这样子。那这首歌的核心呢是在于逃离宿命的拉锯战。
1: 对，然后就是这些就是他的血缘啊带来的恐惧，就是让他发现自己好像活成像他父母一样的那种样子。就他可能不想要像他父母一样那种，
0: 就是说他可能其实以前就是很讨厌他父母对他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长大之后发现他还是一样用他父母的这个样子来对待。
1: 对，所以就让他想要把这个 Apple 扔向天空。对，丢掉，就是我想要切断跟这些可能家里的一些关联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要摆脱家族的阴影还有焦虑。
0: 原来是这样子，
1: 所以不是什么真的吃 Apple，
0: 也不是什么拿 Apple， 不是拿苹果手机。
1: 对，他歌曲是蛮轻快，可是他其实是讲这种可能家庭关系。对，
0: 他是把这个歌词藏在这个歌曲里面了。
1: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听不懂这个歌词的人
1: 就觉得哦好听，
0: 然后在那边嗨这样子，
1: 嗨，对，
0: 开心开心这样子。
1: 对
0: 对，所以呢他逃离的冲动就是说他觉得他沟通失效啊，然后他整个只能宣泄的方式就是说他要开车去机场，在这个歌词里面。因为他觉得机场就是可以象征一个我要彻底切断我们的联系啊，然后我可以飞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去寻找这个宣泄的出口的这种感觉。
1: 然后他其实在逃离的这个过程

0: 他也有就是对于父母啊那份脆弱还有孤独有更多的理解，就其实他父母也是受害者了，他就意识到就是可能这种复杂的感情，
1: 就是一开始可能不懂为什么爸妈要这样对你、嗯、可是你在就是可能自己冷静下来或者是自己更长大之后嘛，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更理解这个他们的决定这样子。
0: 对，所以就多了一份温柔啦，
1: 就是到最后有个 happy ending 啦。
0: 对， happy 的 apple，
1: happy 的 apple。 OK， 那就赶快来一起吃这颗 apple 吧。 apple

0: 刚听到的就是 Charlie 的 Apple，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360啊，对，
0: 是这样吗？对
1: 360
0: 对对对，
1: 这样就变316了，
0: 360，对
1: 对，
0: 那是在2024年他6月发行的第6张专辑当中的歌，
1: 对，没错。然后呢，这一首歌呢是将这种酷儿的次文化或者是说网络美学这种绝对自信这三个主题然后把它融合在一体的一首歌，
0: 嗯，
1: 对，所以它是一个很有自信的歌曲啊，然后就像是说哦，我自己就是流行的文化啦，
0: 对，
1: 大家就是 follow me 这样子的感觉。
0: yeah， 没错没错，嗯，那这一首歌就是有那种重低音的 hyper pop 的律动，有一种在夜店 party 当中我就是无所不在，嗯，我就是很有自信，我就是风潮这样子的一首歌曲，然后将那种现代流行乐的地下次文化的这种感觉就是变成一个主流文化的 feel，
1: 就不要把它当成次文化了，要把它移到变主文化的这样的感觉。
0: Yeah, yes.
1: 对，你不要再看不起了，现在这个最流行的，
0: 对对对，
1: 懂吗 ？You know？
0: Yeah， 的确这首歌也是很赞。
1: 嗯嗯，然后呢，就是告诉大家说，不管大众是爱啊还是恨啊，他都已经用就是360度，这边的360是指360度，嗯，用那种无死角的聚光灯，嗯，或者是说相机的闪光灯，就把自己的风格啊都展现给所有人看，然后烙印在大家的脑海里面这样子。
0: 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360。

0: 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360。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 Party for You， Four 是数字的 Four，
0: 然后
1: You
0: 是 A B C D U 的 U。
1: 对，那是收录在2020年，也已经六年前的专辑《How I Feeling Now》当中的歌曲。
0: 嗯，然后呢，因为呢 ，TikTok 就是抖音
1: 短影音，现在随便乱拍的都会爆红，然后你有可能很用心拍摄剪辑不一定会红，
0: 真的耶。而且尤其是那种猫猫狗狗就是那个流量密码，
1: 就不用剪辑，你就发一只狗在流口水什么的
0: 然后就红了，然后不然就是拍一只猫躺在那里然后就红了这样子。
1: 对、嗯、那这首 Party For You 就是因为 TikTok 的关系，就是他有拍很多短影音都会用这个音乐，所以就有登上 Billboard Hot 100当中第55名哦。
0: 对，那这首歌呢 Party For You 是一首将狂欢派对啊，然后还有极致孤独这种强烈的对比，就是一下是很嗨，然后一下是很孤独这种对比呢的一首电子抒情悲歌的感觉。
1: 对，没错，他这首歌节奏很强烈，真的就是夜店风。对、嗯、等一下大家听的时候就可以
0: 嗨起来，
1: 那个灯关掉然后开个手电筒、哎嗯、
0: 这几嗨。
1: 对，反正就是张在夜店那种虚醉宿醉，
0: 嗯，
1: 我也宿醉了，宿醉后的那种空虚感还有那种爱而不得的卑微，就是结合在这首歌曲里，所以就是唱出了可能就去夜店的人啊其实都是比较漆黑很孤独的这种灵魂
0: 哦。就是说虽然大家看起来好像表面上都很狂欢，但其实内心上是孤独的，然后或者是
1: 说可能会想要去找别人一起玩，
0: 对对对，然后可能是单身的这种感觉。所以那种夜店文化是没有体验过啦，我们目前还没有去过夜店，只有去过酒吧。就是
1: 对，夜店可能是更嗨嘛，因为夜店就是一间，
0: 对对对，然后你可能要下午吃什么的，然后挤在一起，然后好像空气会很稀薄这样子吧。
1: 好可怕哦。对，而且是室内。
0: 对啊，
1: 户外夜店啊，那这样就不算夜店。
0: 然后前胸贴后背这样子的感觉。
1: 哦，对对对，
0: 嗯，是还没有体验过啦，
1: 就是要小心啦，可能还是很多危险存
0: 在。对，然后记得就是喝酒了就不要开车。
1: 哦，对对对，然后那些饮料
0: 看离开你的视线就不要再碰了。
1: 对对，然后你可能感觉到你快不行，如果有人一直灌你酒你赶快逃。
0: 对，赶快逃，真的就是要小心啦。因为像是信义可能或是圆山那种，很多会坐在路边然后已经快不行了。
1: 哦，
0: 记得要吐在水沟盖哦，不要吐在人家的店里面，这样还要付清洁费。
1: 他还会被发，他还会，然后你还会被公审。
0: 哦，对，还
1: 要
0: 被公审哦。计程车上也不要吐，记得要吐的话就要吐在外面，
1: 自备一个塑胶袋这样。
0: 对，如果你是那种酒量比较差的人，就出门前带一个塑胶袋这样。
1: 嗯
0: 嗯，
1: 那就一起来听这首 Party for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都有播出。
0: 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Party for You。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在咆哮山庄电影的原声带当中里面的 Always Everywhere 这首歌。
0: 对，到处。总是在到处直翻，
1: 对
0: 对。那这首歌呢，有融合了那种合成器的感觉，然后还有它标示性的那种 hyper pop 的碎拍，所以就有营造出一种我好像被回忆全面包围啊，然后我已经无处可逃的这种窒息的美学。
1: 对，没错，因为它是一首就是失恋歌，然后还有加上那种歌德式电子的一种感觉在这首歌曲里面。
0: 对，所以呢，它就已经是没有很单纯的那种失恋歌，不是可能很直白的失恋歌这样子的风格啦。

0: 那它也有从就是燃烧的黑花啊，然后或者是说紫罗兰已经褪色了，或者是说就是用那种闪电在你的血液里面串流的这种意象吗？然后来去形容就是这个失恋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就是当就是可能有一个人呢、啊、就是因为你都跟他在一起那么久，然后他真的离开你，还是会觉得他 always everywhere，
0: 就是他
1: 那种拍韩剧电影都会幻想什么，哦他真的在那边，结果走过去发现没有，
0: 对，然后什么走到一个地方，假设一个餐厅好了，然后你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出我们两个人曾经住在这边的这个
1: 什么鸦片粉圆，对
0: 啊、对，
1: 反正就是你们虽然分手，但他还是永远在你心中啦，回忆是去不了的。
0: 对，因为毕竟这都发生了除非你可能哈利波特帮你施一个魔法，然后你就全忘记
1: 消除什么、
0: 对，把你的那个头脑一根丝抽出来、然后你就忘记了，这样、不可能嘛、
1: 对、
0: 一定就是发生过，就是发生过了。
1: 对，所以这首歌就是很适合你在深夜可以听这种伤心的情歌。失恋了，
0: 失恋了，然后你还是放不下忘不掉的这种感觉。
1: 但如果你真的是会看到幻影，那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啊？
0: 对对，应该是
1: 就是哦，我看到金敏奎在那边，然后走过去发现其实没有。
0: 你要确定你自己知不知道是在想回忆，还是你真的以为这个是现实？如果真的以为这个是现实的话，
1: 那可能要
0: 看个医生。
1: 对对对，
0: 对，那个只有在韩剧里面才会演出来说，我真的跑过去，然后碰了一下，
1: 然后还要叫他出一说什么？
0: 对，所以呢，还是对，要谨慎一下，看是不是自己真的失恋到出现幻觉，
1: 对，
0: 伤心到出现幻觉，这样不行不行。
1: 没错，那就赶快来听听这首 Always Ever。

0: 刚听到的就是 Always Everywhere，
1: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的歌曲是 Speed Drive。
0: 没错，那就是在2023年上映的电影 Barbie 里面的 Barbie the Album 当中的原声带歌曲哦。虽然我们两个都没有看过 Barbie，
1: 对，好像蛮红的啦，就是
0: 很粉嫩，
1: 对，有空的话是可以回去就是看一下，等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去，就是放暑假了，
0: 对，
1: 准

0: 对放暑假七八月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最后一次的暑假了耶。
1: 对，
0: 所以是要好好的
1: 两个半月，
0: 对，好好的那叫什么珍惜
1: 享受，
0: 对，不要安排太多工作给自己
1: 啊、哦、对啊，其实就能好好耍废追剧就追啊，不然我还要等到我退休。哎、我妈都说每次她那些剧就是那个她退休再来看
0: 啊，退休再来看，
1: 为
0: 什么？
1: 平时是其实、
0: 啊、六日没有空看
1: 吗？哦，但其实六日都会想休息睡觉啊，然后
0: 追剧也算是一种休息
1: 吧。眼力很累，就是而且你平常上完班、哦、然后你就是
0: 想要看一些完全不需要动脑的那种废片这样子，或者是说
1: 主要要很早睡，而且上班族也不可能有、也可以熬夜啦，如果你很能熬，但通常都是就是下班回家吃个饭洗个澡、
0: 嗯、
1: 早点睡。
0: 对啦，我四五十的时候可能没办法熬了，毕竟我现在21岁就没有办法熬了。
1: 哦，真的。
0: 对啊，所以还是就是对啦，确实，因为追剧有时候啊，如果你是看那种要
1: 烧脑的剧，
0: 其实也是蛮累的。
1: 那我也不爱看那种什么侦探啊、破解、
0: 犯罪那种。
1: 对，我那种
0: 就
1: 我还好，
0: 你喜欢
1: 看
0: 恋爱的
1: 无脑剧，然后配饭可以看一集啊。如果没看到下一集，也不会怎么样，也
0: 不
1: 会至于
0: 揪心。哦，我好想看下一集这种。
1: 对对对对，
0: 不至于。
1: 对，
0: 嗯，了解。反正呢 Barbie 这一个是还不错，大家是可以去看看，如果跟我们一样都还没有看的、嗯、听众们可以去看一下。
1: Yes, OK, 那这一首歌啊在英国单曲排行榜上排名第9名哦。
0: 对，所以呢就成为他是在他的榜单上面第6首前10名的单曲哦。
1: 哦，而且竟然是帮 Barbie 唱，因为 Barbie 是真的蛮红的，大家去看都要穿那个粉红色嘛、嗯，然后还有肯尼嘛、要穿衬衫。
0: 对，然后就会有那个 IG Reels 的影片，是我扮演成那个 Barbie 然后肯尼，然后我们去问那个售票员说、你猜我们要看哪一部电影这样子、对，就会拍这种类型，
1: 通常应该就会知道。
0: 嗯嗯嗯，对， Reels 很常拍这种不管是什么电影都会这
1: 样。对，但我觉得可能要看店员，如果我遇到的店员是那种
0: 比较害羞的，
1: 对，很害羞，他已经那个上班就是
0: 厌倦了、
1: 就是、
0: 你好请问要看什么电影、
1: 哦、Barbie, 好，那我帮你选位
0: 两张票谢谢
1: 对，但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下是遇到那种很嗨的、Oh my god, 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啊、对，这样会比较有趣。
0: 嗯嗯，比较有情绪价值啦，你喜欢情绪价值。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一首 Speed Drive 呢是将一个女性情谊，然后还有大胆反叛，还有迷幻公路狂飙这种完美融合在这一首歌里面。
1: 嗯，没错没错，就是 Barbie 嘛，然后 Speed Drive 开车，他们要上那个车、
0: 要上
1: 那
0: 个
1: 敞篷车嘛，
0: 公路。对对对对对，他们的粉红色敞篷车这样子。
1: 耶、yeah, ，那这首歌是采样了经典老歌 Mickey, 然后还有加入 Charlie XCX 的 Hyper Pop 这个能量，
0: 所以他是结合了老的，也有结合他自己的，在这一首歌曲里面。
1: 没错没错。
0: 嗯，所以呢，就是让大家然后听了这首歌，跟他们一起狂飙的这种感觉，然后闯红灯啊，这种非常厉害啊，有速度感。对对对对对
1: ，OK,
0: 不能效仿这种闯红灯的行为，电影可以，现实不行。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呢，就不仅是开快车啦，更象征说我要打破现实社会的这种框架，然后束缚的感觉。
1: 嗯，
0: 对，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有那种暂时离开现实生活中，然后来到梦境的这种感觉嘛、
1: 来飙一场。
0: 对，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果被束缚太久，
1: 对、
0: 还是会需要这种
1: 那个释放一下。
0: 对对对，你就可以看这个
1: Barbie,
0: 对 Barbie, 对，然后听这首歌。
1: 对，那就来听这首 Speed Drive。

0: 刚听到的就是 Speed Drive，
1: 没错，今天听了非常多 Charlie XCX 的歌曲，
0: 对，就真的是很有他那种酷帅又甜美都有综合在一起的风格，
1: 然后从以前到现在的风格也算是不一样的感觉啦，
0: 很多变，
1: 对对对
0: 对，你想听什么在这边都找得到，
1: 嗯，没错。
0: 那 Charlie XCX 呢，在今年的7月24号也要发行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Music Fashion Film，这张专辑哦，音乐、fashion 跟电影，
1: 对，没错，
0: 感觉又是会一张很酷的专辑。
1: 嗯，真的。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六月的节目嘛，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对今天听了这么多首歌曲对他有兴趣的话，七月底不要错过他的新歌。
0: 对，没错，他说这一次专辑有11首歌、哦，
1: 哇，听到饱了，
0: 也是很丰富哎。
1: 对啊，其实专辑有十一首歌也是蛮多的耶，
0: 就是感觉欧美那边的。那种明星歌手都是可能半年一年推一张专，可是他们专辑都会很多歌，那可能韩团什么
1: 迷
0: 你专辑、嗯、对，迷你专辑
1: 可能就五六首，
0: 对，五六首，
1: 要不然就出一首单曲而已、
0: 哦、对 对，
1: 那这一张有11首歌让大家听到饱、嗯、
0: 没错，希望到时候他的新专辑也可以发行顺利，
1: 那对，卖的超好，大红大紫，
0: 没错，
1: 然后一发行就空降这样，
0: 对对对、
1: 嗯、祝福他。
0: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0: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聆听新歌。
0: 没错，那介绍的新歌呢，就是 Baby Monster 这个女团，他们推出了第5张韩语单曲Sugar Honey Ice Tea。
1: 对啊，其实我已经一直都还在听前一张专辑、嗯、其实也还是很新啊，5月4号才刚推出一张迷你专辑而已，
0: 然后又出了一个韩语单曲，就是一直在发新的歌， YG 太厉害了，
1: 真的真的。那这一首歌呢，是一个节奏很轻快的歌曲，
0: 然后是一个融合重节拍啊、流行还有嘻哈元素，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嘛，这首歌就是 Ice Tea 创造那种像是碳酸饮料啊、冰茶一样那种很清爽的夏日氛围，
1: 对，
0: 夏天就是要这种清爽 ice cream 冰淇淋，
1: 对对对对对，
0: ice summer teas 这种，
1: 对对对、
0: 哦、ice summer teas 冬天，
1: 还有那个什么 lemon，
0: 对
1: ，Lemon
0: Drop
1: 这种，
0: 就是夏天，就是出一些符合夏天的歌。
1: 对，没错。那这一首歌呢，就非常有律动感呐、啊嗯，然后让整个人就是感觉很有节奏，整个都跳起来，这种很清凉清爽的感觉。时尚的合成音效啊，然后让女孩们就是这些 Baby Monster 他们全部都有甜美的一面，然后也有酷酷的一面，这种感觉发挥到极致。
0: 没错，而且这个歌词啊。Sugar Honey Ice Tea， 它简称就是，如果你看每个单字嘛的开头就是 S H I 跟 T，
1: 嗯，
0: 就是 shit， 就是它这个歌词里面就有一直的 Baby Monster， 他们就是舞台的女王，然后我就是那个最厉害的狠角色哈，你们大家都给我闭嘴哈、
1: 啊，
0: 然后就形容自己就是有甜美啊，像冰淇淋一样，但又有冰冷强大，像是 Monster 一样的存在。
1: 哦、oh, ，所以是一个搞双关的感觉，
0: 对，酷帅风格、哦、
1: 表面上面感觉好像是一个冰凉的茶，但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自信的歌曲，然后
0: 没错没错，
1: 我出场了，你们就是给我退下的这种感觉。
0: 对，而且 Baby Monster 他们在今年11月也要来台湾开唱咯。
1: 对呀、啊，大家那个抢票的日程还没有出来，所以大家就是要仔细的关注一下。
0: 这次是在哪开啊？
1: 小巨蛋，小巨蛋、啊、对，但是大家都说小巨蛋其实还不错，就是说
0: 其实蛮近的，
1: 对，不

0: 至于到大到你会看不到。
1: 对
0: 对，然后又会有那个800块的票嘛。
1: 哦，对对对，山顶。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坐小巨蛋的淡顶一定会比那个高雄市运好。
0: 对啊，一定的，一定的。
1: 而且它才800，我就可以听现场哎。
0: 就是在那个氛围下。
1: 对。
0: 如果说你是歌迷的话，就是没有被没有一定要看到就是毛细孔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最后。但是通常最便宜的也是很热卖哦，所以大家也是要快很准。
1: 对，要记得关注一下抢票的
0: 消
1: 息。
0: 嗯嗯嗯，没错没错。
1: 那最后就用这首 Baby Monster 的 Sugar Honey Ice Tea 和大家说再见。这里是
0: 午茶旋律，每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下午1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哟。那我们下周再见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eski lanelik zaytı bir işin. Lips, lips ağız yan bir işin.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谢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哇，还记得我们上礼拜做的题目应该是雨天必听歌单嘛？哇，这礼拜就给你淅沥沥哗啦啦的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从上礼拜三就是录好吧那一集好像有点不是很好的预兆，自从那一集录完之后，接下来的几天完全就是暴雨等级的。就我不知道为什么的雨可以这么大，就它好像不太像午后雷阵雨，它很像台风天该下的雨，那个雨真的都超级超级大。而且我前几天就是上礼拜在下暴雨的时候，我几乎都是在外面准备要回家的时候，哇，还好是准备要回家，不是准备要出门，因为那个一定是无法出门的，准备要回家就比较好一点，就是至少我可以不用很小心的走路，因为湿了就是回家换掉就好。

那雨真的是超级超级大，而且我看好多地方都淹水。因为我住板桥嘛，然后呢，我那天就是坐公车从新店到新埔，我那天也是发现一个新大陆，就居然有公车可以从市新坐到新埔捷运站那里，就板桥花市那里，就是离我家这样变超级近，而且速度也变超级快，就是不用下雨天一直在挤捷运，然后人挤人这样子。那时候就想说，哇塞，这也太棒了吧，就是可以走捷径的感觉。但是那一天的公车，就是我有一次第一次坐是上礼拜二，就是录完这个节目之后，然后我就坐公车回去板桥，然后那天没什么人，然后天气又蛮好的，所以坐起来就还蛮舒服的。哇，礼拜四的时候不得了不得了，那雨超级超级大，然后呢我又坐公车，公车又超级超级多人，而且我第一次坐的公车是一般的，可是第二次坐的就很像游览车那样有加高的。哇，还好那时候上高速，因为它有走一个快速道路，还好走快速道路的时候我已经坐下来了，没有办法想象还站着的话要怎么走那个快速道路，我觉得那好可怕，就是人挤人的感觉真的是很可怕，而且大家都湿哒哒的。然后那天我也是湿哒哒的，就是那天雨真的大到一个夸张，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书包是在滴水的程度，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书包滴水滴出来居然是黑水，超级超级黑的，让我觉得说我这个暑假应该来洗一下书包了。而且我的书包跟鞋子完全就是晾到今天来上课的时候我才收起来用，不然那个真的是超级湿，因为这几天都还有陆陆续续一直在下雨，就是完全没有看到太阳的感觉，有太阳感觉也就是一个早上，然后下午就下暴雨。但今天呢，今天是6月9号礼拜二， Oh my god， 今天在出门的时候也是下起了一阵暴雨，要不是今天早八，就今天一整个早上都是期末考的话，我真的会考虑休息。雨超大大的夸张，然后完全就是不依照就是一般上课没有要干嘛的我来说，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出门的。但是呢，期末考嘛，我不知道为什么期末周就是事情很多，然后已经很累了，然后还要给我来这样一场暴雨，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天要亡我的感觉，就是你知道下雨就会让人家很心烦。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下雨好像也是格外的浪漫，不过呢这次的雨就是让你本来就很烦的时候然后变得更烦了，因为它雨真的超级大的，我还没有去看说为什么会下那么大的雨，是不是有什么台风，我记得上上礼拜的时候好像说有个台风吧，但后来不是说没有来台湾吗，就是把转去那个冲绳还是转去哪里，反正就是转走了。那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来一个台风，不是又来一个台风，是突然下起暴雨，就有点 Oh my god， 就是每一天的那暴雨等级，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我住板桥嘛，然后我看那个新埔啊，然后还有华江桥几乎都淹水，就是我看华江桥骑机车的那个骑士他发脆，然后他就说那个水已经淹到他的脚踏板，诶，那很严重的，我看他们录影，然后他们完全都没有办法骑车，都用牵的，我就觉得说好可怕哦，还是在那个华江桥上，就在桥上感觉车都很快呀、啊，然后又淹水，感觉很危险。所以真的提醒大家，如果知道说要下雨的话，真的尽量少骑车啊，多坐大众运输工具，虽然可能会有一点久，然后也会有一点湿，因为真的下雨天大家就是每个人不知道为什么雨伞撑的跟没撑一样，我自己也是，我觉得雨伞这个东西的发明不是特别好，就是为什么撑的雨伞然后身体还会湿掉呢，是不是雨伞不够大吧，还是说雨伞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反正就是我就觉得说就算是搭大众运输工具，然后大家会人挤人啊，然后很湿啊，然后就像现在夏天大家可能会很热，但都比就是骑摩托车好，但骑机车真的就是很蛮危险的，就是毕竟它是大部都说机车是肉包铁嘛，但你如果开车就是铁包肉就比较好一点，但是真的骑机车下又加上下雨天，我那时候下雨天看到大家让机车咻咻咻过去的时候，我都有点替他们捏一把冷汗，就觉得说你们骑这么快真的有确定吗，有确定说不会打滑或者是怎么样吗，但是我们不要诅咒别人，希望他们都可以一路平安，就是可以安安全全的到家，但是还是呼吁一下大家，就是雨天真的搭大众运输工具，虽然真的啊可能会有一点没那么干净，但是就是因为湿嘛，然后你可能你自己可能是干的，但可

隔壁人的可能书包上的水啊，包包上的水，或者是雨伞上的水，一定会不小心波及到你。所以还是好啦，还是提醒大家，就算坐大众运输工具，但你在进捷运站之前，或者是进公车之前，那个雨伞水要甩一下。还有，其实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坐公车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大家坐公车收伞的时候都，因为大家是排队上车，哇，每一个都往后面的脸这样子关伞，我就觉得后面的人好无辜哦。所以我每次坐公车的时候，我都会提早关伞，就是淋一点雨也还好啦，但就是不要让后面的人湿掉，因为下雨天嘛，大家其实心情都不太好，每个人都蛮暴躁的。然后你如果水又再波及到别人的话，感觉那个人心情会更不好，然后他不可能骂你，因为他也不认识你，所以他只能自己默默的把这些苦都吞下去，这样好可怜。但是还是尊重一点大家，就是彼此尊重嘛，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的方便，然后带给别人不便。好，那我们今天聊了那么久，开场讲了那么久，哇，刚午餐吃好饱，我来这边一直打嗝。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这一集比较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但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路饶歌单。大家应该知道，我从去年这电台开播之前，我就迷上了路饶。对，没错，就是在去年4月的时候，就真的爱上那时候好像是看，我那时候蛮闲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这么闲。然后我就看《巅峰对决》2022的《巅峰对决》，然后就一个不小心就爱上了 TZT 谢瑞桃，然后看，到现在又不小心爱上了 Capper， 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就是很有水准的音乐人，就是他们的音乐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我昨天，现在不是期末周嘛，然后我昨天就是在做我的期末作业的时候，然后我就开 Spotify。昨天第一次觉得 Spotify 好用，就是因为我昨天就开 Spotify， 因为我那时候原本要听我自己的歌单，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就突然想到，前几天时代少女团有发一个纪录片，就是他们很常会发纪录片，就是记录他们这个区间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我就刚好看到刘耀文跟 Capper 做歌那个环节，然后我就听到就是好像有蛮多和声，或者是蛮多一些 backup 是 Capper 帮他录的。我想说 OK， 那我再来重听一次 Too Many 这一首歌，就是看看就是会不会听到一点 Capper 的声音。那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认真做报告，好像没有听到，但是呢没有关系，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刚讲什么Spotify 对，但是呢就是我自从听了这个 Too Many 之后，我就没有时间再切换我原本的歌单。然后他的下一首刚刚也是播到 Capper 枪火天使的歌，然后我想说哇怎么这么棒，然后我想说 OK， 那就让你自己随机播放。没有想到播的一整串都是我喜欢的，就是不只是一整串我喜欢，还有就是那个就算是我没有听过，但是那种就那个 type 啊，那个 vibe 也就是我的，有在我的那个点上，我就觉得第一次觉得说 Spotify 的那个随机播放是还蛮不错的一件事情真的，他都会推播给你你喜欢的歌。然后呢，而且我觉得我喜欢的歌还蛮明显的，然后有一些我自己听过，然后有一些是没听过，然后因为 Spotify 的随机播放，然后让我爱上了这个，让我爱上那一首歌。对，好，那我们讲了那么久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要来听什么呢？听什么呢？听这一首。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在做捷运的时候，下雨天嘛，然后我就滑脆，不是滑脆，滑抖音，滑滑滑，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很久没有就是看有关 KL 刘聪的影片了，但他今天突然推播给我这一首歌呢，也是蛮有趣的，很少会在他们的歌里面听到有关台北，这首歌呢叫午夜心碎台北。然后那时候想说哇怎么那么酷啊，为什么会有台北，没有想到是因为有 MC Hotdog 在里面，所以才会有午夜心碎台北。然后里面也是提到蛮多台湾的，就不只是台北，台北应该只是一个地名而已，但有台南啊，然后101啊，有的没的台皮啊，大家等一下可以仔细听听看。这首歌呢我也觉得是一首还蛮好听的歌，就是很 KL 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 KL 的回到2000这张专辑里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听完刚刚那一首歌，有没有觉得说那首歌也是蛮适合雨天听的？因为我今天早上就是听那首歌来学校的，就是有稍稍抚平一点就是很烦躁的那个心，不然真的是无敌烦。因为雨真的超大，我到出门前还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出门，那就是碍于这个期末考，所以直接勇敢的踏出这个家门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歌是，翻一下我的歌单哦，我今天就是没有什么准备，就是想介绍哪首介绍哪首。好，那我们下一首歌呢好像没有介绍过 Benzo 的歌，李大奔 Benzo 是没有。接下来介绍这首歌也是我蛮喜欢

欢的李大奔的一首歌，这一首歌呢叫做《零距离》。还记得李大奔他是去年11月吗？反正我记得他去年年底的时候有来台北开专场，然后那时候呢也是因为之前一直都知道李大奔这个人，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毛病，就是一直在说帅哥说唱的人我就会不去看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倒也不会觉得说他长得不怎么样，也不觉得说没有对他这个人有什么意见，但就是没有提得起一点点兴趣。是到他要来台北之前，然后不知道什么抖音开始疯狂推播李大奔给我，那他说 OK 好吧，来看一下，然后就被他的那个你是不是傻喜欢些胆小鬼那首歌叫颜玉如，就被这个开头给哇给迷到了，就是有一点get 到他的帅哥说唱的人设，然后就是有一点说呜、哦、好像蛮不错的耶这个人，然后就开始听他一些歌啊，然后就听到这一首零距离。其实还有一首西湖水，西湖水呢是他跟脆皮还有 Michael 一起唱的，然后但是呢我比较喜欢这首零距离，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比较能把李大奔那种坏坏的感觉就是体现出来。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零距离。

好，那么再下一首呢？我想要介绍的歌曲呢，就是，好像蛮多都介绍过。我现在就是在翻一些你们没有听过的歌，然后介绍给你们。对的，讲到这个没有介绍到的歌，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万妮达呢？她在6月12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就是你们在听的时候，你们她应该已经发了，她要发一首她的新歌。Oh my god，她的新歌是无敌好听的那种等级，很想要给你们偷听一下，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有版权问题的，所以就没有办法让你们提前偷听。但是呢，那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听。那我接下来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就是。Strawberry 呢，他在就是这个下半年的时候，一直有在跟就是不一样的歌手 feat，然后他觉得他会一直不停的出现在大家的就是不一样的歌曲里面。那我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呢，叫做

是 Tarberry 跟秋森万一起唱的，这首歌叫做年度新秀。这首歌呢，一开始我还没有 get 到它的好听在哪，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它前面有一点平，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就是 Tarberry 的声音一出来之后，你就会有一种哇哦的感觉。其实 Tarberry 他现在真的就是一个年度新秀的感觉，就是他不知道什么今年变得特别特别的红，可能是因为去年新说唱第三名，因为他是年纪最小的季军嘛，然后呢一直到今年他真的是上爆各种节目啊，不管是说唱的巅峰对决，或者是唱歌的有歌，他一开始不是一开年的时候一二月的时候不去有歌吗？居然一个饶舌歌手去有歌可以拿第二名，第一名，吓到，然后说哇哦，你是怎么办到的？然后有歌结束之后呢，他又进去了那个超然青春合唱团，所以我有点看不太懂那个节目在拍什么。但是呢 Tarberry 在里面也是蛮厉害的，尤其是他前几集吧，好像是上一集还是上上一集的时候，他有做一首歌叫做，就是他们有唱一首歌叫长子的样子，然后 Tarberry 在里面写一段饶舌，然后他也说那段饶舌呢是他，就是他很少写歌词给他的家人，所以他那一段歌词就是给他的家人。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感触的，就是他在那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歌词里面的一开始，他就写说他原本写歌很快，但是要写给他们的时候今天却写不出来，因为是要写给他的家人嘛，然后他平常可能也比较少对家人讲一些比较可能内心话，因为毕竟男生嘛，加上都是说唱歌手，感觉就是会有一种拽拽的感觉在那边。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哇，他那首歌也写得不错。其实他在蛮多地方，不管是改编啊或者是做新的尝试，我都觉得他越来越好了。而且他最近也是去了很多音乐节嘛，不管是之前，我记得前天吧，五月底的时候还是昨天六月七号还是六月六号的时候，好像有一个音乐节叫做 On Fire， 然后在上海，然后呢那时候他有去，然后他最近超级常跟Rapita 合作 DD Baxi 的，但是 DD Baxi 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所以想说分享一点不一样的。那他这首歌呢是收录在 Chosen 的专辑里面，然后他们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 SGA， 这首 SGA 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的一首歌。但是比起 SGA 我更喜欢年度新秀，因为我觉得年度新秀很有那个，就是他的歌词你可能会觉得哦，可能稍微有点听不太懂，但是整体的氛围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歌是他那一整张专辑的 intro， 就是整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打头阵的那种感觉，虽然不是主打，那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年度新秀。

像 Razor Ray 上涂眼圈问的 Hyper Balance 我颜值铺在墙上眼前只有他的发丝圈曲 I see myself 的偏方我把我杀进烟的前去 I'm ready to go 留意如果敌人从十楼下不都电梯

欢迎回到听友回声，那就接下来一起继续来听我分享我的歌单吧。好，那我们刚刚听完了刚刚的那一首年度新秀之后呢，我想跟你们分享一首歌。我记得这首歌是有一次我在来录电台的路上我听到的。这首歌呢，我记得是艾热之前发的新专辑，叫做，我记得那张新专辑叫做《爱师傅》。然后呢，这首歌呢是艾热发在他的新专辑里面的歌，《爱思集》，不是《爱师傅》，《爱思集》。然后呢，这一首歌呢，我记得是艾热、王以太还有李佳隆一起唱的，这首歌叫《天下无敌》。因为呢，我觉得艾热跟王以太已经是一个绑死的组合，叫做太热啦。我记得我之前有分享过。然后呢，加上这个李佳隆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这三个人好像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的那种，就是那种音乐的那整个氛围都很不一样。尤其是我自己也蛮少听这种类型的歌，所以我就觉得，呜，好像还蛮不错的。而且我也很少听艾热、王以太、李佳隆他们三个的歌，就通常都是听他们跟别人 feat。像之前李佳隆跟 Kaper 就有 feat， 他在 Kaper 的新专辑里面，然后叫做，那首歌叫什么？凶狠类型，对。然后呢，其实好在这边再跟大家讲，Kaper 他在6月21号的时候呢，他也要跟周震南一起发一张联合专辑、联合 EP。好，因为6月21号好像是他们的生日吧，因为他们生日好像只差一天，然后所以就选在6月21号的晚上发，就是那个12点那边，就是20号到21号的12点，刚好是他们两个生日的交界处，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这样。然后我也是蛮期待那张专辑的，因为 Kaper 他在前几次去音乐节的时候呢，他都有唱那张专辑里面的歌，所以我这个本人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的，就是期待他在他的那个新专辑里面跟周震南可以两个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因为周震南我原本不熟，但他上次在枪火电视跟 Kaper 一起唱那个 M4F 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他的声音还蛮有辨识度的，而且也是蛮低，然后看起来酷酷的，然后跟 Kaper 也是蛮合的，所以我本人是非常非常期待的。而且我之前有看到他们发抖音，就可能是一个 vlog 吧，然后就是他们一起在外面做歌，就是去外面做音乐，然后觉得哇，其实就是看那个氛围，我就是蛮期待这张专辑的。虽然感觉不是什么臭臭的专辑，但是呢，我也是蛮期待 Kaper 再发一次新歌的。毕竟自从香火天使之后， Kaper 也是非常之久没有发新歌，然后香火天使这张专辑 也已经快要被我听烂掉了。因为说实话，香火天使已经是我荣登我这辈子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太好听了，而且里面的歌就是百听不厌的感觉。就是你有些歌你可能听听就觉得哇好腻哦，想换个曲风，但是枪火天使就是可能随机播放到你耳朵里面，你就会哇被电到的那种感觉。那回到这张爱思集，这张爱思集呢，其实里面也是收录了蛮多首歌，它好像有分第一部跟第二部，然后也有找蛮多人合作的，像是有找咖喱呀，然后还有池修

我们可能比较认识的池修，然后还有阿令，阿令也有跟艾热一起合作，其实都是还蛮厉害的一个合作的，就是还蛮特别的一个组合，像是有 Johnny J 啊，还有一些汪以太大概是里面的常驻嘉宾吧，我记得他好像有三首，有三首歌都有汪以太的人。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天下无敌》。

OK， 那我们下一首要介绍的这位呢，也就是昨天我刚刚不是说我昨天在做那个期末作业的时候，我就开 Spotify 推播，然后他推播给我这位先生，这位先生呢，他叫做范。

然后再加上昨天的推播，我就觉得哦，这首歌还蛮不错听的。我一直都觉得 TTTM 不错听，只是我没有再听更多他的歌，但昨天有推播到很多他的歌给我听，所以我等一下要分享两首歌给你们。第一首我们先听这首 TTTM。 Stop talking and listen to me.

有没有感觉刚刚那一首歌里面的范丞丞跟大家在平常在那个综艺节目里面看到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人一样？但其实范丞丞他有在那个跑男上面说过，就是有一集不是说他最想要选跑男里面哪一个女生当他 MV 女主角，然后他就先排除四位很熟的，因为他说如果很熟的人听到他音乐，看到他在音乐那一面感觉会社死，所以代表说其实他就是有不一样的，你们知道吗？但好像感觉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原本好可能是一个很搞笑的人设在你朋友面前，那你今天突然要很正经的话，然后再看到你的朋友你就会很想要笑。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是，就是如果我的朋友进来看到我在录音室里面这么震惊的话，感觉我也会不小心笑场的感觉。所以我们第二首歌要介绍的一样是范丞丞的歌，这首歌呢就叫做二。其实呢我有一点在这首歌还有 GTA 里面犹豫，但是呢我等一下还要再介绍两首歌，所以我就只挑一首歌介绍。这首歌就叫做 Two， 就是一个数字二的那个二。然后这首歌呢我也是觉得还蛮适合范丞丞的，而且整个曲风我也是还蛮喜欢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Two。Baby, I'm

那么呢，我们今天呢，就是介绍环节之后一首歌呢，我要介绍的就是我的心头爱 TZT。那他前呃，他之前不前阵子，很久之前有跟 MC Hotdog 一起合唱一首歌，叫做《平民百万男孩》。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我无意间听到的，然后我就想说，哇哦，这个人声怎么那么明？好像有哪里有听过，因为热狗声音你很明显有听得出来，但我不知道跟他合作的是 TT。然后我就去找，就。原来是你，能够想说怎么这么耳熟，而且那时候是我才刚认识 TZT 的时候，就是对他声音非常敏感的时候。现在的话可能有一点没那么敏感，毕竟那个前后鼻音不分的部分。但是呢，其实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声音真的超级超级有辨识度，尤其是他唱歌的时候，不管是唱情歌或者是一般唱凶凶的歌，都超级有辨识度，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音。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平民百万男孩》。

这里是你的男孩 TTT。 We got NC Hotdog in the building， 从零到一百我们白手起家，欢迎加入我们的平民百万俱乐部。

好，说着说着呢，又来到节目的尾声啦。哇，这个尾声呢，应该是我们这个节目倒数第三个尾声了。哇，真的，走着走着，整个节目也要做完了，然后也非常，荣幸能在这边推荐给大家很多我自己喜欢听的歌，然后也让我自己喜欢的音乐，感觉有一种帮他们发扬光大的感觉。虽然不太确定有没有人，就是，每周都很固定的在收听这个节目，但我还是非常感谢大家，就是。陪伴我们这样度过一整年，从一开始很新手的我到现在驾轻就熟。我还记得一开始的我录一集要大概两三个小时，甚至我记得第一集好像用了两个礼拜才录完，但到现在呢，我就觉得好像还好了，就是一个小时就可以录完一整集，毕竟我们节目也是都播一个小时嘛。然后呢，其实从一开始做到现在呢，也是有蛮多感触的，然后也会在最后一集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所以喜欢听有回声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听有回声的最后一集，绝对是有非常多好笑的好玩的感伤的或者是有趣的都有在里面哦。那么我们最后一首歌呢要来介绍的这首歌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人唱的，它叫做 Capper。 我们都觉得说今天介绍完一整集怎么都没听到 Capper 的声音啊。 Capper 呢我放在压轴，然后呢也是放我最喜欢的专辑，叫做《枪火天使》，是去年12月19号发的，永远不会忘记。12月19号发的这张《枪火天使》呢，它就是这首歌收录在里面。这首歌呢叫做钱江龙，钱就是很有钱的钱，那个钱江龙。我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一听就觉得说太厉害了吧，感觉很帅的那种感觉。当然听完整首会觉得更帅，而且我真的有时候我看抖音上面有人说，一旦接受 Capper 的唱腔之后呢，你就回不去了，每一首歌都将是你的最爱。真的就是你越听可以开始都只听一些红的歌啊，像是雪啊，然后手卷烟啊， Baby 啊，然后520赫兹之类的。但是呢到后面你就会一直挖他很久很久以前的歌，像是 Mumble Rap 模糊说唱这首歌，还有他之前跟陈奕伦一起唱的爱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我记得上一节的时候我介绍给你们雨天可以听嘛，那包括这整首的整张枪火天使的专辑里每一首歌都是我的心头爱，尤其是除了这首钱江龙，还有另外一首歌叫乌龙，乌龙也是我的最爱，就是我觉得它的最后面的设计很有意思，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习惯啊，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在节目当中，今天呢为您所选播的相声段子呢都跟这个动物有一些关系啊。我们同样呢为您选播的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这两位相声大师所带来的精彩演出。我们来欣赏这两段相声，分别是猫与鼠以及人与犬，一块来收听。
1: 猫与鼠，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可好久没见了啊。
3: 是吗？住得远。
2: 哎，我退休了。
3: 那好啊，辛苦了大半辈子了，是该享享清福了。
2: 哎呦，哪有那命啊，根本就没闲着。
3: 您忙什么呢？
2: 搬家。
3: 哦，您不住在天母了？
2: 哎呦喂，搬到西纸乡下都快2年了。
3: 好啊，远离城市的嘈杂，享受乡村的宁静啊。
2: 哎呦，哪有您想的那么如意啊。我那儿是既不宁又不静，这些日子可把我给忙坏了。
3: 怎么？
2: 我们家老来客人呢。
3: 有客来访是好事啊。
2: 好事儿？哎呦，我简直烦透了。
3: 别介，您是好客的人呢，谁来了也是热情的招待啊。
2: 甭招待，我们家的这伙子客人呢，不用让准吃，不用请准喝，你把他送走了，他变着法儿的回来跟我起腻，哎，非在我们家常住不可。
3: 这可有点过分了。都是哪些老朋友啊？
2: 什么老朋友，我到现在我也叫不上名了呀。
3: 啊，
2: 谁是谁我也分不清楚。
3: 为什么呢？
2: 哎呦，他们呢，那个头有大有小，体型呢有胖有瘦，模样呢倒是长得全差不多。
3: 这是什么客人呢？
2: 耗子。
3: 耗子
2: 啊？就是老鼠啊。
3: 好嘛，接待了半天就是这路客人的
2: 啊。不光客人呢，主要的是客东西呀。什么都客。
3: 行了，你们家老鼠多，可以治一治啊。
2: 治治？
3: 嗯，
2: 您说怎么治啊？
3: 办法很多呀。
2: 啊，
3: 比如说老鼠夹子。
2: 哎，别说了，没用啊。
3: 怎么？
2: 耗子太多呀，他们排着大队来的，一看头一个给夹住了，连管都不管呢。弟兄们，前面有障碍，要迂回前进，一二一，绕着就全。

0: 走过去了。
1: 是客气啊。哎，那您可以给他下药，耗子药管用。
0: 哎呦喂，你呀完全低估了耗子抗争的水准了。
1: 早先我们家闹耗子就是这么治的。
0: 哎呦，那是什么耗子？你说的那是50年代的老耗子。
1: 那是守旧的耗子。
0: 作案人的手段非常低劣，思维方式很简单，他们容易上当受骗呢。
1: 是啊，哦，那个时候的耗子都没有文化。这是什么词儿？这是
0: 现在都讲究新兴人类了。
1: 嗯，
0: 耗子也进步到新兴鼠辈了。你再用那些什么老鼠夹子、老鼠笼子、翻板陷阱啊、耗子药，那都白费了，解决不了问题呀。
1: 嗯，我还有个好办法，养猫。
0: 养？
1: 哎，你想啊，猫是老鼠的天敌，专吃老鼠。另外，养猫可以给您增添一种生活的情趣啊。每天呢、啊，跟它，哎，
0: 说呀，
1: 哎，这就是这个养猫啊。
0: 再说，
1: 怎么呢？
0: 再说，我跟你翻脸啊。
1: 哎，我也没惹你，就是劝你养只猫啊。
0: 哎，你怎么出这馊主意啊？你损不损？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1: 哎，这怎么叫缺德呀、啊？养一只猫？
0: 还提
1: 烟火？
0: 你一提这个字儿啊，我就心乱呢、啊。想起这事儿啊，我就别扭。我告诉你吧，这猫啊，就是我们家里不安定的主因。你要再提，引起我们两口子感情破裂，你可要负完全责任哦。
1: 我管得着吗？我又不是第三者。
0: 你不是第三者，那猫也是第三者。
1: 猫是第三者？
0: 它比第三者还能搅和呢。
1: 这是怎么当的事啊？
0: 嗨，这是去年春天的事儿。春节以后，我们家那耗子正举办春季运动会，
2: 哦，
0: 什么长跑、短跑、跳远、钻圈，这项目还挺多。
1: 那你们家怎么办呢？
0: 这阻止不了，那就尽量配合吧，免费给他们提供食宿。
1: 好，他们家成了东道主了。
0: 房檐角那儿呢有个破书橱，进进出出的挺方便，吃喝拉撒睡全部让那群鼠辈给占领了。
1: 哦，他那儿成了鼠辈的奥林匹克村了。
0: 哎，这时候呢，我二舅从南部上来看我，带来了一只猫。
1: 哦，
0: 弄浩啊，听说你们这里的老鼠都成了精了，我给你带来一个件宝贝啊。
1: 哎，这就好了。
0: 哎，这就糟了。
1: 怎么？
0: 我老婆不欢迎啊。
1: 嗯，
0: 她跟我嘀咕，哎呦，咱们家闹耗子已经够劲儿了，再搭上闹猫，那受得了吗？
1: 又有了猫就不闹耗子了？
0: 哎呦，那可不一定。回头那猫跟耗子一喝咖啡，宣布两党联合出击，那咱们可就倒霉了。
1: 这观点都新鲜。
0: 再说了，养猫也不养这只垮猫啊。
1: 怎么叫垮猫啊？
0: 哎呦，你瞧他那样嘛，瘦小枯干，土里土气，胡子邋遢，不讲卫生，简直就跟你二舅一样。
1: 这怎么说话呢？
0: 哎呀，你再看他那尾巴不是直的，怎么曲了拐弯的呀？
1: 嘿，那尾巴还有名堂呢，那叫麒麟影主吉祥。
0: 哎呀，甭管怎么说吧，把猫留下了，待了一个晚上啊，哎，他就在我们家站住了脚了。
1: 怎么呢？
0: 哎，也真是怪事儿。当天晚上，耗子运动会宣布休会，
1: 哦，全躲起来了。
0: 耗子们那饿了三天，有一只大个的，饿的眼睛都蓝了。
1: 嗯，
3: 哎，怎么着？这猫一来，你们都认罪服输了？哎，哎呦，没种啊！好，你们胆儿小啊，那你们就饿着好了。我要出去解解馋了。
1: 哦，他胆儿大。
0: 这只耗子从后边钻出去了，连吃带喝舔着个肚子就溜达回来了。
1: 嗯，
0: 一到厨门口那儿，呀哈，猫在那儿还蹲着呢。
1: 得，冤家路窄。
0: 耗子一见这猫啊，
1: 跑了，
0: 乐了，
1: 乐
0: 嘿嘿嘿嘿嘿。哎呀，傻老爷们儿。
1: 傻老爷们儿，你认识他是谁呀？
0: 哎，别逗了。哎，我怎么不认识他呢？你不就是魏龙豪的二舅
3: 带来的那只垮猫呢？
1: 还

0: 你猫大40多倍呢。那是我二弟，你知道虎吗？比你猫大100多倍呢，那是我老三。
1: 哎，那老四呢？
0: 老四也，哎，你问他干什么？
1: 老四是兔子。
0: 不，就是他个儿小一点嘛。哎，那也比你强啊。哎，我们这里头没你呀、啊。你猫算什么呀？哎，这编外人员呐。
1: 这话可够气人的啊。
0: 哎，你光瞪着我干什么？啊？哎，敢动手抓我吗？
1: 我怎么不敢抓你、啊？
0: 哎，你真抓啊？哎，敢抓不算本事，你敢咬
1: 咬你还行？
0: 哎，你还真咬啊？这敢咬也不叫能耐。那、哎、你敢放了我？
1: 放了，想得倒好，我吃了你。
0: 吃我呀、啊？你吃吧，
1: 这吃就吃。
0: 不，三下五除二，这只大耗子喂了猫了。
1: 嗨，还不如不出来呢。
0: 从打那天起，今儿吃仨，明儿吃俩，我们家的耗子销声匿迹，踪影全无了。
1: 嘿，你太太这回服气了吧？
0: 那当然了。我老婆对猫的看法发生了基本的变化。
1: 是啊，
0: 她说了，这只猫啊是我们家庭哨兵，捍卫战警，大力勇士，捕鼠英雄，
1: 对，
0: 卫生天使，环保救星，佛陀在世，菩萨在身，
1: 这是多高的赞美跟荣誉啊。
0: 我认为这绝不是逢迎拍马。
1: 是啊，人家猫真做出成绩来了吗？
0: 喵喵！
1: 要说
0: 成绩也不算成绩，干嘛说嘛，规规矩矩，够能看家，牛会拉犁，风能作蜜，水能养鱼，我猫跟耗子势不两立。
1: 嘿，这猫还挺能说啊。
0: 这是我替他说。我老婆说了。这个猫啊给咱们家解救了危急，立了大功，咱们呢可不能亏待它。
1: 干嘛呀？还打算给它授勋赠奖挂块匾呢、啊、
0: 你这人怎么老抬杠呢？我老婆的意思是一定要把这只猫喂好养好，要提高猫生活上跟政治上的待遇。
1: 嗨，养只猫用不着费那么大劲儿。
0: 你完了吧？啊，这就知道你不懂，这养猫的学问大了。首先，这猫吃什么？
1: 吃耗子呗。
0: 吃耗子
1: 啊？
0: 有现成的吗？有卖罐头耗子肉的吗？
1: 逮呀，你们家有的是啊。
0: 那逮完了呢？
1: 那上外边逮去。
0: 你给逮去。
1: 我哪逮得着啊？
0: 还是的，
1: 我要是能逮耗子就甭养猫了。
0: 哦，你那个意思是不能让你逮耗子给猫吃。
1: 这当然了，
0: 那得让猫逮耗子给你吃。
1: 那是啊，不吃，人吃耗子
0: 啊，那猫吃。
1: 哎，对
0: 啊，不过也不能老让猫吃耗子啊。你怎么知道经常还换换样吃啊？
1: 他老拿我跟猫比，猫也不一定光吃耗子呀，像什么剩粥啊、剩饭呢、啊、鱼肠子、鸡骨头什么的。
0: 哎呀，你别说了，这你要叫我老婆听见呢，他会跟你翻脸的。
1: 你们家怎么动不动就翻脸？
0: 现在养猫啊，那叫宠物。
1: 那怎么个宠法呢？
0: 有新标准，你知道吗？
1: 还没听说过。
0: 猫的饮食要注意营养成分，猫的起居要讲究清洁卫生，猫的外形要提高观赏价值。
1: 哦，那得给它列个食谱喽。
0: 是啊，猫食讲究高蛋白、低脂肪，充足的维生素，什么羊肝啊、鸡腿啊、猪肚啊、鱼片啊、兔脯、鸭腰、虾子、蟹黄啊。
1: 这些个好东西都给猫吃。
0: 是啊，你要能逮耗子就给你吃啊。
1: 这那猫也吃不出滋味来呀。
0: 那都得烹调加工。羊肝你把它煮了，
1: 哎，
0: 鸡腿你把它炖了，
1: 哦，
0: 猪肚你把它炒了，
1: 哦，
0: 鱼片你把它溜了，
1: 哎，
0: 兔脯你把它嚼喽。
1: 哦，这兔脯归我了，
0: 不许咽下去
1: 啊，光嚼不咽呢。
0: 废话，让你嚼碎了喂猫，它好消化。要不然这猫得了胃溃疡，你给它。

0: 出医药费，
1: 这我管得着吗？谁家养猫这么喂啊？
0: 哎，我们家呀，我老婆每天就这么把肉嚼碎了，嘴儿对嘴儿的喂猫啊。
1: 我，她也不嫌脏啊。
0: 哎，我们有一套卫生措施。
1: 有什么措施啊？
0: 我老婆说了，猫啊，每天至少要洗两次脸。
1: 哎，有句歇后语说，猫洗脸一葫芦，它自个儿拿舌头舔爪，用爪在脸上一转悠，哎，齐了。
0: 那合乎卫生要求吗？我们家要用温水檀香皂边擦边洗，最后打上珍珠美容霜。
1: 哎，那不全糊到一块儿了。
0: 我老婆嫌那个猫的胡子扎嘴，拿镊子嘣啊嘣啊。
1: 干嘛呀？
0: 哎，一根一根全给它拔了。
1: 不是，这猫的胡子不能拔，它有功用。
0: 谁说的？哎，你怎么知道刮胡子啊？追妞的时候那小脸刮得干净着呢。
1: 再拿我跟猫比，我也跟你翻脸了。
0: 哎，你还别说，这胡子一拔了，这猫显得绍兴多了。
1: 没听说过。
0: 我老婆还说了，猫啊，每天至少要洗一次脚。
1: 洗脚，洗爪子
0: 啊，用高锰酸钾容易浸泡，用软毛的牙刷子刷洗，然后呢上点脚癣药膏。
1: 那干嘛呀？
0: 防止脚气。
1: 嘿，那不得给他那修修脚捏捏脚吗？
0: 哎，这不新鲜呢，我老婆经常给那猫剪指甲。
1: 嗯，这可不能剪，那是他的武器呀。
0: 这怎么不能剪呢？哎，这我们这猫有时候抱着，有时候扛着，有时候还让他钻被窝。那爪子那么尖，回头他一撒欢挠着人呢，怎么办？
1: 那你就剪吧。
0: 这还不算呢，
1: 我老婆又说了啊，全听他老婆的。
0: 每隔一周啊，还给猫啊洗一次澡。
1: 给猫洗澡
0: 啊？猫洗澡啊，不能用热水，
1: 那是
0: 怕烫着。哦，也不能用凉水，
1: 这是
0: 怕给激着。
1: 火，
0: 得用摄氏10度以上、30度以下的温开水。再加上1%的杀虫液，好杀菌防虫。再倒上半瓶润丝洗发精，能除垢留香。这时候呢，可以把这个猫头啊搭在这外边啊，把猫身子呢放在水里头，用双手反复搓洗，讲究抓透涮清，止痒除雀，让猫呢要感觉到舒适认同，这是一种享受。
1: 这比理发馆还精致啊！
0: 洗净了，擦干了，您再看我们那只猫，
1: 舒服啦！
0: 哎，去！
1: 你瞧，还是感冒了。
0: 这猫一病可要了命了。
1: 什么？耗子又上班了？
0: 耗子倒没上班呢，我们全家可都歇了班了。
1: 是啊，
0: 我们那姑娘负责给猫打针，儿子按时得给猫灌药。我老婆跟我日夜轮流值班，守候床前。说句别见笑的话，连我妈病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么伺候。
1: 不打自招了。
0: 我们还想打电话把二舅给请来台北，
1: 对，商量给猫准备后事吧。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这丧气不丧气？
1: 这照我看呢，这猫要是老活着，人就快折腾死了。
0: 没那事儿，经过我们细心的护理、认真的治疗，我们那只猫脱离了危险，恢复了健康。
1: 那真不容易。
0: 我老婆说了，我们呢要继续为猫加强营养，保证它的健康成长。
1: 哦，还要加强营养啊。
0: 每天吃吐司面包、鸡蛋布丁、奶油蛋卷，再加上黄油果酱、番茄沙拉，还有什么鱼肝油啊、维他命啊、葡萄糖啊、蜂王精啊、酒心巧克力啊。
1: 嘿，想的还真周到。
0: 哎，我老婆她会踩真车呀。选料子给她做了一套猎装，挂上项圈，戴上礼帽，拍了大概有180张的彩色照片。
1: 哦，留个纪念。
0: 不是，四处托人呢，给我这个猫啊找女朋友，让他成家。哎，这你比得了吗？为了庆祝他的订婚，我请阅兵楼出外汇，在我们院里摆了10桌酒席。那你订婚的时候才几桌啊？
1: 我那时候也就，你管我几桌啊？
0: 俗话说得好啊，猫逢喜事精神爽。
1: 哎，人逢喜事精神爽
0: 啊。不，在我们家里猫比人重要。我们那猫啊在订婚宴上喝的是酩酊大醉，晕晕乎乎，晃晃悠悠，在院里头呢一边醒酒一边溜神。
1: 嘿，他还挺会保养的。
0: 正巧碰上一只小耗子，咣撞在一块了。
1: 哟，
0: 这

0: 多软了。
1: 嗯，
0: 猫
1: 啊，
0: 您再看我们这只猫，扑吱一声
1: 抓上了，
0: 它乐了，
1: 乐了，我们这回是猫乐了。我这猫笑也这味儿啊！
0: 哎，我当是谁嘞？原来是傻老爷们儿
1: 啊，也是傻老爷们儿
0: 啊，是啊，这还是上一回你老爸给我起的名儿嘞。
1: 这猫要跟这小耗子这么称呼，可就不对了，错着辈儿呢。
0: 怎么会错这辈儿嘞？对着嘞。你老爸跟我是老爷们儿，我跟你俩是小爷们儿，这不就分清楚了吗？
1: 是喝醉了。
0: 我没醉。爷们儿，陪我再去喝两盅。
1: 不是，我知道你想抓我。
0: 我抓你，抓不住你了。
1: 怎么了？
0: 我指甲盖啊都剪没了。现在自己弹痒痒都弹不到
1: 了。那你咬我一口我也受不了啊。
0: 我咬我拿什么咬你？我现在是满嘴的假牙呀。
1: 慢着，跟你去早晚你也得吃了我。
0: 我吃你？哎呦，我吃你做嘛呀？我可以给你签下保证书，一辈子我也不想吃你了。
1: 这是怎么个道理呢？
0: 要说个道理嘛，是有点道理。说了鬼气都是惯的，我一步登天，万事如意，张嘴有饭，伸爪有衣，山珍海味，撑破肚皮，我猫给你耗子
1: 势不两立。
0: 认祖归宗，成了兄弟了。
2: 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人与犬，吴兆南、魏龙豪合说。
1: 您看见过石头狮子吗？
0: 那常看见呢。那庙门口差不多都有嘛，北京天安门那一对是最大，
1: 汉白玉石的
0: 啊，颐和园里头那一对是铜的，
1: 那是狮子吗？
0: 当然是狮子了。
1: 我说那不是狮子
0: 啊，
1: 台北星光大楼门口那一对才是狮子呢，香港汇丰银行门口那一对是狮子，别的地方的都不是狮子。
0: 那是什么呀？
1: 我说那是狗。
0: 狗？
1: 因为古代很少人呢能够见过狮子。
0: 哦，
1: 二十四孝里有杨香打虎，水浒传里头有武松打虎，李逵打虎，就没听说过谁打狮子的。
0: 这倒是，
1: 见到狮子的人大概都回不来了，就为了狮子了，
0: 全让狮子给吃了。
1: 所谓照猫画虎是什么意思？
0: 虎属猫科，而它们的形象差不多，差在体型的大小。
1: 可是没见过这狮子，怎么画狮子呢？
0: 对了，没法定位。
1: 就照狗画狮子
0: 啊？
1: 不是北京狗也叫狮子狗吗？
0: 是啊，
1: 就照北京狗放大喽，凶一点儿，就是现在咱们所谓的石狮子了。
0: 那要照您这么一说一琢磨。您还别说，还真有点像啊。从没见到动物园里有这么一种动物，是还真有点像狗。
1: 再者，狗跟人类的关系很密切呀，古籍里就有狗啊，春秋时候就有闹巢扑犬，什么一犬救主，这故事很多呀。
0: 是十二属性里头也有属狗的呀。
1: 如果说十二亿人，那就有一亿人属狗
0: 啊。虚年生的人都属狗，
1: 可你说他属狗没关系，你要说他这个人呢人性狗，可就不爱听了。
0: 是啊，那是骂人的嘛。
1: 什么狗腿子呀，狗仗人势啊，看门狗啊，这都是很重的骂人的话，
0: 这谁听了也受不了。
1: 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习惯，看不起狗，并且让他吃屎。现在还有让狗吃屎的吗？
0: 对，就是想吃哪儿吃去啊。
1: 不但有特别的狗食，还分大狗小狗的，各有不同。
0: 对，有罐头的，有袋装的，那还分什么鸡肉牛肉不同的口味，
1: 还有很多进口。

0: 祸来贫，
1: 生了病或者是打预防针，都有狗医院。探亲旅游啊，没法照顾啊，可以住进狗旅馆，洗澡、修毛、剪指甲，还有专门服务的狗美容院。
0: 为狗设计的太周到了，借宠物来赚您的钱。
1: 狗咬了你啊，你得自认倒霉。你要是打了狗，哎，保护动物协会就会告你虐待动物。
0: 好，上回我让人打了一顿，谁也没管我。
1: 现在是人不如狗，跟从前是大不相同了。
0: 哦，从前怎么呢？
1: 从前呢，不拿狗当人
0: 啊，不是，现在他也不能当人呢。
1: 说错了，不拿狗当狗。
0: 那当什么呢？
1: 当畜生。
0: 本来就是嘛，
1: 让他看门吃屎，还有吃狗肉的。
0: 现在吃香肉的好像不多了。
1: 不用说远，就拿我小时候说吧。
0: 哎呦，这么一说也60多年了。
1: 那会住在城外头，生活很苦，可还养了条狗。
0: 哎，这小孩都喜欢狗。
1: 那会儿啊，人吃的都困难，哪有粮食喂狗啊？
0: 哎，剩饭剩菜给他就行了。
1: 不够啊，我那狗比您吃的还多呢。
0: 哎呦，大哥，你怎么都跟我比什么呢？
1: 我妈让我把这狗啊送给别人养去。
0: 那送给谁呢？
1: 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没人肯要
0: 啊。哎，不送远处去，也许会有人养它。
1: 我一狠心就把它呀拉到5里以外的村子里，一瞧那儿有几条野狗，我就把我这条狗放在那儿了。哎，跟他们玩上了，我就回家了，告诉我妈把狗扔了。我妈叫我吃饭，刚拿起筷子来，就听有人叫门，
0: 来客人了。
1: 开门一看，狗回来了。
0: 啊，那是你送的太近了，远着点他就回不来了。
1: 第二天一早起来，带着这狗绕了10来里地放下他，我围着人家那房子绕了俩圈，他瞧不见我了。哎，我回来还真累了，在半道上一个井台上啊喝了点水歇了一会儿。等我回到家里头，您猜怎么着
0: 啊？
1: 这狗在家里头拨楞着尾巴等着我呢。
0: 好嘛，他比你走得还快呢。
1: 我妈说了，狗他认识路，你得蒙住他的眼睛，他就回不来了。
0: 对，
1: 第三天我找了一个面口袋，把他头啊罩上了，拉着他走了比昨天还远。一瞧人挺多，感情那是个集市。
0: 哦，
1: 我在那儿足这么一转悠，坏了。
0: 怎么了？
1: 我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0: 哟，这可麻烦了。
1: 等我回家一叫门，我妈说了，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
0: 哦，那狗你没扔啊？
1: 是啊，我说妈呀，我要没有它，我就回不了家了，
0: 回不来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妮可联合策划主持。
6: 收听九，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瞰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7: 我是安顺。
6: 嗯，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哎，我们上礼拜在新闻当中特别提到这个圣婴现象，尤其超级圣婴现象的时候，如果骤降雨的话，最令人担心应该是都市的排水问题，可能很容易积水。那我相信这一波的下雨，我们的台东池上应该没有太多积水的问题吧？
7: 如果台东池上这边积水的话，很多地方可能全台湾很多地方，如果说都下大雨的话，应该都会积水，因为池上算是在一个比较高海拔的乡镇哦，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池上不是有种很多稻田吗？
6: 对啊，
7: 但是池上的平均海拔超过海拔250公尺哦，所以来池上的朋友，其实你们已经离海平面有200多公尺以上了哦。
6: 哎，我都不知道哎，去过那么多次都不知道，原来它海拔高度是250公尺啊
7: 以上
6: 哇，以上。那其实

0: 我们上周刚好提到这样的新闻，哎，这个礼拜就印证了，因为台北积水状况，哇，突然骤降雨，就马上那个水都来不及排。对，所以
1: 对，
0: 像我们这种搭公车的公车族啦，就是只要汽车啊、摩托车经过，尤其在等公车的时候，就突然啪，
1: 就会
0: 或
1: 喷
0: 者
1: 水，
0: 对，喷的 满
1: 是的，
0: 身
1: 会溅
0: 湿。
1: 水起来，对，
0: 对，然后现在出门可能就不能尽量不要穿牛仔布料，因为要让它干呢，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点
1: 是
0: 不
1: 的，
0: 容易，而且那个衣服呢，牛仔布料一穿上去就可能一喷湿或者一淋湿就会变得很重，
1: 是，
0: 对，这种
1: 没
0: 天
1: 错。
0: 气真的还蛮难穿衣服的，在
1: 没
0: 都
1: 错，
0: 会区啦，真的是这样，所以真的也就在眼前喽，那个积水现象马上有那个
1: 就
0: 效应
1: 发生
0: 出
1: 了，
0: 来，就发生了，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我就会跟老天爷讲说，像我有一天刚好请休假，要去拿药，然后又要再去参加纪录片导演的放映会，那我就说，哇，我就内心跟大宇宙讲说，请明天让我出门的时候雨不要太大，然后等我回家的时候再开始下雨。果真的，雨几乎都没有下下来，然后回家的时候才下雨啊，好开心哦！
1: 心诚则灵 啊，
0: 对对对对，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哦，不下雨也不行哦。但下太
1: 是
0: 大
1: 的，
0: 呢，如果是在上班期间，或者可能出游期间，就会觉得说啊，有些那么一点点不方便。但是我觉得只要不要是那个急降雨的状态，我觉得都是可接受，因为大地需要甘霖嘛，对不对？
1: 没错。
0: 环境要大家共同来守护。那我们的环境到底如何守护好？其实应该要从小开始培养起，而且呢，如果能够培养起一些种子。一些青年环境守护的 leader 的话，哎，是不是也蛮好的？安顺，
1: 是，我觉得这当然是最基本的。我们要从小给予我们的小孩子有这样的概念，那从小让他们能够有积累这样的知识之后呢，以后我相信只要提到相关的环境保育的议题，他们的这个参与率可能也会相对的比较
0: 那
1: 高
0: 当
1: 哦。
0: 然喽，所以我们今天大自然人文守护者单元当中，很高兴为朋友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的秘书长，也就是陈世宏。那早期呢，他曾经担任关渡自然公园的专员，那个时期他是红豆哥哥。所以稍后那段节目当中，我偶尔会提到说啊，红豆哥哥，他说没有啦，现在是红豆阿伯了啦。他特别来节目当中提到，诶。跨国之间的环境保育，我们台湾做得怎么样？以及呢，国外会跟我们之间如何进行交流？哎，真的很不错。我们他说我们在环境教育这个部分，在国外来说，他们都赞呼我们是 number one，真的很棒哦。那我们的环境部呢，也举办了一个亚太中心跨国实习计划哦，这个可以让年轻人，我跟安顺的年纪都不符合标
1: 都
0: 准
1: 超
0: 了。
1: 过了，都超过，
0: 对，
1: 我们
0: 就
1: 不年轻了。
0: 18到30岁的青年朋友呢，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实习计划。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聊聊这个部分。哎，家里有18到30岁的青年，或者你自己正在听的，也就是一定要来听听稍后的这段访谈哦。

有一群人对这块土地深情不舍，卷起袖子默默奉献，他们以参与代替抱怨，用心爱护大地，他们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0: 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你最希望学员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这些18到30岁的年轻朋友报名，
1: 对，
0: 后来真的有实际去参与，你觉得你希望他们带走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种子吧，我就做环境教育到后面就是种子，哎，
0: 就是种子。
1: 讲实在的，我也希望我派了三个出去回来，
0: 嗯，
1: 在台湾，对，因为我们都走过这一行，我都觉得说啊，你们去了啊，把你的经验留着，然后再回来做一点跟环教相关的。
0: 嗯，
1: 啊，不管在哪个位置啊，去默默的发挥影响力。
0: 嗯，
1: 啊，假设今天有三位国外来的孩子，啊，如果他们真的有机会把台湾的环境教育的能量带回去，
0: 嗯，
1: 哦，他可以在他们的国家推环境教育，
0: 嗯，
1: 我都觉得很棒啊。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今天单元是大自然人文的守护者。哇，今天的来宾呢，我认识他呢超过20年了。今天其实要谈到跟国际间的环境议题有关系，因为其实现在环境议题其实早就超越国界了，从气候变迁，从生物多样性保育，这一点呢倒是我记得世宏之前有特别强调，未来全世界希望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主流，所以他不断的在推动，那也特别提到永续发展这件事情，因为全世界其实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在接受这方面的挑战。那在环境教育啦，在串联各种不同文化跟世代上，其实呢世宏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他不断的在做这之间的一些桥梁。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台湾湿地学会特聘研究员，同时也是全球环境教育伙伴亚太区域中心的执行团队成员之一，也就是陈世宏秘书长，也就是我的红豆哥哥，来欢迎。
1: 好，谢谢妮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世宏。哎，我终于又回来了。
0: 对，又回来了。每一年一定要邀请红豆哥哥世宏秘书长来到节目当中。我觉得他不容易耶，从北鸟的专职，总干事，
1: 对，
0: 那觉得阶段性完成了，然后现在完全投入我们的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的工作，秘书长这个工作，
1: 是
0: 这个是无几职的。
1: 对，我现在是无几职。
0: 对啊，那对于有这个小孩的人来讲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谈生活，我们谈环境也要谈生活啊，对不对？一定要先够巴豆啊。但是我们世宏好像够巴豆这件事情
1: ，我必须说我还是务实的啦我
0: 是
1: 评估过后再发现，因为真的有一些专案跟朋友有一些给我一些工作做就评估过后也跟家里确认过后，我才
0: 生活与无余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 对，
0: 可以让你很快乐去从事环境的工作
1: ，真的还蛮快乐，真的蛮快乐了。不管这样，就是每一步都很踏实的去帮台湾跟整个世界的环境教育做一些事情，就都还算不蛮开心去做事情。
0: 就是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之后
1: ，
0: 就要走向自己更宽广的目标
1: 对对对对
0: 目的，因为我们世宏刚刚告诉我他是目标主义者，
1: 对，我是目
0: 标主义，一直很希望台湾被看见这件事情。
1: 当然当然，我一直我认为我这十几年来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0: 真的非常努力耶，我们要帮世宏拍拍手。
1: 谢谢你。
0: 对，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国际间很认定我们的环保做得很好之后，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国人好像发现说，我们真的做得很好。
1: 我必须说我们真的做得很好，
0: 对，
1: 如果可以讲三次我很想讲三次，
0: 我们真的保育做得很好，
1: 我们真的做得很好，
0: 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其实台湾的环境教育这件事情早就已经走向全世界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您在这个推动这个部分，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1: 是
0: 这需要时间积累，不是这么容
1: 易的。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
0: 对，所以要参与国际之间环境的教育合作，
1: 对，
0: 你觉得目前的台湾在国际环境教育的领域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说应该是说，我们大概2000年就开始整个环境教育进来之后，那时候环境部还是环保署的阶段也很认真推嘛，然后教育部教育系统当中也把它引入学校里面，然后其实就是很蓬勃发展。然后大概尼克，我觉得我在猜尼克那时候你访问所有的 NGO 组织大概都有在做环教
0: ，没错，
1: 基本上2000到2001年左右，其实基本现在更蓬勃了嘛，因为环教法通过之后
0: 是
1: 加上 ESG 等等的。那其实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比较可惜啦，因为台湾可能在很多的环保声量什么等等的我们都一直被限缩，特别是像 UNESCO 啊 IUCN 啊然后 CBD 嘛，就是生物多样性缔约国大会，拉姆萨斯缔约国大会，基本上我们都没有什么机会出声音，然后也没什么机会跟外部的伙伴交流跟交易，所以就有点可惜啊。但只是说因为我们

0: 们台湾之前整个环境教育系统是跟美国那边关系还不错，所以在就是我们跟 NWAWE 那边有一直有很密切的合作。那如果你空你还有印象的话，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那时候跑来跟你宣传《Project Wait》这一个节目，
1: 是。
0: 好，那时候就是透过北美环境教育学会跟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合作，我们把国外一个很棒的那个教育方案带进来。好，那时候大概就是我们跟我觉得那个年代对我来讲，就是台湾一直在跟国际学习最好的东西进来。好，那进来之后，因为我觉得环教法给予一个很稳定的能量去推动很多事情，再加上整个台湾不管是后期的你开一些对于大家生态的关注，然后对环保的关注，以及很多 NGO 组织大家很努力做很多事情嘛，所以那个我觉得就是国民素养一拉高起来之后。再加上整个台湾又是个多元的社会，我们真的就是好多，我都觉得想到那些案例，我都觉得哇，这些真是一群天才们。就是这些年轻人、老年人，然后又很努力，又坚持，又有创意，又，哎，就比较难过一点，就是又觉得说薪水少少的没有关系。哦，对，
1: 愿
0: 那
1: 意投
0: 就
1: 入。
0: 是真的非常愿意投，那你就必须要感动，然后真的就创造很多可能性，就是你现在。真的手一大把抓下去，一把抓下去，台湾数百个环教案例，非常好的案例都是非常好的。好，那当然就是说，疫情期间也更限缩了一些国际交流，但是台湾内部可能也做的很多东西都不错。好，那所以光我们这样的案例一摆到外面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我其实到后面在跑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台湾绝对是在保育工作跟环教工作的第一线模范生。我们做的一点，甚至比日本、韩国都还要更好。
1: 针对这点，还是要拍
0: 真的
1: 拍
0: 必须要
1: 手，
0: 拍手，嘿，
1: 真
0: 真的。
1: 的要拍拍
0: 然
1: 手。
0: 后我们像最近美国，当然是念一下嘛。美国最近环教有点衰退，是因为川普总统不支持。
1: 所以那个
0: 嗯，
1: 上位者的支持，基
0: 对。
1: 本上也是蛮重要，
0: 我
1: 对
0: 必
1: 不
0: 须
1: 对？
0: 说，在国整个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我认为大家对环境教育这一块的支持度是够的，没有错。大家还是觉得啊，不够、不够、不够。但是我必须说，其实很多事情，你看，比方说像海保署成立之后，林保署成立之后，然后你看山海之间，哦，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蓬勃发展，好像如果现在在谈说什么 Number One 好了，我觉得光台湾在公民科学发展大概就超级 Number One 吧，又多元又广泛。然后又
1: 对。
0: 实际投入的伙伴又那么多，
1: 是啊，我们
0: 对，
1: 最早知道，我想就是有关于鸟类的调查这件事情是 number one 嘛。那现在连锯木的计划也是靠公民科学，另外是鹿杀事件也是
0: 是啊，
1: 靠公民
0: 公
1: 科
0: 民科学，
1: 学。
0: 还有我之前有稍微来推的那个窗杀的那个
1: 哦，
0: 部
1: 对，
0: 分，
1: 窗杀
0: 那
1: 的
0: 个
1: 部
0: 也像也
1: 分，
0: 是继续嘛，对啊，那你
1: 是。
0: 看最近你看我们的院线片哦，大概有4片纪录片。然后我大概3片是生态相关的，
1: 对。
0: 嘿，
1: 就其实大家也都看见，很多人都说，事实上我上次访问梁洁德导演的时候，他有特别讲到说，他的朋友告诉他，其实真的耶，看纪录片是 CP 值最高的投资，因为我只花了一点点票钱，我可以看到可能大部分人走不进去，或看到的生物，或台湾自然的样态。那导演花了20年、12年、30年帮大家做记录，这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0: 就是因为之前的累积嘛，哈，那我也就是接秘书长的时候，那时候张子超老师，我跟尼克也是认识，因为他也是很重要的，在跟国际伙伴交流跟推动，哦，特别是日本啊、美国、韩国、菲律宾、泰国的人，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老师就可能跟环境部倡议说，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蛮重要的价值，台湾 can help，我们可以帮忙什么？哦，那帮忙什么这件事情当中，就发现说，我们其实我认为台湾的友善，哦，你看到国际社会，我们还是很友善。哦，你看台湾国家愿意我们来，那我们来出一点费用来帮忙统整国际的这些环境教育伙伴网络，然后做一个链接，所以就有 GEP，就是 Global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artnership，就是全球领袖会议嘛。哈，那这件事情当然也是我认为也是一个不容易的外交突破了，就是。他是跟美国环境部直接合作，好，那也就是在台美之间的合作去促进这件事情。好，那在促进这件事情当中，因为大家

0: 大家可能那时候可能几个老师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哎，我们不能只能倡议啊，要应该要有一个落
1: 实
0: 实的
1: 际
0: 单
1: 落
0: 位，
1: 实的行动，
0: 好，落实的单位，所以才有那个就是 APRC，就是在亚太云云中心这一个思维。那亚太就是以东亚地区为主，所以我们现在串联的像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越南，还有不丹，我们还有不丹的
1: 还
0: 一
1: 有
0: 个，
1: 不丹，
0: 还有
1: 哇，
0: 新
1: 幸
0: 加
1: 福
0: 坡，
1: 国
0: 对，
1: 度，
0: 真的幸福国度了哈，
1: 对
0: 还有新
1: 啊。
0: 加坡的委员。那其实就是说，大家的目标就是说，怎么样去把一些现阶段大家做的环境教育做一些串联跟串接。
1: 哇，很棒，很不
0: 嘿，
1: 容易。所以 GIPRC 这个单位，就是我们全球环境教育伙伴亚太区域中心，是我们这边执行的。
0: 对，就是环境部直接
1: 哇，
0: 出资执行这样子，嘿，
1: 哇，很不容
0: 很不容易，我
1: 易耶，
0: 真的
1: 真
0: 觉得
1: 的，
0: 我
1: 这
0: 也必须要
1: 领头羊
0: 谢
1: 哎，
0: 谢环境部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交流，所以那么时
1: 是，
0: 候就想说，因为青年世代这件事情是被重视，所以
1: 嗯哼哼哼。
0: 就有后面的今天要特别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
1: 哇，
0: 享的这个
1: 那我
0: 计
1: 们
0: 划
1: 当然
0: 啦。
1: 很快的就要提提这个2026年这个跨国实习计划的
0: 对对
1: 亮
0: 对，
1: 点到底在哪里哦？
0: 对，
1: 那所以呢，这个跨国实习计划的诞生是怎么样？有什么
0: 是，
1: 契机？刚刚有稍微提到一点点，
0: 是。
1: 在
0: 就是我们开始在交流嘛，哈，啊，交流，你知道说
1: 是
0: 我们这些环教人，大家都很喜欢，一定要做点实事，我们不能好，就是要做点什么工作。然后我在猜说，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环境教育场域，因为台湾的环境教育场域是很蓬勃发展的，因为环境教育法下，那整个环境部在推这件事情也是真的做得非常的好。那就想说，哎，不然我们来交换看看，这是一个嘛哈。再来就是说，在整个 GIP 他们在推整个全球环境教育工作的话，那当然是配合联合国一个新的部分嘛，他们叫做 New Agenda，哦，就新世代，好，那新世代的培力，所以他们在北美有个叫 EE30，就是30岁以下的，好，
1: 好，
0: 三
1: 我
0: 十，
1: 们都没有
0: 但
1: 资
0: 我都觉得，
1: 格。
0: 哎呀，好啦，
1: 哎，如果
0: 好
1: 早
0: 啦。
1: 点办，我们应该都有机会。
0: 对，我没有，这开玩笑好了。我们做不成那个EE30的人，那我们就做那个推一把。
1: 也很好啦，因为不同阶段年龄层可以做不同年龄层的事情啦。
0: 那因为EE30这件事情的推行，所以就让亚太这边就觉得说，好啊，那我们可能就跟着这一个概念去推。那当然一开始在推的时候比较保守一点嘛，就是先找一两个单位啊，然后派两个过去，然后再邀委员，因为我们有来自各国的委员嘛，哈。那有些委员是在地的，学校老师，就是他们的学生来台湾，然后做一点交流。那今年是我觉得，因为前几年的成果还不错，那我们今年算是扩大办理，
1: 所以今年是第四届
0: 对，
1: 嘛，
0: 是
1: 对不
0: 算第
1: 对？
0: 4届的，对，就是算扩大办理。那扩大办理之后，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前阵子大概对外做场域招募，从6个国际单位跟6个台湾单位，委员都很不舍了，因为其实有些都很优秀，只是说就评估每一年每一年的执行的进度，所以今年在这个时间点就先挑了3个场域，国外场域跟3个台湾场域，然后会比较赶的原因是，可能也是我觉得台湾人是太贴心了吼。就是说，可能来的都学生嘛，我们赶紧拼拼看，在暑期之前，嘿，对，
1: 让
0: 我们
1: 他们可以
0: 对，
1: 报
0: 让他们可
1: 名，
0: 以报名，所以就会有一点像是想过拼拼看，就是在6、30啊，因为我们小朋友如果投稿过来之后，我们还要请委员帮忙做审见的工作，就尽量做到公平公正的事情，所以变成说就会稍微急一点这样子，嘿，那我们这一次我觉得在推的时候，我们很感谢啊，第一个。哦，出水是我自己都很想去，嘿，
1: 每个地方我一看都好想去，怎么 办？
0: 真的都很棒哎，
1: 我们
0: 真
1: 是
0: 的。
1: double 年纪无法。
0: 哦，好了，所以我就说我们来，刚刚说阿北，我们是推自己的小孩和侄子、外甥去这
1: 啊，
0: 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对，自
0: 朋
1: 己的
0: 友
1: 小
0: 啊，
1: 孩
0: 然
1: 很
0: 后
1: 有机会。
0: 我特别来找你空也是看上你们世新大学这么多年轻孩子，对，
1: 对，我会帮忙 push 一
0: 对，
1: 下，但是就是那个资格上，
0: 是。
1: 参与的资格呢，
0: 我觉得环境部也是希望推推看嘛，所以我们就没有
1: 是
0: 太大的限制，就资格报
1: 啊，
0: 名这个没有太大的
1: 只有
0: 限
1: 年
0: 制。
1: 龄限制
0: 对，
1: 啦，18到30
0: 对，只有年龄限制。然后当然会有一
1: 岁，
0: 些填写的资讯嘛，哈。那还有一些计划书的一个思考。我觉得这个我们当在内部在讨论的时候，也觉得说也不能完全帮孩子都安排好，
1: 哦，也要让他们可能被录取之后自己也可以有什么想法，
0: 对，
1: 把它列出来，这样做一个计划。
0: 对，然后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你们的眼睛去看见这些环境教育场域，所以会有一些要求，比方说做你要好歹要做个影片啊，
1: 啊，是
0: 做个记录啊，
1: 做
0: 个
1: 规划
0: 嘛，然后你去他们那边要帮人家什么，然后做点什么事情。
1: 嗯，
0: 好像我们这一次我刚刚讲说几个我都好棒，第一个像出水市，他们为什么约那个时间就比较有趣的时间，因为馆长特别坚持，我们本来说这个暑假可不可以去，他都不行，一定要12月1号以后，
1: 理由是
0: 贺
1: 哦，因为贺在那个时候，
0: 他就说你这个是暑假来没有贺
1: 所以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候鸟还是过境鸟呢，贺在这个
0: 贺在他们那边是渡冬
1: 哦，
0: 所以是
1: 来这边渡冬，
0: 所以说我们压的时间12月1号到2月28号这个
1: OK， 在日本鹿儿岛县的出水市，
0: 出水市，而且那个出水市他还特别希望说这群孩子是12月1号到14号来，
1: 嗯哼哼，
0: 因为他们12月5号要办整个市的贺属贺活动，
1: 哦，
0: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叫做比方说淡水的同步调查，
1: 对对 对， 对，
0: 他们要办出水是鹤类同步调查，
1: 同步调查，
0: 所以孩子去那边就要帮忙算鹤。
1: OK， 哇，很棒哎！可是12月1号到12月14号是在学期间，
0: 对，
1: 如果还在就学的，
0: 所以就看看毕业生或者是说实习生有，而且这一次他们好贴心，我都觉得我好一直想要帮他们推，就是他们特别找了一个我觉得是民宿。
1: 哦，
0: 就有点是就是日本型的民宿，
1: 是
0: 哇，那个我都觉得哎，好想好想谎报年龄了，就是那个住的条件，他们提供1帕20，
1: 嗯嗯嗯，
0: 就是有点像是我就去到一个很日本的传统的空间，
1: 嗯，
0: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次找了 intern， 他会一点中文，
1: 嗯嗯嗯，
0: 哦，就是不是 intern， 应该叫 mentor，
1: 哦，
0: 就是那个导师，
1: 导师，
0: 导师他会有中文，然后他可以帮忙去 handle 一些事情。
1: 嗯嗯，
0: 对，
1: 哇，欸，所以这个很棒，这个实习计划不只是大人们帮这些年轻人规划，
0: 嗯，
1: 而是他们自己也必须要有想法去规划出一个想象，然后对于他参与这样的一个事情，自己可以贡献些什么，除了学习之外，也要把你看到的成果提前做好规划，以及实际的去交流，然后之后还要产出一些内容。
0: 对，因为我们明年2027要办亚太的线上会，不是实体会议
1: 啊哈，
0: 好，就是就会邀请一些我们刚刚讲的国外的一些伙伴，
1: 嗯，
0: 然后分享一些 case，
1: 嗯，
0: 请他们来台湾，
1: 是，
0: 那我们想要特别安排有个时段，就是实习生要分享他们
1: 到
0: 去外面的
1: 去外面的一经验，
0: 对，
1: 就会互相交流，从国外来的实习生跟在台湾到国外实习生之间可以互相的交流，就在明年的时候。所以今年你看你在日本鹿儿岛是12月1号到12月14号，
0: 对对，
1: 那另外有两个地方像泰国，
0: 对，
1: 金溪农业博物馆，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他们的环教中心，这两个地方它的时间点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0: 在暑假，就是这一次，哦，因为我们第一波就真的我觉得环境部太贴心了，就想说拼拼看，好，哦，拼在暑假的部分，
1: 希望让小朋友暑假就真的
0: 可以，对对对啊，如果反正我们这个是2年计划嘛，第一阶段如果哎还有一点名额，我们总共其实是各6个名额，6个台湾的小朋友，
1: 嗯，
0: 6个国外的小朋友，
1: 嗯哼，
0: 啊，所以如果这一次大家来不及没事，我们再努力再有第二阶段，
1: 这一次是到报名到6月30号嘛，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嗯，
0: 那第二阶段因为有第一次的经验应该会在及早应应这件事情，
1: 哦，
0: 然后去推好这个工作，
1: 所以第二阶段的，嗯，参与的实习的地方也是我们刚刚提到那3个
0: 没有没有，我们除了这3个之外会再邀请，因为好多伙伴就跟我们说他们来不及报，
1: 哦，
0: 因为说实在接待一个实习生有时候还真的不容易。金溪的那个农场是我们的一个委员，哦，我们都昵称他叫小凤吧，
1: 哦，小凤，
0: 不是 他不是华人，只是说他们那，
1: 哦，
0: 他那个我不太会念他的泰国名叫方方广，好，哦，
1: 方广，
0: 有，我不好意思，这个我如果念错对委员不好意思，但是我们就就是昵称他小凤啊，小凤委员很他真的非常热心，
1: 嗯，
0: 他说好我来帮忙，他就去联络了这个金溪农场，啊，因为他本身在朱荣公大学，就是在曼谷的朱荣公大学教书，
1: 哦，
0: 所以实习生基本上是去跟他的朱荣公的学生一起到金溪去实习，
1: 嗯，啊，
0: 然后他也是可能要会因应这些孩子、
1: 嗯、
0: 有没有、
1: 嗯嗯、
0: 他是已经想好要怎么找他的学生啊，最好是会讲点中文的啊、
1: 嗯、
0: 然后陪、哦、陪台湾的孩子去金溪

0: 西域那个农场。
1: 嗯嗯嗯嗯，
0: 对
1: 对，哇，互相交流。
0: 对，而且他这个就是住在曼谷里面这样子。
1: 嗯嗯 嗯, 嗯，那也可以去体验。如果不曾去过曼谷的人，借由这个机会，然后透过环境场域的研究人员，也许可以理解不一样的曼谷。
0: 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一次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文化交流也是，也是我们很想做的啦。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说。假设台湾的环境教育真的做得很好，
1: 是，
0: 那我们这群孩子 我不管怎样，我觉得说我们这群孩子以18到30岁也确实都是环教法下的孩子。
1: 嗯嗯嗯，
0: 哦，这环教法也到现在快15年了。
1: 哦，有这么久了？
0: 有，2011年到现在，所以是个环教法执行下的孩子们。
1: 嗯嗯，
0: 所以 我其实认为说我们的环保意识什么等等都也不赖。
1: 嗯嗯嗯，
0: 哦，那所以我们想说，哎，这一次也让他们去看看国外的一些执行的东西，然后再去文化的不同的角度的话，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看见不一样。那毕竟台湾的风土人情跟泰国的风土人情绝对不同。
1: 嗯，
0: 哎，对，
1: 哇，就是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一种体验。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所以其实你们交流场域有很多，那这次会特别选上日本出水市这个地方，以及泰国这两个场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目前在接洽当中应该很多，这次会特别先选这三个地方。
0: 我们也问了像日本像新加坡，那那韩国还有韩国啦，齁，那韩国那边就刚他们只是说因为他们今年已经有要接待实习生过去了，
1: 哦，
0: 所以他是说他们今年来不及，
1: 嗯，
0: 所以他们希望2027年去，
1: 嗯，
0: 啊，所以2027年我们那时候大委员的讨论说他就属于第二阶段，
1: 嗯，
0: 我们在第二阶段再把他们列上去就好了，
1: 嗯，
0: 比较算是这样子，
1: 嗯，
0: 那新加坡的因为我们有跟双溪部落那边有联系上，
1: 哦，
0: 啊，主要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嗯，
0: 所以来不及，
1: 嗯，
0: 所以就是想说再持续去沟通，
1: 嗯，
0: 那像越南当然菲律宾也有，
1: 嗯，
0: 啊，不过也是考量到因为要接待实习生，哦，所以那个他们本身的量能也够，
1: 嗯，
0: 哦，要够才行啊。这个就是，欸，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在台湾就真的不再挑就很容易挑，
1: 嗯，
0: 就是那个服务量能，就是台湾真的我们这一次也是有一点点竞争，啊，就是我也是
1: 很多地方，欸，东眼山无为港跟
0: 这个还是挑出来的，因为想说我们这一次是设定的名额就33嘛，啊，
1: 对，都33，
0: 哎，就怕说一下子拉太多，
1: 嗯，
0: 如果实习生不够，
1: 嗯，
0: 不过我是希望说大家把它挤爆了，嗯，挤爆的话我们就可以好好
1: 跟环境部
0: 再争取
1: 争取
0: 名额，
1: 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环境教育场域太多元 太妙了，
1: 嗯，
0: 就是怎么样去，
1: 嗯，
0: 去让被看见。因为 我其实我大概跟你控讨论过，我们
1: 是，
0: 在台湾的环境教育如果一直要靠内部市场是有点辛苦的，
1: 嗯哼，
0: 啊，但是我们要怎么让国外的伙伴看见，
1: 嗯嗯，
0: 因为我觉得说可能对于政府单位来讲，我们在一些价值当中不止国内的朋友要拍手嘛，如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国外的朋友的拍拍手，我觉得对他们讲也是一个无上的光荣这样子。
1: 嗯，当然因为国外来拍拍手好像上位者或我们一般的民众好像就比较容易再次看见，
0: 嗯，
1: 再次肯定我们自己。
0: 对
1: 世宏，这个20多年来，
0: 嗯，
1: 你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投入环境，嗯，包括学习的这个部分，到正式进入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都一直投入在很深的，
0: 嗯，
1: 越来越深度的去看见台湾跟看见全世界，
0: 嗯，
1: 你觉得我们台湾的环境教育的经验，国际伙伴最欣赏的是哪一个部分呢？
0: 哦，我觉得好多，哦，
1: 哇，
0: 如果以一开始来讲的话，
1: 嗯，
0: 我们像关渡那个时候最被称赞的就是我们的叫志愿者，
1: 嗯，
0: 哦，就是你控可以想一下，是我们台湾有，你看国家公园是志愿解说员，
1: 对，
0: 好，哦，鸟会志愿解说员，
1: 嗯，
0: 自然步道志愿解说员，
1: 对 对
0: 荒野保护协会志愿解说员，
1: 志愿解说员，
0: 好，所以我们的志愿的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超级能量，就让国外的，哦，连日本、韩国他们都哇好棒，很难想象，
1: 嗯哼
0: 哼，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多在一开始是这样志愿人员。那如果你现在问我，就是就那种多元发展，如果你最近看哦。我都最近有跟你公说，我其实都不太敢写教案，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哦，外面这些年轻人多卷啊，你看要搞桌游，搞实体游戏，
1: 欸，他们现在都是桌游跟实体游戏，
0: 实体游戏搞密室逃脱，
1: 对对对，
0: 哦，我要怎么，哦，搞影片唱歌？
1: 现在在师大环教所的工作场域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就应该很棒，可以跟很多的年轻人做链接，然后可以找寻到适合符合年轻人他们想法的一种

0: 推动方式。
1: 是，对啊，就是像现在，因为师大现在整个师大研究所，他们比较更重视在怎么跟企业、跟政府对谈的部分，因为早期第一阶段，我觉得也都是阶段性的，第一阶段我们是以环境教育场域跟自然中心为主题的发展，然后也确实我觉得也 run 得蛮好的。那现在就是说因为整个 ESG 啊，或者是前阵子这些新名词，我就觉得哇，当一个环教人也蛮辛苦啦，
0: 要
1: TNFD 啊TDFD 啊，
0: 你看、
1: CDD、
0: 我们这种主持人真的就只能串场我听到这么多专业的名词，说实在的我们真的都是半吊子。
1: 对对对，
0: 我今天做完这个节目，我可能如果没有延续下去，我可能就只听过然后就带过，就跟像我昨天参加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发表会，他还说啊，我们纪录片工作者基本上呢就是半吊子，事实上都需要研究者提供给我们相关资料，然后我们再做整合，让普罗大众可以用一般人的语言去听见跟看见。那我也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1: 是啊，是啊，
0: 就是一个串场者，我的来宾最重要。我
1: 没有没有，我现在所以你刚刚讲我也不敢说，我就觉得说真的也有幸做环境教育啦，所以就是说在从记录跟记忆，我觉得可能跟你控也蛮像，
0: 是
1: 就是 你也在记录跟记忆一些事，我觉得我也 是、
0: 嗯，
1: 那只是说因为我觉得我在第一线工作，然后就觉得哎，这些年轻人，怎么样给一点机会，还有我觉得我上次一个比较大的国际工作是我那时候带了鹿角溪的孩子们，我想有跟你控分享，
0: 是
1: 我们跟文征嘛，我们去斯里兰卡参加那个威利 Asia Oceania 的会议，
0: 是
1: 我觉得哇，这些人好棒哦，侃侃而谈，然后一群25岁以下的孩子，然后最后被包围，然后我其中我有一张珍藏的让我好喜欢，就是一群斯里兰卡的大学生，他们就主动来跟这一些孩子合照，然后他们那些我觉得他们看到那些孩子在分享，他们眼睛是亮的，那个亮的是原因说哎，这些孩子做得到，我们也应该可以做得到，
0: 哇，生命的灿烂，
1: 对对对对对，
0: 互相交流，哎，
1: 啊，这个也我会觉得说这也是我觉得相互鼓励啊，因为我觉得在因为你控因为我们刚才稍微聊过在教育现场当中，孩子多少因为
0: 有不一样的表现，
1: 对，因为没有错，台湾社会很卷，真的太卷了，我也说真的觉得太卷，那就是你看当他们准备好了做好了，然后真的很用心投入在一件事情，他们在国外的被就是我刚刚就讲了为什么说台湾真的做得很好这件事情，那如果自己比就跳了，自己比自己真的很累，要跟
0: 外国人比我们知道我们
1: 就
0: 厉害，我们 number one，
1: 真的是很多东西是 number one，所以我觉得说我也很荣幸可以协作这个案子的，就是反正不管这样就是尽量好看，希望台湾孩子去看看，现在也是如果有国际的朋友们真的欢迎来看看台湾的这几个场域，也都是精挑细选，
0: 对，其实就是到环境部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这个实习的机会，
1: 对对对，
0: 就可以上去，
1: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 GEP APRC 网站，
0: 好，
1: 之后再拜托那个你控在挂在你的那个脸书里，
0: 当然没问题，一定要来写上一篇的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们的孩子们或你自己刚好是18到30岁之间，
1: 哦对，
0: 都欢迎哦，就是只有年龄限制我想事后应该还是会有期待，大概什么样的朋友来参与来报名的，你会很期待揪来那
1: 个，因为也是我们这次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当然是希望说我台湾的场域也被国外的伙伴看见，
0: 是
1: 啊，所以说变成说你如果刚好你有在经营你的 YG 啊 Facebook 啊什么的，你有能力可以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 promo， 我们当然很希望啊，就是比方说到你的国家然后被看见，这是在国内场域的一个认同嘛，那再加上说因为孩子来是大概政府是补助了13天的住宿，还有全额的机票费用，
0: 是是是，
1: 那当然我们会希望说这孩子你来那可不可以做一点记录啦或者什么的，那在之后呢你可以回到我们在明年会邀请你来参与我们的，不管是如果是国外可能是线上，那台湾就实体，那你可以分享你的经验，那更产生更多的共鸣，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说这件事情它是被记录跟持续下去的，当然是说如果你有环境教育背景或者是相关的当然是更好，因为当然只是说会希望说透过你现在在专业研读这件事情会给一些知识，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有一点点小私心啊。

0: 跟波特兰接受了他们那边的一些，那时候我认为是最好的环境教育现场的时候，得到一些启发。嘿，那台湾，我们当时觉得说，诶，台湾如果现在是东亚环境教育现场真的做了很强大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当然希望这些孩子可以带点印象回去嘛，吼。那当然我们也不能自满，要去偷偷学人家的，所以像日本、韩国有做得很好的，我们也。还有泰国做得很好，我们当然希望说台湾的孩子去把他们记录下来，然后带回来。
1: 那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你到西雅图、到波特兰，
0: 对，
1: 有获得一些启发。
0: 哇，
1: 哇，那个启发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
0: 哇，这个也是我们 Jeep APRC 的延续会工作嘛，哈。如果之后有兴趣，我可以再跟你空带来谈一集哈。就是我们在今年，我也很开心的，就是我在2007年左右，那时候在自费，就很好笑，在自费2个月的薪水，跑去跟周老师去，我们去波特兰参加北美环境教育年会，那时候就哇，原来环境教育是这样子，
1: 是可以这样做的，
0: 哇哦，光那个专业工作坊就十几场，我是付不起啊，我就大概花了，我记得我印象，我大概花了300块美金去参加了一场，已经有点贵，那时候有点心疼，好，但是就学了很多。哦，那学了很多之后，你就发挥，然后再来是说，因为波特兰是一个非常 green 的一个城市，这是一个，然后他们周遭像 Nike、Columbia，他们就是一个非常讲永续的一个 factory，就是一个产业，那时候也跟着去嘛，
1: 是，
0: 跟着老师走，然后再来就是往西雅图，因为波特兰离西雅图在开车3个小时，我们就途中就是，这些老师们就是国家公园通，你知道吗？
1: 哇，
0: 你就知道周老师、张老师他们就立
1: 是，
0: 刻转弯就去，我去那个，我这辈子印象一直，我们去参访一个叫 Saint Helen 的一个 National Park，就圣海龙火山，然后就那个很门票很贵，是美国人哈，台湾真的是太 nice 了，那个光门票进去都要100多块，就是十几块美金，有点贵哦。说实在，对于我们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因为台湾国家公园都不用钱嘛，
1: 是啊，
0: 他就有点小心汤，然后就进去。那进去之后呢，我觉得我必须说那个印象就是说，我们去坐在那个，它有个影剧厅嘛，就像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再看完那个圣海伦的过程，然后15分钟，然后你知道结束之后是什么吗？它的布幕，圣海伦火山就在你这边，
1: 哇，这个
0: 全
1: 设
0: 景，
1: 计真好哎，
0: 我都觉得说，哇哦！所以我就
1: 哇！
0: 觉得说，那种你看，对于自然的理解，对于人文的思维跟创造创意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说，那个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感动。那另外是那个时候，我们去西雅图也去 Islandwood，就是我们整个都非常推崇的一个自然中心，住了2天1夜。那个 Islandwood，我们觉得说它是一个在理想中的环境教育场域最棒的，就是住宿条件、吃喝空间什么等等的。那我必须说，如果你问我那个部分，就是说，确实在住宿条件当中，我觉得台湾的很多自然型场域，我也常常说，国家型场域、自然型场域，我们住宿条件是真的有点糟。当然，现在你说林务局有没有改好？有，比方说像那个太平山、大雪山，然后那个武陵，大家真的还有阿里山，现在阿里山根本就一位难求。那我觉得说那是对的，就是说你要提供一个好的住宿空间环境，让人家进去。没有错，费用这件事情会高，但是我觉得说费用高这件事情是叫做这个叫成本。但是艾伦文特他们提出一个方法是，他有每年要提供几个大概半个月的公益时段吧，就让免费啊，让那个需要的孩子过来啊，然后你有能力付费，你就自己付费嘛。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
1: 减低那种不平等，
0: 对啊，你也可以不用去住他的 center，你可以在旁边住 camp 啊，什么 hostel 什么等等的。我觉得本来他那种配套都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光这一件事情的，让我就觉得印象很深刻嘛。那再加上说，我大概2011年我开始在跑整个世界的湿地的国际组织。我说在台湾那是一直被压着打。我们要第一次是斯里兰卡、菲律宾什么的，就真的很蛮辛苦的。哎，我必须说，我第一次去斯里兰卡，我真的觉得说，我好怕我去了之后回不来哦，我就只有一个人。我那天半夜去的时候，就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语言也没。

0: 那么好啊，他们那个，因为可能在台湾习惯，台湾的很多服务配套真的做得很好，即便在2014、16年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去，因为我 pick up 的人没有 pick up 我，然后又没有 cell phone，然后我就
1: 哇！
0: 稀里糊涂的坐了一个计程车，坐了3个多小时，半夜
1: 你
0: 没
1: 都
0: 有
1: 不怕中
0: 灯，
1: 间有怕人？
0: 我就觉得我快吓死了，我一直在祷告祈祷啊，然后去了那个饭店，然后我就哇，很庆幸的我到了那个位置，然后之后就参与那个会议跟会程。然后因为我们讲实在的，我原本的主会场的饭店我被排挤出来，因为 some country，我们对岸的国家觉得他要那个空间，然后我们有一群人被挤出来。
1: 因为我一直觉得环境的事情，国际间应该不会有政治力
0: 没有，
1: 介
0: 因为
1: 入，
0: 联合国的掌握还是
1: 还是会影响到。
0: 中国大陆那边真的掌握是最大的主权，所以像一些我们在保育组织，特别是保育，其实在联合国底下各种组织，我们是都被有点被排挤的。好啊，当然是说你说台湾因为做得好，我觉得
1: 所以
0: 台湾因为做得好，
1: 还
0: 所
1: 是
0: 以
1: 有影响力
0: 很多
1: 的。
0: 人就会想要让台
1: 台
0: 湾
1: 湾
0: 的
1: 进来，
0: 案例被进去被看见。我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在外面得到的名声是真的，我们台湾做得很好，也真的不是什么撒钱啊什么过来的。好，啊，即便是说我第二次去，我都觉得我跟文珍还有鹿角溪的孩子们，我说我很开心，我终于不是一个人，我终于不是一个人。哎，说文珍的那个水资源区的案例，他都跟我说，世荣你不知道吗？他们早期那时候水资源区想要种菱角，不知道怎么种，还跑来斯里兰卡学怎么种菱角。那事过境迁，他竟然来到斯里兰卡，一堆斯里兰卡人问他："你的菱角是怎么种起来的？"哇哦，对，那时候真的他讲完之后，一群人是围着他跟他讨论说，因为他的那个就是文政的那种经营模式，在东南亚更多是如此，因为他们很多的这种食用型的水生植物更是如此。对，所以然后你看这个双赢嘛，那个生态案例也做好了，然后它的你看它的销售、农夫管道什么东西都已做好了。所以你看台湾，你看我那一次我就哦，在走路，我
1: 有
0: 红鼻
1: 风
0: 塞吗？左边李文珍，右边鹿角溪的孩子，骄傲的嘞，嘿，
1: 骄
0: 真
1: 傲
0: 的，
1: 的
0: 嘿，
1: 嘞，
0: 真
1: 这
0: 的
1: 个
0: 是
1: 部
0: 骄傲
1: 分
0: 的，
1: 就是你也做了一个最棒的桥梁，
0: 哎，不敢不
1: 让
0: 敢，
1: 两边可以互相的交流。
0: 对。
1: 哦，原来曾经是这样，哇，我觉得不容易，做好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而且在水质生态园区，你现在也有会帮忙 push 一些教程啦，帮他们做一些规划，
0: 没
1: 真
0: 有
1: 的
0: 啦，
1: 是
0: 我
1: 不
0: 觉得
1: 容
0: 就帮
1: 易。
0: 忙啦。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做得很好啊。我的功能就是说，因为我看了国际的案例比较多，我就说你们大家可以做哪些事情这样
1: 所以每个人站的位置视野不同，看到的事情不同，做的事情也就不同。但是真的是每一个部门都需要有这样的人来投入。
0: 谢谢啦。啊，但是
1: 对，
0: 我觉得，因为台湾现在，我自己有看到说，可能台湾现在的整个对于外交思维有一点点改变，以前会太想要砸钱在跟邦交国之间的链接，
1: 对。
0: 现在更乐意去做到国民外交这件事情。我认为台湾的国民外交如果更推得更好，会是一个非常棒的。
1: 这个国民外交，我觉得感觉上也跟公民科学家的概念实质上
0: 是啊，
1: 是一
0: 是
1: 样
0: 啊，
1: 的
0: 是
1: 嘛，
0: 啊，是
1: 哈，
0: 啊。我觉
1: 对，
0: 得可以更努力的去把国民外交跟国外的 NGO 组织做一点连接，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帮一点忙。
1: 是，
0: 对，
1: 那当然也是要我们的年轻朋友，不同年龄层的人有机会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跟国外进行交流跟
0: 对，
1: 了
0: 那当然，
1: 解，
0: 我觉得国
1: 对，
0: 外也有很多的法令，我们还是可以学啊。好，不管是像我最近也在跟环境部在稍微提了一下了哈，我们就许个愿，因为日本有个很棒的法叫水资源循环法。哇哦！所
1: 哇，
0: 以
1: 很
0: 之
1: 棒
0: 前如
1: 哎，
0: 果你有看了一下新闻，就是说，比方说什么台积电熊本厂，它有被要求说它要灌到田里面去，
1: 是
0: 不是这个我必须要帮台积电说话，它这个还真的不是台积电在日本才，为什么在日本做，在台湾不做？是日本的水资源循环法就要求，就是你所有的工厂排出去的水要进到田里面，因为水田会吸附水，然后会让水渗入地下水，然后以及它在散发的过程当中会进入到 进入到空中的下雨等等的，就是他们应用透过科

0: 学的角度在讲循环法这件事情。
1: 哦，但是应该有规范说那个水要处理过吧、嗯、
0: 当然要啊，就是说所以变成说那台积电区那边的工人就工作就是他必须要把他的排放水做到可以放的标准。
1: 嗯，
0: 但是说国内真的没有啊，所以说国内假设我们今天把水资源循环法也放进来，那也许我们在像宜兰这边大家在讲工厂在讲田的时候，我觉得一些思维跟角度就会不一样。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确实这个对台湾来讲水资源，因为现在有了，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有这个观念，但是我觉得可能要再串得更好一点这样子。
1: 嗯，那我觉得真的应该好好的推动，因为高科技业者也是高用水者，如果面临2030年如果有人提到说可能是一个缺水的年代的话，全世界都在抢水的状态，我们应该做好因应，这也是一个方法。
0: 我觉得台湾确实在很多事情还有空间。
1: 嗯，
0: 啊，国民的能量很强，这没问题。
1: 嗯，
0: 哦啊，但是是怎么样再更好哈？当然我们会很期待嘛。
1: 对，我们也很期待这一次的实习机会，可以有一些跨域的连结，之后很多的青年朋友海外啦，或者是国内朋友，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视角，去看我们的环境教育做得如何。所以，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你最希望学员，不管是国内或国外的、
0: 嗯、
1: 这些18到30岁的年轻朋友，在6月30号以前报名，
0: 对，
1: 好，那后来真的有实际去参与，你觉得你希望他们带走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种子吧，我就做环境教育到后面就是种子哎、欸，
1: 就是种子。
0: 讲实在的，我也希望我派了3个出去回来，
1: 嗯，
0: 哦、在台湾我就开始要。啊，不能说鞭策阿北啊，很坏。但我会期待说，对，因为我们都走过这一行，嗯、我都觉得说，啊，你们去了啊，把你的经验留着、嗯，然后再回来做一点跟环境相关的，
1: 嗯、
0: 哦，啊，不管在哪个位置啊，去默默的发挥影响力，
1: 嗯，
0: 啊，假设今天有3位国外来的孩子，啊，如果他们真的有机会把台湾的环境教育的能量带回去，
1: 嗯，
0: 哦，他可以在他们的国家推环境教育。我都觉得说很棒啊、
1: 嗯、
0: 所以我都觉得就是种子嘛，就是、
1: 哦、是种子，
0: 就是种子这样子、
1: 嗯、
0: 对，
1: 种子飘散然后到世界各地、嗯、无论你可能未来也许不见得是在国内，可能会到海外去，事实上也一样带着这样的一个观念行动力去将这样这个美好的环境教育的种子散播下去，让它变成大树一样。哇，
0: 对对对对，
1: 就很棒。
0: 是
1: 哇，其实我们今天的访谈我们听到世宏呢非常有热情的投入这个他虽然有提到说从事环境教育工作那个相对的pay其实不高、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生命的历程应该吸收到非常非常的多。
0: 谢谢 我还是很感谢走这一招、欸、
1: 对，
0: 真的
1: 充满丰富的能量给自己的人生，我想就是哇那个光谱好大、
0: 嗯、
1: 就是从左边到右边整个的就是生命的历程，然后也可以看到用眼睛去看世界或用心去看世界，其实很多人在投入希望把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呢能够展现得更好，
0: 可以的，
1: 这是我们很期待的。那所以呢如果您是18到30岁的朋友，对环境教育、对自然保育、对国际交流跟永续发展有兴趣的青年朋友，
0: 对青年朋友们，
1: 青年朋友们要好好的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哦。
0: 对啊，我们其实就是学会会提供辅导，不用担心。如果你怕你写东西觉得卡卡的，
1: 哦，
0: 欢迎打电话来问，写信来问我们。
1: 哦，看他怎么写，
0: 我们愿意给你辅导，因为我们的重点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培育种子嘛。
1: 对对对对对，哇，欸、很棒啊！连你要撰写、嗯、投稿，你都可以有人协助、嗯，所以从这一刻开始，你想有这样想法、有这样理念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开始
0: 了。对你只要有兴趣、
1: 嗯、
0: 啊，真的说红豆老师，我不会写，没关系啊，我再跟你，我可以好好跟你讲、
1: 嗯，
0: 你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1: 嗯。对啊，一个跨国的交流可以改变。我们年轻朋友的视野哦，一次环境教育现场的体验也可能成为影响你未来人生的重要契机，
0: 我觉得绝对会
1: 真 的,、
0: 欸、真的
1: 啊！非常感谢中华民国环境教育学会秘书长陈世宏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谢谢，
1: 特别我们介绍这么棒的活动，希望18到30岁的青年朋友赶快
0: 对、
1: 去我们的网站 GIP 的网站呢去看这样的一个很棒的活动，由环境部所推展的计划，期待您的参与哦，也谢谢世宏，
0: 谢谢妮可，
1: 谢
0: 谢大家，
1: 谢
0: 谢。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 是自然

0: 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来，安顺，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野鸟之最呢，是有关于哪方面的呢？
2: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这个认识鸟类的鸟巢哦。那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个主角呢，是大家可以在动物园可以看得到的哦。在台北市立动物园应该有这一种鸟类，它叫做小红冠。它的筑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要先认识它生活的地方。其实它们很喜欢在强碱跟高温的极端环境当中生活，像是在东非的坦桑尼亚的纳特龙湖里面哦，都是布满了强碱水域。它厉害一点就在于它的脚长了一种可以隔绝强碱水的这个鳞片。我们看到它站在这种强碱的水域里面，像这种湖水里面呢，它好像都没事的人一样哦。这个就是它最大的厉害的地方，也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哦，所以它们筑的巢呢，它会利用这个强碱的湖的周边的火山灰或者是泥土。然后因为但毕竟还是没有鳞片可以去隔绝这一些水哦，然后他们很聪明哦，他筑起一座座高耸然后高出水面的圆锥形的巢穴，就是呢在这个水湖里面呢，他就你会看到很多像小金字塔一样的这个巢，那上面就有孵蛋在上面这样子哦。因为这个区域呢是很多生物没有办法进去的地方，也就是说呢它的一些的这个猎食者呢根本就到不了，因为进去就会被腐蚀掉哦。
1: 是啊，
2: 所以你看很厉害哦，
1: 是啊，
2: 就是他们先天上呢繁衍的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呢具备了可以隔绝这个湖水这个鳞片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在觅食的时候呢，他们有大家都知道红鹤呢它有一个弯形的大嘴，对不对？那个大嘴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塞子，就可以过滤这个强碱水里面，那过滤掉它要过滤掉这个强碱水之后呢，它把它要吃的东西呢就流到嘴巴里面，把它吞到肚子里面，所以它有独特的这个觅食技巧，让它们可以安然无恙的在这样的水质里面呢生活，然后又可以保护那它们的幼雏或者是它们的这个鸟蛋，所以这个是应该说它们从演化的过程当中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呢他们独特的这种生存的技巧也是老天给他们这一口特殊的饭吃啊，我们只能这么说了、哦、
1: 哇，就成为他们天然的屏障、对不对？
2: 哇，是的，是的，
1: 真的很棒，好厉害，老天爷造物真的是符合他的生存条件来打造，然后也因应环境他们也会 自我做一些演化。其实我想跟人类一样吧，
2: 是
1: 也是在不断的过程当中，是在演化当中，精进当中、我常想以后我们
2: 人、我觉得人好像也有在退化当中、
1: 就是因为太多科技的东西可以取代，
2: 感
1: 那五感也慢慢，这也会是因应着这个现实状态而改变的哦。哦，所以
2: 另外一种演化，
1: 对，哇，这个可能大家要思考一下，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1: 不是永远的演化都是这么美好的，所以我们要冷静思考一下，我们的科技到底要发展到什么样的境界，对人是比较好，对这个地球是比较好的。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在大自然人文守护者单元当中，我们的陈世宏特别提到，其实我们台湾的国民的能力是很强的，有关于自然环境保育非常给力。你看我们的公民科学真的大家都做得非常好，包括你看鹿沙，包括可能窗沙，然后包括鼠鸟的活动，事实上都是公民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能量是具足的。所以他希望呢年轻朋友们参与这个活动之后呢，都能够成为一位环境保育的种子，然后回到故乡或回到他乡的时候呢，都能够将这个种子散播到我们居住的环境，那我们的自然环境就会越来越好。好，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妮可
2: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持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些我所以为的，我是节目主持人德德，
6: 我是哎呦喂
5: 呀。今天我们来到节目的第13集，也就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啦。好的，那我们就同样的继续来谈到有关于生命这个议题。那我们稍做一个收尾之后呢，我们也会来请 IOV， 因为还是我们的节目听众嘛，会来稍微回馈一下，然后还有我自己身为主持人在做这个节目的一些收获。好的，那我们就继续来谈论有关于生命与死亡的这个议题。你刚刚都一直讲都没有让我有时间给你 feedback， 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没有相关的经历，然后我也是那一个在社会上会想要避而不谈，或是会觉得这个议题太沉重，所以我觉得我不够格，所以我不想碰的人。然后在刚刚你的种种陈述之中，虽然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到能够说完全理解，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吧，就是好像透过你刚刚在讲的过程，我也开始好像会愿意去谈论死亡这件事情。
6: 就我觉得连我自己身为当事人都有想过，那我要不要来讲这件事情、嗯、但我后来就会觉得，如果都没有人出来讲的话，那这个社会的理解有一天会打折嘛，就还是会希望这个社会可以变得稍微温柔一点，就即便可能我们影响到的人只是可能是周边不是那么多的人，但就会觉得，那如果今天讲这些事情可以被多一点人知道，多一点人了解的话，那好像它就有它的价值。
5: 那我觉得从你上集的各种分享，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生而为人，但对我来说完全不能，完全很难去体会你在那些境况的感受跟境遇。那同样都作为一个人，你到底是怎么在这些很复杂的情绪的这些夹缝当中去挣扎，或是得以生存到现在的？
6: 得以生存到现在。
5: 对，因为对我来说，你刚刚的各种描述，我觉得如果是我很难坚持下去。
6: 我觉得可能等一下讲东西会让你觉得更 shock 嘛，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就像你之前说，你们其实都知道，但也不太清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其实很多人听到的时候是有点震惊，或者是觉得，就是完全没有想过的，这样我讲好像大家听不懂，大家不知道前面的故事的，好，没关系，
5: 就是去听上一集就知道。
6: 然后我想要，就像他刚刚说到的，就我觉得更实际的例子是，像刚刚发生那些事情，它同时发生在我在筹备一场活动，就是全校性的活动，这个状态下，然后这个活动就是我是负责人，我也是唯一一个，那时候也觉得哇，学校心好大、哦，就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是，有一次好像我刚从医院出来，然后我就跟我妈吵着说我要回学校，但我一直没跟她说为什么，因为我要回去开会。就是我忘记那一天是开什么会，但我就记得是，就我就跟我妈吵我要回学校，我要干嘛干嘛，然后我妈才让我回学校。然后就这样，就是因为那时候她刚好也没有，也还算是没有很热，就是大家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

0: 我自己也觉得啊，就继续开会啊，事情还是要做，不然要做不完了。然后就回来跟大家开会，然后或者是也是差不多时间发生的事，那个时候好像是刚从也是从医院出来，然后但是有住几天的那种医院出来，
1: 我真的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0: 但他其实是那个时候跟我一起合作的，就是很明显直观，就是
1: 你隐藏得很好，不知道还是我真的太 focus 在事物上面，
0: 没有，真的没有人知道，
1: 真的没有人知道，
0: 真的没有人知道，因为我当下就会希望大家就 focus 在事情上面就好，就
1: 好，那你做得很好，
0: 对，或者是像其实那一次，甚至是跟就是各处室的老师、主任、校长开会，然后我是那一场会的关于这些事情主讲，然后后来我同学有帮我拍一张照片，就是
1: 是我吧？
0: 是你啊？
1: 对
0: 啊，谢谢你。然后，但其实那一张照片背后是我其实刚从医院出来，然后 对，然后那一次的，就那一次大概是跟老师们十几分钟分享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
1: 这样让我好感动啊！好，你继续。
0: 然后很意外的就，我觉得那是我跟学校开的最，
1: 成功的一场会，
0: 对，就是收我的，就是收回来
1: 满堂
0: 回
1: 彩。
0: 馈最好的一场会议。但他其实背后是在那样情况发生，就由此可见，这个人又失控又不失控。这也算一种没失控。
1: 就是在不同面向上面，所以你刚刚讲到又失控又不失控，那就是在失控的那一瞬间，一定是就是比较激烈的那个样子被看到吗？
0: 那应该说，我不会让这些事情在大家面前发生，就是有点像是
1: 但是总会有一些人看到吧，应该就是最亲密的人。
0: 啊，没有，我就躲起来。
1: 哦，
0: 我喜欢当小仓鼠，
1: 跟你家的猫一样。
0: 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安全感。对啊，应该说，就假设我们今天有活动，或是要干嘛，要开会，要干嘛，就是像之前我们一起就是合作了一年的伙伴，那时候我跟他们讲说，他们一整年完全没有发现过，然后听到的时候是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就会觉得好像一直以来都是我在，
1: 掌舵。
0: 然后去陪伴他们，安慰他们，他们没有想过原来我有这样子的面相。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印象蛮深刻。他说："就是你之前就你每次都听我说很多话，但这一次我想要换我听你说。"就，
1: 哇塞！
0: 然后就对我自己来讲，是我不会允许自己在该，
1: 该负责的时候失控。
0: 对。但是当然是他会有一个代价，是他这个时候被压下来，可是他总一个被压住的东西，他不会莫名的消失，他会
1: 会
0: 在可能
1: 其他的时间
0: 事
1: 反
0: 情结
1: 馈
0: 束的时候，以加倍的量喷回来嘛。就
1: 啊。
0: 是就我也有曾经在团队里面会觉得说，我好像也不想要，我不想要每一次都当那一个好像要最成熟、最稳重那一个。我也希望自己可以闹脾气一下，可以失控一下。然后可以被当接住的那一个人，
1: 有共鸣。
0: 但换一个角度想，就会发现没有，但我不能接受自己是这样的模样出现在团队。
1: 我觉得我某一方面也是这样的状态，但我觉得我发现我上大学之后好像蛮容易呈现那种有点小失控的状态。
0: 因为身边充满了很有能力的人。
1: 这个也是一个点，对，然后就是整个环境都变了吧，会很容易展现失控的啊！这边在跟那个我的大学同学抱歉，有时候献丑了。
0: 还有一个想要说的是，可能有好几个画面嘛，就都是在我房间那个小沙发上，就我已经觉得就是已经有点崩溃，然后要爆炸，就觉得很的时候，然后可能又会想到啊，可是这件事情还没有解决掉，就是然后就会觉得不行，我还
1: 要
0: 是
1: 忍下来，
0: 就如果今天是我自己的功课啊，我就真的会丢着不管。但如果今天是，但
1: 跟
0: 今
1: 别
0: 天
1: 人一
0: 是
1: 起。
0: 跟别人一起，或是今天是一个团队，然后尤其是当我是一个团队 leader 的时候，会有点像是无时无刻，我觉得我需要站出来的时候，我无时无刻都会把那些东西压下来，让自己可以是那一个我觉得应该要有的样子。但后来其实我的伙伴

0: 他们在知道之后给我一个反馈是，其实也希望当下的我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
1: 嗯，
0: 就我后面就很多都是卸任之后才跟他们讲，但他们都会就其实都说，就是为什么当下不跟我们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
1: 嗯，
0: 就他们也想要帮我一起承担这件事。嗯，就即使我知道我身边的有一群很好的 partner，
1: 嗯，
0: 但我还是会不是那么习惯，也还是会不是那么允许自己
1: 去表达。
0: 对，所以到后来我们在第二次在另外一个团队继续合作的时候，还是以这个模式。
1: 那所以不表达的真正的原因是，你觉得你会没办法被接住吗？还是你会觉得这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你不想要去迁就别人？我自己的想象，就是会涉及这个议题的人，他其实会很需要别人的情感支撑吗？去把这个维护网系起来，以至于你才不会掉下去。但是当你今天不愿意去表达的时候，我的观点我会觉得，那你的出口其实很少，然后你在面对社会，面对你的职位的时候，你需要换一个角色，你需要换一个面向去应对这些人，这很费力耶。就是都已经有一些合作的模式了，但是为什么你还是会倾向不去表达？
0: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可以回到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些人在社群上面讲，就回到社会上，就是对他们来讲，可能那已经是最后一个出口，最后一道防线，可是有时候却还是会被以不是那么友善方式对待。那另外一个是对我来说，在工作上面，以工作上面来讲好了，我会觉得我希望大家，就是因为比较常还是站在领导者身，我会希望大家都认真 focus 在我们要做事情上面。然后
1: 可是你是团队的一员啊，甚至你是领航者，
0: 就会觉得，
1: 哦，
0: 那是就如果今天连我都倒，那这个团队怎么办？
1: 嗯，
0: 又或者是说，对，这会比较像是，这会比较是初期很混乱时候的想法。那到后来是就已经习惯是这个模样，就已经习惯。对，那如果是以身边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有时候是个性吧，就从小的个性，我自己印象中，我从大概幼稚园小班中班就是这个样子，就不习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口，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好像就是从小就是这个样子。那说会不会被接受跟不会被理解吗？我觉得其实也并不全然，是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一群温暖的人，然后他们也其实在等我开口。其实大家有时候也会在一个困惑，就是他们不知道我会不会其实不希望他们靠近，但我后来就会跟他们说，就其实没有，其实是
1: 可以靠近的。
0: 与其说可以，更多的是喜欢，跟这会让我觉得是温馨的，只是可能
1: 要在对的时间吗？
0: 不是，应该是我不会习惯去把它说出来，跟我不会习惯有这样的要求，让大家看到我可能有这样的需求，或者是说，
1: 所以
0: 就像我刚刚说，我就习惯当仓鼠，就自己躲起来。
1: 所以对于你来说，这个情感支持是需要你身边的人主动去挖出来。
0: 但我又会觉得，
1: 你不想要麻烦。
0: 就是他们，凭什么要来做这些事情？但我知道，一段关系，
1: 但我们是一个 team 啊，
0: 就是一段关系会持续，它一定是互相的。他今天过来，我今天过去；他今天过来，我今天过去。但好了，我可能就个性就比较就逞强呗，就死逞强，然后在那边不知道搞什么鬼。
1: 好，我就有一个经验可以回馈给你，就是你刚刚讲到的是说会不愿意去表露嘛。然后但我有一个还蛮不错的例子嘛，在我台中的那个教会，我们的辅导他就蛮擅长做一件事情，是展现自己的脆弱嘛，就是很勇敢的去表达说，我身为一个领袖，然后我现在到底面对了什么样的困境，然后我很真实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很难受。但他最后还是会把目标拉回到那接下来我们的目的，然后跟就是我觉得身为那个团队的一员，当听到领导者去自我展现自己的脆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关系是更亲近的。
0: 我会有策略性的做这件事，就是我会有目的性，我就是为了要让大家 这样被他们听到，我好像没有跟他们讲过这件事情，就是
1: 好。

0: 都来听啊。
1: 就是会，就是但这就会是会发生在我发现大家可能有点都不太理解，都不太有共鸣，然后可能这个凝聚力已经有点失控的时候，我才会特地的用其实是有目的性的去说出我对于这些事的想法跟感受，然后我希望可以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就是会表达出我的失望跟失落是为了让这件事情有所改变。哇，这个人真的好难搞哦，这样还要
2: 你说我吗？
1: 我
2: 哦，
1: 就讲这些话的时候还要有目的性的去讲。
2: 我觉得不会啊，就是这就是会吧，一定都会有目的啊，只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而已。
1: 那对啊，就是我在讲的时候都通常都是带有目的性，当然是以过去在团队了，那现在就是当然不在团队就不是。对，
2: 那你会觉得就是其实刚从各种你的故事或是你不愿意说就可以感受到你其实是一个很矜的人，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好，从高中是这样的状态，或是甚至更久以前也是，那现在放到了大学的一个新的环境，对你来说这个矜的形象会是一个阻碍吗？还是你觉得它会是一个助力，只是要怎么去转化而已？
1: 因为我觉得它直接破灭嘛，就有点像是高中大家是先看到那一个好像蛮有
2: 能干的，
1: 对，然后才发现另外一个我，但现在有点像是我还是不会去跟大家就是主动去说可能怎样怎样，但是大家就是会看到表面上，这个人怎么又没有来上课，为什么他又消失，那我可能同学也会说你为什么没有来上课，你为什么没有消失，然后你怎么一直翘课。但是就是可能到了大学这个 Ginder 就会变成是我不会去过度的袒露跟解释这个为什么，然后这其实反倒会变成了一种不信任嘛，就会有点像是
2: 不信任谁？
1: 我本人，因为
2: 你自己吗？
1: 没有，应该说不是说他们怎样怎样，是因为我让他们看到，就只有我没有去上课，然后我没有出席，然后我很常小事，就这样，我没有去跟他们解释或者是说明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们就当你看到今天看到一个人就一直消失，当然想就是他可能有点不负责任，只是所以这个跟到了大学阶段就好像暂时是变成这个样子，当然也不会特别觉得说那我要去跟大家说怎样怎样，我觉得大学有时候更偏向是自己的生活，那我就把我自己
2: 活好
1: 对，但偶尔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啦，那
2: 少了一点连结的感觉。
1: 但我就是我觉得这就有点这个大学现在的阶段跟我的定位就我觉得有点就像跟以前是完全相反的，像是在高中刚刚讲过，那或者是在国中，其实以成绩来讲是在就是比较前段，在我放弃国三比较放弃之前，对，就是在蛮前端的，好像都是一个比较大家会
2: 称赞，
1: 对，称赞的那个角色，但称赞的层面不一样，一个是国中的时候是成绩，高中的时候是关于其他地方的，对，那到大学好像这些东西消失了，那我觉得现在就有点像是那当这些所谓的光环消失之后，我要怎么去面对自己跟怎么去跟自己相处，接下来想要分享一小段，就是关于 ADHD 过动这件事情，这其实从我国中的老师就跟我讲了，就是少说十次，就是关于这件事情，那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有跟我妈妈讲，那个时候我妈就是跟他说啊，他成绩那么好怎么会有这样，就是有点像是都被成绩盖过去，然后但有点像是被成绩盖过去之后这个需求并不会发现，然后到了高中应该说很多人其实尤其是女生的 ADHD 或者是那一些比较聪明的就是比较聪明的角色，他们都会在成人之后才被诊断出来，我觉得那就有点像是你戴了很久的面具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会是这样子是因为这些原因，然后原来那些东西并不是我的错，而是我的大脑或是我身体就是这样子去运作的，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少了一点就是原来

0: 因为会有一种释然吧，就是虽然他好像是被贴上一个标签，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标签对于本人来说会有一种不是我的错的感觉。结果后来我以为是国小老师都没有这样觉得，所以国小老师没有提过，然后结果我后来有一次聊天，就是回去找国小老师聊天的时候提到，然后国小老师他听到的他就说啊，很正常啊，你现在才发现吗？ 但是他当初就是国小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提过这件事情，就可能一方面提出来也会有他的风险在。对，所以我觉得我国中真的遇到了一个真的很棒的老师，愿意去跟我说这些，然后就是让我意识到这些事情。
1: 所以综上所述，其实可以知道艾呦喂他是一个生命经历跟我们一般人蛮多不一样的，很特殊的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存在，对我来说啦。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蛮可以去对听众朋友们说一些话的，就是因为他的经历很特别。那我觉得第一个对象是正在痛，就是快要撑不住的一些人，然后甚至会有很多负面情绪笼罩的人，然后说几句话。
0: 我觉得这一题比前面的都还难，我就在想
1: 什么样的才是最
0: 能够，因为有时候当下我其实任何一句话都听不下去。就不论现在的你就是认为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就都要记得你绝对是一个值得被好好对待，然后被好好的照顾跟被这个世界理解与拥抱的一个人。因为你本来就值得这样的美好。
1: 没错，非常艾呦喂的口吻。好，那对于你身旁的朋友、师长，或者是你最亲密的家人呢，有没有一个走过这些历程，然后很想要对透过这麦克风对他们所说的？
0: 就会希望不要只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有时候可能啊，问了我也不一定会说，怎么办？就可能，但是就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是比较有技巧的问的时候，就是会希望是不要只看到我做了什么，而是我做这件事情的背后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因为有时候做了什么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最表面、最肤浅，它虽然它可能是带来最大伤害，可是它只是最表层的东西。但如果大家都只看到这个的话，那所谓这个表层东西会一直在发生吗？就
1: 多去看的深一点，
0: 但又会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是人家为什么。所以会另外一个方式是，就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大家相处会有一个，我好像现在要跟你说什么，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话，不知道怎么陪伴你，我想要帮助你但不知道怎么办。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最重要就是你就你会存在在我身边，代表你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然后我会信任你，然后我很喜欢跟你相处的人。你就当一个吉祥物坐在那里，我就会觉得很开心的。
1: 就是你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安慰。
0: 对。或者是我所谓爬到你身上。
1: 爬到你身上。好，了解。那最后来最后一个，就是那你觉得对于整个制度或者是整个校园整个教育界，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对于这样子经验的人，然后对整个制度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
0: 就我知道通报它是一个这个社会上规定的制度，但如果当学生谈到这些事情的后果只有被通报的话，那你永远不会听到
1: 真实的声音。
0: 对，然后你以为没有在发生，其实是你再也不会被信任，因为学生不会想要让你知道。但我觉得这当然有很多层面可以去看的，就以我来讲，当然会有可能不是那么开心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还算是在整个求学阶段遇到身边的大人都还蛮暖心的。
1: 好，所以我们针对了这三个对象，然后艾呦喂他自己想说的话。好，那相信听完这两集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哇脑袋爆炸，怎么资讯这么多，但是我相信总会就是这是一个

0: 内容，然后可能会触及到你生命的一些光景，希望这些东西也可以为你们带来帮助。那最后因为来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嘛，然后艾薇本身也是我们节目的听众，然后想要听听看他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些回馈。
1: 我觉得我看完德德的 podcast， 我那时候最大的想法是，他真的很适合走这一行。就我听了这么多 podcast， 他的声音是真的让我听起来最舒服、最温暖，然后是会让人最想要听下去。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就是你继续做下去，我当你的企划，拜托你要继续做，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让人听起来是很治愈的。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也算是他很与众不同的天赋，跟当然也是来自于那个声音背后，除了生理上声线之外，那个声音会这么好听背后，当然也是来自德德是一个很温暖的人，虽然这样讲就好耳烂哦。好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其实在看德德的频道之前，我一直会不太理解 Podcast 到底在干嘛，因为对一个过动小孩来说，就是 Podcast 就是我个人不知道你要讲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又很长，可是你然后又没有就是给我一个大纲，大概知道说哦会干嘛会干嘛会干嘛，然后也没有画面，就是那个刺激度很小，我就会没什么耐心去听。而且有时候谈一谈，就是听戴耳机听的时候 Podcast 的声音里面都会有大笑声音，然后我就被吓到，因为我会不喜欢这种很突然的声音。所以就其实以前是除了通勤时间没办法滑手机的时候才会听一些跟社会时事有关的东西，然后可是听完德德做 Podcast 的时候，就我好像理解了它这个东西存在意义，就是这是一个起点很高，起点很高的意思是指说要观众要花比较多的心力才能去进入这个共鸣，但是它起点很高，但它同时深度也很深。我觉得它可以传播的深度比现在任何一个管道都来得深刻。那这个慢节奏的方式其实让很多时候是让真心话有了空间跟时间可以被说出口，也少掉了影片的干扰，可以让人更专注在对话的思考上。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透过慢带出来的传播方式，它最轻柔也最有温度。然后希望德德可以继续做，因为继续做我就可以继续听。还是你可以去做那个什么啊，就是童话故事，那个哄睡故事，我会每天听，然后我觉得这真的会有市场。
2: 我回来了，
0: 是有这么喜欢我的声音就对了。
1: 就跟你说，你的声音是我现在听到这么多 podcast 里面最好听的，所以你要不要继续录啦？
0: 我考虑看看。好啦，所以我觉得感谢刚阿薇的分享。刚因为一些缘故，所以他回课的时候我不在，但我回去会好好听。然后对我来说，在主持这样的节目之前，我完全对广播没有概念，也没有接触，然后很偶尔才会听 podcast。然后要这么高密度的每个礼拜都产出30分钟的节目，对我来说很困难。然后我觉得我的访谈技巧也没有到很好，但有关于要消除偏见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的一种使命，或是对于社会关怀的一种方式。然后透过这个节目我接触到很多不同的族群，然后我很开心这个录音室可以是一个他们去诉说他们故事的一个地方。然后希望我之后可以继续做这个节目，希望这些群体的声音可以更认真的被听见。这就是我做主持人的收获还有我的期待。
1: 我觉得你的期待真的有达成，是对于来访者来说就会觉得好像真的有一个机会让之前没有机会说出口声音透过这个管道被大家听见。
0: 好的，
1: 所以继续做、okay. 就这样结论。
0: OK， 那我们那些我所以为的我们就说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3: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4: 我是 JJ 林俊杰，
5: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东。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陪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千万别走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You're listening to eRadio.
4: eRadio
5: eRadio
6: eRadio
7: eRadio
8: eRadio
9: eRadio
10: This is an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
2: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
1: 我的配甲真乖，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午茶旋律，
1: 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首播在每周六

0: 六的下午三点，
1: 还有联合广播电台 FM 92.5，在每周日的下午一点也有重播哟。我是雨佳，
0: 我是庭轩。
1: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50集了，半百了，
0: 哇，50哎，
1: 50个礼拜哦，都有我们的节目可以听。
0: 我们已经陪伴大家50个礼拜了，哎，
1: 对啊，时间过很快，然后也已经6月了，我们这时候已经放暑假了，
0: 好开心！
1: 真的放了吗？还没啦，
0: 还没，
1: 我们还有一个那个
0: 大企划，
1: 对，我们电台的一个节目，
0: 哦，
1: 我爱芳龄，
0: 对，不是午茶旋律的大企划，是在我们生活中的，
1: 对，世新广播电台另外有一个我爱芳龄节目，如果大家有兴趣，是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到时候6月17号嘛，
0: 对，6月17号的
1: 中午12点
0: ，然后上世新广播电台的YouTube 频道，然后就可以，
1: 或是广播也可以及时收听哦。
0: 对，没错，我们那一集呢会介绍到深坑的一些故事，
1: 对
0: 对，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都可以上 YouTube 去看，有画

0: 面，所以就是
1: 对
0: 比较推荐去 YouTube 看，
1: 精彩哦。
0: 没错。
1: 那我们自己，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午茶旋律，
0: 对，没错，
1: 就是和大家分享啊，歌手还有好听的音乐。
0: 嗯，然后大家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听听这些音乐，然后听他的故事，这样子。
1: 没错，没错，那就是已经到50集了，非常的快呢。
0: 对啊，就是大家会想念我们吗？不晓得。
1: 对，毕竟也就听那么久了，应该如果我常常在收听的话，
0: 哦，有可能，
1: 可能会哦，又是礼拜六，哎。是那个粉红色头贴的那个要上架，
0: 上架了，上架了。那个一直在上图片上面吃东西的这样子
1: 啊，对对对，我们的图片是吃
0: 甜甜圈吧？
1: 对对对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主厨特调，
0: 耶！
1: 讲错。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2: 主厨特调。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那就是英国的女歌手 Charlie XCX。
0: 没错，那呢，她也是一名词曲创作家，然后她是出生在英国的剑桥这边，然后呢，在那个时候 MSN 还盛行的时代呢，她给自己的身份昵称叫做 Charlie XCX， 那这个 XCX 就是说，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别的意义，对，她就说，就是单纯觉得哦，好像蛮酷的，念起来很顺口 ，XCX 有很顺口吗？
1: 其实我觉得还好 ，XCX。
0: 如果以台湾人的话，我们就会叫他 XC X。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反正他就是 XCX。他本名是夏绿蒂·艾玛·艾奇逊，
0: 嗯，
1: 但是艺名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叫他酷娃恰利
0: 哦
1: ，Charlie，
0: 因为他就是酷酷的这样
1: 子。对对对，他是酷过。他其实刚出道，他在2008年先发自己的第一支独立单曲，
0: 嗯，
1: 然后就有在伦敦那边的一个舞会表演。他刚出道是那种比较。算是甜美吗？就是跟现在风格还蛮妆容吧，妆容比较不一样。现在就是那种真的是 cool girl，
0: cool girl，
1: 真的是酷娃了，
0: 就是那种修容有打好打满的。
1: 对，然后眼线很那种很长的，然后眼睛眼妆很精
0: 致的那种，也是很深邃的那种
1: 感觉。对对对，没错。
0: 嗯，那呢，他是在14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创作了，所以也是属于那种很有天分啊，就是注定要走这一路的这种艺人。
1: 没错。
0: 对，然后呢，他之后就进入了毕晓普斯托福德大学，就是一个名字很长的大学。然后呢，他在2010年的时候就是
1: 离开了那个大学之后，再进入伦敦大学的院斯莱德美术学院去就读美术，结果他在二年级的时候又辍学了，
0: 所以他是
1: 他就去转去往音乐发展了，
0: 就是一个不断在寻找自己的路吧，
1: 没错没错，
0: 就读进去之后发现好像不是自己想要的，所以最后呢还是踏上了音乐的这一条道路。
1: 然后他是14岁啊，就是父母也有帮他出资，所以他就出了他第一首歌就叫 14， 14。
0: 因为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是14的时候，14岁的时候做出来的。
1: 对对对，然后啊，他在2012年，他是1992年出生的，然后他在2012年就有帮一个瑞典的
0: 歌手，
1: 对，他有帮一个瑞典的歌手就是做了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在全球有430万下载量，然后还是英美排行榜冠军哦。
0: 哇，在他20岁的时候，然后就帮就是这个瑞典歌手就是做出了这么高销量的歌曲，
1: 对，
0: 也是很厉害耶。
1: 对，然后他之后又帮很多人就是发了一些专辑啊歌曲，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有和澳洲的饶舌星女生一起合唱Fancy 这首歌，
0: 不是那个 Fancy，
1: 对，
0: 不
1: 是不
0: 是，
1: 是
0: 一个澳洲的一首 Fancy 这一首歌，
1: 对，跟 Azalea 一起合作，然后这一首歌在全球狂卖700万张，
0: 哇，
1: 然后是年度最佳唱片哦，格莱美奖的，
0: 哇，有
1: 还有最佳流行重唱团体，
0: 哇，所以真的也是他做的歌曲，其实就是虽然不是给他。不是给他唱，但是他做的作词跟作曲都是很棒的那个 殊荣，有

0: 得到很棒的奖，这样子。嗯，那他呢，就是在有被邀有被 Coldplay 啊，然后还有 Perry 啊这些，就是很多艺人，然后就都很欣赏他，所以呢，也都有就是指定他要当他巡演的开场嘉宾，就是帮忙炒热气氛。
1: 啊，这样子我还是要给他一点 money 吗？
0: 本来就要啊、
1: money
0: 对吧？有些是公司安排吧。
1: 哦、
0: 如果
1: 是同公司的，我的前辈或是后辈，我可以去。
0: 应该通常都会是后辈，然后把你邀请来开场，然后就是有点蹭我的，
1: 就像周杰伦之前是邀派伟俊，
0: 对对对，就带他啦，然后让他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有那种很抢眼的外形啊，然后也有很那种呛辣的感觉的他，
1: 辣妹。
0: 对，所以呢，他就是他不想要走这种很。
1: 当花瓶很做作，
0: 对，他不想要走这种路线，因为毕竟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人，他干嘛要这样子？对，所以呢，他是属于那种想要走强烈自我风格啊，然后还要捣毁流行的这种感觉，然后让大家都认识他。
1: 对，就是有自己的那个魅力在。
0: 对对对，不是走一般的路线的。
1: 对，酷帅风哦。但他刚出道啊，现在要讲第一首歌就是 Boom Clap。这首歌是在很早2015年收录在那张专辑 Sucker 没有 S 烂咖里面这张专辑的歌，然后也是电影生命中的美好缺憾的主题曲。
0: 哦，
1: 好像没看过这个电影。
0: 我也没有，应该就是因为
1: 国可能十岁啊、喔、国小那时候的一
0: 个
1: 电影。对，那这首歌就是将恋爱那时候灵魂被猛烈击中的心跳 Boom Clap 这样子的感觉、
0: oh,
1: 就写到这首歌里面。
0: 真的算是因为年轻的时候的谈的感情比较轰轰烈烈嘛、
1: 对，
0: 所以真的就是有被撞击到的感觉。那这一张唱片呢，也有就是缔造了全球250万的销量哦。然后呢，他这一首歌在 Spotify 啊，还有 YouTube 上面有2亿7200万次的播放浏览次数。
1: 没错，而且现在很多人会喜欢把一个歌曲，可能它原本没有到超快，可能会变成什么两倍速，或是抖音 remix，就会变得很
0: 那种什么 DJ 小方版这种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这首歌在抖音上也有被改编。对，所以又是让它更红了。
0: 就是让大家更听到这一首歌了。
1: 对，可是有时候可能听到这首歌不会想到它是 Charlie XCX 的，因为就是很。风格蛮不同的，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一开始
1: 比较早期的歌，
0: 所以不会联想到它。那这首歌的歌曲核心就是在说我有纯粹但是也很有破坏力的这种浪漫。就是不只是纯纯的，是具有破坏力的。
1: 对，
0: 那里面的心跳的象征啊，还有那个副歌中不断的 boom clap 就是在代表这个心跳。因为我就是在热恋嘛。
1: boom boom
0: boom boom yeah， 那个是 Seventeen 又错棚了，
1: 第一集。
0: OK
1: OK， 然后他歌词还有讲到就是金银珠宝都无法让我如此美丽，因为你是我黑暗世界中的微光。
0: 哇，
1: 就是这个爱超过物质了，所以就算他很穷我还是可以跟他在一起嘛。
0: 哦，所以你是
1: 就对方像是太阳一样啦、
0: 爱情跟面包，
1: 我
0: 你选择了爱情。
1: 对，有点这种感觉。不是啊，我也还好啦，我看情
0: 况。你是面包
1: 看情况。
0: 你是欧巴啦。
1: 欧巴
0: 你选欧巴了。对对对，所以呢，欧巴对你来讲是你生命中的微光。
1: 哇哦，是我那个钱包破洞的理由。没有啦，最近很少买了。
0: 最近很节省了。
1: 对，还好。
0: 对，所以呢，就在这首歌当中呢，他就是把爱呢，就是超越了物质的这种感觉，然后人家是他的太阳，是他的光，是他的童话。对对对，
1: 对
0: 的那种感觉，
1: 一个很心动的歌曲。
0: 所以整首歌就洋溢着青春啊，然后还有那种浪漫主义的感觉。所以呢，只要你生命当中遇到那个对的人，所以呢，这个全世界都会为你伴奏起来啊，然后帮你砰砰砰砰砰的那种感觉，
1: 帮你 boom， 然后 clap clap，
0: 对对对对，
1: 拍手 ，OK。
0: 所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 boom clap。

0: 那我们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Boom Clap。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 Boys， 然后是在2017年7月发行的，是一首电子流行的舞曲，很可爱的一首歌。
0: 对，是一首就是又走回了可可爱爱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对，因为呢这首歌是在讲男孩嘛，所以呢、一样是那种在谈感情啊，然后有一点点恋爱脑的那种感觉嘛。就是
1: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0: 就是我太容易就想到这个男孩，
1: 对，
0: 然后就配上的那个有点像电游戏吗、
1: 哦、对
0: 的那种得分的声音，
1: 对对对，
0: 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在讲自己，就是在自嘲啦，说我自己就是一个恋爱脑。
1: 他自己也知道。
0: 对啊，本来就是有些人可能就自己知道，但是还是救不了。就我自己都不是都会说什么我是什么易晕船体质吗？对啊，然后就会自己讲自己，可是还是无法遇到男生的时候、或者是遇到，反正就是遇到喜欢的人还是无法这样。
1: 太爱了 ，Oh my god。
0: 对，
1: 反正这首歌就是很轻快，很洗脑。然后就是看起来有点肤浅，但其实是很真实的那种想法。
0: 就是说，虽然他好像很容易很快就喜欢上他，可是他可能啦还是有深思熟虑过的嘛。但如果说
1: 深思熟虑过三秒钟，我喜欢他吗？哦，要。
0: 对啊，那种一见钟情的那种都是反正先被外形吸引嘛、然后吸引进去之后，然后你再更了解他，然后就会发现自己更爱他什么的，
1: 或是才会发现要不要赶快逃。
0: 也是有可能，那种虽然外面看起来很好，但是败絮其中哦，那个成语是这样讲的吗？
1: 对，有败絮其中吗？现在很久没有读成语。
0: 现在中文其实没有很好。
1: 对，
0: 已经没有就是国高中的时候英文程度跟国文程度这么来得好了，
1: 应该是，
0: 毕竟现在 AI 也很厉害啦、
1: 对啊、对啊，不会的就问 AI 啊。
0: 所以现在真的是，但是求知欲就变高了，所以你可能奇怪的知识就奇怪的对知识就增加了。
1: 因为最近天气很热，然后晚上都一直有蚊子，气到不行，我起来会一定会把它打到啦。对，也
0: 跟它拼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就问 AI， 他就跟我说什么要检查纱窗，然后什么什么那个不要积水，因为会有他的小孩决绝。

0: 决绝，我就
1: 可
0: 把
1: 是我
0: 它
1: 就看
0: 解
1: 纱
0: 决。
1: 窗，对啊，我看纱窗都很好啊，然后他也没办法给我一个答案，
0: 没有，你
1: 就
0: 就
1: 我都
0: 是
1: 我就
0: 走
1: 纱
0: 回
1: 窗
0: 家
1: 都
0: 的
1: 有
0: 时候，然后
1: 开
0: 他
1: 门
0: 跟
1: 要
0: 你一
1: 超
0: 起
1: 迅速是吗？
0: 走进来，他是不是停在你身上，然后跟着你一起进来啊？
1: 哦，会这样吗？哦，好吧，
0: 也
1: 所
0: 是
1: 以
0: 有
1: 有时
0: 可
1: 候
0: 能。
1: AI 也是没办法，就真的完全帮到我们
0: 对
1: 啦。
0: 啊，可能以后机器人吧，然后他就会在家里帮你杀蚊子。
1: 然后快速捕捉，嘿，
0: 嘿，对，那你这干脆养一只青蛙好
1: 哎呦，
0: 了。
1: 不要，
0: 对，所以这一首歌呢，Boys 它就是一个可爱的歌曲，然后呢，它也
1: 对，
0: 就是会在抖音上面就是蛮盛行的。
1: 因为你可以换你喜欢的 boys，
0: 等
1: 叮
0: 等，
1: 铃，然后再换哦，那看你有几个 boys
0: 然后
1: 哦
0: 就把照片
1: ，OK，
0: 全都放上去，这样
1: 对
0: 子，
1: 对对，很可
0: 对，
1: 爱的，应该是有那种模板可以套啦。
0: 现在很
1: 现在
0: 多，
1: 对，真的真的。
0: 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Boys》，等等。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Boys，
0: 接下来介绍的歌是 Apple， 然后是收录在他的第六张路易斯专辑 Bright 当中，然后是在2024年6月7号也已经发行两年了。
1: 哦，对耶，
0: 两年前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就是有用那种2000年代，这样是千禧年吗？
1: 哦，有哦
0: 的那种英国舞场当作灵感，所以很有那种夜店动感的风格。
1: 就是你听着听着就会忍不住一起舞起来。对对对。那这首歌呢，就是有空降 Billboard 200的第三名哦。
0: 哇，这首歌跟这张专辑就是那时候就非常爆红，它的那个专辑的封面是一个青柠绿色，
1: 他说营造了一个恶心啊，然后还有就是艳俗的效果啦。
0: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没有到恶心就是一个绿色，然后也蛮有记忆点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直接把专辑的名称打在那个中间。
0: 对对对，然后他的字体就

0: 是它是用那个 ARIAL，
1: 就是你平常在打，
0: 如果打 Google 文件一开始没选，它好像就会出现，
1: 就会是这个字体。对，他说是一个廉价感，可是我觉得看起来也算是一个有点复古复古的感觉嘛，有那种他想要营造出的2000年的这种感觉。
0: 哦、是, 是, 是，但的确做这张专辑封面就很简单，找一个颜色，打一个字。
1: 对，然后我把就是字体稍微拉伸了一下，就这样，然后我就给出去，这样，然后结果大卖。
0: 对啊，对啊，真的，他应该说不定没想到会不会？
1: 不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越简单越厉害吗？
0: 哦，对，
1: 这种简单暴力的美学，
0: 对，真的，
1: 对，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有点赋予个性的感觉吧，就是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好像又很厉害。对对对，这样就是酷，
0: 对，
1: 有点那种就是小巧精致，也不到超大显眼的感觉。
0: 对，而且你那个。可能那种音乐播，然后你一看到啊是绿色，就知道是那张专辑里面的歌了、
1: 啊对耶。因为很少会有就是那么
0: 纯色吗？
1: 纯色，然后又
0: 只有
1: 一个字母。对对对
0: 对，好像很少。现在音乐专辑要不就是放你的封面，然后有人对，或是照片。
1: 对对对，就是会稍微设计，这样应该也是经过设计啦。
0: 有有有设计。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
1: 这样也是有设计，就是
0: 那个字的排版啊。
1: 对啊，然后走挑选什么颜色啊，那个色号是几号啊？
0: 对对对，
1: 这都是
0: 确实、
1: 就是、
0: 那个色号差一个数字应该就差很多吧。
1: 对对对啊，所以这都是有经过设计的啦。
0: 没错，那这首歌啊是描写了很有深度，还有充满张力的。家族创伤与自我认同、欸，哎、欸，为什么是用 Apple？ 还以为是什么开心吃苹果什么的。
1: 是这个 Apple 对他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这样子。
0: 嗯，就是英语当中有一个俗语，就是 The apples doesn't fall far from the trees。
1: 哇，就是、你英文好好。
0: 有其父必有其子，所以就是说苹果不会掉到离他树很远的地方。
1: 哦，就是说再怎么样，他也都是这一棵树的。
0: 啊，对啦，就这意思。反正他的中文解释就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他就是把苹果当转化成这种什么血缘呐、啊，然后母女的这种关系。
1: 哦，所以在英国，就是在英文这个当中呢，
0: 背起来吧，以后会有机会用到吗？
1: 哦，有可能让大家学起来这样子。
0: 嗯
1: 嗯，那这一首歌的核心呢，是在于逃离宿命的拉锯战。
0: 对。然后就是这些，就是他的血缘呐、啊、带来的恐惧，就是让他发现自己好像活成像他父母一样的那种样子。
1: 嗯，
0: 就他可能不想要像他父母一样那种，
1: 就是说他可能其实以前就是很讨厌他父母对他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长大之后发现他还是一样用他父母的这个样子来对待。
0: 对，所以就让他想要把这个 apple 扔向天空，对，丢掉，就是我想要切断跟这些。嗯，可能家里的一些关联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要摆脱家族的阴影还有焦虑、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所以不是什么真的吃 Apple，
1: 也不是什么拿 Apple，
0: 对，
1: 不是拿苹果手机。
0: 对，他歌曲是蛮轻快，可是他其实是讲这种可能家庭关系。对，
1: 嗯，他是把这个歌词藏在这个歌曲里面了。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听不懂这个歌词的人，
0: 就觉得哦好听，
1: 然后在那边嗨这样子，
0: 嗨，对、嗯，
1: 开心开心这样子。
0: 对
1: 对，所以呢，他逃离的冲动就是说，他觉得他沟通失效啊，然后他整个只能宣泄的方式就是说，他要开车去机场，在这个歌词里面，
0: 嗯，
1: 因为他觉得机场就是可以象征一个我要彻底切断我们的联系呀，然后我可以飞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去寻找这个宣泄的出口的这种感觉，
0: 嗯。然后他其实在逃离的这个过程，他也有就是对于父母啊那份脆弱还有孤独有更多的理解，就其实他父母也是受害者了，他就意识到就是可能这种复杂的感情，
1: 就是一开始可能不懂为什么爸妈要这样对你、
0: 嗯、
1: 可是你在就是可能自己冷静下来或者是自己更长大之后嘛，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更理解这个他们的决定这样子。
0: 对，所以就多了一份温柔啦，
1: 就是到最后有个 happy ending 啦。
0: 对， happy 的 apple，
1: happy 的 apple。 OK， 那就赶快来一起吃这颗
0: apple
1: 吧。

0: 刚听到的就是 Charlie 的 Apple，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
0: 360
1: 啊，对，
0: 是这样吗？对
1: 360
0: 对对对，
1: 这样就变316了，
0: 360，对
1: 对，
0: 那是在2024年他6月发行的第6张专辑当中的歌，
1: 对，没错。然后呢，这一首歌呢是将这种酷儿的次文化或者是说网络美学这种绝对自信这三个主题然后把它融合在一体的一首歌，
0: 嗯，
1: 对，所以它是一个很有自信的歌曲啊，然后就像是说哦，我自己就是流行的文化啦，
0: 对，
1: 大家就是 follow me 这样子的感觉。
0: yeah， 没错没错，嗯，那这一首歌就是有那种重低音的 hyper pop 的律动，有一种在夜店 party 当中我就是无所不在，嗯，我就是很有自信，我就是风潮这样子的一首歌曲，然后将那种现代流行乐的地下次文化的这种感觉就是变成一个主流文化的 feel，
1: 就不要把它当成次文化了，要把它移到变主文化的这样的感觉。
0: Yeah, yes.
1: 对，你不要再看不起了，现在这个最流行的，
0: 对对对，
1: 懂吗 ？You know？
0: Yeah， 的确这首歌也是很赞。
1: 嗯嗯，然后呢，就是告诉大家说，不管大众是爱啊还是恨啊，他都已经用就是360度，这边的360是指360度，嗯，用那种无死角的聚光灯，嗯，或者是说相机的闪光灯，就把自己的风格啊都展现给所有人看，然后烙印在大家的脑海里面这样子。
0: 没错，那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一首360。

0: 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360。
1: 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是 Party for You， For 是数字的 For，
0: 然后
1: You
0: 是 A B C D U 的 U。
1: 对，那是收录在2020年也已经六年前的专辑 How I Feeling Now 当中的歌曲。
0: 嗯，然后呢，因为呢 TikTok 就是抖音
1: 短影音，
0: 对，
1: 现在随便乱拍的都会爆红，然后你有可能很用心拍摄剪辑不一定会红，
0: 真的耶。而且尤其是那种猫猫狗狗就是那个流量密码，
1: 就不用剪辑，你就发一只狗在流口水什么的
0: 然后就红了，那不然就拍一只猫躺在那里然后就红了这样子。
1: 对、那这首 Party For You 就是因为 TikTok 的关系，就是他有拍很多短影音都会用这个音乐，所以就有登上 Billboard Hot 100当中第55名哦。
0: 对，那这首歌呢 Party For You 是一首将狂欢派对啊，然后还有极致孤独这种强烈的对比，就是一下是很嗨，然后一下是很孤独这种对比呢的一首电子抒情悲歌的感觉。
1: 对，没错，他这首歌节奏很强烈，真的就是夜店风。对、等一下大家听的时候就可以
0: 嗨起来，
1: 那个灯关掉然后开个手电筒、
0: 自己嗨。
1: 对，反正就是这样，在夜店那种虚醉宿醉，我也宿醉了，宿醉后的那种空虚感还有那种爱而不得的卑微，就是结合在这首歌曲里，所以就是唱出了可能就去夜店的人啊其实都是比较漆黑很孤独的这种灵魂。
0: 哦，就是说虽然大家看起来好像表面上都很狂欢，但其实内心上是孤独的，然后或者是
1: 说可能会想要去找别人一起玩，
0: 对对对，然后可能是单身的这种感觉。所以那种夜店文化是没有体验过啦，我们目前还没有去过夜店，只有去过酒吧，就是
1: 对夜店可能是更嗨嘛，因为夜店就是一间，
0: 对对对，然后你可能要下午吃什么的，然后挤在一起，然后好像空气会很稀薄这样子吧，
1: 好可怕哦。对，而且是室内，
0: 对啊，
1: 户外夜店啊，那这样就不算夜店。
0: 然后前胸贴后背这样子的感觉，
1: 哦，对对对，
0: 是还没有体验过啦，
1: 就是要小心啦，可能还是很多危险存
0: 在。对，然后记得就是喝酒了就不要开车。
1: 哦，对对对，然后那些饮料，
0: 看离开你的视线就不要再碰了。
1: 对对，然后你可能感觉到你快不行，如果有人一直灌你酒，你赶快逃。
0: 对，赶快逃，真的就是要小心啦。因为像是信义可能或是圆山那种，很多会坐在路边，然后已经快不行了。记得要吐在水沟盖哦，不要吐在人家的店里面，这样还要付清洁费。
1: 然后你还会被公审。
0: 哦，对，还要被公审哦。计程车上也不要吐，记得要吐的话就要吐在外面，
1: 自备一个塑胶袋这样。
0: 对，如果你是那种酒量比较差的人，就出门前带一个塑胶袋这样。
1: 那就一起来听这首 Party For You。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

0: 它是一首就是失恋歌，然后还有加上那种歌德式电子的一种感觉在这首歌曲里面。
1: 对，所以呢它就已经是没有很单纯的那种失恋歌，不是可能很直白的失恋歌这样子的风格啦。
0: 嗯，
1: 那他也有从就是燃烧的黑花啊，然后或者是说紫罗兰已经褪色了，或者是说就是用那种闪电在你的血液里面串流的这种意象吗，然后来去形容就是这个失恋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就是当就是可能有一个人呢、啊、就因为你都跟他在一起那么久，然后他真的离开你，还是会觉得他 always everywhere，
1: 就是他
0: 那种拍韩剧电影都会幻想什么哦他真的在那边、结果走过去发现没有。
1: 对，然后什么走到一个地方，假设一个餐厅好了，然后你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出我们两个人曾经坐在这边的这个
0: 什么鸦片粉圆。对
1: 啊、对，
0: 反正就是你们虽然分手，但他还是永远在你心中啦，回忆是去不了的。
1: 对，因为毕竟这都发生了除非你可能哈利波特帮你施一个魔法，然后你就全忘记
0: 消除什么、
1: 对，把你的那个头脑一根丝抽出来、然后你就忘记了、这样、不可能嘛、
0: 对、
1: 一定就是发生过就是发生过了。
0: 对，所以这首歌就是很适合你在深夜可以听这种伤心的情歌。失恋了
1: 然后你还是放不下忘不掉的这种感觉。
0: 对，但如果你真的是会看到幻影，那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啊？
1: 对对，应该是
0: 就说哦我看到金敏奎在那边，然后走过去发现其实没有。
1: 你要确定你自己知不知道是在想回忆，还是你真的以为这个是现实。如果真的以为这个是现实的话，那可能要看个医生。
0: 对对对
1: 对，那个只有在韩剧里面才会演出来说、我真的跑过去然后碰了一下，然后
0: 还要叫他戳一戳什么。
1: 对，所以呢还是对要谨慎一下，看是不是自己真的失恋到出现幻觉，
0: 对，
1: 伤心到出现幻觉，这样不行不行。
0: 没错、那就赶快来听听这首 Always Ever

0: 面的 Barbie the Album 当中的原声带歌曲哦，虽然我们两个都没有看过 Barbie，
1: 对，好像蛮红的啦，就是
0: 很粉嫩。
1: 对，有空的话是可以回去就是看一下，等到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去，就是放暑假了。
0: 对，
1: 准备放暑假七八月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大学生活当中最后一次的暑假了耶。
0: 对，
1: 所以是要好好的
0: 两个半月，
1: 对，好好的，这叫什么？珍惜、
0: 享受，
1: 对，不要安排太多工作给自己
0: 啊、哦。对啊，其实就能好好耍废追剧就追啊，不然我还要等到我退休。我妈都说每次她那些剧就是那个她退休再来看
1: 啊，退休再来看，为什么？
0: 平时是
1: 其实、啊、六日没有空看
0: 哦，但其实六日都会想休息睡觉啊，然后
1: 追剧也算是一种休息
0: 吧。眼力很累，就是而且你平常上完班，哦、然后你。就是
1: 想要看一些完全不需要动脑的那种废片这样子，或者是说
0: 主要要很早睡，而且上班族也不可能有、也可以熬夜啦，如果你很能熬，但通常都是就是下班回家吃个饭洗个澡、早点睡、
1: 对啦，我四五十的时候可能没办法熬了，毕竟我现在21岁就没有办法熬了
0: 哦，真的
1: 对啊，所以还是就是对啦，确实，因为追剧有时候啊，如果你是看那种要
0: 烧脑的剧，
1: 其实也是蛮累的。
0: 我也不爱看那种什么侦探啊、破解、
1: 犯罪那种。
0: 对，我那种
1: 就
0: 我还好，
1: 你喜欢
0: 看
1: 恋爱的
0: 无脑剧，然后配饭可以看一集啊。如果没看到下一集，也不会怎么样，也
1: 不
0: 会至于
1: 揪心。哦，我好想看下一集这种
0: 感觉。对对对对，
1: 不至于。嗯，了解。反正呢 Barbie 这一个是还不错，大家是可以去看看，如果跟我们一样都还没有看的听众们可以去看一下。
0: Yes, OK, 那这一首歌啊在英国单曲排行榜上排名第九名哦。
1: 对，所以呢就成为他是在他的榜单上面第六首前十名的单曲哦。
0: 哦，而且竟然是帮 Barbie 唱，因为 Barbie 是真的蛮红的，大家去看都要穿那个粉红色嘛，然后还有肯尼嘛、要穿衬衫。
1: 对，然后就会有那个 IG Reels 的影片，是我扮演成那个 Barbie 然后肯尼，然后我们去问那个售票员说、你猜我们要看哪一部电影这样子、对，就会拍这种类型，
0: 通常应该就会知道。
1: 对 ，Reels 很常拍这种，不管是什么电影都会这样。
0: 对，但我觉得可能要看店员，如果我遇到的店员是那种
1: 比较害羞的，
0: 对，很害羞，他已经那个上班就是
1: 厌倦了、
0: 就是。
1: 你好，请问要看什么电影？
0: 哦，芭比，好，那我帮你选位。
1: 两张票，谢谢。
0: 对，但所以我觉得如果当下是遇到那种很嗨的、，Oh my God， 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对，这样会比较有趣。
1: 比较有情绪价值啦，你喜欢情绪价值。
0: 对对对，
1: 那这一首 Speed Drive 呢，是将一个女性情谊，然后还有大胆反叛，还有迷幻公路狂飙这种完美融合在这一首歌里面。
0: 没错没错，就是 Barbie 嘛，然后 Speed Drive 开车，他们要上那个车，
1: 要上
0: 那
1: 个
0: 敞篷车嘛，
1: 公路。对对对对对，他们的粉红色敞篷车这样子。
0: 耶、yeah, ，那这首歌是采样了经典老歌 Mickey， 然后还有加入 Charlie XCX 的 Hyper Pop 这个能量，
1: 所以他是结合了老的，也有结合他自己的，在这一首歌曲里面。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呢，就是让大家然后听了这首歌，跟他们一起狂飙的这种感觉，然后闯红灯啊，这种非常厉害啊，有速度感。对对对对对
0: ，OK，
1: 不能效仿这种闯红灯的行为，电影可以，现实不行。
0: 对
1: 对对对，然后呢，就不仅是开快车啦，更象征说我要打破现实社会的这种框架，然后束缚的感觉。对，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有那种暂时离开现实生活中，然后来到梦境的这种感觉吗？
0: 来飙一场。
1: 对，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果被束缚太久，
0: 对、
1: 还是会需要这种
0: 那个释放一下。
1: 对对对，你就可以看这个
0: Barbie，
1: 对 Barbie， 对，然后听这首歌。
0: 对，那就来听这首 Speed Driv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Always Everywhere，
1: 接下来为大家揭晓的歌曲是 Speed Drive。
0: 没错，那就是在2023年上映的电影 Barbie 里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peed Drive，
1: 没错，今天听了非常多 Charlie XCX 的歌曲，
0: 对，就真的是很有他那种酷帅又甜美都有综合在一起的风格，
1: 然后从以前到现在的风格也算是不一样的感觉啦，
0: 很多变，
1: 对对对
0: 对，你想听什么在这边都找得到，
1: 嗯，没错。
0: 那 Charlie XCX 呢，在今年的7月24号也要发行他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 Music Fashion Film，这张专辑哦，音乐、fashion 跟电影，
1: 对，没错，
0: 感觉又是会一张很酷的专辑。
1: 嗯，真的。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六月的节目嘛，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对今天听了这么多首歌曲对他有兴趣的话，七月底不要错过他的新歌。
0: 对，没错，嗯，他说这一次专辑有11首歌、哦，
1: 哇，听到饱了，
0: 也是很丰富哎。
1: 对啊，其实专辑有11首歌也是蛮多的耶，
0: 就是感觉欧美那边的那种明星歌手都是可能半年一年推一张专，可是他们专辑都会很多歌，那可能韩团什么迷你专辑，对，迷你专辑
1: 可能就
0: 4-5首，对，5-6首，
1: 不然要不然就出一首单曲而已，
0: 哦，对 对， 對，
1: 那这一张有11首歌让大家听到饱，
0: 没错，希望到时候他的新专辑也可以发行顺利，
1: 那对，卖得超好，大红大紫，然后一发行就空降这样，
0: 对对对，
1: 祝福他。
0: OK，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0: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聆听新歌。
0: 没错，那介绍的新歌呢，就是 Baby Monster 这个女团，他们推出了5张韩语单曲Sugar Honey Ice Tea。
1: 对啊，其实我已经一直都还在听前一张专辑，其实也还是很新啊，5月4号才刚推出一张迷你专辑而已，
0: 然后又出了一个韩语单曲，
1: 对，
0: 就是一直在发新的歌， YG 太厉害了，
1: 真的真的。那这一首歌呢，是一个节奏很轻快的歌曲，
0: 然后是一个融合重节拍啊、流行还有嘻哈元素，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嘛，这首歌就是 Ice Tea 创造那种像是碳酸饮料啊、冰茶一样那种很清爽的夏日氛围，
1: 对，
0: 像夏天就是要这种清爽 Ice Cream 冰淇淋，
1: 对对对对对，
0: Ice Summer Teas 这种，
1: 对对对，
0: Ice Summer Teas 冬天，
1: 还有那个什么 Lemon，
0: 对
1: Lemon Drop 这种，
0: 对，就是夏天就是出一些符合夏天的歌，
1: 对，没错。那这首歌呢就非常有律动感啊，然后让整个人就是感觉很有节奏，整个都跳起来，这种很清凉清爽的感觉，时尚的合成音效啊，然后让女孩们就是这些 Baby Monster 他们全部都有甜美的一面，然后也有酷酷的一面，这种感觉发挥到极致，
0: 没错。而且这个歌词啊，Sugar Honey Ice Tea， 它简称就是，如果你看每个单字嘛的开头就是 SHI 跟 T，
1: 嗯，
0: 就是 shit， 就是它这个歌词里面就有一直的 Baby Monster， 他们就是舞台的女王，然后我就是那个最厉害的狠角色，你们大家都给我闭嘴哈，
1: 啊，
0: 然后就形容自己就是有甜美啊，像冰淇淋一样，但又有冰冷强大，像是 Monster 一样的存在
1: 哦，oh， 所以是一个搞双关的感觉，
0: 对，酷帅风格，哦，
1: 表面上面感觉好像是一个冰凉的茶，但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自信的歌曲，然后
0: 没错没错，
1: 我出场了，你们就是给我退下的这种感觉，
0: 对。而且 Baby Monster 他们在今年11

0: 一月也要来台湾开唱咯。
1: 对呀、啊、大家那个抢票的日程还没有出来，所以大家就是要仔细的关注一下。
0: 这次是在哪开啊？
1: 小巨蛋，小巨蛋。哦、对，但是大家都说小巨蛋其实还不错，就是说
0: 其实蛮近的，
1: 对，不至于到大到你会看不到。
0: 对
1: 对，然后又会有那个800块的票嘛、
0: 哦。对对对，嗯，山顶。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坐小巨蛋的淡定一定会比那个高雄市运好。
1: 对啊，一定的，一定的。
0: 而且它才800，我就可以听现场哎。
1: 就是在那个氛围下。
0: 对。
1: 如果说你是歌迷的话，就是没有被没有一定要看到就是毛细孔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最后。但是通常最便宜的也是很热卖哦。所以大家也是要快很准，
0: 对，要记得关注一下抢票的消息。
1: 嗯嗯嗯，没错没错。
0: 那最后就用这首 Baby Monster 的 Sugar Honey Ice Tea 和大家说再见。这里是
1: 午茶旋律，每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
0: 还有每周日下午1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都有播出哟。那我们下周再见喽。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 七二九，欢乐到永久 ，FM 88.1，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